0: 50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早间的8:0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看到亨瑞发来信息啊，我们说到一大早4点多的时候呢，石家庄的朝霞真的非常的美。亨瑞说，原来上早高峰要凌晨4点多就起来啊，也挺辛苦的。啊，确实啊，我们5点半就要到单位了。所以有朋友之前就问到了，说为什么早高峰不做直播呢？因为主播都是灰头土脸的来上节目。
3: 是我们早高峰，你说早上起来我们还得收拾，
2: 为了想多睡一会儿啊，
3: 对，还得化妆，对吧？还得穿好看的衣服啊，确实对我们来说压力有点大。
2: 另外呢，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就是你还记得自己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暑假都做了点什么呢？
3: 嗯。
2: 哎，我们看到永清也发来信息说，我高考完以后呢，卖了一暑假的西瓜，当时是走街串巷的卖西瓜。
3: 哎，炸酱面说了啊，那年暑假谈了一场不早的早恋啊，然后现在呢，女朋友是孩子他妈，很浪漫啊，
2: 就谈了一场初恋是吧？
3: 哎，
2: 嗯，还有福禄说了，说还真别说啊，我们家老大高考完以后，自己一个人去上海玩了一周啊。嗯，确实您作为家长心也够大的啊。
3: 哎，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和朋友们本来约着想上青岛去玩一圈，大概玩一周的时间，后来我在家焦虑嘛，他们去了我没去成。
2: 你在青岛焦虑不也一样吗？
3: 那时候我说哪有心情玩啊，不
2: 是海边焦虑吗？还有人情味，我们听一下他的语音啊。
4: 我是2010年的考生，那个时候没有焦虑，考完之后就去打工了，到报考到高中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回来报了一家志愿，接着出去打工，一直到开学。
2: 啊，2010年的考生啊，高考完以后就去打工了，回来再报个志愿，再继续去打工啊。提前这个感受一下这个社会的打击，
3: 哎，感受一下赚钱的不容易啊。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也发来信息。哎，想问一下早高峰的这个评论区怎么加入啊？您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啊，通过您现在的方式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一个回弹帖，直接在回弹帖里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3: 嗯，
2: 然后呢您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应用啊，这个应用下载，直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互动那儿在搜索那儿搜索互动专区也可以找到我们。
3: 另外呢，我们的评论帖当中啊，有位朋友叫陈默给我们发了一条路况，说到了308国道南宫红绿灯的北向南方向有事故，现在是堵车的状态。
1: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3: 就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高考考生在填报志愿过程当中呢，如何筛选专业院校，科学填报，规避风险呢？听听专业招生老师的建议，来听报道。
5: 2026年，全国有2369所院校在河北省计划招生，报考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三大类，实行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普通类、体育类按物理科目组合、历史科目组合分别编制招生计划。招生老师建议，考生知道成绩位次后，可结合自身特点，拟报考专业和就读城市，筛选院校专业类。
6: 考生应通过科学的自我评估，全面的了解自身的性格特质、学科优势和未来的发展潜力，这个呢是我们选择适合专业方向的基础。我们要熟悉录取的规则细则，明确院校对考生加分成绩的使用，对投档成绩相同考生的处理等等。
7: 我们在学校选择、专业选择甚至城市选择这几个维度上 进行比拼，可以把你喜欢的学校排成一列，把你喜欢的专业排成一列，然后在你喜欢的学校当中找到你所喜欢的专业，同时在你喜欢的专业找到你喜欢的学校，组成院校加专业的一个序列。
5: 今年我省填报志愿采取远程网上填报方式进行，实行平行志愿录取的批次，普通类每次最多可以填报96个志愿，艺术类、体育类每次最多可填报70个志愿，不再设置专业服从调剂选项。专业类加学校平行志愿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
8: 志愿其实还是分先后顺序的，计算机根据考生填的1、2、3等多个平行志愿开始依次检索，依此类推，一旦投档，考生后面的志愿就不再检索，所以呢，考生一定要把自己喜欢的志愿排在靠前的位置。
5: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6月28号9时至7月2号17时填报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对口本科批高考志愿，考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填报。
2: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位朋友发来信息，说自己高考以后呢，就是卖了一暑假的瓜啊，走街串巷的卖西瓜。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跟西瓜有关的新闻。
3: 哎，我们来说说天一热呢，大家都想消暑解渴，这西瓜正好又上市了。那今年这个西瓜有没有什么新变化呢？怎么样挑瓜能挑甜的？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给大家准备的这一份夏日吃瓜攻略。
9: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西瓜消费进入高峰期，在石家庄各大农产品批发市场上，各类西瓜集中上市，甜王、麒麟瓜、精品吊瓜等琳琅满目，价格销量呈现明显分化。
10: 我们家人也多，现在我们买的比较多啊，都吃西瓜，夏天也得多。
11: 我看咱去那个买了一车是吗？
10: 对，买了一车，回去慢慢吃呗。
12: 现在销量最好的就是甜王西瓜，本地甜王的话已经基本上趋于结束，然后是现在开始就是上的是东北西瓜。
13: 现在卖的特别好的就是这个小西瓜，然后大西瓜属于降价趋势，原先是7、8毛，现在就是5、6毛钱。
12: 麒麟的话现在价位合到2块多，这是批发价位，那外边销售价的话大概是3块多的。
9: 如今西瓜消费市场正在悄然转型升级，逐步从以往追求高产个头大的传统大果，转向精致便携的精品小果，小型西瓜也成为当下及未来西瓜种植和消费的主流方向。
14: 我们现在是2到3捆大型的西瓜，可能一次吃不完，2到3公斤的西瓜可能适合小户家庭呢一次性吃完，所以说销售的那个市场的前景呢会越来越好。这些西瓜新品种上市呢，也是为了满足市民们多元化的购物需求。
9: 面对五花八门的西瓜品种，如何快速挑选出成熟度高、口感清甜的优质西瓜呢？农科专家也给出了简单实用的挑瓜技巧。
14: 一听它这个不同成熟度的西瓜果肉硬度不同，咱们可以通过呢手拍西瓜听声音呢来判断它的成熟度。成熟的西瓜呢果肉中纤维分解的硬度呢分解以后呢硬度就下降了，拍打时候呢振动频率可能比较低，所以声音听起来类似那个打鼓，稍微有点震感。过熟的西瓜呢声音可能是比较沉闷，没有成熟西瓜呢果肉硬度比较高，拍打的时候呢振动频率比较高，所以说声音听起来更加清脆。另一方面是看纹路清晰啊，藤蔓比如说新鲜的说明它存放的时间比较短，再一个藤蔓弯曲表明西瓜可能成熟了，藤蔓呢笔直这可能就是证明它还没熟，还是生瓜呢。另外呢成熟的西瓜果脐和果脐周边啊是微微凹陷的，生瓜呢可能是平或者是凸出来的。三摸就是成熟的西瓜可能表面绒毛会脱落，果皮呢更加光滑圆润。
9: 挑对瓜更要吃对瓜，据医生介绍，西瓜不仅是夏日消暑神器，合理食用还能为人体补充营养，调理身体。
15: 第一个，首先在夏季吧，西瓜是对咱们这种中暑呀、疲乏呀、口舌生疮、上火都能一个快速的一个缓解是咱们一个必备的一个良品。第二个，比方说从咱们消化系统来说因为它含有一些这种纤维素可以促进咱们胃肠的蠕动，加上它含有大量的水分，那么呢它可能有一定的助消化，促进排便、缓解便秘的这个情况第三个呢，它含有维生素氨基酸多种咱们人体必需的这个元素，对这个心血管心脑血管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目前来说可以有辅助降压，对这动脉粥样硬化有一定的作用。
9: 医生提醒，虽然食用西瓜益处多，但西瓜性寒，糖分偏高，像脾胃虚寒、平时怕冷、容易腹泻，还有一些糖尿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的特殊人群需要谨慎食用。
2: 早间的8:15了，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今天的8点开奖号码是多少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开奖号码是886。886。哎，
3: 这是个数。
2: 再见，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了。
3: 是，就这个数，感觉也应该有不少朋友中奖吧。
2: 你看，今天啊，刚才今天一大早就有朋友说到，说今天他自己过生日，我说您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吉时好运啊，626。你看886，
3: 净误导人的，
2: 差不多。对了一个数啊，
3: 哎，
2: 刚才我们看了一下，本时段呢有三个人中奖，平分500元，每个人呢是166.6啊，分别是用户133199尾号3328，还有石门网约车老袁185尾号4763，以及用户959130尾号2938。哎，我们也想问问大家，问问这三位朋友啊，您当时怎么会选的这个号码呢？886，
3: 是不是聊天的时候经常说呀？
2: 说886啊，直接顺手打上去了。好的，那今天晚上18点呢，继续送出好运，奖金依然是500元，大家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即时好运了。那参加即时好运的方法也很简单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呢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
1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7: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8: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9: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0: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9: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作，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1: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8:18了，我们看到在早高峰的评论专区啊 ，LQH 就问到开奖数字是多少啊？今天的开奖数字很特别，886啊。你好，也说到了886，拜拜喽。但是有三个人和886相见了啊，有三位朋友中奖了。另外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有一个话题，就说到了，你还记得自己当年高考暑假以后啊，暑假都在做什么吗？我们听一位朋友也是发来了留言，张先生。
22: 我是2006年那个夏天高考完的，那一年有世界杯，我清楚记得那一年我们然后从南三桥然后进一些货，晚上在那个北国对面，还有就是那个人民广场，然后这个边上，然后当时是火车站和火车站那一边，然后边上，然后便道上的摆摊，我那个时候是叫练摊嘛，好多学生，好多毕业生。
2: 说那年是正好高考这个暑假又是世界杯啊。

0: 自己呢就进了好多货，在路边练摊儿。他说好多人啊都在路边练摊儿呢。还有一个我姓张这位朋友也说了，说当时高考完之后呢，我就去肯德基打工了。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听友当中啊，着急挣钱的朋友还不少啊，高考完马上就去挣钱了，
1: 都想打打工啊，挣挣钱，卖点啥是吧？
0: 哎，早点去感受一下社会啊。多一些实践。另外呢，我们看到福禄也说到，刚才有他说到说孩子呢高考完以后就自己一个人拿着钱去上海玩去了，然后又底下有评论说到说您的心够大的啊。福禄就说说当时啊真的没有感觉到心大，都成年了，有手机了，有钱了，一个大男孩出去走走也没啥。
1: 对，
0: 但是现在想想啊确实也心大啊，毕竟孩子一个人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就让他一个人出去了。
1: 再来看评论区啊，星期天发来消息，他说打卡打卡，哎呀，今天有件事要求助一下啊，
0: 怎么了？
1: 这个初中的课本啊，在市区哪个书店能够买到啊？准确点的不空跑，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呢？给来给说一说啊。哎，一般来说是不是新华书店应该会有？
0: 应该会有啊。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了解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日前印发《促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举措》，围绕通勤族最关心的痛点堵点，重点实施五方面便利化措施，包括加快雄商高铁京滨城际、平谷线、M101 线、雄安 R1 线等项目建设，增加京津城际、京滨城际、金星城际等早高峰进京方向班次，加快京密高速、G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G108新线高速等骨干廊道建设，加速推进京秦高速西延、姚家园路东延等工程，深度优化进京检查站，分批分类对检查站进行改造，让通勤车辆快检快过。河北近日评选出第三批省级美丽河湖，石家庄市野河、承德市青龙河、沧州市子牙河等14个河湖入选，加上前两批省级美丽河湖，目前全省美丽河湖总数达到40个。根据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安排，今天上午10点，我省将正式启动军队院校及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集中志愿填报工作。本次填报将于6月27号上午10点准时截止。拟报考本科提前批 A 段军队院校、专科提前批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考生，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进行填报，填报前请仔细查阅相关招生计划，核对院校与专业代号。公证作为预防性司法制度，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为推动公证服务提质增效，我省通过推进公证提质增效3年行动，聚焦检快好，持续优化公证检证便民举措，全省共办理各类公证事项142.7万件，年均增长7.87%，77类公证事项办理实现最多跑一次，逐步构建起具有河北特色、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公证服务体系。自6月24号起，石家庄市有奖发票活动新增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四大参与平台，市民在上述 APP 内搜索有奖发票，按提示上传实名开具的有效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有奖发票是一项旨在提振消费、规范税收的惠民政策，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在零售、餐饮、住宿等八大民生领域消费后，只要取得单张票面金额100元以上的个人普通发票即可参与现金抽奖，单张发票最高奖金可达800元。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6月23号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凡人微光，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景区一游客突然倒地昏迷，58岁江苏退休女护士吴玲毫不犹豫双膝跪地施救。她说：“救人的时候来不及多想，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就到这个时段的九角酷评，我们来关注近日的话题，被 WPS 背刺了，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不少用户呢在社交平台吐槽说，称原本顺手的这个办公工具 WPS 啊，突然变成了导致系统卡顿和文档丢失的隐形刺。

0: 客。哪怕呢软件装在 D 盘、E 盘，缓存和云备份呢也进入到了 C 盘系统目录，几十个 G 的临时文件直接是占满了系统盘，拖垮了电脑，卸载都清不干净残留。
1: 哎，遥想微软 Office 一统江湖的时代呢 ，WPS 是凭借差异化免费的商业模式，一举奠定了行业口碑和地位。如今 WPS 已经占据了国内办公软件的主导，风评却一直在走低，侵占内存空间令人头疼，套娃式的收费令人防不胜防。有网友表示说，如果没有 Office 的话 ，WPS 将会更加肆无忌惮。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2: 在电视剧主角中，为什么是易清娥最终成了秦腔皇后，楚家河等一大批却最终不是呢？个人看来，其实是和易清娥被构思啊，他师傅啊看中并带其入行以后，用教鞭也好，怒斥也好，严格要求啊，让易清娥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学戏，心里连一丁点初恋的涟漪都不能有。而楚家河们呢啊，除了没有构思这样的严师约束以外，每天又是看电影，又是跳 disco， 又是谈朋友，又是吃各种好东西啊，时间分配不一，专业从事不一，当然最终结果就不一样了。就当下 WPS 出现这些问题啊，个人看来啊，就是这个出品单位把这 WPS 设计成楚家河了啊，一直多用，除了能写文件还能做包括转 PDF 文件等等许多事情，什么都能干啊。如此你功能越来越强大，那自然需要的技术支持等等就越多啊。如此时间长了，无论是这些技术支持的代码冗余，还是其他的辅助支撑，那自然就比一般的 Word 文档占用空间大许多呀。会十八般武艺很难说样样精彩，乃至其中也往往会有十八般漏洞啊！如此漏洞相互作用，个人看来占用空间塞满 C 盘只是其中一个问题，越往后问题可能会越多，无论是技术层面的 bug， 还是开发公司是不是有了其他方面的想法，比如说哎，缴费就会顺畅许多，是吧？其次，本人不是搞技术的啊，不好在技术层面多加揣摩，但是 WPS 之所以把自己搞得万金油似的啊，还不是出于与国外同类型产品的竞争嘛啊，这一点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我们的星球录音机啊，为了竞争把自己搞得周身都是各种彩灯啊，就是这个理儿啊。可即使这样，国外一些办公软件 Word 文档等等啊，依旧占据国内的半壁江山啊啊，这起码说明我们的所谓的国产替代仍然只是在路上啊，距离完全替代国外品牌，个人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此情况下 ，WPS 各种功能赋能啊，必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并且逐渐呢，把这些个附加值尝试着看能不能打包收费啊，这是不是能成为一种可能呢？本人不探讨这样的商业模式，但是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来看 ，WPS 制造商并非没有权利这么做。但即使要这么做，个人看来应该是明示告知大家啊，由大家决定到底用还是不用啊，这样更磊落直接一些，对吧？起码总比这样先以各种累积问题，逐渐将用户导引到收费的窗口上，是吧？比这不好得多吗？特别是市场上单一办公功能的其他产品，包括 Office 等等，并不少见啊。如此情况下，在用户眼里这么问题频出的产品，你有什么资格探讨收费呢？啊，基于此啊，个人看来，该产品制造商还是应该把产品真正做好了再说其他会更好啊。包括好不好也做做减法，以相对单一功能聚焦相对单一的办公功能啊，如此会不会问题就会少很多啊，产品也逐渐成为易清娥呢？
1: 嗯，也想问问大家啊，平时呢是用 Office 软件比较多还是 WPS 比较多呢？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同时呢，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天会下雨吗？那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8点发布了一个未来12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呢26号的8点到26号的20点，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还有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那出门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了，带好雨具。
0: 嗯，
1: 稍后 后呢会是我们的半点报时，在半点报时过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另外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海龟爸爸的这个防晒霜啊，您是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3: 上午8:30，
4: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有请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管线方面呢，来关注南二环东行方向呢，是临近东南二环转弯处这块右侧车道发生了一起简易事故，后方稍有缓行，本身呢这块就会有车辆变换车道转往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所以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上桥口到前方的新市南路，这段需要您轻踩刹车。高架部分淮安路沿线中段体育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双向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包括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再次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行。南北穿行的话，现在西半部分的中华大街沿线围绕着和平路新凯路再到新华路金源大厦新百商圈周边来往车辆较多，中段的胜利大街南行方向呢是在中山路交口，这路与红灯对尾到后方新华路的位置。东半部分的富强大街沿线北行方向是在东港路交口，这也是有100米左右的缓行，包括平行的体育大街呢是在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需要你等候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路与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黄石高速沿线目前是管控了危险品车。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目前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都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彤。
1: 我们看到早高峰的互动评论专区啊，有朋友发来信息。首先呢，刚才星期天问到说哪里有这个卖初中课本的呀，哪个书店能够买到，准确点不跑空的。我们看到 Sunny 也回复了说北国商城对面新华书店就有课本，我就是从那儿买的。另外呢还有富贵兔也发来了今天看比赛的比分啊，他说呢今天早上7点是两场同时开战，世界杯两场比赛，一个是荷兰3-1领先突尼斯，日本和瑞典呢现在双方各进一球，目前是1-1。
0: 哎，该说不说啊，日本和瑞典的这场比赛真的还是挺好看的啊。
1: 对，一开始呢我们觉得0-0，因为瑞典呢好像全员都在进行防守啊，没有任何的进攻，但是在日本进了一个球之后没过多久瑞典马上就进球了、
0: 其实就是精神上有点松懈了啊。在中场让瑞典是长驱直入把球给传出来了，确实是不应该啊。那这个比赛会不会有别的看点啊？到底是会平局收场，还是说哪个队伍呢会以小组第一出现啊？这个咱们大家还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另外呢，说到今天中奖的这个数字啊，是886啊，有朋友默默说中个奖太难了，要不怎么叫中奖呢，对吧？
1: 但是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中奖还是挺容易的。你说弄个886就中奖了哈。还有一次我们的晚高峰的中奖号码是007，你说谁会选这样的号码呢？但是还真的有一位朋友中奖了啊。好的，各位呢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继续发送信息，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4: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世界杯激战正酣，近日公安部披露针对世界杯的各类骗局，赌球类诈骗，每逢世界杯，网络上就会冒出大量以世界杯为噱头的非法博彩网站。这类诈骗的方式往往是利用高赔率来吸引用户参与，当你投入大量资金的时候，骗子就销声匿迹了。温馨提示，网上赌球不受法律保护且涉嫌违法。中国体育彩票实体门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竞猜型足球彩票的唯一合法渠道，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除此之外的博彩、买球、赌球都是违法行为。中奖类诈骗，骗子对外大量发送中奖邮件，而这些邮件被包装后往往长得很官方，但这些获奖的邮件的附件中可能隐藏了恶意代码或病毒，
6: 也可能要求填写详细的联系方式以获得个人信息，有时则直接要求支付一定的手续费以实施诈骗。温馨提示，当收到类似中奖信息后，请冷静处理，多方核实，不要让所谓的奖品蒙蔽了双眼，天上不会掉馅饼。
7: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8: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赞助支持。吉利银河M7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 通勤一整周，现实指导价10万9800起。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爱上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了啊！刚才呢，就有朋友问到了，说你们提到这个海龟爸爸的防晒霜怎么买？您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要推荐的这款防晒霜是我们昨天专门为大家来试过的，而且呢，很多主持人就说了，说哎，想给孩子买，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气垫儿。 家里呢，尤其是有这个有闺女的哈家庭，就是说啊，这个孩子总想着哎学跟妈妈学，想用妈妈的这个气垫啊、化妆品啊，哎，这个就可以买给孩子了。它像过家家一样，自己涂到脸上啊，就特别自愿意自己就往脸上拍，也不抗拒涂防晒了。而且它的质地非常的轻薄，不油腻，而且涂完以后清清爽爽的，完全没有护脸的负担。 自带一个小粉扑，有个小镜子，轻轻一拍一按就能均匀涂抹了，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的这个防晒也是，对孩子的皮肤非常好的，没有添加香精啊、酒精啊、色素啊、防腐剂，对孩子娇嫩的皮肤特别的友好，敏感肌的宝宝也能放心的用。 同时它也不用什么任何的卸妆产品，省心又安心，适合3岁以上的儿童啊。咱们皮肤敏感的大人也同样适用。
0: 没错，价格特别合适啊。这个13克的正装气垫只需要99块钱一个，当然建议大家买13克正装加上13克替换芯儿的这个规格啊，只需要109元，相当于到手2个气垫，这样呢会更加划算啊。也就相当于一个气垫才50多，5、60块钱，那整个夏天其实是完全够用的。那如果说您家里有3岁以上的孩子，千万不要犹豫啊，夏天
1: 就给他准备一个这样的防晒，非常的不错，只需要发送666发送366就可以看到。对，尤其一到夏天了，马上到暑假了，家长可能要带着孩子出门踏青啊，或者是去海边玩水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您担心孩子晒黑啊、晒伤，皮肤晒出小毛病啊，就可以试一试这款专门为孩子设计的防晒神器——海龟爸爸的儿童物理防晒气垫。 另外，夏天了啊，人们呢就容易这个嘴里啊特别腻得慌，然后人容易犯困，心里发燥。这个时候呢，总想找点提神解腻的饮品。今天我们还给大家来分享一款专属于2026年夏天的解暑鲜爽好物。 2026绿茶四合一组合套装，
0: 是的，包括龙井绿茶50克、云雾香茶50克、碧螺春茶50克、安吉白茶50克啊，都是50克的，一盒呢一个味道，4种风格可以轮着喝，等于花一份钱把4大名茶都装进了杯子啊。
1: 对，
0: 4大罐，每盒50克，整整200克的上等好茶，夏季特惠的尝鲜价只需要99元。另外呢，考虑大家除了自己喝啊，也常用来这个送礼，那今天特别额外给您赠送一个精美的礼品袋，4个罐 罐子，然后加上一个礼品的袋啊，非常的不错。大家同样可以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能够看到。
1: 对，不管您是孝敬长辈啊，走亲访友，还是周末小聚的时候，咱们随手带上一罐啊，提出去也是这个大家还可以尝一尝鲜啊。这批2026年的新茶数量也是有限的，厂家给咱们一个库存也不多。如果想要尝一尝地道的鲜爽绿茶的朋友，千万别犹豫，别错过了。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0: 是的，
1: 或者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我们继续和大家回到新闻当中啊，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这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正在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同。
1: 芯片嵌入助听器，雷达看护睡眠系统装进全屋，原料通向抗衰。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跟着报道去体验一下，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帮助我们守护银发的健康时光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形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3: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2: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3: 尤其我们又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2: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寿险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4: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5: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4: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啊，还有一些呢像旅居啊。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2: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6横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销售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3: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6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2: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 内容。

0: 理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一到十再到一百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1: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鸡冠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0: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2: 最近呢，大家一直比较关心世界杯啊。那今天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奥运会。当地时间的24号呢，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的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这个遴选程序呢，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
3: 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呢，将为奥运项目的设置注入更多的灵活性。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呢？可能会给奥运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哥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5: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啊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啊，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啊，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证，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
4: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5个分项。
5: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5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 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五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4: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6: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4: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7: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摄像的需要。
4: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摄像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5: 国际奥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两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还好及时刹住了，
1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早间的8:55了，我们看到有位朋友发来信息，是路飞发来的，他说听着992偶遇了992车牌的一辆车。小马哥也发来信息，他说昨天就看到这个车牌号了，992啊，他说了就爱992，是不是一看到992这个数字就感觉很亲切呢？谢谢大家对我们的爱，因为爱很美。那今天呢，我们就以爱很美这首歌作为结束曲吧。今天的992

0: 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九九二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992快报。本科提前批 A 段军队院校，专科提前批定向培养军事院校，集中填报志愿于6月26号10点到6月27号10点进行。你报考的考生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通过志愿填报系统进行填报。
1: 今年石家庄中考招生录取提前批类增加了3+3贯通培养项目学校志愿，普通高中分配生志愿由原来的一个增加到3个。
0: 石家庄地铁5号线1期工程建河桥站至胜利大街站盾构区间右线6月25号顺利贯通。钢套筒施工技术首次在石家庄地铁施工中应用，有效破解复杂地质施工难题。
1: 1到5月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52.1亿件，全国排名第4，同比增长10.4%，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2%。
0: 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金融委省委金融办联合近日发布公开信，提醒广大种粮农户绷紧防范之弦，审慎甄别项目，守好自身积蓄，自觉远离各类涉粮非法集资圈套，确保粮食收购平稳有序，钱货两清，安心放心。
1: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呢，早高峰的流量有明显回落。不过环线方面呢，来关注一下南二环东行方向的建通街转金利街到前方建设大街、师范大学下桥口这段还需要您轻踩刹车。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东行方向呢，是在文明大街下桥口有排队，对尾道后方城角街的位置。对称的和平路呢，还是老堵点，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这段车辆汇入汇出，后方需要您多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是在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包括平行的建华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淮安路到前方的裕华路，这段是有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飞混行，途经的话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一时段的话，河北省境内的各条高速运行是非常平稳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的发生，站口也都是正常开启的状态。如果大家有计划通行高速的话，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5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
0: 再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是1和6，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就会有机会获得华为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万起。
7: 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七成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8: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9: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10: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3: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3: 心向阳，天晴朗。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7: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参与方式啊，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5: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7: 或者您有图片、语音、视频就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5: 我们来看一下燕赵的赵，好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在猜世界杯的比分。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我来猜一下，土耳其对阵的是美国队1-2，然后巴拉圭对阵的是澳大利亚。”对，0-1。
7: 好吧，大家在这个时段哈，十点钟即将进行的比赛，大家可以继续猜哈，看看土耳其和美国的赛况到底是几比几。所以说，我们也着重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帮个忙的平台。如果您在这个平台当中猜比分、参与节目的话、打卡问候的话，都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文创产品，就是车贴加钥匙扣。
5: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还要欢迎一粒雨，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平步青云、追梦人、白三、一生相随、你好芷渊、还有用户大漠沙如雪、海雨星辰、是周不是周、做个好人、高一念、遇见受点补、风海听涛、好好爱自己，欢迎各位的到来。
7: 好，那咱们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大漠沙如雪是刚刚一位朋友，是个新朋友，下一句是什么？咱们接一下他的这个名字哈。当然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发来了今天早晨清早的那个超级的朝霞，
5: 哎，
7: 超级朝霞是不是意味着天气要变化了，朋友们？
5: 没错哈，其实哈，超级朝霞呢，并不是一个气象学上的一个学术术语。怎么讲呢？简单来讲哈，就是日出的时候，阳光它出现一个斜射，通过大气层的时候呢，这个路径比这个正午的时候要长得多，这个很好理解。所以说这样情况之下，波短这个波长较短的这个紫光呀、蓝光呀，就被这个空气分子大量的给散射掉了。而波长较长的红光呀、橙光呀，它的穿透力比较强，所以说呢，就投射到了这个云层之上。当然，要形成这么一个超级朝霞，需要具备几个这个条件，一个就是充足而且分布比较适宜的水汽，还有啊就是极佳的大气的透明度、完美的云层结构、确定的稳定的大气的这个层结，就缺一不可。
7: 所以挺不容易的，大家有幸见到。其实我6点多起来了，我觉得也不算晚了，结果没看到。更多的朋友都是4-5点钟。我们也看看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大家帮的帮友们有没有那些早起的人儿，今天也是见到了这个超级的朝霞，也可以发给我们。另外我们也考考大家，跟天气有关的这些民谚您还都知道什么，也可以继续汇总一下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我们老说这个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所以就觉得哎，是不是明天后天

0: 会有大雨，这个真的就是一个预兆呢？还有什么样的谚语民谚是关于天气变化的？你也可以来发到咱们帮个忙的里边，有机会获奖。
1: 夏天哈，天气多变哈，当然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极端天气。
0: 嗯，
1: 那对于很多的农民朋友来讲的话哈，是否能够有一个好的收成，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是取决于这个天气。
0: 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线上有位刘先生，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哎，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您说。
2: 那么种了有50亩地瓜，今年天气原因，地瓜滞销，等帮忙的有呼吁者有采购商来吧，采购的。
1: 啊，50亩的西瓜是吧？
2: 啊，对。
1: 啊，在什么地方？您说一下。
2: 栾城区地营乡南甲村。
1: 哦，南甲村，栾城的南甲村。
0: 哦，南甲村。
2: 哦，对对。
0: 啊、
1: 嗯。哎，这是什么品种啊？什么品种？您给大家说一下。
2: 龙卷风系列的金田精美。
1: 啊，金田精美。
0: 啊，
1: 金田精美。啊，现在怎么样？这个市场行情来讲的话，是多少钱一斤啊？
2: 现在都是3毛，批发价3毛来着吧，批发价。
1: 哦，批发价3毛。啊，确实还挺便宜的、
0: 哦。这真的是啊，今年这个西瓜确实受天气的影响。哎，您那个除了这个滞销，它那个有没有受到天气影响？外观呢、口感呢，有什么变化吧？比往年？
2: 没有，咱们这个比较还或者没有下暴的，外观没有影响，瓜挺好。
1: 对、
0: 就是，那还挺好。
2: 今年冬瓜也多，西瓜滞销的，往年。中国稍微还可以，今年不行。
0: 哦，
1: 哎，我们想问一下，你看前一段时间啊，有的地方也下冰雹，刮大风下大雨啊，包括这个西瓜在内，很多的这样的这个水果呀，农作物都受到影响。那由此的话，咱们的今年这个西瓜整体来讲的话，哎，会不会就是抬升咱们这价格呀？看来是没有，是吧？
2: 没有。
1: 哦，
0: 你看这赶上了，可能去年种西瓜的特别多。您说到您这40多亩，咱们这个种西瓜也多少年了？
2: 种西瓜种有20多年了吧？
0: 哦，那还是个老的基地，也很有经验了，可能是吧、
1: 嗯？
0: 口感什么的，按说您的这个渠道销售渠道应该比其他的人更多，但是还是遭遇了这样的一个销售困难。
1: 对，当然说哈，如果说有这个大宗采购的话，那更好了。
0: 对，
1: 那大宗采购的话，是不是也就是3毛多一斤啊？现在？
2: 对，大宗采购3毛多一斤。
1: 那如果说哈买的没那么多呢？咱们现在定价多少钱一斤？
2: 我零售价吧，就是5毛。
0: 五毛
1: 啊，零售5毛，
0: 3毛和5毛。哎，我觉得咱这个马上要周末了，可能好多朋友又这么近，也想体验一下。哎，咱们去了是只能买呀，还是也可以去采摘呀？
2: 嗯，哎，咱们现场采的好嘞。
0: 哦。
2: 采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
0: 那倒是，
1: 都摘好了是吧？
0: 哦，摘好了的，自己你
1: 是搬到地头了，
0: 熟，
1: 方便大家挑选。
0: 好嘞，
2: 对。
1: 好，那您说一下，咱们这个瓜地50亩的话，那看来，哎，是在村的哪头啊？东西南北哪个方向？
2: 我的那家村的那个马路边。
1: 村南是吧？
0: 哦、村南。
1: 好，栾城的南甲村，村南。
0: 那要不您留个电话吧？咱们大家如果谁想大宗采购，谁想周末去买，就直接给您打电话联系，您看可以吗？
2: 可以。
0: 您说一下电话吧。
2: 132。9281-0653。
0: 132-9281-0653是吧？
2: 对。
0: 好嘞。
2: 姓刘。
0: 好的，姓刘。好，刘先生，那如果说您能发微信，知道怎么发到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把你现在比如说咱们的西瓜地、西瓜摊这个照片也可以发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2: 微信公众号我发不了的东西。
0: 不太会是吧？没事，身边有年轻人就让他们教教，没有也没关系。那大家到时候再点对点的跟你联系，好吧？
2: 哦，谢谢。
0: 哎，好嘞啊，好，再见。
1: 好的，
0: 嗯，
1: 你看双峰哈，对这个西营村这个南甲村，他比较了解。他说西营乡的南甲村，这是西瓜的专业户
0: 啊、
1: 怪不得呢哈，种西瓜这么久了哈，好多年了，
0: 种了20多年了。
1: 是呢。
0: 嗯，但是今年也遭遇滞销，因为这个市场有的时候跟天气有关，有的时候呢还跟前一年有大规模的，有的忽然就新加入了，就开始种这个，然后可能跟这个供销关系也有关系。朋友们，如果说想大宗采购西瓜，这可是够便宜的。或者说咱们周末的时候，就顺便到这边去玩的时候，顺便咱们装上一后备箱，就可以到咱们栾城区的西营乡南甲村联系。 刘先生13292818106530，大宗采购3毛，零售也只有5毛钱。
1: 哎，特别想问一下哈，现在比如说京甜啊、京美啊，这是常见的这个西瓜品种，
0: 嗯，
1: 特别是在咱们河北、华北地区哈，特别流行。我想问问大家，现在还有专门种那种哈黄瓤西瓜的吗？
0: 有那个，
1: 现在很少见了，是吧？
0: 是
1: 黄瓤西瓜，一般来讲有那种小西瓜，
0: 嗯，
1: 小西瓜有黄瓤的，
0: 嗯，
1: 就是大个的西瓜，现在是不是就没有了？
0: 但是咱小时候可真是不少那种。
1: 哎、说实话，那个也挺好吃，
0: 挺好吃。
1: 但是啊，味道跟这个红瓤西瓜呀，它还是有明显不同。
0: 嗯、它比较清甜、清淡一点儿，好像黄瓤呢都是那种水分比较多的，沙瓤呢就比较少。但是我们小时候这乘车西瓜，你真的难免就会盲挑到这么一个就是黄瓤的。
1: 嗯，前两天问大家说有没有说不喜欢吃西瓜的，或者对西瓜过敏的？我觉得有位朋友还在说呢，说我就不吃西瓜，为什么呢？因为小的时候家长说了，说你吃西瓜不吐这个瓜那个西瓜籽儿，是吧？你小心里面在肚子里面长出一个大西瓜来，把我吓怕了，吓得我就是后来就一直不敢吃西瓜。
0: 哎，
1: 想问问大家，你身边是不是自小到大就吃西瓜？肯定有，我想问问大家哈，肯定有，就是从来不吐西瓜籽儿的。你肚子里面有没有长过大西瓜？
0: 吃西瓜不吐西瓜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我发现所有的家长吓孩子的那个都是一样的，全都是这么
1: 说。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吃西瓜不吐西瓜籽的吧？
0: 嗯，
1: 他其实不是说把那个西瓜籽咬碎了往肚子里
0: 直接吞，葫芦。
1: 对对
0: 对，
1: 就有时候也很奇怪，就是你怎么做到的呀？就是你说吃西瓜那个瓤嘛，你说再水分大再沙，你总得嚼一嚼吧，就难免可能会把那个西瓜籽给嚼碎了。哎，人家就很神奇。
0: 哎，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吗？大概率我觉得都是些挺聪明的，然后呢性子比较急的，他觉得那样我可以多吃两罐。
1: 我倒觉得他是有天赋。
0: 然后就囫囵吞枣，整个的让别人做都做不到，是吧？
1: 囫囵吞瓜。
0: 嗯，但你说到这个想问问大家哈，小时候你看说到你吃西瓜让你慢点，都说要不然你肚子里会长西瓜。那如果你特别不听话，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不睡午觉或者不睡什么呀，那家人为了让你安静，那会跟你说什么？一般会怎么说？我觉得这可能也比较通用，可能说一个你最怕的人，或最而最怕的那个人大概也都差不多是个干什么的人。
1: 对，有的时候是老人的一些说法，是吧？哈，
0: 对，
1: 有的某些还略带一些什么迷信封建色彩。
0: 嗯，当然也有的就是你身边那个人，
1: 对，没错，
0: 那个，比如说打针的那个人，或者是
1: 对，那倒也是，
0: 忽然唤起了我们的回忆哈，小时候都是怎么说您的？
1: 嗯，好，你看哈，就是尤其是一些老人家哈，就是或者是农村吧，就是有些这个民谚俗语啊，还是很有讲究、很有道理的。你看有位朋友他说了说，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不久要来到。
0: 嗯，
1: 你看这就很有道理。
0: 哎，还有天涯海角风说，云彩往东一阵风，云彩往南大水冲船，云彩往西老母奶奶披蓑衣，云彩往北一阵黑。哎，对，我们小时候也是这么说，就有刮风的就看这个云彩往哪走，然后有下雨的。
1: 嗯，好，再来看一下云南风清，他说西瓜硬的籽儿我就吐掉哈，嫩的籽儿我就会嚼嚼吃掉。
0: 嗯，双峰说那个刚才说了一个龙卷风的品牌，那个西瓜是个大果型的品种，哎，就这个西瓜看来个儿比较大，是吧？
1: 嗯，
0: 别说20来斤、30来斤的，这个口感是甜脆的，耐运输的。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销路，也希望帮着来介绍一下吧。
1: 哎，有位朋友姓石，石头的石，他说我正在找西瓜呢，我要5000斤西瓜。
0: 哎，太好了。
1: 哎，想问一下哈，就是您是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吗？
0: 嗯，
1: 我们看您的名字叫做石先生，水果产地直销。
0: 哎，太好了。
1: 那您可以跟这位先生联系一下，好吗？
0: 我们把电话粘贴给您。
1: 对，
0: 好吧。
1: 跟咱们来自于栾城区的西营乡南甲村的刘先生联系一下。
0: 对，如果您有那个从事水果批发的这些朋友同行们，也在群里给推荐一下吧。有个朋友做个好人说，我早起4点钟看到那个超级的朝霞了，就是我当时开着车没有办法拍视频，是，所以大家看到了这个美景，也预备着明后两天可能会有雨哈，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很多朋友都在说民谚，都看到了，但是有很多朋友在猜我们刚刚一位朋友，今天新朋友吧，叫大漠沙如雪，好多朋友对出了，对，下一句是燕山月似钩。好，朋友们答对任何我们的随机的问题的，参与节目互动的，都将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还有咱们的钥匙扣。
1: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哈，我们来看一下，有位王先生是发了语音，有辆车在这逆行着。
3: 你好主持人，我反映个情况，然后有一辆车吧，这个逆向停靠在那个雅青街跟东港路啊，由北往南逆向停靠，然后正常行驶的这个电动车，如果这边有车等红灯的话根本就过不来。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牌号啊 ,GA7GN0。那谁认识这个车主赶快跟他联系一下。您在这儿逆向停靠影响交通。这是临时办事吗？这还是昨天晚上在这停着一直没挪车。
0: 这个位置确实有点太不恰当了。日月说小时候吃西瓜多的都不吐籽儿，为的就是吃得快。还有位朋友听海角风说西瓜籽儿嚼起来很香的，那是炒了的生着的也香吗？你这一举多得，又吃炒瓜籽儿又吃西瓜是吧？
1: 有朋友叫做心若向阳，他说我家大闺女和我一样超级喜欢吃西瓜，我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在买，小闺女也就一点不喜欢啊。是吗？你看大闺女小闺女就迥然不同，对吧？
0: 这叫遗传和变异嘛。
1: 小闺女一点不喜欢，每次为了让她吃一块西瓜我还得给她发2块钱的红包她才会吃。
0: 好吗、你这2块钱你算算今天你买几斤西瓜。还有位朋友说武七路那边现在还有很多卖黄瓤瓜的呢。
1: 哦，是吗？
0: 哦，这倒是个新鲜是吧。
1: 确实哈，这个黄瓤瓜它这个味道真的红瓤的不一样，好像似乎含糖度没那么高，
0: 对，
1: 但是呢，确确实实，武七路哪的什么地方？具体什么地方？
0: 那个瓜园，对，它是专门的，有一些小众的，就供大家，还是说那算是一个什么品种啊？谁知道哈？也可以给回复一下。
1: 还有位朋友姓李，他说小时候跟孩子说，你再不睡觉，老毛猴来了。
0: 老毛猴，差不多。
1: 这老毛猴指的啥呀？老毛猴，
0: 老毛猴是觉得是一种怪物。是吧？就我们是说大马猴，但你说大马猴是什么？就我们老觉得像一个猿类的，反正猴类的一个东西。我们那阵儿其实除了这个，更多的会说，那个附近的一个医生的名字。你再不睡觉，他来了，打针了。杨春喜也说，他说我从小到大都是囫囵吞瓜呀。他说我还记得小时候吃西瓜都拌着葱蒜的味道。哎呀，这个记忆都来了。哎，你说家人为什么不洗洗那个刀，就直接用那个切葱花蒜瓣的刀给咱切西瓜呢？
1: 哎，有个技巧，朋友们。比如说家里面、没有专门的那种切西瓜的这个水果刀，朋友们，我们问大家，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多家庭肯定都是通用的。对吧？就用家刀的那种切菜的菜刀，做饭的菜刀，怎么来除去菜刀上原来留下的菜的味儿，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葱姜蒜的味儿，朋友们，这个题儿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送分题。怎么来吃西瓜的时候怎么出味儿？
0: 对，如果您家就一个刀，分不开，就得用它，该怎么办？
1: 说实话，原来啊，农村的这个经济条件，
0: 哪有那么多讲究？
1: 对，没那么多讲究，家里无非就是一把刀，
0: 什么生熟啊，根本就没有这
1: 个说法。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家里面这个刀，除了切菜啊、做饭之外，切西瓜、切水果，它还有很多的用途呢。真的很多用途，比如说削铅笔。
0: 用的菜刀削啊？
1: 真的是有的时候又会用，有的时候就用那个剪子。做针线活的那个剪子、剪刀，
0: 斜着，对，
1: 有的时候呢，真的会用菜刀来削铅笔。
0: 那可是特别有技术含量的一个活儿，
1: 因为菜刀个儿比较大，比较沉，
0: 对，
1: 小孩肯定拿不住，大人们帮你削。
0: 其实现在它也是个难题，虽然有各种洗洁精啥的，你洗了，有时候它还是有那种味道。有什么好方法没有？去刀上的葱姜味道。
1: 现在有现在的办法，原来有原来的办法，很简单，就跟西瓜自身有关
0: 啊。那是什么擦擦吗？好吧，朋友们，谁知道，也给我们回复一下。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老男孩他说，吃西瓜还用刀吗？都是用勺挖着吃。
0: 大家主，你这是大户人家是吧？一切一半，然后就挖着吃。
1: 还有一朋友他说，把那个瓜瓣这个切下来用这边擦擦这个刀就出味了。对，其实就是有那个瓜瓣的那边是吧，切一小片，然后这样的话蹭一蹭那个刀。 哎，两边都要蹭一蹭，这样的话就有利于除味。
0: 哎，我原来都是这种办法，但是我真不知道除味，我还以为这是一个仪式感，或者说那样刀会更快呢。
1: 啊，
0: 我从来不知道是除味的。
1: 主要目的
0: 是
1: 为了除味。啊，对
0: 啊，
1: 主要目的是为了除味。
0: 我还以为跟那个什么，就是那叫什么滑刀石似的。好，陈律说学院路友谊大街再往北就有专门卖黄瓤西瓜的，朋友们如果想吃这一口的或者想怀怀旧的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就可以了。
1: 踢球的老男孩他说七叶片这个西瓜的尾巴，你说的是有瓜瓣那边吧？
0: 对，就瓜瓣那个是吧。嗯，好吧。还有一位朋友菊中蜜他说记得十来年前还看到一个数据呢，就关于咱们西瓜消耗量，说是所有各类水果的总和还有多几倍。说是西瓜就是来到各水果退位。那确实就是咱们应季的夏天的，相比来说我觉得它又是价廉物美，那么大一个是吧，那阵几毛钱一斤，你相对一些那个南方的比较贵的水果来说确实是又消暑然后又消费得起。
1: 嗯，是粥不是粥，他说我现在每次切西瓜还是都是把这个瓜地那部分和那皮儿切一些薄薄的一小层，用这瓜皮然后擦一下这个刀两边和这个刃儿。这样的话可以去味儿，
0: 还是有的时候就成了一种仪式感了，就必须要进行这几个动作才能切瓜，
1: 这才正宗是
0: 吧？对，就是这样的。好，说到这个，说到原来，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们，有过这种经历的，就是不用钱买瓜的，用那个麦子换瓜的，朋友们还有吗？有吗？那得是六七十年代的人了。
1: 现在我才还有吧？应该也有吧？有没有朋友们？
0: 这样以物换物的，
1: 现在农村哈，走街串巷的，是不是还有用这个粮食？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用这个麦子来换西瓜的，有吧？
0: 咱问问大家，还有没有这种哈？也是挺让人怀念的。好，还有一位朋友，这是给咱们反馈，他说我是6月22号打进大家帮热线电话的。哦，鹿泉区孟同小学那个污水井不是往外溢了一个多月了吗？他说现在已经不再往外溢水了。
1: 太好了，
0: 感谢河北交通广播。因为确实镇村包括咱们当地的环保部门都已经是在说是好像是地下的那个管网有问题，也在采取临时措施，但愿这次是彻底修复哈。感谢您，感谢您的一个反馈。我们看线上倪先生有什么事儿。
1: 倪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5: 哎，我是这个6月15号下午晚上吧。
0: 嗯，
5: 我在廊坊，在这廊坊干活了，晚上住酒店了，住酒店，我的经理是在酒店住的，我在车上住的，我在车上住，我的车大比较大，晚上下的那暴雨，晚上8、9点钟在廊坊那个爱民道那个真挚酒店里边那个停车场。
0: 嗯。
5: 晚上下的雨特别大，我从那个外边干活回来，8点多了，下的雨特别大。
0: 嗯，
5: 倒车的时候不小心，下雨也视线也模糊，看不清，看不清楚的情况下，我倒车了，倒车怕碰着人家车了，当时我也不知道，也没有感觉到。
0: 嗯，
5: 我晚上下去吃了饭，回来我就在车上住了。到第二天我才8点多才走了，开车出去了，走了。到17号下午，交警给我打电话了，我才知道，他说你碰见人家车了，你碰见人家车了，你来交警光阳，光阳交警一大队来一趟。
0: 啊，
5: 你人家报警了，我就过去了，停了1个多小时，我就过去了。
1: 嗯。
5: 因为我没在廊坊市里边，我在外边呢。
0: 嗯，
5: 我回去了，我到那个廊坊市交警一大队，他说我主动承认，但是不知道的情况下，
0: 嗯，
5: 那个交警说我是逃逸，判我逃逸，所以不给我开那个鉴定责任书，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开鉴定责任书。
1: 倪先生有这么几个问题啊，我们先问一下哈，就是说交警说哈，就是你擅自离开这个现场涉嫌逃逸，我们想问问，就是您当时看这个现场的这个相关的视频监控记录了吗？当时您的确确是和对方的车产生了这么一个剐蹭吗？
5: 对，小轻微剐蹭。
1: 您看到了吗？看到视频了吗？
5: 报警的时候，人家报警的时候给的我那个视频让我看了。
1: 看了，确认了是吧？的确是碰上了。
0: 你视频当中当时有没有停顿下车看然后又上车？
5: 没有。
0: 没有，就倒完车就走了，刮蹭完了就走了是吧？
5: 没有，刮蹭完
1: 停好了。
5: 第二天 才, 才走的，第二天8-9点钟才走的、
0: 啊、
1: 就是因为天气不好、
5: 啊、
1: 刮风下雨
5: 车上冻的
1: 啊，就是您在这个剐蹭的时候其实您自己并没有丝毫的察觉，您就正常的倒车、
5: 啊、对对对
1: 啊但事实上
5: 下的暴雨嘛，下的特别大，
0: 嗯，
5: 晚上视线也不好，我也没有察觉到，
0: 嗯，
5: 第二天我走了，我要是、嗯、我是因为我是全险，我车是全险，我要是逃逸的话、嗯、我为什么我要知道的情况下为什么晚上不逃逸、
0: 哦、
5: 晚上我不走，为啥我第二天才走了，
1: 嗯，
5: 到第17号、
0: 嗯、
5: 到17号下午、嗯、人家报警了，交警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这种情况。
0: 好，
1: 嗯，您先生，我们想问一下您的车上有这样的划痕吗或者擦痕吗？
5: 没有，我的车上没有。
1: 那对方呢？对方车上呢？
5: 对方车上有轻微划痕、我也赔付人家了。
0: 多少钱？
5: 2500块钱，我也赔付人家了、
0: 哦、
5: 但是人家给我出那个谅解书了
0: 啊、
5: 但是这交警这边，光阳交警这边是一直跟他打电话
0: 啊，
5: 他说你不行你过来一趟吧，拿到我的这个扣到我这个那个行驶证了，
0: 嗯、
5: 扣到我行驶证了，他说你过来一趟吧，我说我回老家了，在邯郸、
1: 嗯、
5: 我不是廊坊人，
1: 嗯，
5: 他说你不是过来一趟，当时说的是不用我本人过去了，拿那个证了。
1: 嗯，
5: 我的经理是在廊坊那边边工作边什么、
0: 哦，
5: 到时候能给我捎回来那个证。
1: 嗯，
5: 啊、当时他也说的是不用我过去拿了。
1: 嗯，
5: 就这个事儿
1: 啊。您行驶本现在拿到了吗？
5: 行驶证没有，但是他不给我开这个事故证书，他说你走不了保险，没有这个现场、
0: 哦，
5: 没有这个现场，你走不了保险。
1: 没有现场走不了保险、
0: 还是说如果判定你逃逸就走不了保险啊？
5: 他不是，他就是说没有现场，
0: 没有现场，那
5: 他
0: 不是都给你出具了当时的视频了吗？你也看到了，那不是现场吗？只要能证明你看到你是认这个事儿的，确实是你擦的，自己不知道是吗？
5: 对，我确实
0: 啊，你承认这个事儿。
5: 知道的话，为啥我当时我是全险？
0: 知道知道。
5: 知道的话，我为啥我当时
0: 不？我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你擦的，是吧？是你刮擦的，你这个你是认可的，
5: 是
0: 吧？
5: 是我刮蹭的，
0: 嗯，好的。
5: 但咱承认，我也赔付人家了，2500块钱，你人家给我出来那个。谅解书了，
0: 好，这个我们都听清了。您先生，我们的一点就是说，既然你承认了，说明你看到视频了，交警给你提供了，那怎么叫没现场呢？其实那个视频也可以做一个证据啊，这是他替你做出的一个判定，说保险肯定不赔，所以也不要出这个认定书了，是吗？
5: 那个视频是你对方那个车上的，人家有
1: 车。嗨嗨，你还你说清楚，对，就是对方车上提供的是吧？不是交警大队这边的是吧？
0: 啊，
5: 不是不是，
0: 你手里没有
5: 是
0: 吧？
5: 是对方呢，人家呢，我你想当时我碰着车，人家你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0: 挂号查的是吧？挂号查的人家
5: 在酒店住，他是也是外边出差了，把车停到那个那个酒店了。
0: 嗯，好，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情况了。您的诉求现在就是希望尽快的出责任认定书，走你的保险，是不是？另外，
5: 对对，
0: 就是对这个逃逸的一个认定，你也是有异议的，是吧？觉得自己没有主观逃逸的，这样一个理由。
5: 对对，我为啥？你想听我说？我说是，要是逃逸的话，我为什么当天晚上我？
1: 倪先生，倪先生，你这是主观，主观的东西，咱们现在呢，就是很多东西没法猜啊啊！咱们按下不表。还有一点，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赔偿对方2500这个事儿，是在交警大队的这个主持之下，双方进行了一个协商，对吗？
5: 不是。没有，
0: 私下
1: 你看，你说重点，那看来是你和对方的车主，你们私下进行了这么一个协商，赔给对方2500，对吧？
0: 那还交警这边还没有主张。
5: 对的时候，你听我说，在当时在交警队的时候，他说你们出去私聊吧，
0: 啊，
5: 你们能私聊尽量私聊。
1: 不，这也算是在交警大队的主持之下呀。
0: 嗯。对，既然那么说了，说明给了你们这样的一个协商解决的这么一个建议了，
5: 对对，
0: 这等于也是协商解决了。但是现在私了了，还要不要出责任认定书？像你这种情况算不算逃逸啊？我们知道了，一会儿帮您问问吧，好不好？
5: 嗯嗯。啊，
0: 涉及到您那个车号，您说一下，到时候可能方便查。你开的那个车。
5: D D
0: 嗯。
5: D D
0: D
5: 237。
0: 嗯。
5: 英文 E9。
0: 哦。
5: 237E9。
0: 行，这样，倪先生多问一句。
1: 哎，还有一点，你当天晚上天气都那样，怎么没进酒店休息啊？
0: 我就说，怎么老板光自己住？
5: 车上住呢？
0: 不是，
5: 我是打零工的嘛，我们经理在楼上住。
0: 那你
5: 因为他，
0: 不是，那你没给你找个地方？
5: 我在车上住的，我的车大，我在车上，我经常住着在外边，我经常干活，经常在车上。
1: 您这什么车型啊？
5: 我是那个全顺。
0: 啊、哦，全顺面包啊、哦，有的时候也为节省个成本是吧？对方可能也不提供这个条啊、哦，明白了，
5: 因为
0: 也是挺辛苦的，
5: 因为那工资低嘛，工资低，我在车上住，
0: 好嘞，知道了，我们一会儿帮您问问吧。啊，
1: 林先生，您听我们说，对，好，那咱们多问了一句啊，好，重点信息啊，我们基本上都听到了。稍后呢，我们也再问一下廊坊这边，一大队应该是广阳区这边是吧？
0: 嗯。
5: 广阳区一大队
1: 啊，对，好，好，车牌号也有了，我们通过他们了解一下，就之所以现在不能出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他们在他们看来主要是因为什么？我们再来听听交警队这边怎么说，好吗？
5: 他当时说需要，
1: 好，您先讲不表，对，
0: 我们问，
1: 时间也很长了
0: 啊，
1: 您等会儿听节目好吧？
0: 好嘞，好嘞，啊，好，再见，
5: 好嘞，
0: 朋友们，倪先生这个事儿，首先您认为？您感觉这算逃逸吗？他蹭了人家车不知道，他还停在这个停车场了，也没有走，而且还在这儿住的，那这个也算逃逸吗？他没有主动报警，他说没察觉。
1: 这个吧，他刚才说了很多主观的感受和主观的这种判断，自己当时是所思所想。
0: 对，
1: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一下交警大队这边。
0: 对，
1: 比如说人家对方肯定是通过自身的车辆的视频监控记录，然后给他举报了，对吧？报了警了。警方才找到他，
0: 是，
1: 所以说呢，还得听听交警大队这边是怎么认定的。
0: 对，因为刚才也问他，你当时你说没察觉，会不会人家提供的视频当中，其实你下车看了，
1: 对，
0: 但是你没有主动报警。
1: 咱们现在暂时先打一个问号啊。
0: 好，我们一会儿呢再沟通一下交警大队，先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6: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整体呢全省各高速目前运转非常平稳。前期沧州辖区对黄牌货车的管控现在都已经解除，道路恢复了正常。目前全省呢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儿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那我们都说哈，这个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那今天天气怎么样，朋友们？石家庄这边哈，今天早晨起来4点多钟是超级朝霞，很多朋友都看到了。朋友们，如果说你手机里面有这照片或者视频的话，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当然说，哎，凌晨4点多钟也算是朝霞吧？
0: 那可是，
1: 对吧？
0: 肯定的。
1: 那此时此刻天气变阴了吗？
0: 反正早晨确实算是阴天
1: 啊，对，
0: 没有太阳。
1: 天气预报显示24小时啊，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是多云转晴，最低23度，最高29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但是明后天好像预报都有雨，承德也是阴天，18到30度。
1: 张家口阴转多云，15到30度。
0: 秦皇岛阴转多云，17到26度。
1: 唐山阴转多云，18到31度。
0: 廊坊晴转多云，21到34度。
1: 保定晴转多云，19到35度，南风3到5级。
0: 沧州阴转多云，22到33度，西风3到5级。
1: 衡水晴23到34度。
0: 邢台多云转晴，20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阴转晴，20到31度。
0: 北京多云，21到33度。
1: 天津晴转多云，24到35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6到30度。
1: 郑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
0: 济南多云转晴，23到32度。
1: 九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3 ，PM10 指数37，空气质量优。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个来自咱们路权交警大队的消息。后天6月28号周日，第6届房主夏日嘉年华会在鹿泉区的奥特莱斯北国之星举行。在活动期间，会对部分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就是后天的15点到23点，青龙山大道、横井县至庄院路、碧水街、火炬路至育才路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大家注意绕行一下。
1: 逃亡养晦啊，他说交警大队哈、经验很丰富的，不会平白无故的判定你是逃逸的。按说是这样哈、
0: 对，
1: 好，稍后呢我们再做了解。一心未蓝，他说我是82年的，小时候就是拿这个麦子换西瓜。村里有那种耍猴的，玩把戏的，杂耍的，哎呦，也不要门票，都是演完了要麦子，也不多，就一小碗。对，那算是民间艺人，真正的就是走南闯北的，走街串巷的民间艺人，确确实实是很辛苦，
0: 一身手艺是吧？真的是挺辛苦的。然后就不要钱是吧？要点能有点吃的，换来点吃喝谋生就可以了。哎，你看有位朋友，他说我们百香老家现在换西瓜已经没有了，他说是现在黄豆换豆腐一直还有。用豆子换豆腐，哎，这个就多给人家点黄豆是吧？比他产出豆腐要更多一点的，人家能换回成本。哎，想问问大家，各地咱们这换各种东西的还保留着什么样的传统呢？什么能换什么呀？
1: 我在想，为什么现在家里面还有这个豆子？是不是要发豆芽啊？长黄豆芽啊？是吧？没有麦子的话，那现在很多很多这个麦子收下来，从地里面就是直接卖了，
0: 对，
1: 他根本就不往家拉，对不对？哎，想问问大家，现在 您家里还有余粮吗？原来地主家余粮多得很。现在问一下各家各户，您家有多少余粮啊？您家这个粮食，比如说这个小麦，您家是放在什么地方？家家户户还有
0: 炖。炖不会是炖，
1: 我们老家那边是瓮
0: 啊，对，你看麦子是瓮，像什么玉米啊这些无关紧要的是炖，是吧？
1: 就是家里，说实话，原来家里面还有好多瓮，就是小时候个儿小嘛，就觉得哎呀，这房间里面专门辟出一间屋子里面放好多瓮，就觉得一二三四五六七数不过来，就感觉怎么这么多瓮？
0: 那可是觉得够吃的了，那是岁月静好大家主的。但现在那个瓮啊，都拿来种荷花了，真的就你看看，你去村子里头，全都搬到外头来了，有种上花的，有的干脆就废弃的，可能也真的，也许有了更多的、更好的存储的路径。再一个，留下自己够吃的就行了。
1: 想问各位，你家有多少余粮？有几只瓮？
0: 还有没有？问啊，还有位朋友说，我是80后，我们老家安徽阜阳临泉，我们小时候都有亲身经历，拿小麦换西瓜、换桃、换苹果，就是粮食。

0: 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至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6: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5: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6: 992大家帮，
5: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7: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因为在这个帖子下面呢，可以哈，就是互动留言，彼此之间哈都能看到，很多特别好玩的、有趣的这个小时候的一些这个场景，就是浮现在眼前了哈。有位朋友他说，我们南左原氏的南左，村里边现在也有用这个黄豆换豆腐的，那可不是多给豆，他说一斤黄豆换1斤2两的豆腐呢？
8: 那为什么呢？就是我总觉得是，比如说一斤黄豆出不了一斤豆腐，应该更少，难道是更多是吗？一点？
7: 哎，为什么呀？
8: 不太明白，这是道数学题吗？
7: 黄豆要比豆腐贵。
8: 黄豆就是用豆腐就是用黄豆做的呀，它就肯定就是一斤黄豆会出，比如说1斤半甚至2斤豆腐，是这个意思吗？
7: 好，
8: 因为它里面有水了。
7: 哎，既来之则安之
8: 啊，这啥意思啊？
7: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多喝热水少做梦，他说我家里还有几百万斤的这个麦子呢，因为我家是收购粮食的。
8: 哎呀，
7: 您家是大户，真趁哈、百万富翁。
8: 您家怎么放？那得有仓库了，那不一样了，就不像这位朋友说了，我们是用洋灰柜放麦子的，这是迎着风。对，你这么一说，是那种灰色的洋灰柜是吧？
7: 对，也有那种洋灰瓮。
8: 哎，用这个保。啊，还有朋友个性说我们老家南宫的现在还能用芝麻换香油呢。
7: 喝酒不开车，喝车不开酒。他说他的确他的名字叫做喝车不开酒。
8: 喝车不开酒。
7: 对。
8: 好吧。
7: 他说
8: 真喝醉了你。
7: 3袋面1袋米不够就补。你看家里现在这余粮真的没多少了。
8: 就是留下现吃的是吧。好吧。有位朋友说赵县也是可以黄豆换豆腐，换豆腐哪儿的，这是古梨树。好多地方真是还留着这样的民风呢哈，以物换物。说到这个，有朋友也在说刚刚这算不算逃逸的事儿。有朋友留言说，哎呀，这也挺难的哈，给人家干活还不能安排，还住宿，还在车上睡。而既然交警出面让私了了，为什么又会出现肇事逃逸呢？而肇事逃逸的定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对，我们也想弄清楚。让我们厂编辑给咱们广阳交警大队这边，应该是交警一大队，我们打个电话问问这个事儿吧。
7: 就
8: 下一步需要怎么办呢？需要李先生，咱们这个倪先生到场吗？还是怎么回事？
7: 好，我们试一下啊。
8: 咨询一下。
9: 接听，请在提示音后录制留言
8: 啊，
9: 录音完成后挂断即可。
8: 这怎么还这个功能啊？
7: 哎，
8: 他这是个工作电话应该是吧？
7: 对，这是倪先生留的一个手机号码。
8: 一会儿我们再回拨一下再试试。看看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说出警了工作电话就会设置成这样，我们再试试。不行的话我们就稍等一下。
7: 或者其他朋友好，您手里有这个廊坊广阳交警大队的电话吗？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8: 对，
7: 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制式电话固定电话，这样咱们可以问一下这个事务科这边。
8: 对，这回试试看通了没有。 我们再。

0: 通了，哎，我们试一下。哎，你好。
1: 喂，你好，你哪位？
0: 你好，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有位这个当事人给我们打来电话了，邯郸的一位倪先生，6月15号在咱们这边的酒店，就是真挚酒店这儿停车场倒车，挂了一个车，但是他当时下着大雨，他说他不知道，他还停在那儿了，而且是在车上过的夜。就现在也是想问问您这边，因为他已经回邯郸了嘛，就这个事儿能不能出责任认定书，他要走保险，看看是到什么程度了，好吗？有他车号，
1: 当事人跟我联系吧，让打我电话我就能接啊。
0: 不是，但是是这样的，我们也跟您问一下，他也跟您联系过，就是双方都已经进行了一个私了赔偿了，对方也出具了原谅书了，
1: 是吧？
0: 对，咱们因为他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就想问问您，他这个、
1: 哦、媒体的话，我们有规定不允许跟媒体那个单独跟您说东。
0: 你可以不说案情，我们其实也是想跟大家普及一下，
1: 啊、
0: 像他这种是算逃逸吗？已经认定了吗？还是还在调查当中啊？
1: 我不方便跟您说，你让当事人跟我说吧，行吧？
0: 都可以跟当事人说了，是吗？就是这种私了之后呢，能出责任？
2: 哎，
0: 差评，
2: 这是有多着急呀、啊？
0: 嗯，这吃西瓜
2: 不容分说，
0: 吃西瓜不吐籽儿的那种、
2: 啊，
0: 肯定是。
2: 就是您听我们把话说完是吧？哈，
0: 不礼貌。
2: 您那是不是有十万火急的事儿？
0: 嗯，
2: 但愿是如此哈。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理解您。那如若不然的话，您听。我们把这个话说完，或者说我们把这个车牌号再给你留一下，
0: 对，
2: 您再查查回忆一下，是吧？
0: 嗯、
2: 比如说，您可以说斩钉截铁说，那就涉嫌逃逸，我们不能给他出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
0: 嗯，
2: 这是第一问。那第二问来了，那既然双方都已经协商了，在协商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按什么协商的？
0: 嗯、
2: 咱们在主持这个协商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赔了对方2500，按道理来讲的话，如这位倪先生所言啊，他的车呢几乎看不出什么样的擦痕划痕来。
0: 嗯，
2: 对方的车上呢有，看来也不是太严重。那如果说很严重的，你想想，当时他肯定有所察觉，
0: 嗯，
2: 对吧？按常理来讲是如此。
0: 嗯，
2: 对，所以说呢，这第二问就来了，就是说你在这种你的主持之下，双方进行了这个协商，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境况之下？为什么赔了对方2500？那肯定有一个预设的一个前提，是不是对方说你涉嫌逃逸了，对吧？
0: 嗯、
2: 那交警大队这边初步做了这么怎样的一个认定？
0: 嗯，
2: 这个呢，这个不涉及到什么不透露的是吧、保密的这样的信息，
0: 而且我们也不干涉你的认定，是吧？我们就想问问大家的这些疑问。
2: 没错。
0: 嗯，哎，
2: 所以这样哈，我们也不妨那这样的话，我们再跟那个倪先生说一下，那就抓紧时间再跟咱们这位交警哈、同志再来联系一下，对不对？你看咱们现在说交警同志了，咱不说警官了，警官呢其实有其他的色彩，是吧？咱就说交警同志。
0: 嗯
2: 啊，
0: 好吧，那咱都公事公办吧。我们刚刚回访倪先生，应该是交警给他打电话呢，他正在接。哦，那我们就稍后。对，就是这些疑问，你告诉人家，私了之后，就等于我们没有通过这种报警的方式，或者说这个公了的方式，我就不能出责认定了吗？另外，到底算不算逃逸？再有，我能不能报保险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把责任认定给出了？
2: 对，你看，咱们给他总结的头头是道的，重点突出。刚才有朋友还着急呢，他说这位倪先生说话磨磨唧唧的，说不到重点上，是吧？车轱辘话总是翻来覆去的、
0: 嗯、
2: 我们特别希望倪先生你一定要问到重点。
0: 对，
2: 哎，问到重点，问到点儿上。
0: 嗯、
2: 啊、
0: 但话说回来，哪怕人家说的多也比说咔给你挂了电话什么都不说好、啊、
2: 对对对，
0: 是吧？
2: 所以说啊，就是交警同志啊，咱们这位交警同志，就是你就是把这个重点给他交代清楚。
0: 对，
2: 我为什么不给你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
0: 嗯
2: 啊，你已经怎样怎样了，涉嫌啊这个私自离场了，肇事逃逸了，给他说清楚，
0: 对，
2: 让他心服口服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啊、
0: 嗯，对啊，人证物证的是吧？你视频啥的，你给人说清楚就行了。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办？怎么认定？那你如果是逃逸的话，是不是还有什么行政处罚，是吧？然后到底能不能出责任认定书？我们正因为哈、啊，咱们这位倪先生他表达不清，我们担心他传达的有一些有误，你事后报警还能出责任认定书呢？何况我们是吧？就是有这个现场的，
2: 所以
0: 那为什么不能出？
2: 所以我们就想帮着这位倪先生给问一问。
0: 其实我觉得大概率啊是理解的一个问题，应该是可出责任认定书，但是我会认定你逃逸，你的保险公司不给报，可能是这样。我们只是想求证，但是把这条。路堵了，让我们场编辑一会儿再回放一下倪先生，看他自己问的怎么样，就交警给他回复的怎么样。
2: 但愿啊
0: 要要
2: 但愿倪先生能问清楚、嗯、啊，咱们这位交警同志能给解释清楚。
0: 对，好吧，嗯，我们这一直想当个桥梁，结果好吧，这位朋友给拆了，把这个桥没搭上。一会儿我们问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能不能接通这当事人的电话，我们再问问吧。

0: 有位朋友说，你这个交警有点不礼貌了啊，我们也本着特别理解人家的工作，不干涉，是吧？我们能说的说，然后借此机会普及，比如说什么叫逃逸，就私了之后能不能出责认定，什么情况保险是不理赔的，借这个机会多好啊，有什么秘密，没有什么机密啊。
1: 另外还有提到一点哈，就是倪先生刚才说哈，对方也出具了一份这个所谓的这个谅解书、原谅书。
0: 嗯，
1: 哎，等会儿呢，咱们也不妨再回访一下这个倪先生哈。
0: 对，
1: 那他这个所谓的谅解书、原谅书，应该是在他手里吧？它是一个落在纸面上的一个东西吗？哎，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纸面上，比如说文字表达。是吧？双方签字的、按手印的这个东西，它这个文字表达上来讲，它都说了点什么？
0: 对，
1: 从里面能不能作为我们旁观者啊，我们这节目本身来讲的话，能不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这样的文字表述或蛛丝马迹？
0: 也就是原谅书，你不追究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交警人家也不追究这个事儿，就完全私了了？还是说我既然已经发现你逃逸了，那这个事儿就得成？
1: 对，
0: 我们看一下韩先生的电话，倪先生的电话打通了，倪先生。
2: 哎，倪先生，好，
1: 您是您好，倪先生，您听我们问您啊，就是这个问有问有答，好吗？啊，刚才是交警同志跟您联系了是吗？
2: 是的。
1: 啊，怎么样？您这个事儿问清楚了吗？能出事故责任认定书吗？
2: 他让我过去做笔录。
1: 啊，做完笔录之后呢，有可能会出吗？
2: 不知道，我也没问他，他让我过去做笔录。
0: 做笔录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出责任认定书的前提吗？
2: 我这有他录音。
0: 不是，你告诉我们就行了，做笔录干什么？没说是吗？
2: 没说，他就是你过来一趟。我说当时不是说不让我本人过去了，不用我本人过去了吧？他说你过来一趟。
1: 以前的事儿咱就不说了。好，那现在您现在此时此刻是在邯郸呢是吧？
2: 我在邯郸。
1: 你跑一趟
2: 回廊坊做笔录。
1: 去廊坊这一趟也够远的这道。
2: 我问他多长时间了，这为什么这个鉴定书为啥到现在还没给我出？他说你需要你过来一趟做笔录。
0: 啊，需要你。
1: 倪先生，还有一个细节，我们问问您，您刚才不是提到了一个所谓的这一个原谅书、谅解书是吧？就是你和对方车主进行私下协商的这个一个谅解书是吧？
2: 对。
1: 这个谅解书是在你手里现在拿着呢是吗？
2: 我都对方给我那个微信给我发过来了。
0: 大致内容你说说。
1: 有他的签字是吧？有时间有签字是吧？
2: 有签字啊，有签字。
1: 那上面写点啥呀？你现在能看到那个照片吗？
2: 能看到。
0: 你念一下
1: 啊，字数多不多呀？长不长啊？
2: 也不少吧。
0: 你捡主要的，你捡主要的。所以怎么谅解你？是有没有写说我不追究你肇事逃逸了，还是怎么的？有没有写这些？
2: 没有，这是你谅解书上写的，我给你找到啊，马上给你。
0: 对，那如果不是那个的，还有什么可谅解的？就是说，我们就私了，不再进攻了，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是这个意思吗？还是？你看一下
2: 啊，你看上面写的是谅解及赔偿协议。2020年6月15日，廊坊地点暴雨天气，倪府林叫及第237已久，肇事轻微刮蹭我方车辆，当日大雨，视线模糊，视线受阻，碰撞轻微，肇事人当场为超决事故，现缴赔偿我方。跨步修车维修训车2500元。夸奖一结清。双方无责任人和后续纠纷。本人支援谅解肇事人，不再追究肇事人人和性等。民事责任车主掐指。李什么元？李清元。身份证号什么什么。
0: 这个不叫。
1: 不追究你任何的这个行政民事责任是吧？
2: 对。
1: 好，我再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属于你和对方车主之间的一个所谓的谅解书、原谅书。事实上呢，有可能是什么呢？交警说你们出去私了吧，你们自己谈吧。可能也许这个事儿啊，就是在交警大队这个案子就没有形成，所以说你现在想要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那这个交警大队这边可能还得需要。再重新
0: 走程序呀、
1: 对，重新把这个程序啊启动起来。
0: 对，他
1: 有可能是这个，
0: 他不是为难你。我觉得倪先生有一些东西，你如果按照原来私了，那是你可以不去了，后续的一些什么证件呢，让你老板去拿。但如果现在咱们重新走这程序了，你说哪有当事人不到场就把这个事故结了的？好像这个不行，咱就去一趟，行吧？如果执意要那个认定书的话，另外关于逃逸这个事儿，他有没有在说什么？还是说去了做笔录再说呀？
1: 刚才对方打电话的时候提到了吗？刚才
2: 7号下午不是在
0: 现在。

0: 说不说十七号了，倪先生，倪先生，您听我们说，就刚才交警大队，或者说你在和他通话的时候，有提到这个私自离场，或者说肇事逃逸，有提到这个问题吗？有吗？
1: 这是没有说，
0: 没说。
2: 你看，有朋友燕赵的燕赵说了，说这个交警应该现在是在走程序了。如果走程序的话，出责任认定书应该时间也比较快。那但是，那咱们就配合一下吧。如果你急于就要这个责任认定书，但是责任认定书。有可能比如说如果判定成逃逸的话，可能有的保险公司他是不赔的。
0: 还有一点我们想问一下倪先生，当时啊就是你还在廊坊的时候，就是和对方车主进行这个协商这个私了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哎，我要一份这个交警大队的事故责任认定啊，以方便我日后报保险呀，想到了吗？
1: 你可没听我说啊，17号我交警大队跟我打电话，我才知道这种情况，知道这种情况，我晚上报保险了，保险公司跟我要这个责任认定书才能走保险。
2: 人家肯定的。
0: 然后呢？17号晚上的时候，
1: 18号下午我就回邯郸了。
0: 啊，对，18号上午的时候，你怎么没想到要这个责任认定书啊？
1: 跟他要了呀，就是18号上午，我跟我老板一块儿过，跟我们经理一块儿过去到四五科，他说你是，我让问那个经理，我因为我岁数大了，表达能力有限嘛。表达能力有限，我让那屋那经理跟我一块儿去交警队了。跟他原来在酒店的时候，跟那交警队打电话，他说你是谁啊？
2: 哎，不说这些了。
1: 我那个经理说，
2: 对，
1: 我是他家人。他说你去，你来大队来队里边说一下吧。
2: 啊，
1: 到那儿了解了情况，跟他要那个责任书。他说了需要上会什么什么了。
2: 哦，
1: 具体什么咱也不懂那个。
2: 对。他是这样子的，他就是上责任定，他要判定上会什么呢？要看一下这情况属不属于逃逸，就一块认定一下。
1: 他需要
2: 那这样吧，
1: 但是这么多天了，我跟他打电话需要这边理赔，请那边对方也理赔了，我跟他要那个，跟他打电话要个责任认定书，他说你走不了保险啊。你这是私立现场，你走不了保险，就这样子说的。
2: 是这样，你看，你得弄明白。如果说走责任认定，我私了了，但是我需要责任认定，你就得去现场做个笔录，重新走。但是，你像有朋友说了，如果认定当中是逃逸，那保险是走赔不了的。如果不认定为逃逸，有了责任认定书才可能会报，就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说，这个你自己要考虑清楚了。出责任认定的话，对你自己考虑清楚。但是我觉得无外乎就是说最坏的不就是自己担吗？因为你现在你如果没有责任认定书，保险也不给你报啊。你去了之后有可能不逃逸，不认定为逃逸，那你就走保险了。认定为逃逸还是自己担了，不也就是现在这种结果吗？
0: 倪先生，还有一个细节，还有一个点啊，我们问问您，就是对方不是说吗，他车上有这个视频记录吗？那个视频记录后来是传给你了吗？你现在手里有吗？
1: 没有，他们给我传那个，就在光在大队在交警队的时候，他让我看了一下。
2: 好，你这样，您看，有朋友说你坐高铁去趟廊坊邯郸，一天足够来回了。人家还有朋友说录笔录就是启动程序了，你不是要那个认定吗？去一趟吧，好不好？啊，咱们光电话就帮不了您，要不然啊，好嘞，好嘞。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这事儿呢，一开始其实没这么复杂，只是后来可能因为出于对于相关常识的不熟悉不了解，程序上呢有缺失，不是说啊环环相扣的。金希，你看他是这么说的，他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

0: 他说交通事故当中双方签订赔偿和解协议并不影响你涉嫌肇事逃逸这部分责任的认定，这是两回事儿。只要是任何一方报了警了，那就得按照法规走了，除非是双方当时不报警没报警而选择私下协商。
1: 对，就是好多朋友都说了，那个谅解书只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不能改变逃逸的事实。如果看了视频你就是逃逸，那交警不能说我装不知道这个事情。追梦赤子心也是这么回复的，所以我们也没有看到，也不知道交警会最终怎么认定。但是你要想试一试，最不行就像现在一样自己赔呗。那你走责认定也有可能不判定为逃逸呢。
0: 对，是吗？是的哈，他是说，他说这事儿呢是协商解决的，对方撤案，没有必要再出事故责任认定啊。对，那看来之前，对吧？他协商了，撤了案了。那在这边没有留痕了，那你现在如果说想再出这个事故责任认定来讲的话，那就是不是需要重启这个程序？
1: 对，好多朋友说做笔录就是重启这个程序，那如此一说的话，那咱就得跑一趟吧。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十点钟呢，市区环线方面整体来看非常平稳。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呢，在长灯街交汇处上桥口和下桥口车辆汇入汇出，这段需要您多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围绕着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东港路沿线呢，建华大街到翟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往东走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也是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因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5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6月26日星期五，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是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是1和6，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有位朋友男人无泪，他说我亲身经历的，对方逃逸后，后来警方找到他了，底下我们自己解决的，我撤销报案，警方不追究责任。如果走保险，警方他会给你按照正规程序，比如说开责任认定书，如果是逃逸就按照逃逸还要有行政处罚。
0: 是吗？是的，他说如果说要重启责任认定的话，搞不好的话还会有罚款扣分。
1: 那肯定是逃逸还会有行政处罚。
0: 还有一朋友韬光养晦，他说咬定责任认定书不松口，想着有了事故认定书就会有这个车险报销理赔，但是他说交警不就早就跟他说了吗，你这属于这个私自驶离现场涉嫌逃逸，车险是拒赔的。对，那如果说认定是你这个逃逸来讲，车险肯定是拒赔的。这个没什么话可说。
1: 对，你看有朋友说了，关键是到底是不是肇事逃逸，但是在这个阶段人家交警不说呀，人家可能还要去调查呢，做了笔录之后再调监控，酒店监控啊，对方监控啊，再做调查才能判定。你不可能说你要说我是不是肇事逃逸，我再去要这个责任认定，你说了我就不去要，人家不可能给你这样的一个话呀。
0: 传奇他说这种事儿经理就应该出面了哈，因为这位倪先生听起来他自己也说年龄大了，说话办事呢都不圆满，干零工的是吧，也是真没办法。是啊，这个时候我觉得真是我就嗨，所以有的时候也确实觉得倪先生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话说不到点子上是吧，就是说话稍微有点绕。这个哎呀，大晚上的你狂风暴雨的在车上睡了一宿，也确实很辛苦。
1: 这个时候不行让你过去，你是当事人，你肯定不能让别人代劳，但是在老板陪着你再去交警大队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是吧。如果执意就要责任认定，那什么样的后果都担，你就是逃逸了扣分了，将来还有罚款了你也担。好，那咱们就出。如果觉得哎呦来回的，有朋友给算了算来回的路费误工费，他是小1000了是吧，然后再加上如果将来扣分罚款啥的，你还不如可能你自己赔了人家2000多私了。那你自己，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谁都没法替他，因为只是一个预判，不知道将来会不会被判逃逸，所以这个时候跟老板好好商量商量这个事儿该怎么走。好吧。还有一位朋友说你48小时都没有报保险，现在这么长时间了，私下解决了你再走可能也不好走，人家保险肯定会要责任认定，而交警大队呢也不会听你的一面之词，所以就是这样啊。
0: 倪先生，您听听大伙儿对您的一些这个建议啊。

0: 供您参考，看看有没有必要再去一趟廊坊。
1: 对，哎，有位朋友这是高考家长啊，出分了。他说理科女儿考了613分，想问问大家报什么学校合适，问老师指点。这个呀，我觉得我们俩还真的不行，这得研究几年来的这个分数啊，一分一档啊。我觉得跟今年的这个家长们，高考生的家长们交流交流，好不好？今年理科613大约是个什么水平？大约是什么样的学校？另外，别忘了听咱们晚上的那个教育时间，也可以直接的跟老师咨询。
0: 对。
1: 但是在这儿啊，考生家长们，我觉得这两天都在想，都在琢磨呢，是吧？嗯，这个分数大致报什么？我觉得还好，就现在孩子们多了很多选择，没有那个滑档之说了，怎么也有接着的，是吧？但是怎么可着这个分儿，能够报上一个理想的学校？613分理科，朋友们可以给他来出出主意，不少了，
0: 物理组是吧？
1: 物理组、理科。不少了，我觉得上600就已经很不错了哈，很不错，应该选择的这种范围也挺广的了，就大家也可以帮他支支招吧。
0: 嗯，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那说到这个竞猜，别忘了我们的竞猜朋友们。朋友们别忘了啊，世界杯小组赛10点钟了，已经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场比赛，D 组的第三轮啊，巴拉圭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队。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已经是踢了6分钟，场上的比分是0-0。另外呢，今天同时进行，因为是第三轮了嘛，所以说小组赛都是同时进行的。土耳其对阵的是美国队，这一场目前已经是0-1了啊，美国队一球领先了。也是刚刚踢了6分钟。
1: 哎，朋友们，最终比分会是多少？其实这场比赛他们排名还是挺接近的，但是可能不同的是，人美国是吧，基本上就已经锁定了，就没悬念了，晋级是吧？土耳其就是为尊严而战，我觉得他们肯定也会挺卖力的，总不能全输吧？
0: 好，刚刚9点钟结束的那场比赛，朋友们，很多人都看了吧？哈，日本队的那场比赛是吧？当然也进了淘汰赛了，但是他接下来要踢的是哪个队？朋友们知道了吧？
1: 对，
0: 好吧，就让他们踢去吧，玩去
1: 吧，好吧，好吧。另外，其实到现在呢，你看，虽然小组赛也是2轮了，但是，哎呀，有的球队那是已经注定了是末位了，无缘淘汰赛了。现在有几支球队？
0: 韩国队忐忑呢。
1: 对
0: 吧？韩国在忐忑中。
1: 对。有几支球队已经注定无缘淘汰赛了，朋友们，您看了吗？
0: 韩国队昨天那场比赛挺可惜的，0-1，
1: 对，
0: 是吧？哈，后来这个也是，韩国队这些队员们，当然是主教练也没有这个找什么这个那个的
1: 没找理
0: 由，客观理
1: 由
0: 什么啊？是不是球员生病了，身体不好了，吃的不好了，都没找理由。对，
1: 有的那个记者问的也已经挺尖锐的了，你是整体的食物中毒了吗？在这种状态。就也确实可能那个状态踢的不是，
0: 好像不太正常似的。
1: 对，不像原来这个水平。好吧，朋友们，继续来竞赛。哎，刚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我真没细想过。他说在高速公路上，限速低的高速，比如说60-80的，那它最低的限速也会相应的下降吗？
0: 啊？
1: 你比如说时态，它有的路段它本来最高限速就是60，有的地方是80，那它最低限速是多少？
0: 不能再低了吧？
1: 那你就让人在六十，这就是。只能跑60，又不能高又不能低，它有个区间嘛？这个我们真没考虑过。朋友们，您帮我们看看，就是有一些最高限速是60或80的山区高速，它的最低限速也相应下浮吗？这该怎么掌握？或者说，是不是说你再低一点也不会被抓拍呀？
0: 是的啊，自强不息。他说啊，你们提到的他下一轮要踢的是巴西队，不好踢呀、是
1: 太不好踢了。
0: 那由他们去吧。
1: 好吧。还有一位朋友金熙也在说，大家一定记得，出了一些事情一定要沉着冷静，不要急着自己处理，一定要报警，除非自己能够掌控事态的发展，否则就不要轻易和对方私了。他没有啊，他这也是当时都自己没有察觉，还真的不是说不冷静的问题。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些吧。好吧，那回头你。
0: 嗨，这事儿咱们再多说一句话啊。我觉得之所以和对方选择了这个私下协商私了，取得这么一个所谓的哈原谅书谅解书，这事儿当时拍板是不是也是在这个经理的授权之下拍的板？所以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岁数大了，倪先生，没问他多大岁数啊。这个时候经理，我觉得作为这个老板来讲，应该出面了，别老是当天大风大雨让人睡车上。你这个时候你该你出面，你就出个面吧。
1: 你得护着给你干活的，要不谁还给你干呀？是吧？
0: 对，
1: 好吧。山海说，龙哥西姐考你们两位，这个我们知道啊，我们考大家吧。今天还是一个什么日子？ 大家不能查豆包，不能百度，不能看日历哈。他说答对了有机会得到我们听友的车贴啊，你们听友的车你要赠给他吗？答对了也有机会获得大家棒的车贴和钥匙扣。朋友们，没有贴和扣的赶紧参与竞答，或者直接发贴和扣到帮个忙吧里边。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

0: 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哎呀，这个比赛刚刚小胖子是一直在看，说已经扳平了。
2: 扳平了，
1: 1-1了，
2: 土耳其，美国哈，土耳其进球了。
1: 对。
2: 目前场上比分1-1。
1: 最终会以多少终止这场比赛，朋友们，这也是今天咱们的竞赛题啊，你继续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再给新朋友说一下怎么找到帮个忙吧。如果您没有即时新闻，您就在您的手机应用市场搜即时新闻四个字，然后下载，在首页最上方有个搜索栏，搜索帮个忙呗，然后把它添加收藏，我们就可以随时找着了。你在评论里互动，老朋友呢，你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大家帮这三个字，一键链接到帮个忙呗，然后留言，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还有咱们的新版的文创钥匙扣。
2: 对，所有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特别是哈答对我们提出的一些小问题的朋友，都将会有这个机会。626哈，今天是什么日哈？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今天啊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
1: 对，而且这次呢，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叫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这个也特别的关键，嘱咐好自己的孩子，尤其是一些孩子，尤其是高考之后的孩子，都成年了，我可以自己做主了，可以去玩了，哎，到一些地方唱歌啊，或者是聚会啊，千万，我觉得陌生人的那些什么饮料啊之类的东西，您还是得有防范之心啊，特别注意。
2: 虽然有的可能已经是过了18岁哈，过了成人的年龄，但是涉世未深啊，所以说嘱咐好，哪怕是将来进了大学之后，
1: 对，
2: 别到时候以为啊，经过12年的寒窗苦读，终于解放了啊，那个撒了欢了，那个路漫漫其修远兮。
1: 哎，说到这儿，还是想问问大家，这好多的孩子就是18岁了嘛，成年的时候。他也可以自己办电话卡了，自己办银行卡了，他有各种各样的选举权，被选举权了。你作为家长，你有没有跟他沟通过，写过信，或者正式的跟他谈过，就是他应该注意的，你对他成人之后的一些建议是什么？
2: 正儿八经的谈判吗？
1: 对，正儿八经的谈判，写信。我知道好多家长会这样
2: 啊。真的吗？
1: 会这样。对，
2: 现在
1: 告诉你，
2: 现在很流行吗？
1: 告诉你这样，因为成人礼嘛，有时候家长，有时候老学校会有这样的布置。哎，我觉得这也挺关键的。你很正式的告诉他，他会好好的去想一想。你就是你如果给他3点建议，让他在他成年之后最注意的会是什么？可能人身安全这肯定是其中之一，您可能会嘱咐到这些，是吧？
2: 哎，我特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说您家中有这样的小孩是吧？如果说18岁了，或者马上要18岁了，如果说让您给他3点建议，不用长，三句话，
1: 就三句话，
2: 就三句话，
1: 你说啥
2: 也不用长，不用多，就三句话，你会说什么？
1: 对，
2: 这是疑问。还有疑问，朋友们，如果说我早就过了18岁了，您家孩子您就开始抱孙子了，想问问哈，如果说您给当年自己的18岁三句话，会说哪三句？
1: 再给孙子的18岁，那就更也不一样，完全是不一样的，
2: 隔辈亲，那。肯定那不是，那就不是爸爸妈妈给自己的孩子了，是吗？那完全感觉不一样。
1: 对，但是虽然不是要求，但是他也是爱，肯定是你的经验之谈，甚至是教训之谈。
2: 对对对，
1: 是什么是他应该最看重的，什么是他应该最远离的，你肯定会告诉他这些。好吧，我们看一下一位朋友，他说107国道嘉华路中间车道事故，直行右转只有一条车道，所以现在堵车挺严重的。还有一条亏电的求助，林女士，她的车是在自强路省三院西院地面停车场，她这个亏电了，她说车上还有病人回家，所以尽快的希望大家能够去帮忙。电话是159-3105-8969，159-3105-8969。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赵女士有什么事。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是那个藁城区的居民，然后就是我们的水压最近这几天一直限流，就是我们用不上水，我们家是4楼，那个夏天吧也没法洗澡，但是呢就是说自来水公司呢又给不了任何回复，只是说限流，什么原因也没有，具体什么时间好也不会说，因为去年的时候，去年冬天就连续2-3个月出现这种情况，后来我们反映过一次。也是打了咱们这个电视台的，后来呢就好了，好了以后呢，看现在又开始了，连续有3天了。
1: 哦，我们有印象，你这么一说，有印象这个事情。
2: 他现在水压低哈，限流，他是分时段的，比如说就是高峰时段是有水，平峰时段没水，还是说全天24小时都这样啊？
3: 不是，就是没有转儿。你看早上起来，我们都洗，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应该是凌晨时候水比较高，但是它也不高。
2: 哦。
3: 哦，也
2: 用不着，用不上，
3: 嗯，就是你看我们家四楼就比较小了，就是留到小拇指那么细。你看夏天嘛，主要是洗个脸行，咱洗个澡干个啥？洗个衣服，洗衣机它也上不了水啊。
2: 那楼上呢？岂不更惨？
3: 那六楼七楼都没有。
2: 嗨，
1: 哎呦，现在大夏，关键是大夏天，
2: 对呀、
1: 啊，这个太不方便了。
2: 全天都这样吗？啊、全天都这样吗？
3: 嗯，反正这三天是这样。今天早上起来就
2: 好点吗？
3: 主要是，对，主要是咱不知道它是具体的是什么时间好，或者是说你是什么原因，然后有一个结束时间也行，又没有任何回复。
2: 这跟咱们小区的加压有关系吗？
3: 没有关系，我们本身就是基层小区，没有这个二次加压、
1: 啊，
3: 不是光我们小区，其他小区也是这样的。
1: 哎，你这一共几楼啊？
3: 我们是一共七楼。
1: 七楼其实也有二次加压的，对，就是
3: 那个
1: 以前不需要是吧？
2: 确认没有是吧？
3: 确实是没有。
2: 您问的哪儿？您问的是自来水公司，他说是有限流是吗？
3: 哦，对对对。
1: 哦，有限流，它是高峰期限流，还是因为别的原因限流？再说夏天了，最起码得保证一定时段，尤其是下班之后，中午啊晚上，对，
3: 没有、没有任何
1: 回复，挺奇怪的，
3: 就只说限流。
2: 不是，他这个所谓的限流是主动的限还是被动的限？为啥要限流啊？你总得保证人们吃水用水啊。
3: 没有，就没有。人家说我们只是员工，具体的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只是说知道是限流。
2: 您是哪个小区？您再说一下。
3: 我们是金星东郡。
2: 金星东郡，据您了解，附近还有什么其他小区吗？有是吧？肯定有。
3: 有，附近都是这种低层的，有的五层的小区都是这样，因为我们都问过。
1: 咱们这个您问的是哪儿？是问的咱们当地的就自来水公司？我记得上次咱们辗转问到过好多其他的部门。
2: 对。
1: 是吧？一直问。
3: 对。
1: 您就是跟自来水公司沟通的吗？
3: 我也问过，我们这边有个什么支水处啊、水头啊，
1: 对，
3: 然后也问过，就只是说是限流，就其他别的原因都没有。
1: 我记得好像上次咱也问过水头。好，那能有的电话都给我们，我们再问问吧。
3: 可以。
1: 我们再问一下水头那边的电话，你也有吗？
3: 都有的。
1: 好嘞，你都留给我们厂编辑吧，把水头也留一下。我们赶紧问一下情况啊。好嘞，再见。这大夏天的。这个是吧，这个用水肯定会更多呀，你冲澡啊是不是洗洗涮涮的。哎，咱问问藁城其他的小区的听友，因为当时我印象挺清楚的这个事情是吧。赵女士之后还有其他几位朋友说，哎，我们小区也这样。
2: 对对，
1: 是吧，咱们辗转我记得问了好多个单位，
2: 是，
1: 然后才促进了这个事儿的解决。那现在为什么又这样了呢？它根儿上是有什么原因吗？这个原因不可去除吗？是因为真的高峰期那边水不够所以说限流，还是说这几个小区因为什么费用的问题吗？
2: 好啊，稍后呢，我们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咱们的相关部门啊，自来水公司这边啊，或者是水头这边啊，治水处啊。
1: 对，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自来水公司。
1: 咨询一下，他们知道情况吗？
4: 你好，
1: 哎，你好，藁城自来水公司是吧？
4: 对。
1: 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有咱们市民赵女士说她住在咱们金新东郡小区。他四楼，他们小区已经开始水压偏低，不能洗澡也不能冲厕，这个也挺不方便的。你想问问您知道这个情况吗？接到过市民的反应了吗？
4: 接到，前天接到通知，就是这个水厂治水能力受限。

0: 什么能力？
1: 治水
0: 能
1: 力。能
0: 力
2: 啊，
0: 这是个什么概念？是他们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2: 地表水厂。
0: 对，是
2: 水厂的事。
0: 地表水厂的治水能力是什么？是因为它到高峰期了，它治不过来，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2: 嗯，那不清楚，你得问问治水厂。
0: 治水厂。
2: 嗯，地表水厂。
0: 地表水厂就跟治水处是一个地方是吗？
2: 对，嗯，咱们这是经营，他们那边是生产。
0: 经营的话，咱们这边接到了其他的小区的一些反应了吗？涉及到多吗？
2: 嗯、接到了，对，涉及整个藁城区。
0: 整个藁城区，您家里在这儿住吗？也是这样吗？
2: 嗯，对。
0: 是，它是完全没有啊，还是说很少很少？
2: 压力低。
0: 压力低。
2: 嗯，
1: 那这个事儿得重视一下，涉及到这么多的小区是吧？这么大范围。
0: 而且大家都是正常交着水费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嘛，那甭管您是经营单位，还是说哈、您说那个地表水厂那边，我觉得这事儿作为咱们这单位来讲、公司来讲的话，也应该赶紧的跟他们来反映一下。
0: 跟他，我们一会儿也打电话，你们也赶紧沟通着大家，就市民们的这些不便，让他们赶紧采取措施。我觉得肯定更多的人啊，他要问到您这儿，咱们也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问问他原因到底在哪儿，把众多市民的反应也反馈给他们，好吗？
2: 对对，好嘞。
0: 啊，行吧，那一会儿我们也打一下。哎，您说的那个地表水厂是那个86597252这个电话吗？我看当时啊、也是这个电话，
2: 86597252。
0: 哦，那我们再问问您，也催一下、好不好？
2: 嗯，好嘞，好嘞。
0: 哎，好嘞，再见。
2: 哎，再见。
1: 嗯哼。
0: 哎，好像我们上次也是这么一个路径，找的什么地表水厂。
1: 嗯。
0: 咱们再问问这个治水处。
1: 嗯。
0: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治水不够，治水能力。
1: 这是个什么概念？这个设备有问题，还是说这个夏天用水量太大，然后
0: 对
1: 这个机器转不过来？
0: 嗯，
1: 还是怎么回事？
0: 对，所谓治水就是。它达标往外输送的水它治不过来了，还是因为别的呀？我们一会儿问一下啊，正在占线，我们稍等一下，进段广告。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帮助大家。
1: 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飞度，他说：“主持人能不能帮忙找一下这个车主啊？在昌顺路东安小区的门口，就这么停着，太影响交通了，可不是吗？就是大摇大摆的这个停在了这个机动车道上，这是因为
2: 跨着俩道，你是这
1: 因为这个大晚上的这个附近特别难停车，这今天这个点了，10点快10点半了，
2: 还没起呢。
1: 对呀、啊，还没挪车呢。GA37K7N。”
2: 您可是跨着两条车道呢，把人那个仅剩的一条车道也占了一点儿，就让人家如果压了黄石线呢，大概率可能当时晚上是停了几排车，他停在最外侧，咱们询呼他一下吧哈。好，说到这个停车呀，咱们也考大家一个小问题，又送分题啊，朋友们，好多朋友都想得到大邦的车贴和钥匙扣，你看咱夏天停车也确实也得讲究点儿，那咱问问大家，夏天停车到底是露天的太阳的暴晒对车漆的影响大，还是树下的那个树胶和鸟粪对车漆的伤害大？您知道吗？如果两者只能择其一，你可能没有那个是吧遮蔽的这个车棚或地下车库，你是停在大树底下有鸟粪的地方，还是露天暴晒的地方？这两个你会怎么选择？哪个对车漆影响更大？大家可以答一下，把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得咱们的车贴和钥匙扣，也给大家普及一下相关的常识。
1: 好，再来看一下，自然宁静说到一个路况，它是中山路东向西太行国宾馆的西侧最左侧车道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车上的一位老年人是一位老太太，他说大家希望注意避让啊，老太太。

0: 艾特在车上坐着呢，车停着，暂时没走着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的，谢谢提醒。
1: 嗯，还有蓝天说，如果说不管是对成年的孩子还是年轻时的自己，我都会说这三句话：一，人生没有捷径，脚踏实地最重要；二，平淡无奇没关系，心理健康快乐就好；三，人生处处是课堂，永远不要丧失学习的能力。
0: 哎，自强不息哈，他这个话更简洁，他说第一，需遇事冷静；二，谨慎交友；三，安全最重要。
1: 嗯，还有燕昭的燕说，面对独自生活，保持自律，踏实读书，明辨是非，记住先自立再自由，常怀感恩，常怀敬畏，无论走多远别忘初心，也别忘了身后的家人，给个后盾也给个动力。
0: 是
1: 吧？
0: 是呢是呢是呢，真好，谢谢大家。
1: 好吧，朋友们，您觉得哈，如果说给当年的你自己或者给现在成年的孩子们三句话三个嘱咐啊，您可以继续说，您会嘱咐什么？哎，有位朋友哈，您看这选择也是不一样的，停车的地方你会选择暴晒还是会选择树下有可能有鸟屎的地方？唐墩说选择暴晒，然后三老虎说我选鸟粪，王永军说我选有鸟粪的地方。啊，这都不太一样是吧？这个选择还真的，我以为大家都有这个常识呢。就是你得有一个常识和判断，这两个哪个对车漆的损失会大一点，损伤会大一点。啊，所以朋友们，您继续来选，我们再来接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个电话还在占线是吗？我们再试试，
0: 再试一下啊！
1: 我估计是不是好多的市民也好，或者是供水公司也好，也在跟他们沟通这个事儿啊？
0: 对，好，
1: 还是占线，
0: 还是不行，还是不行，
1: 占线。
0: 不会把这个电话
1: 被打爆了。好吧，那我们稍等等。哎，我们听首歌吧。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庾澄庆的一首新歌，叫《爱人》呐。

0: 上午10:30，
1: 992，半点导航。
2: 来看一下江湖浪子，他说我的爱车呢，宁可在树底下哈，短时间停放，也不能哈在太阳底下暴晒。阳光暴晒呢，不断对车漆不好，因为哈车漆哈老化的快，还有啊车内的一些线路，他说以及车内哈所有的这个物品啊、座椅啊，这暴晒啊都不太好，会影响哈他们的寿命，也包括这个轮胎在内。
3: 嗯，
2: 那如果说遇到鸟屎怎么办呀？
3: 那你及时擦，要不然你看有位朋友说，如果是伤害车漆小的话，我选择在太阳底下。
2: 嗯，还位朋友他说高温对内饰啊，车的内饰有影响。
3: 嗯
2: 啊，树胶啊、鸟屎啊，对车漆啊影响特别大。
3: 嗯
2: 啊，他说啊，前几年我的这个车顶啊，这个车顶的这个漆啊，就曾经被这个鸟屎给这个弄爆了漆了。
3: 你看，所以好多的朋友都在说，鸟粪其实对车漆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包括树胶。如果说你这个车漆，你在意车漆的话，这一定要远离这些地方，因为毕竟那个暴晒，你还可以在车里撑一个遮阳伞，保护住内饰或者方向盘，是吧？所以如果这两个比较只能二选一的话，那可能暴晒对于车漆的影响比鸟粪要稍微轻一点，这个大家要可以注意一些哈。另外再给大家出一个夏天的关于这个食物的题吧，我觉得也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了。这夏天的食物，想问问大家，就是你可能有很多的剩饭什么，不可能每次都光盘是吧？常温放置，咱们夏天的剩饭几个小时就不能食用了，不建议食用了。我给您出一个那个选择吧。A 2小时， B 8小时， C 12小时。您认为几个小时就不建议食用了？也是提示大家特别注意夏天的饮食健康
2: 啊。对，好，欢迎大家哈，把这个答案啊 A B C 啊三个答案你选其一，然后留言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
3: 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的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来关注下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京哈高速北京方向的238公里处，在抚宁口附近呢是有事故发生，占据了行车道，现场需要清澈，所以后方站口协助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3: 有变化吗？
2: 是不是又见球了？
3: 这份有变化吗？
2: 稍等一下，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画面，
3: 看着挺兴奋哈。
2: 是的，是的，
3: 看怎么样。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比分，朋友们有没有实时关注这个世界杯小组赛
3: 啊？
2: 土耳其
3: 2-1
2: 对阵的是这个美国队，
3: 已经
2: 进球了是吧？
3: 进球了，
2: 2-1了啊！
3: 对，
2: 2-1哈，土耳其2哈，这个美国队1啊，2-1了啊！
3: 所以有的时候哈，就是真的是那个尊严呢、
2: 另外一场哈，这个巴拉圭对澳大利亚啊，目前呢还是0-0啊、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
3: 对，日月说不知道就选中间，我选 B。还有的朋友
2: 说8小时
3: 不建议食用。他说夏季天气气温高，还有好多朋友选的6小时。好吧，朋友再选一下，天气之后我们给大家公布答案，好吧？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天气啊。都说这个夏天暴晒，来看一下这几天相对来讲啊，
3: 还好
2: 啊。石家庄多云转晴，天气预报显示23度到29度，有东南风3到5级。
3: 承德今天是阴天18到30度。
2: 张家口阴转多云15到30度。
3: 秦皇岛阴转多云17到26度。
2: 唐山阴转多云18到31度。
3: 廊坊晴转多云21到34度。
2: 保定晴转多云19到35度，南风3到5级。
3: 沧州阴转多云22到33度，西风3到5级。
2: 衡水晴23到34度。
3: 邢台多云转晴20到29度，南风3到5级。
2: 邯郸阴转晴20到31度。
3: 北京多云21到33度。
2: 天津晴转多云24到35度。
3: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6到30度。
2: 郑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
3: 济南多云转晴23到32度。
2: 再来看下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5， PM10 指数39，空气质量优。
3: 也想问问大家哈，今年的夏天也是挺有意思的，其实它温差大，所以有的时候一早一晚还挺凉快的。朋友们，晚上您睡觉开空调吗？有好多朋友觉得挺那，就尤其是有些南方的朋友说，哎，说怎么今年还要盖条薄被呀？有的朋友就说了，其实你该热的时候不热，对一些庄稼也不太好。有朋友说那玉米就长不起来，
2: 对，
3: 它是需要那个高温，有
2: 的
3: 时候曝晒。
2: 是的。
3: 所以今年的天气挺有意思。您晚上现在开空调了吗？还是觉得哎呀？都6月底了，然后这个是吧，这每年这都快到了最热的时候了，暑伏之前。
2: 我觉得
3: 但是今年还真的是凉快。
2: 多数在开着吧，是吧？
3: 问问大家吧。 对，您晚上开空调了，
2: 智能调控嘛，是吧？哈，就时间呀、温度啊，就是智能调控嘛。
3: 但是今年的这个温度啊，它那个温差一般到晚上也就24-25度。
2: 嗯，
3: 你如果开着窗户的话，还真可以。
2: 哎、对，如果是有对流风的话，
3: 对，还真是可以哈。还一位朋友金希说，我觉得只要剩菜剩饭不变味儿，外观正常就可以使用
2: 啊。那可不成。
3: 他说，微微变质的食物能增强人体免疫力。
2: 你开玩笑吧？
3: 别这么说，你不干不净，你说会产生某种菌，但是你怎么知道有益的有害的哪个更多呢？还是别吃，咱现在是吧又有这样的条件，
2: 病从口入，这个吃食自己一定要
3: 吃啥
2: 就是哎呀，你一定要谨慎是吧？一定要确保这个健康安全是吧？
3: 你看好多朋友其实这个底线挺高的，都觉得是12个小时选的更多的不能吃，可能会觉得最起码我放半天，我放一晚上，实际上哈，咱们的这个科学的答案，哎呀，2个小时。主要你的环境温度超过30度了，细菌的繁殖就特别快，熟食室温不宜超过2小时，除非你分装冷藏了才可以，要不然的话真的就是对身体健康会不利，朋友们，所以少做光盘，夏天这是最好的。
2: 对，
3: 山海说开着呢，他说那天凌晨把我冻醒了，我家空调定时不管用。
2: 哦，你看
3: 啊，也有这样的。星矿神医说不用开空调，我晚上还得盖被子呢。相约992说现在开风扇就可以了，米兔也没有开。今年这个季节确实是这个天气哈，挺有意思的。
2: 但有时候我是觉得是开着空调捂着被子是不是更爽、是吧，
3: 而且还特别有安全感特别舒适是吧，
2: 更暖和，那个时候觉得
3: 暖，夏天追求暖和。
2: 对，就觉得盖着被子或者甚至盖那个厚被子觉得有一定的重量和这个包裹感，就更踏实的这种感觉。
3: 就像冬天有的人不喜欢太热，他也希望微微的那种凉爽才能够睡得更好。心仪说了，我到现在还都没有开过空调呢，他说但是孩子那个屋只要他在家就常开着。哎，孩子火力壮是不是老嗨，然后想到了刚才于澄庆，人老了做啥都心酸，其实身体素质也是这样的。你忽然有一天你觉得哎，我怎么开始穿秋裤了，我怎么开始穿袜子了，我又怕冷了，那真的是就是年到一定年龄了。好了，一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5: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至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3: 哎，这位朋友，你这名字他叫油兜。就油面的油，这啥意思啊？他说给个车贴吧，我从来还没有中过呢。好，那求车贴的，求车那个钥匙扣的，咱们也最后一波了，我们也进入下半场了哈，大约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揭晓谜底。还没有中过车贴和车扣的哈，您就直接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然后索取就可以了。
2: 是的哈，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竞猜啊，包括这个世界杯的比分竞猜。日月他说美国队哈看来不会全力以赴了，肯定会为后面这个淘汰赛哈再做这个相关的体能储备和准备。
3: 对
2: 啊，对，当时有这个可能，或者说换一些这个球员上去都感受一下世界杯的这个氛围。
3: 对对对，把主力的然后咱们养精蓄锐是吧，以备后战。冯唐一老说我们家16层开窗户后半夜还挺冷的。哎，好，那就另一个题，就以他的名字了，冯唐一老后半句，朋友们是什么？这都是送分题啊，就为了更多的朋友能够 名正言顺的得到咱们的钥匙扣还有车贴。
2: 是的、哦、加油啊。
3: 嗯，好，我们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位张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张先生。
13: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您说。
13: 我呀，我昨天这个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然后交警判我次责，我有点不服，来看让那个听众朋友们帮我看一下。
3: 哦，不是，您不服，你首先啊，不服先要复核，别错过日子，咱们再看看大家帮您出出主意。你形容一下那个当时的情况吧。
13: 我是在和平路平安大街东向西的辅路最右边车道，
3: 嗯，
13: 有个网格线，然后我在那儿等红灯，前面是红灯，我在网格线，旁边在那等着呢，
3: 嗯，
13: 然后我后边有个小车，是个新能源车，它在我后边，他一看快绿灯了，他就从我右边走自行车道，然后加塞到我前面，我没让他，然后两车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3: 那你没让他，你不是停着呢吗？你看他过来，你又往前走了是吗？还是已经是绿灯了？
13: 前面绿灯了，前车就动了，然后我就跟着往前走。
2: 嗯，
13: 他从我右边突然加速过来了，然后第一下是我没让他，两车都停。

0: 不应该让我，所以就是你当时咱们实话实说啊，这也不影响这个责任的认定，就是当时你是什么心态，是觉得我让不了了都这么挨着走呢，还是说我就不让你，
1: 我就不应该让他
0: 啊、哦、对，肯定当时也是想着，所以就往前跟的比较紧是吧？
1: 对，然后刚开始两车都停了一下，都停了一下，然后我寻思他是加塞，我不让他肯定就不能往前走了
0: 啊，结果
1: 然后我走他也走，那走一起了、啊、
0: 有时候就是互相试探互相僵持，他认为，那你这个你有事故照片吗？
1: 有，我发到这个公众号了
0: 啊，你在
1: 记录仪，
0: 您能再发一下，写个大家帮我们能收着，要不可能太多了。对，就是你别错过，你复合了吗？
1: 我现在正在等着呢，在门口呢。
0: 哦，对，别错过那个日子。那然后我们让大家想听听大家的建议是吧，就意见，就这种咱们申诉有没有理由是吧？好，
1: 对，
0: 行，那这样我们你发个大家帮我，这样我们就马上能看到你以往的刚才发的了、视频了好吗？
1: 发过去了。
0: 嗯，好嘞，你等待过程当中也听听大家的建议吧，也是供您参考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好，再见。
2: 嗯
1: 再见。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发过来、这是哈他的车上的一段行车记录仪。他是走的这个辅路，我们来看一下，再往前行啊、这是一个网格线的这个位置。好，在他在等这个网格线。
0: 哎，
2: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适当的快进一下。他从右边出来的这个
0: 车，
2: 对方的车在什么位置？好、目前还在等这个网格线，因为前面是红灯，他不压这个网格线，然后一直在这儿等，一直在这儿等。我们来看一下，
0: 哎，看后头，哎，
2: 好，在这儿呢，
0: 来，哎，
2: 是
0: 小车吗？哎，
2: 微型的小型车，
0: 嗯，
2: 我们来看一下啊，
0: 看，
2: 好，在这个瞬间，嗯，
0: 哦，
2: 的的确确，好、这是第一下吗？
0: 嗯，
2: 这是第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接下来前车继续移动，
0: 嗯，哟，
2: 哦，可不
0: 是
2: 吗？
0: 哎呦呵，是、
2: 嗯，
0: 哎呀，因为他拍的那个停着的是他的前车哈，那个白车、
2: 从他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感觉第二下的时候呢，应该啊，从他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上来看的话，应该他本身是先动的，后面那个小车的确是有点窜出来这个劲儿，
0: 对，
2: 速度更快，
0: 他是误会了，以为。因为都停顿了一下嘛，以为在让、结果其实这边是要走，
2: 对，
0: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形态，我们也看到了、对方确实是从右边的非机动车道突然进来的，双方停了一下，哎，咱们这位先生启动了，那小车一窜也启动了，侧面撞上了、
2: 稍等，我们也让大家看一看、您给先评个理儿。
0: 嗯，咱们不行做个关键词事故吧，让咱们厂编辑把这段短视频大家看一下、就凭这个描述哈，确实他描述的比较客观，就是这么回事儿，没让他觉得这是我的路权嘛，是吧？但这种情况，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你觉得交警的这个判定，公正吗？您感觉哈，就这位朋友或者说他复合的理由，充足吗？您大家帮他判断一下。另外，这种情况谁都遇到过，
2: 对，
0: 这种被加塞谁都遇到过。一般情况下，您会以什么样的态度？会觉得，哎，我能让就让吧，或者说是吧，还是分情况，就觉得人家一直在那等着呢，是吧？一直等着想并道，可能确实错过那个并道了。如果是那样的，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网开一面。
2: 对，
0: 但是像这种就突然加进来的，有的人可能就是这个觉得情绪上过不去了，我就不让你。就您一般这种情况下。让还是不让、会怎么办？
2: 任先生他说驾龄长了就知道让一让海阔天空了，对，但是、话虽这么讲哈，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问题是退一步的谁的海阔天空了、对吧？
0: 对，
2: 是双方的海阔天空了还是只是对方海阔天空了？生闷气留给自己了，对吧？那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人到那一刻的时候呢可能一下子哈就是冲上头了、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对、有的时候你可能相对于事故来说，哎，咱们都相安无事，都没事过，这一块是海阔天空了。但是，哎，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话，那会不会助长那些乱加塞的？
2: 是
0: 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很犹豫。你说什么情况下该让，什么情况下不该让吧，朋友们，就看看你平时。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这么一个自己的原则在这儿。
2: 对，小钉子他说啊，非机动车出来的时候就不应该让。他说一些司机看主路啊，车多就跑到这个非机动车上啊去抄近道，这很讨厌这种人。他说、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大聪明。
0: 好吧，朋友们，就这个事儿来说啊，您觉得咱们这位朋友他占的责任比例大小，他有可能无责吗？还是一个什么情况？还是说不管别人加不加塞儿，你得注意到安全，你得注意避让，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事故发生？或者其实更多的朋友他们也不会这样说，哪怕对方全责，我就真的就去撞。

0: 嘛，谁也没有这样的预见性，他可能会觉得我走他就不走了，
1: 嗯，
0: 但是没有想到，哎，两个人就这样侧面的相逢了。
1: 对，好，再来听一下有位朋友姓尚，语音。
2: 视频看不看？我感觉这种加塞必须要出弱塞，
1: 嗯，
2: 让都可以让，但是出了事故，那必须看加塞的。
1: 啊，对，
0: 他是
1: 对方是主责，他现在就是说，他现在主张的是我己方是无责。
0: 嗯，对，他就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责任。嗯，你好，这位朋友，他说，我觉得有时候遇到加塞的正常行驶不能退。螺丝钉在这儿调侃的，他说这要是两人谈恋爱的，这不就是双向奔赴吗？不是，那双向奔赴行，还巴不得互相拥抱一下，你这个还是要保持距离的，是吧？好吧，朋友们，这位先生一边在事故科这儿等着复核呢，排队呢，一边想问问大家。高立文说：“主持人，关键词出来了吗？”咱们厂编辑正在做。
1: 这个视频有点长，我们截一下啊，就把这个最关键的后半段哈，那十几秒钟给大家截出来。
0: 对，稍后呢，大家发事故这个关键词，你就能够看到了哈。您支持不支持这位朋友申请复核？他有没有责任？大家可以各抒己见。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6: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实时关注一下世界杯小组赛的这个比分。
0: 嗯，
1: 上半场目前是一个补时阶段，巴拉圭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目前还是0-0，还没有进球呢啊！但是另外一场比赛，土耳其还是2-1领先每个队一个球。
0: 嗯，好，朋友们，一方面参与咱们帮个忙吧，猜比分中咱们的幸运车贴，还有车钥匙扣。另外呢，大家可以参与咱们992的即时好运，赢活动的现金。咱们工作日的8点至18点是两轮开奖的，每轮500元。如果没人中会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具体的玩法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好运这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的，也祝各位朋友大吉大利。
1: 你说三个任意数字哈，这两天会不会猜211985的特别多呀？
0: 有可能，那次007还中奖了呢，是吧？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啊，家长们985211是吧？刚才你位朋友不是得了610多分吗？物理有位朋友在帮个忙吧里面说，可能得选985211以下的这个重点的院校，可能还够不到那个格，
1: 就是
0: 哎，这个分可够高的。
1: 再往上走的话，可能没有绝对把握，是吧？
0: 对对。
1: 周伟双峰他说：“你们看一下，这个算不算是985？算，车牌当中有这个。”
0: 嗯
1: 啊，不对，
0: 98S5
1: 没连着，98S5，中间几位四位数是98S5，不是985S。
0: 嗯，好吧，就家长们，我估计这两天啊，真的是参加各种高招会，肯定也都非常非常的忙碌啊。怎么样啊？有没有出分的？觉得哎呀，很惊喜的，也让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其实我觉得，嗨，怎么讲，就是。上不上下不下的可能正在纠结，
0: 其实每个人出了分都会认为自己上不上下不下，他总会觉得哎再高点就是那个了，再其实每如果
1: 除非是被屏蔽的，
0: 对对对对，每个家长都会这么想，哎呀再高几分就好了，考多高都觉得再高几分就够上另一个学校。
1: 想问问此时此刻朋友们，您家的孩子出分的时候是不是被屏蔽了？那这得
0: 那简直太
1: 简直是龙中人凤哈、
0: 有没有朋友们
1: 人中龙凤？
0: 哎，或者人家觉得哎超常发挥了也不错，比平时成绩还好呢，那就很好了哈。好吧，朋友们觉得哎，可以汇报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好，咱们这还有好事例，在进行三阶同庆呢。我觉得这个时候让孩子们休整一下，然后养养眼睛，千万别光看这个电脑啊、手机啊，是吧？最后的一个机会，买一得四的机会了，送78元眼贴、多功能收音机，还有整盒的蒸汽眼罩、智能健康手表。这是最后一周，一直到30号，咱们就截止了。这是上半年的一个抄底福利哈，400-698-6992，400-698-6992。
1: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朋友啊，这是刘先生，他有什么事儿？哎，刘先生你好。
7: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你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7: 我是石家庄市藁城区那个县城市府路上 也非常小区的一个居民。
1: 嗯
0: 嗯。
7: 我们楼下底商单元叫乐宝仕，每天他做促销用的那个音箱，播放他的广告，有的时候真的很扰民。我们单元曾经打过110和市政的一些那个电话，好两天，好两天之后，有的时候他又开始放的声音很大了，我们也多次找他协商无果，然后现在是很纠结这个事情，想让大家和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帮忙我们出个主意，看怎么协商最好。
0: 他新开业吗？还是怎么天天放啊？
7: 开业有三四个月了吧，应该
0: 三四个月，就一直从开业那天放到现在了。
7: 对，
1: 他都什么时段？全天吗？还是说什么时段？
7: 现在协调的还好点的，每天的11点到12点半，晚上5点到8点嘛。
0: 就餐的高峰时段，但是如果在楼下的话，这个要是大喇叭也确实。你现在要是孩子们老人的休息的早或者写作业挺受限制，他就什么就是什么买几送几这种产品的介绍，什么优惠的介绍是吗？
7: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这个可能好吧。
1: 您家住几楼啊？
7: 我们家住3楼，然后就说，你像那个对过他的隔壁是人家东城家东城幼儿园，人家跟人家说了一次，人家户外的那音箱也从来没放过，有的时候只是在教室里放。人家那么大一个学校还能做到那个，这事情
0: 是。
1: 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底商这个是物业的这个租出去的，还是谁租的？往外租的？能不能跟这个业主来说一下？
7: 他这个底商是个人买断的，然后就这么个逻辑。
0: 又被租出去了。
1: 那个人买断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能不能联系一下这个业主啊？
0: 也是个办法
1: 啊，
0: 是吧？你再这样不租给你了，你都扰民呢，看这样行不行？你这是我们也尝试一下。
7: 这个我们问过，一般的时候租出去了，人家
0: 就不管了，
7: 享有这个权利
0: 啊。那
1: 也不是，
0: 那
1: 不是，也不是。
0: 你放这个，你在居民生活区有多少分贝，这都是有要求的，是吧？那我觉得是这样。
7: 对对，说是白天居民区40分贝，然后
0: 对，
7: 那个市场上是50分贝吧，还是55？我忘了。
0: 但你这个是远超，你感觉是吗？声音比较大。
7: 对，
1: 他位朋友他说买个蓝牙控制音响，干扰他音量，直接嘎了不响了。哎，有这样的，现在
0: 有这样的，还能就哎呀，怎么忽然自己的音乐响到别的车上？真的有这样的？
7: 它是一个线控的那个设备，
0: 就是一个大音箱。
7: 对，
0: 就一个那个落地的那个音箱，我估计是吧？
7: 它是挂在墙上的那种。
0: 好的，那我们看看，试着沟通一下，或者大家有什么办法。其实这个的话，你这么大声。没必要是吧？你这么大声就把人都招来了吗？这个
1: 乐宝仕快餐店是吧？石家庄的一个本土企业的牌子。
7: 我觉得这像现在这个宣传牌件呀，或者是这样的那个声音广播，
0: 对，
7: 太落后了。
0: 是，
7: 你可以做一个别的尝试。
0: 你小程序
7: 是吧？
0: 对，你各那个手机平台，你送券干啥的？现
1: 在不是，关键是这种哈，它真是不高级，而且它总是这样放的话，不光是扰民，它让顾客也很反感。
0: 对，你说谁会？你在这吃饭也吵得慌，震耳欲聋的。没事，我们一会儿沟通一下，看能不能起到作用吧，好不好？
7: 哎，
0: 好嘞，
7: 非常感谢您。
0: 哎，没事，好。哎，朋友，好嘞，再见。朋友们，咱们的事故的关键词也做好了，您赶紧看一下事故的关键词。觉得咱们这位先生无责，他有理由吗？你也可以帮着看一下，我们也截短了这个视频。另外，关于噪音扰民，哎呀，这个下边如果是底商的、商铺的，这好多朋友可能都有同感。咱们现在用大喇叭去宣传的这种音响还多吗？有的确实有一些人家有特别欢快的，甚至电歌。是吧？什么冰城之类的，但人家没那么大，人家在里头响啊。这个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们家门口有包子铺，音响也很大。他说特别大，早上5点多一直到晚上8点多一直不停。他说我家孩子每天都背过了。
1: 哎呦喂，
0: 什么什么包子多少多少钱是吧？这确实有的时候，也挺无奈。
1: 哎，我们查到一个乐宝仕这边的电话，这个电话呢是。对，看来是不用了。
0: 哎，朋友们，谁去过这个店，有没有电话，也可以给我们提一下。我们节目之后不行，跟他们也再继续沟通一下。
1: 是藁城这边市府路这边啊，
0: 对，
1: 棉肥厂宿舍这边。
0: 对，
1: 你有他店电话吗？或者说有这个总公司电话吗？
0: 对，另外治水处那个电话也挺奇怪的，一直是 战线。
1: 我高，我怀疑他是不是
0: 放起来了，
1: 挂起来了，
0: 就是可能反映这个问题的比较
1: 多，
0: 是吗？
1: 对对对。
0: 还有冯唐一老说了，说高音喇叭110应该可以管，是一个是110扰民，
1: 他报过110，
0: 再环保是吧？都可以。有位朋友这好对付啊，城市管理局专门管这个，他都报过了。那你走了之后，我再提高。好，冯唐一老

0: 李广南风，好多朋友也都答对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
0: 好吧，
1: 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啊。
0: 嗯，那我们就来揭晓一下咱们的幸运听众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几位幸运听众啊，分别是谁？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啊，咱们倒着来吧。第一位，他的名字叫做虞美人。嘿，你看，
0: 嗨，春花秋月，
1: 人家答的冯唐易老哈，李广南风是不是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木头人啊，虞美人，木头人，
0: 1、2、3，木头人，
1: 对，第三位
0: 都是人
1: 啊，第三位还没改名呢啊，1758889啊，您可以改个名，
0: 没名的
1: 人，您叫什么人啊？第还有下一位叫海海啊，这名字也很好记，
0: 人生海海。
1: 还有位朋友叫回忆，好的哈，回答了，今天是626国际禁毒日，
0: 哎，送给以上的几位朋友，我们编辑会跟您联系的。最后一首歌，言简意赅，送给朋友们啊，好，说话帮忙都找重点，接下来是正在说车，再见。拥抱。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以上是这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大部分路段是较为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力。

0: 加车，高架部分的淮安路沿线中段富强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双向这段需要年轻踩刹车。那东半部分的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展银大街之间这块呢临近意大医院，双向都有车辆关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
1: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和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时发布了天气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 明天的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明天的夜间到28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同时也来关注一下降水和强对流方面的一个天气的提示。 在27号， 也就是明天，北部和西部地区是有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个别地点有冰雹。 28号到29号， 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同时还有高温的天气提示，27号到28号， 中南部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至37度。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 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县境尾号1和6。 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 96992， 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当然了，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啊，也可以来抽奖的。各位，我们今天依旧是为各位送出一个榨汁机哈，这榨完汁，这上面有吸管，直接咱就能喝啊。
2: 参与的互动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过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一个回弹的链接，点击回弹的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互动专区了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把榨汁机送给他。那榨汁机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河北吉祥吉利 4S店提供的，各位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也可以找到我们。
3: 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畅行经济，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9: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8: 每天上午11点，
0: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链接，我们就可以来一起互动交流了。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哈，您发送评论啊，发送打卡，或者发送您想问的一些新车、二手车方面的选购方面的纠结的地方啊，或者是啊想帮其他朋友答疑解惑，都是可以的。我们会从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当中来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啊，把我们的榨汁机送给他，所以各位可以前来打卡了。张先生的肩膀是有海的下啊，说了打卡打卡。海宇星辰说打卡打卡，无忧无虑说打卡签到，米兔说打卡666，平安顺遂说打卡打卡啊，追梦赤子心说上午好啊，祥子老师。有的朋友还说保温杯，日月提示了，说现在是榨汁机啊，不是保温杯。幸福滋味也发送说榨汁机、啊，看来大家现在都想喝果汁是吧？1611说疯狂点赞，榨汁机我来了，欢迎各位啊，今天来吧。开头呢，我们现在每天都会给大家来出几个脑筋急转弯哈，咱们共同来动动自己的小脑瓜，一起转起来吧。来吧，今天第一个脑筋急转弯就是一年四季它都会盛开的花是什么花？就是它就没有凋谢的时候，你说什么神奇？一年四季都能盛开的花是什么花？啊，各位可以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的帖子当中来。大家现在买车啊，不是新能源就是燃油车。那尤其从买新车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目前这两个月的市占率，新能源车啊，这个比重还是比较大的啊，都已经超过60%了。今年这个月的前半个月，比已经超过了66%了啊，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100个人里面现在有60多个人会去选择新能源车啊。我们说的是买新车的朋友啊，买二手车的应该是不算在这个统计范围之内的啊。那所以说，有的朋友说了，那现在这个电池技术，我听说现在有什么这个磷酸铁锂电池，有三元锂电池啊，这些都是液态电池。那之后我们说那个固态电池什么时候能出啊？有的朋友在评论区就说了，什么时候出固态电池我就买。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啊，固态电池量产之后啊，就价格比较高。就比方说，现在一台50000块钱的新能源车，它如果变成固态电池版本的车型，它可能要卖50万啊。现在一台20万的新能源车，它变成固态电池版本的车型，它可能得卖200万啊。所以说，就是量产是可以量产的，只不过是走不到千家万户啊，因为它的成本目前来讲确实不太可控啊，各位。那有的朋友说了，那不是说了吗？这两年就马上就来了啊！我还是之前跟大家说的那个道理哈，近两年他不可能来啊，放心吧啊，买不到啊，就是真有了之后啊，你也不会买的。你一看价格那么高，谁买呀？对不对？展示归展示啊，量产归量产，为什么呀？哎，6月24号在前天的时候，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宁德时代，各位听说过吧？这可是咱们在国内的一个头牌的做电池的啊，一个厂家。当然了，在世界范围当中，它也是数一数二的。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毓群啊，就说了啊，在这个无电力不智能的这个论坛上就表示了哈，说固态电池的技术路线，如果这个 level 是1到9，就是等级是1到9的话，现在的等级只到第4等级，等到第9等级的时候就可以量产了，啊，这个是宁德时代的董事长说的啊，前天说的，他也表示了说，这个是技术路线啊，还有产品路线呢，啊，就是因为。你说有没有这么多的供应啊？啊，产品做出来的这种可靠性、安全性是否能达到需求呢？第3个是商品路线，

啊，就是卖给大家，对吧？是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到底市场上的接受度怎么样，能不能卖的很多。之前也有相关媒体是报道了，说这个宁德时代总市长曾经是对全固态电池的产业化节奏给出了审慎的一个判断。彼时呢，在被问及2030年前能否实现百万辆级的一个装车时，他也明确的表示了可能性很小啊，并透露了宁德时代内部啊将当前全固态电池技术成熟度评定仅为4级，满级是9级啊，人家觉得到了9级才能量产。那在他看来呢，2030年前实现百万辆级装车的核心障碍在于什么呢？性能和刚才我说到的成本。表示达到百万级，那你车首先要足够的便宜，对吧？那这在性能跟成本上，它都会有一些困难的。最新的技术，最高科技的技术，它不太会卖得很便宜。所以说是技术达到了，成本我控制不了，成本控制了了，你放心，它是技术是不达标的。所以说目前是在这个方向去努力啊，看看怎么去降低成本啊，去把技术还不下放。所以很多朋友啊，如果说您近期确实想买新能源车啊，那就不用想着说，哎呀，我必须得等固态电池来了啊才买啊，您别等了。近几年是没太可能了，就即便真量产了，那么贵，还是那句话，你也不会去买的，对吧？当然啊，就大家也不要说盼着说，哎呀，放心啊，固态电池来了，燃油车就没了。各位放心，固态电池来了，你想想，最先替代的是谁呀？最先替代的一定是液态电池，也就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啊。因为固态电池的安全性，充放电的这个效率会大大的提高。所以说新技术来了，老技术肯定就会被淘汰啊。所以说最先淘汰的那肯定不会是燃油车啊，大家记住这一点啊就行了。但还是那句话啊，近几年那从实际的角度来讲啊，应该还是不太会走进千家万户。咱们也共同期待啊固态电池的发展成熟和落地吧。如果有任何新车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但是也要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过来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位的消息，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问车吧当中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吧，刚才这位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有没有知道的呀，我来看一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问题是，一年四季都盛开的花是什么花？但白三这位朋友他肯定是比较喜欢喝点是吧，他说酒花啊，酒花天天有。有的朋友说在画上的花，有的朋友说笑话啊，笑话天天有。有的朋友说还有什么？他叫假花，假花，您换个词儿呢？换个词儿呢是什么呢？各位可以来一起互动交流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刚才不是说到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吗？一年四季啊，都盛开的花是什么花啊？我看很多朋友，在说砥砺前行，说塑料花啊和有钱花。这位朋友米兔说有钱花啊，塑料花。还有人说太阳花啊，还有的朋友雪狼说爆米花。爆米花你要天天在那放着不吃的话，不就潮了吗？是吧？蔫儿吧了是吧？也长毛了最后。海风依旧说塑料花啊，静心也说塑料花，对，没错哈，这个塑料花哈，一年四季都是盛开的状态哈。平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熬夜啊，或者说看其他人熬夜，你有没有感觉你白天一见他你就知道他肯定是熬夜了，对吧？那个精神状态就是不一样的。那么下面这个问题来了啊，同样我们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啊，就是什么动物你一瞅他你就知道他天天熬夜啊，也是个脑筋急转弯。什么动物就你一看他就是肯定熬夜了啊，天天熬夜。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当中，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这个应该也比较好猜啊，各位。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你看日月说到了，说固态电池有点像概念车，想老师这个比喻恰当吗？概念车也可以做出来上路，就是成本太高。有这方面的意思，但是不是很恰当。就是概念车它做出来上路成本其实并不高，就概念车它存在的意义只是要告诉你我们未来的设计方向和设计理念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它确实不能做成真的像概念车一样上路。为什么？它不是它造出来成本高，是各位后期使用成本高。就概念车大家一看肯定都特别帅，对吧？就特别科幻。这种车从成本的角度来上来讲跟普通车差的不会太多，跟量产车差的不会太多，只不过是各位使用起来后期成本会高，磕了碰了的，对吧？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比较圆滑啊，比较流线的一个设计，轮毂也比较大，轮胎也非常薄，灯也做的非常犀利，磕了碰了啊，这个后期成本，我们的使用成本高，对于造车的成本来讲并不高。而且这个并不是技术，这是艺术。但造固态电池要的不是艺术，要的是技术。技术有了，那我们就得来控制材料，控制成本，对吧？就像前几年的新能源车为什么贵，是因为原材料贵，因为它主要的材料不是冰箱彩电大沙发贵，这玩意儿都很便宜很便宜，对吧？你就去过太和，你去过那个哪哪哪，你应该都知道，就是电子产品是很廉价的东西啊，就是什么这屏幕啊这些东西就很便宜，巨便宜。但是贵的是什么？贵的是这些电池，是三电的这种技术。但是现在啊，原材料啊近几年是往下走了不少，所以说现在的新能源车也在往下走，因为它是成本的一个控制啊，各位。所以说固态电池和概念车还不是一个意思，概念车是未来的艺术设计方向，而固态电池是未来我们的技术发展方向啊，这是两个，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艺术。但是从造车的角度来讲，要么你这个车企有技术，要么你这个车企造的有艺术。
1: 哎，
0: 还是那个脑筋急转弯啊，各位，就是平时咱们都熬夜，就是一眼都知道，这上班就知道谁昨天熬夜了，是吧？那各位，什么动物，哎，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它天天熬夜？啊，这位朋友说了，说祥老师前几天节目里当中你说是会有大量的资源车会上市，那不叫会上市啊，那会流入市场，因为这些车早就已经上市了，只是这几年没有卖完，卖不出去啊这些车。但是没办法，燃油车在有四天就不能上牌了啊，我们说的是国六 A 的新车，这个是已经有三年的过渡期了，这是二三年的事儿，二三年之前的这些 我们说国六排放标准都是国六 A， 现在不都是国六 B 排放标准吗？国六 B 随便上牌，国六 A 新车必须得在2026年6月30号，也就是7月1号之前上牌才行，要不之后这车就废了啊，就不能上牌了。所以近期会有大批量的这样的车上牌，然后它不在4S店面，直接批发给二级经销商或者是二手车市场啊去流通。啊，是这样转手，所以说你有的时候会在一些停车场看到一大堆上了牌的这样的资源车流到市场当中哈。所以说你买新车也好，买二手车也好，这种资源车，这种零公里的包牌车都是一个价格的参考。如果说它比新车能便宜特别多的话，买它也没问题，无非就是第一手没上你货，但是用起来就跟新车一模一样。那对于二手车来讲，如果一个正常开了2-3年的二手车和资源车卖一个价，那也不用买那个二手车了，直接买这种零公里的资源车也是可以的啊。然后他说了，说能不能推荐几款中大型的 SUV， 准备自驾啊，跑一跑西北用。你直接告诉我你要花多少钱好吧？因为中大型的 SUV 太多了，从十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它都有。咱就别让我猜了。还是那句话，各位问问题，你最好直接，你能问到重点是最好的啊。你要花多少钱？你要买你看中了什么样的车，你直接问我就行，你别让我去猜。我说了半天10万的车，你跟我说你要买20万的车，你这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吗？对不对？咱们节约时间啊，各位。杨洋说刚才的歌曲叫什么名字？叫空。
1: 不过是大梦一场空。
0: 哎，的那个空。
2: 是可忍，孰不可忍？
3: 怎么了？
2: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3: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4: 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刚才问到这个问题，我看答什么的都有啊。我说到这个我们叫什么动物，就是你一眼你看它就肯定是天天熬夜，我们说脑筋急转弯。祈福这位朋友说感觉应该是鱼。嗯，为什么是鱼？用户这位朋友运河外滩说到了，说夜猫子。还有朋友说什么？还有朋友说猫头鹰啊，白天一直打盹，晚上精神熬夜是吧？但是你一眼看它，你觉得它熬夜吗？你是只是知道它是夜猫子是吧？然后刚才这位朋友说30万以内啊这样的产品，其实刚才还有人推荐的，说你要想跑川藏是吧，你就买个霸道不就得了吗？其实对，你就看那边的咱们朋友们啊开什么车，那边的租赁公司啊喜欢往外租什么车，你就买哪个，绝对好使。30万以内我直接给您做一个推荐吧。如果说您是有这种硬派越野车的一个需求，那直接买坦克300就可以了啊，不用30万啊，20万就可以买了啊。而这个车的保值率还很高啊，无非就是可能费点油啊，但是你既然想跑这样的路线啊，或者说想去玩啊，其实也不用太在意油耗哈。这样的车油耗应该是在15升左右啊。刚才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阿奇，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我有一台2015年的逍客，红色的，现在能卖多少钱？想换一个电车。哦，盲猜啊，2万块钱附近啊，2万块钱附近。没事，等一会儿几分钟之后啊，我们请到二手车的高级评估师，然后来做客我们的线上直播间，来跟您说一说啊，您的这个二手车到底还能值多少钱啊？各位有任何新车 选车的问题、二手车方面的评估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抽奖、抽榨汁机的朋友，我们每天都会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啊，把我们的榨汁机送给他啊。您直接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链接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啊，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也可以交流互动的。同时也来关注啊，咱们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是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啊，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上午11:30，
5: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6: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现在全盛各高速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前期呢有提到在京哈高速阜宁段的事故已经清澈完毕，往牌货车的管控都已经解除，现在全省呢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坚持运转正常的，大伙儿可以放心。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

来了，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刚才说到这个零公里的二手车了，用户运河外滩说了，想老师能买到现代胜达的零公里二手车吗？可以，放心，肯定能买。对吧，这个韩系车目前在咱们这边还是水土不服的啊，所以说韩系车的资源车还是比较多的啊，包括美系和法系车的资源车都是比较多的哈。到了下个月和就七月份和八月份，你会发现一大批的这些品牌的资源车合资的产品会流入到市场，当然了，很多国产的车型也会流入到市场当中哈。

0: 那刚才我们不是问到了一个问题，什么动物我天天熬夜啊？你感觉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天天熬夜？看奔小康发送语音了，
1: 大熊猫啊，这黑眼圈那得多明显啊！
0: 大熊猫是吧，黑眼圈特别明显啊。接着我们评论区很多朋友应该也都说的是啊，咱们国宝大熊猫啊，说熬夜的应该是大熊猫啊，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来他熬夜了。对，因为他这个眼圈周围是黑的啊，但人家不是熬夜的啊，咱这就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人家长就长这样。所以说是我们可爱的大熊猫这个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啊。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出题啊。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4: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5: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3: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然后刚才这位朋友想问自然车的说，30万以内，那坦克300是中大型车呢，其他的呢，能不能多说几个，好选一选？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现代胜达，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为什么一定要中大型车呢？对，坦克300，我给各位说一下，人家坦克自己给坦克300的定位是什么？紧凑型 SUV。 那我跟各位说一下，什么是紧凑型 SUV， 就这 CRV 这样的车就叫紧凑型 SUV。 但是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你觉得他们俩是一个东西吗？一定不是，对吧？都叫 SUV， 一个是硬派越野车，一个是 SUV。 但是坦克300比 CRV 大的不止一圈，只不过是人家不愿意从这个命名角度来讲，哎，哪个是中大型车，哪个是中型啊？他无所谓，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好就行了，不要被那几个字儿去给抠了字眼儿，好吗？各位别给自己限制住啊。中大型车对你有什么意义吗？就是你一整就是中大型车，然后你说30万以内，我说我让你自己来说几个你看中的，你连看中的都没有，你让我直接推荐，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意义。首先你得真正的有问题，你不能问这样的问题，你直接问啊这里面都是什么，那我相当于报菜名一样跟你说，你就跟去了饭店之后你说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给我说一遍呗，那人家肯定是从凉菜到热菜到这个汤鱼鸡鸭鱼肉全都得给你说一遍，你最后说你说我想吃炸酱面，你先自己有一部分答案之后，带着你自己的一点答案和问题再来问好吗？就是这个中大型车，我就坦克300，人家自称叫紧凑型车，它个头够大吗？你家里人能坐下不？你想要啥？不行我给你推荐个中巴得了呗，对吧？我再给你推荐一个啊，福特的探险者，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各位，大家买车不要把买车只向大做一个参考，就大就是好，好就是大呗，没有这个说法啊。它只是会让你觉得，哎呦，大这车真值，我这车太气派了，其他看不见的地方都给你做的太小了。对啊，就是大家一弄就是，哎，这车大，这车就贵。观点不对，观念也不对啊，各位。来吧，继续给大家来出题哈。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长？什么最短？哎，就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什么是最长的，但它恰恰又是最短的呢？各位，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哈，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里面。杨叔，我想知道刚才咱们播放的那个歌曲，歌词是什么？有不过什么？是什么歌曲？我刚才给您回答过了哈，叫空啊，就是空，天空的空啊，不过是大梦一场空。的空啊，就叫这名，就一个字空啊。来吧，现在这个天儿也热了，很多朋友啊也都知道，这两天过两天这个马上孩子们都放假了啊，假期都爱出来玩啊，或者说大家带着孩子可能出门玩，就是也怕孩子晒黑晒伤，对吧？皮肤晒出小毛病，就是真的是太难受了哈。所以说今天给各位家长朋友也带来了一款专为孩子设计的防晒神器，海龟爸爸儿童物理防晒气垫霜，这是13克的啊。这个也是专注儿童护肤的一个领域，因为它是纯物理防晒，安全温和，防晒的效果也比较硬核，气垫的设计孩子自己就可以涂啊。现在价格也特别合适啊，咱们爱长城夏日特惠13克正装气垫只需要99块钱一个，当然了，建议大家买13克的正装加13克的一个替换芯的一个规格哈，只需要109块钱，相当于是到手两个气垫，这样会更划算一些哈。整个夏天都够用了，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同时啊，咱们好视力三节同庆的福利最后一周倒计时了哈，6月30号24点咱们就全面结束了，这也是上半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感恩的回馈了啊。让各位可以买一得四，送78元的眼贴、多功能的收音机、整合的蒸汽眼罩、智能健康手表啊。最后一周30号就截止了，上半年抄底的福利只给咱们河北的听众，赶紧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同样，刚才这个问题啊，再重复一遍：世界上什么最长，但恰恰它又是最短的呢？各位感觉一下，到底是什么呢？来吧，这个狼这位朋友说了，说祥子，奥迪 A6 跟奥迪 Q7 2.0T 发动机一样吗？听网上说40的比45的故障率低，是这样吗？这两个开出去哪个有排面啊？但就不用说发动机了，直接买奥迪 Q7 就行了啊，这两个都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前提你是得买新的啊，你别说弄一个特别老的 Q7 跟一个这个款式稍微新点的 A6 去对比，那你就没法比啊，必须都得是新款的前提下啊，那肯定是奥迪 Q7。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你直接就看价格就行了，那 Q7 卖多少钱呀？奥迪 A6 卖多少钱？奥迪 A6 现在最低配的40车卖多少钱？28万啊，落地31万。 Q7 卖多少钱？卖小50万呢，最低配的快买它俩了啊，这就没有可比性了啊，各位。所以说你从排面的角度来讲，贵的它一定是比便宜的有排面。这位朋友又问了，说祥子能不能说出几款中大型 SUV 然后就行了。就我觉得你是这样，你还是先自己去看吧，你看完之后咱们再去聊。你说我说完这么多东西之后，我也并没有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你更是一头雾水，你自己看几款车你再跟我聊好不好？你再不行你先问问豆包，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交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说我跟你说完30万以内的这些所有的中大型 SUV 对于你来讲又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啊！你带着你自己的问题来问我啊，别说30万以内有什么车，太多了没法说。你要新能源要二手车啊，要新车呀、啊、要带有硬派点性质啊，还要省油还要空间大呀、啊、对吧，我都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说咱俩在这嘀咕啥呢？不如不跟您说。

0: 多少钱呢？
1: 那应该是自动挡的是吧？这个个别的小可也有手动挡的，2015年啊。那如果自动挡的10万公里的话，没说颜色是吧？红的、白的多一点啊。
0: 红的，他说了红的
1: 啊，红色的是吧？啊，红色的。那车况要好的话，我估计这个车2015年的，现在极有可能3万一大关了。
0: 嗯，
1: 这车应该在2万5靠上，3万以内，我觉得应该大概这么个价格区间，11年车龄，10万公里。
0: 嗯，
1: 啊，大概这样，售车价可能在25000以内了啊，大概。
0: 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哎，你看刚才这位朋友，特别逗，说哎呀，怎么让你说个问题这么难呢？来，我现在给尹老师要抛一个问题，尹老师，我现在要买一个30万以内的二手的中大型的 SUV， 帮我推荐一下。
1: 换下一个话题，
0: 是不是感觉有点浪费时间？就是我们先要知道自己要找什么车，你因为你只说了一个类型，就好比说我30万以内要买个车是一样，你得要知道我是要买个福特，我要买个比亚迪，我要买个大众，我要买，你先自己去看几个，因为现在的汽车市场跟之前不一样了。你要说20年前，那咱说哎，那个30万以内买几个，那一共就那么几个车能买，现在不一样。今年前五个月、前六个月，国内上市了500多款新车。怎么聊？这是今年前五个月、前六个月上市的，你不算10年前的，怎么聊？所以啊，就是大家先把自己的话捋明白，咱们再去聊，好不好？因为浪费的不止我的时间，浪费的是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的时间。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了，说自己的车是一台紫棕色的马看啊，应该就是可能紫色那个，2014年第一批2.0T， 当时也没什么选配，大概选了有7-8万块钱，落地是将近70，目前行驶了15万公里了，车况还不错，大概能卖多少钱？
1: 这个15万公里里程也略大一点嘛，看啊，这个2014款确实是第一批进口的这个马看上市，这个里程，这个什么车况要好的话，这车肯定不过10了啊，就第一批的马看现在都是10以内，车要是好的话，我估计奔着8万多，因为你这个颜色影响一部分，你这个里程也会影响一部分，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车的最后成交价大概率是在8大头，然后呢，收车价啊，这样的车收车价，它也得看一定的利润空间，作为商家来说，啊，现在不是谁都能接纳这种豪华品牌，甚至这种超级豪华品牌，对吧？你当时买的贵，现在它的备件也是那么贵，对吧？它车价便宜，备件不会见得便宜，所以说，买它你一个是得有这个前期的资金，你还得有后续持续的资金来伺候它，来服务它，所以不是一般人都能接受啊。所以我个人感觉啊，这台车和这台车的车价上，我估计收车价7万多，卖价应该是8万块钱，大概这样啊。
0: 好，来继续关注啊。老谭说，哎呀，千万别买奥迪 Q7 啊，换了一个线路板，坏了10000，又坏了。这个咱不能因噎废食，对吧？你不能说因为个别的车辆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咱就说不买了。就像刚才咱们尹老师评估的这个保时捷马看，它可能也有其他的问题，就是也说了，就是一换你肯定得按照50000-60000、60000-70000的这个标准去换，那不能说就坏了一个东西咱就说这个东西不好，是吧？就是千万别买，那也不对，是吧？因为任何车任何产品它都有问题，无非就是咱们知道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行了。然后老蔡也说了，说修不起啊，在买之前我们只能这样讲，在买之前我们肯定做到心里有数啊，就是我买20万的车，我买30万的车，它的修车标准和用车的标准一定是不一样的，和之前的低价位的产品啊，你自己有一个谱其实就行了。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说，现在手里有25万的预算，想买一台公里数大一点的，或者是有点换件的问界 M8， 能买得到吗？最低配的也可以。
1: 多少钱预算？
0: 25万。

0: 公里数大一点的，那你买这个只能买37千瓦时的，37千瓦时的入门级的那一款，那一款我记得是35的指导价，25门，25年有难度，我感觉有难度，我个人感觉，可能便宜点的，我觉得也得在26、27、28这样，25，我觉得37千瓦时的25，我觉得收可能都有难度，正常车况啊，咱都不纠结里程是吧？还是说里程大一点没关系是吧？
1: 他说里程大一点，或者是有点换件都没事，那我估计他自己心里应该也看过这种类型的车了。
0: 那应该，那我觉得应该可以了。我觉得如果说你要能放开这个选择条件，我觉得应该能找着。因为现在的37千瓦时，前两天研究了一个M8，37千瓦时的，那个基本上前两天我还说呢，我说大概率是26万收，这万来公里啊，原版原漆，然后带着车衣，26万收，基本上最后成交价应该在28左右，这是正常车况。但你比如说里程大了或者有换件了，以这样的车来说，最起码便宜个2、3万吧，对吧？你这不过分。便宜个2、3万，但是可能得碰，有难度啊。但是不是没有，你这个条件，你这个预算卡的，应该是有机会，我觉得。
1: 但卡的也是属于比较低了，比较极限了，是吧？
0: 对，也是比较极限了。你但凡你要再说22、23，我觉得就没希望了，你只能找这个问题车了。
1: 只能找或者 M7 之类了，是吧？
0: 对，为或者是车况上有一些原则上问题的车辆
1: 好，1321也说了，说 GLC 的300和260有什么区别，大概什么行情？如果是新车的话 ，GLC 300和260区别，它就是一个是价格区别，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高低功率啊，就是你要是追求动力足、预算足，就买 GLC 300。如果说只是啊觉得我想买一个 GLC， 更看重的是这个品牌和 GLC 的这个车，那260肯定也就足够用了哈。一个就是30小的行情，一个就是30大的行情。我说的这个是新车的行情哈。二手车的话也是没法说啊，因为它从2016年上市到现在已经10年的时间了啊。如果问二手车，各位一定要直接说你的预算是多少钱，或者说你想买哪年的车啊，我们直接去聊会更好一些。来吧，这位朋友，多喝热水，少做梦。说到了23年买的新改款的红旗 HS5，指导价是213800，这个款跑了4万公里了，想问一下，目前大概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0: 23年的，你。多少钱？
1: 213800的，他说指导价是这个价，肯定有优惠。
0: 13800是吧？对，这个车它的指导价格就是在20上下嘛。对，这个 SUV， 然后2.0T， 驾乘感是真不错啊，但是这个可能保值率并不是很高啊。23年的，我估计最起码你现在折上一半多一点。23年的现在应该是正常行情，就是能保到10或者10万以上。就它就维持在10万这个价格。区间吧，收身价可能不上10，卖价应该是能过10，大概这样啊。23年的车，
1: 好。还有一位朋友幸福安康说到，想问一下老师，宝骏730高配自动挡，2018年1月份上的牌，12万公里，前杠换过还能值多少钱？
0: 18年的前杠换过这个没关系啊，宝骏730这个应该是，5座也有7座的，我记得。然后呢，新车应该是不贵，7、8万块钱。18年、18年的车龄，我估计现在应该是一打头，收车价可能是15000以内吧，然后呢，卖价应该奔着15000、16000，大概这样啊，参考一下。
1: 好。刚才我们不是继续是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吗？我们说世界上啊，什么最长又感觉什么最短吗？各位，最后。2分钟的机会啊，咱们看看谁能在广告播放结束完，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当中回答正确且卡点正确。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 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广告也结束了，我们的很多朋友应该都是答对了哈。刚才我们的说到的问题就是，世界上什么你感觉最长却又感觉最短呢？那就是时间，对吧？时间都去哪儿了？来吧，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但是最准确啊，卡点最准的，我们主要是哈、啊，这位朋友，用户1602161啊，这位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位朋友，手机尾号0888，最完美的回答正确了哈、啊，他说是时间啊，这个时间卡的也刚刚好啊，恭喜你哈、啊，把我们的榨汁机啊送给您。节目结束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我提新车了啊，那先恭喜你啊，喜提爱车。手里现在有一台23年8月份的宝骏越野那个小的 SUV 的那个小电车，40000公里最高配带辅助驾驶那款黑色隐形车衣，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这是新能源的。一说越野，好多人都写上那个越野
0: 啊，其实不是
1: 越野，对，也是的，也对，它是一款这个新能源的小车。新车价格应该是7-8-9万大概啊。
0: 对，他说是最高配的那款，40000公里
1: 最高配的，
0: 那就估计小10万那款，
1: 那应该是89800。89800那个叫什么？这个至尊的下边应该有7万多的。那个旗舰的就是7万多，这个至尊的应该是会贵一点啊。现在行情应该是自导头啊，这个车比较清楚，比较清晰。收车价应该是在40000以内，但是卖价啊，我估计能卖个45000上下，大概这样。这样的车应该不难卖，现在新能源车都不难卖。那只要是不是特别个性的车型就行。这个车还有一定的销量啊，所以说。还有交易价值啊。
0: 但是等于就是3年的时间赔一半吧，一半差不多是吧？
1: 对，一半，3年1半，这是新能源里边的标准嘛？对吧？这而且这算保值率高的
0: 啊，3年赔一半是属于保值率高的。
1: 对呀、
0: 啊。因为也有1年赔一半的是吧？但是得是高价位车型。
1: 对你这种紧凑型的车，或者说这个新车新能源，你基本上10万上下的，或者是1-2万的，没关系，它因为它基数小，所以它不会赔的特别多。会赔的多的都是高价位的新能源。
0: 大宝胡杨说，祥子能不能推荑一辆家用的轿车，落地16-20万，开到报废啊，就一直开十几年是吧，市区1/3，长途2/3，要求机械按钮多，不喜欢大屏，空间够用就行，轴距不要很长啊。那就是买一个标准的 B 级车呢，那不就是沃尔沃的 S60 或者是奥迪的 A4L， 但是20可能落不了地啊，得21才落地，就得还得多花10000块钱。还有什么呢？之前有捷豹的 XEL， 但是这个车停产了，你只能去看看有没有资源车了啊，所以你不行，你的价位就控制在落地就是16万多啊就行了，沃尔沃 S60 啊就可以了，这个车肯定满足你的需求。来吧，再来关注一位朋友的车辆，这位朋友的是大切诺基啊，2013年，改款8速的啊。这个3.6的排量啊，当时也是70多万的车，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目前跑了21万公里。
1: 21万公里是吧？
0: 油钱花了不少啊。
1: 对，这个如果说有人能给到你3万多，我觉得就可以考虑出手了。这个车没有行情，这个就是4以内，肯定是4万以内，剩下的2万3万都是它、这个没有标准了，看谁能接纳这样的情况。
0: 这种为什么叫没有标准了呢？
1: 怎么说？因为它的新车价格特别贵，就是人们对它的需求能买它的，你想想什么人什么样的人，就是2-3万，他宁可去买，就是一般的二手车人，他宁可选择一些小排量的、省油省心的，对吧？他不会去选择这样的2-3万，他除非有自己特殊的一些用途，对吧？他比如说以前他开过这样的车，或者见过朋友这样的车，甚至还有这种抵账的，对吧？拿这样的车个头大，但实际价值并不是很高的，就这样的，所以说它没有固定的一个标准了，它的标准也不会很高了。
0: 好，那这个价格做一个参考哈。好了，我们看一下时间，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要把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四条环线方面是一路畅通的。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在绵衣立交桥二层转盘这段需要您轻踩刹车，南北车的话呢，东半部分的建华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积飞混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彤，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飞侠。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啊，第一条是降水和强对流提示。27号呢，北部和西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28号到29号，也就是我看明天27啊，后天和大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其中东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紧接着是高温提示，27到28号，我省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各位注意防暑解暑。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5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8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28号的夜间到29号，全省都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的限行尾号是1和6。河北省除了邢台之外，各地市均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久不见，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咱们端午结束之后就没见过了啊，那同样的端午假期结束以后，首个啊很久没见的东西那是假期。端午之后的第一个假应该是中秋节啊，今年的中秋节是从9月25号到27号连休三天，紧随其后的国庆啊放假七天，是从10月1号到7号，是需要调班补班的。那怎么个调法补法呢？就9月20号、10月10号两天，周六啊正常上班。那也就是说，朋友们，9月25到27放三天，10月1号到7号放三天啊。只要你把这个9月27到10月1号中间，你要是有年假的话，你请上一手，你就能从9月25号一直歇到10月7号。当然也提醒各位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提前做好安排。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已经在咱们的这个互动帖里留好了啊，各位，咱们每天节目都在午饭点，这个点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挺煎熬的，尤其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没有吃饭，基本上我都是不吃饭来上节目，完了以后呢，这个每天跟大伙儿唠点好吃的呀，哎呀，真难受的呀，下了节目去吃饭呢，完了，吃完饭又开始犯困了。那今天的问题问到各位的是，有没有什么食物各位吃完之后下午必犯困的？咱都知道这个山西是午睡大省啊，是咱隔壁山西，每天中午吃完了都得睡午睡，天王老子来了他都影响不了咱午睡啊。究其原因呢，是因为晕碳啊。那有没有哪种食物您中午吃完以后必定下午这个眼皮子啊就跟粘住了一样睁不开呢？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幸运992节目的互动帖，或者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都能进入我们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打卡互动交流。除了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之外呢，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留言告诉玉玲，玉玲能帮您解决的就帮您解决掉。那接下来为大伙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关注的是石家庄地铁的最新进展啊，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建河桥站到胜利大街站盾构区间右线在昨天呢顺利贯通了。这个钢套筒技术首次在石家庄地铁施工中应用，有效破解了复杂地质的施工难题。昨天石家庄市商务局发布公告，从6月24号，也就是前天开始，咱们市民朋友新增了微信渠道参与有奖发票抽奖。目前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四大平台均可上传数电发票抽奖，奖金呢会发放到，反正您在哪儿传的它就发到哪个平台的钱包去。其中呢微信提现没有手续费，支付宝参与还能随机领取这个出行缴费的优惠券。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各个平台的官方客服热线咨询。石家庄市人社局发布了消息啊，6月27号和28号，就是明后两天，地铁人才市集将在北国商城地铁站举办，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现场会汇集50家企业，分设生物医药、教育等行业专场，免费提供展位，还有政策咨询、直播带岗、智能求职设备服务。企业需要在26号中午前登录智慧就业平台报名，且只能选择单日参会。日前呢，我省首条直达中东的跨境电商货运航线完成了首航，航班直飞迪拜， 航线搭载了9610模式跨境电商商品，辐射西亚北非多国市场，后续计划每周两班稳定运营。海关优化通关流程，能降低河北外贸企业的运输成本，助力本地商品拓宽中东海外销路，拉动全省跨境电商的外贸增长。胡润研究院6月25号发布了2026全球独角兽榜，不是说抓到独角兽了啊，就是独角兽企业在某个领域它能干出自己一番天地的，就叫独角兽企业了。简单理解，那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以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那全球一共有1603家独角兽企业上榜，其中中国上榜了381家，咱们河北一共有6家企业上榜，较上一年呢增加了一家。从2023年到2026年，河北省上榜企业的数量每年都在逐步增长。在河北上榜的都是谁呢？这六家企业分别是首钢智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君乐宝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京西智行张家口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河北铜光晶体有限公司，现在改名了，叫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一个河北昆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卡曼德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胡润研究院从2017年开始就在追踪和记录这些独角兽企业，这是第6次发布全球独角兽榜。中国企业字节跳动、蚂蚁集团和 Shine 进入了前10， DeepSeek 更是成为了今年新晋独角兽企业的首位，以3400亿元人民币的价值位列第12名。继昨天之后呢，我省今天在11个社区市继续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来自全国180多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面对面为考生解读今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办学特色等信息。那当然中考也有消息啊，今年石家庄中考录取提前批次增加了3+3贯通培养项目学校志愿，那普通高中分配生志愿呢也由原来的1个增加到了3个。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各位朋友啊，现在出门您是怎么个出行方式呢？是开车、坐地铁、打车、骑车，还是说坐公交？这个城市公交的落寞啊，早已不是新闻了。首先来看数据，交通运输部早在2024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就提到了说，全国公交客流量近10年里下降了约1半。那这几年啊，全国多地都出现过公交车停运事件，不是地方交通部门和运营公司管理经营不善，实在是因为坐公交出行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交通运输部的专家呢，更是坦言说，国内除个别城市以外，大多数城市的这个大城市的公交车的票款收益仅可覆盖运营成本的10%到30%，曾经需要拼尽全力去挤的公交，为啥会这样呢？其实大伙儿想想也都能明白啊。首先，轨道交通串联成网了，那个地铁是吧，凉快，开得还快，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也不摇晃，对吧？然后其次是私家车日渐普及，网约车随叫随到，加上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持续飙升，你都别说自己保有了，这个叫什么，共享单车也特别多啊，每一类出行方式都在蚕食公交的传统领地。咱每天就那么点路要走啊，怎么走不是走呢？那总量是一定的，新出行方式多了，那老的一定就会减少很多。之前那些原本依赖公交的通勤族啊、办事的人群啊，都被吸走了，那剩下的大多是刷老年卡的老人和持学生卡的孩子。刚刚说的那些都算外因，而内因恐怕在于公交自身多年的一成不变。那过去呢，咱们交通方式有限，生活节奏也比较从容啊，比较慢节奏，公交只需要完成把人从一个地方拉到另一个地方就可以了。但如今呢，公众的出行诉求早就已经升级了，需要自主，需要灵活，需要及时响应，这也就意味着之前那种定点、定线、定时的大呼噜式运输，在个性化和碎片化的出行需求面前显得有点笨重而且迟钝。那坐在公交车上观街景呢，曾经是城市生活的诗意和浪漫，但是如今 啊，基本上成了外地游客专属了。就是咱正常在这个城市生活，很难有时间挤出来说我去公交车上坐着观观街景，看看城市。特别是即便是单纯的比拼运输效率，地铁也比公交更快、更准、更不受路面拥堵的干扰。那城市公交从曾经的红红火火到如今稍稍有点空荡，看似是行业的变迁，实则是社会进步、时代变迁在公共生活上的投射。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公交车已经彻底过时了啊！只要城市人口的基数还在，市民出行的需求还在，公交车就一定还有下一站。事实上，近年来多地的公交部门都已经开始寻找新的生路了。比如说针对及时响应灵活服务，上海就上线了一个定制公交平台，运行一年以来呢，这个线路已经从上线时的220条增长到了357条，平台累计服务客流超过了783万人次，日均客流也是稳定超过2万人次。这种按需响应精准接驳的模式让公交也有了个性的色彩。那再比如说还有些地方啊，它的公交车在探索啥客货邮融合的运营模式，就是在继续维护客运的同时呢，兼送快递，并把线路向村镇扩散。此前一些地方农村因为这个公共交通匮乏，屡屡出现货运车辆拉客发生车祸的悲剧。那如今呢，部分的城市公交运力正好可以下乡填补空白。公共服务和民生诉求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两极，也不是单向的供需，该多一些实时的良性互动。那需求永远是供给的最大底气，城市管理者也不仅要及时满足诉求，也需要注意到咱们需求的变化，并且根据这个变化灵活地来调整供给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实现动态平衡的同时，提升咱们老百姓的幸福感，也让公共交通这池水重新活起来。那对于城市公交而言呢，该兜的公益底线必须得兜住，该放的经营权利也必须放下。公益性和市场性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面，而是可以相互赋能的两面，这需要各地因地制宜、集思广益以及充分展开探索。

0: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欢迎回到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玉玲。首先来看一个路上的情况啊，朋友们要注意啦，这个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路权交管大队有消息，2026年6月28号，也就是后天，本周日，第六届房主夏日嘉年华在鹿泉区奥特莱斯北国之星举行。那活动期间呢，会对部分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2026年6月28号，本周日的下午3点到晚上11点，青龙山大道的横井线到庄院路，碧水街的火炬路到育才路禁止机动车通行。咱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啊，今天问到各位，就是中午吃什么东西会让你的眼睛完全睁不开，下午就光想睡呢？今天第一位朋友啊，你中午吃这么野的吗？用户160216161说到，说中午的微醺。哎，我也想问问各位朋友，就是你们中午喝酒的多吗？因为那个玉玲不太能喝啊，我是重度酒精过敏，但是这个小半杯啤酒稍稍能喝一点儿，然后喝完之后。

0: 后呢，我就只有一个反应，就是除了红啊、流鼻血呀、啊，接着就是困，而且那个劲儿特别大，那劲儿一上来以后就困，倒头就睡了。睡了以后可能过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能醒，醒过来就无比清醒。真的有这么多朋友中午也要笑酌一杯的吗？看到春喜说啊，春喜首先说我中午吃面条必然瞌睡虫上身，一会儿就去整一碗葱油面。对，我知道你的午睡时间是音乐无人驾驶那个时段啊，吃完葱油面刚好就助个眠是吧？向日太阳迎着光说，我觉得中午吃啥都犯困啊，比如米饭、面条、白馒头、包子、饺子，你列出来这几个可不就犯困吗？因为刚咱节目开始都说了啊，山西是午睡大省，为啥人家中午必须得午睡？因为山西饭里头就是面食含量太高了，真是晕碳了，就是碳水化合物吃太多咱晕碳了，那下午就必须得睡一会儿补充一会儿精神。他还说了一句，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这一年四季咱都困，都睁不开眼。哎，看到春喜说玉玲回来了，说说吧，你是去美国、墨西哥还是加拿大了？我也不至于跑那么远啊，这还看球去了，我是去塞罕坝了。那玉玲毕竟是这个叫什么，还是个主持人啊，就除了平时跟大伙这个声音相见以外，各位在电视上时不时也能看到我。看双城河畔说，中午吃酒啊，今天中午吗？说53度的酒喝了3两，这个量，大哥酒量好啊，这个对大哥来说应该是小酌。那下午咱工作还能保证正常吗？还有朋友说到说，我是吃完午饭就犯困，甭管吃啥，吃完就犯困。这个其实可以小睡一会儿啊，咱们不行就压缩一点吃饭的时间。但是各位哈，吃完吃饱之后别立刻就躺，不然肚子会大，亲身经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区圈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我们来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这个月底6月30号彻底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等方式发送的提醒啊，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也提醒啊，欠缴税款可能会导致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还有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根据奥维云网调研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家电市场不含3C 啊，数码零售额达到了3253亿元，同比是减少了8%。只有彩电、抽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厨房小家电五个品类的家电国内零售额正增长。由于房地产市场有待进一步复苏，以旧换新国家补贴使部分需求前置等等因素，今年国内家电市场进入了缩量竞争的阶段。那业内也表示，家电行业躺着赚钱的时代结束了，未来只有能够满足适老、独居人士、养宠家庭、养生的家电产品才会蕴藏机会。还有各位，之前咱们经常关注的这个黄金的价格啊，现货黄金在昨天跌破了400美元每盎司的整数关口，现报3973.058美元每盎司，跌幅是0.47%。咱们国内呢，周大福、周大生、谢瑞麟等多家这个黄金珠宝品牌的足金首饰价格较前日也有所下调，目前报价是1222元每克，较前一日下调了16元。老凤祥报1215元每克，较前一日下调了26元。业内专家认为，金价的回调正在加速黄金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和产业升级。刚说到现在小家电，也不是小家电了啊，家电市场不好做。那各位还记得三星的家电吗？运营多年的三星电子官方公众号已经于6月23号完成了自主注销。那此前呢，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正式对外发布了公告，宣布全面停止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家电零售业务，涉及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显示器以及全系列的生活电器等10余条产品线。至此，三星电子在中国34年的本土化探索历程就此结束。 日前，央视曝光了高考志愿填报行业的乱象，不少机构售卖这种几千元的高报服务，所谓的金牌规划师多是短期新人，资历和证书都靠 P 图造假，高价志愿方案实则是套用免费的 AI 工具生成。也就是说，你以为你找了个懂行的人问，实际上人家可能就在念豆包。有部分机构啊，还刻意混淆自考学历，虚假宣传全日制本科招揽生源，借此来高额牟利。提醒各位家长，现在正是报志愿的时候，咱们要学会理性辨别，切勿轻信夸大宣传和盲目缴费。尤其这个找人报的时候啊，你最好找他面对面聊，你别这个线上啊，线上指不定对面就是在念豆包呢。近期，奔驰在华人员优化范围持续扩大，裁员已经延伸到研发制造板块，销售公司计划大幅缩编，研发工厂通过合同到期不续约、协商离职等等方式精简人员，补偿标准各不相同。受到新能源竞争的冲击，奔驰近两年在华销量连续大幅下滑，工厂减产放假增多，品牌暂未对相关人员调整信息做出官方回应。此前呢，媒体曝光味全多款的并非纯 NFC 的果汁，在包装显眼位置标注了 NFC 的字样，配料首位却是水，容易误导消费者。那报道发布后呢，品牌立刻着手更换产品的外包装。记者走访商超发现，新版的包装上具有诱导性的含 NFC 字样已经全部清除，相关产品标签已经整改到位。日前，上海松江警方查处了一起违规引流案件，五名房产中介利用 AI 制作百余条低价虚假房源视频，编造远低于市场价的地铁房信息吸引客户，再借机推销其他真实房屋。经过实地核查呢，视频里的房源根本不存在，这类行为扰乱房产市场秩序，目前五名中介均被处以行政处罚，所有虚假宣传视频已经全部删除。那这个季节啊，很多人都喜欢吃豆角，也是豆角上市的季节了。日前，安徽一名男子食用没熟透的豆角发生了中毒，三天体重降了8斤。结果不少网友，哎呀，跟风想靠生豆角中毒减肥。医生提醒，减重流失的只是身体水分，而并非脂肪。中毒还会引发脱水和肠胃损伤等等风险。生豆角含有毒素，烹饪的时候水煮至少15分钟，油炒8到10分钟才能完全去毒。切勿尝试这种危险的重度减肥方式。
1: 12:30。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今天跟各位唠叨的是关于这个中午您吃什么啊，会觉得下午眼皮子睁不开会困。看到云霄给我们发来说，玉玲啊，我觉得不吃都困，刚刚你说完我就眯了10分钟，眯完听到你说晕碳，我以为是山西的煤炭的碳，那这不行啊，那个煤炭要是煤炭给你整晕了，那是一氧化碳中毒，那很危险的。对，云碳就是碳水化合物吃多了，其实咱原理啊我也不跟大伙儿乱说了，因为这个我确实没有考证过也没查过，只知道云碳这么件事儿，就相当于是可能是你消化的时候吧，血液都往那个肠胃走了，完了这个大脑的供血就不足了呗，不足了完了就开始困了呗，他就需要待机休息一会儿啊。 那如果说是不吃都困的话，一是可能云霄你本身有这个

午睡的习惯。像我刚刚来北方的时候，因为原来在云南那会儿学习压力什么的都不大啊，就是所以中午都一直到高中到高三到高考前啊，一直都保持着午睡的习惯。后来上到大学以后，这个发现北京的学校啊，下午的课1点钟开始上课，我整个人就傻了。因为我们那边是中午12点放学，下午是两点半上课。虽说咱全国都是同一个时区啊，其实这个从地理学的角度上来说，云南和北京时间正儿八经跟咱石家庄其实也差着点儿，大概差了半个小时左右。哎，是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半小时？所以我们放学相对也会晚一些，然后中午的那个时间就可以充分的睡一个午觉啊。但是在北方待了到现在有10来年了，目前也习惯中午不睡午觉了。不过各位，如果真的中午咱吃面啊，尤其板面你还加了份面的话，那这个肯定是得睡的，那无论如何下午都得困。看双城河畔说，我们是上夜班啊，从晚上21点到上午，然后早上9点回来以后就不睡觉，等着中午吃饭，喝一点小酒能睡得香，一觉到天黑。哎，这个确实，而且注意身体哈，这个昼夜颠倒其实对身体影响挺大的。喝点小酒呢，稍稍催点睡眠，对自己的这个睡眠质量也好，然后包括您醒来的精神状态也好，都有很大的帮助。看到三给我们发消息说，淮安路文明大街这里的红绿灯左转确实加上了专用的箭头灯，但是南北通行的红绿灯时间未免也太短了吧，这还没到晚高峰呢，已经堵到工农路了。从哪儿？从淮安路堵到工农路了，那这堵得有点长啊。这个情况其实可以在下午的这个晚高峰节目时间段给他们发，那个在张华在线的时候跟张华警官联系一下，把这个情况给他反馈一下，我们也会给您记录下来的啊，下午记得再来一趟哦。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在 WTA 500巴特洪堡站双打的1/4决赛中，王星瑜和谢淑薇晋级女双的4强。那在前一天呢，这个王星瑜不还有女单吗？由于1/4决赛的对手因伤退赛，王星瑜不战而胜，晋级了女单的4强。那现在其实国内的足球没有说因为世界杯啊就彻底停滞了，最近在打足协杯，大伙儿应该就是关注足球的朋友应该也知道，那足协杯抽签也抽完了，1/8的对阵正式全部确定了，比赛采用单场决胜制。中超方面呢，上海申花对阵青岛海牛，河南打大连英博，云南玉坤打成都荣城，大连可为中乙球队啊主场迎战北京国安，上海海港打深圳。

这大连可为确实有点东西啊，一路的冲到了这个足协杯的八分之一决赛，也希望咱们剩下的这个中乙中甲球队能够冲得更远吧。昨天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墨西哥3-0战胜了捷克。第78分钟40岁的奥乔亚替补上场，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出场，大概率也是最后一次了。中场哨响呢，全队围拢将他高高抛起数次，被放下后奥乔亚单膝跪地以手掩面亲吻球场。20年6届世界杯154次国家队出场，用这种方式画上了句号。可能单说奥乔亚大家不熟悉啊，那要说这个墨西哥吴镇宇大家就知道了，撞脸吴镇宇的那个墨西哥门将。根据北青体育的最新消息，马宁的直裁水准获得了国际足联和亚足联的双重认可，马宁有望再度主哨世界杯赛事。马宁连续第二次获得了世界杯的执法资格，首先得益于他自身扎实的技术和业务功底，良好的身体机能和体能储备，还有心理素质，以及以往在各类重大国际比赛重点场次执法过程中的优异表现，以及从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说实话，咱调侃归调侃，但是不得不说，马宁还是目前咱们国内主哨啊水平最高的裁判了。世界杯小组赛 A 组末轮，韩国队爆冷不敌南非队，排名小组第三。赛后呢，韩国球迷有人怒斥假球，很多球迷呼吁主帅洪明浦下课，更有人直言说48个队参赛，就算是小组第三出现也是耻辱。目前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三轮还没有全部结束啊，但是 B 组排名第三的波黑队已经可以庆祝进入淘汰赛了。因为本届世界杯12个小组赛前两名和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都能晋级到淘汰赛，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小组第三只要能在第三名排行榜上超过4个对手就能上岸。目前呢，这个波黑啊凭借着4分净胜球负一的这个成绩，已经铁定超过了 A 组、C 组、D 组、I 组和 J 组的第三名。那根据规则呢，各小组第三之间将按照如下顺序进行比较：首先是小组赛积分，然后是这个净胜球，然后到了进球数，然后到公平竞赛积分，以及小组赛后的国际足联最新的世界排名。那我也给各位看了一下啊，进到16分之一决赛之后，目前已经确认出现对阵的几支球队，是南非将要对阵到加拿大，在6月29号的3点，然后6月30号的1点呢，巴西对战日本，6月30号的4点半那场，德国的对手还没有出来，但是德国确定是在那场，6月30号的早上9点是荷兰对阵摩洛哥，7月1号的凌晨1点是科特迪瓦对阵埃组的小组第二。然后7月1号的9点是墨西哥，对手是 C 组、E 组、F 组、H 组、I 组的第三，就是可能进来的那个第三名。然后刚刚咱说到波黑已经可以提前庆祝，目前他的比赛是排到了7月2号早上8点，将要对阵东道主美国队。以及目前还出现了的这个瑞士、澳大利亚和阿根廷，比赛分别是在7月3号的早上11点、7月4号的凌晨2点和7月4号的凌晨6点。对手目前也都还没有决出来。那2026年世界杯 B 组已经于6月25号凌晨结束了小组赛阶段的全部赛事，本届世界杯正好到 B 组结束啊，进行了50场比赛，已经产生了148粒进球，超越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64场比赛的总进球数145粒，和2006年德国世界杯64场比赛的总进球数147粒。本届世界杯扩军到48队以后，将会有104场比赛，铁定会创造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悬念只是能否在第64场的时候打破。再来关注一下文化新闻啊，广电总局发布了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说主要剧情涉及到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将会按照重点微短剧进行管理。今天说的这个中午吃点啥喝点啥，大伙儿下午会困啊，也尤其聊到了这个中午喝酒的问题。我想骑着萤火虫追太阳说的是，我们公司里头前几年有人中午喝酒去了，然后喝着喝着出点事儿，然后领导就直接全公司批评，集团通报就说中午不能喝酒，要喝酒就直接罚1000。一般来说，如果下午没事儿的话，你中午要小酌一点是可以的。但如果下午就是工作有工作，而且工作甚至是这个，工作量还挺大的，那中午咱能别喝还是别喝了。

然后刚刚说到这个安徽有一个男的啊，吃豆角中毒，瘦了8斤这个事儿，还有很多朋友去学他，就是为了减重来吃生豆角。看到医生相随说，我小时候老是吃这个现状豆角，没中过毒啊。对，我也纳闷呢，这豆角它其实也有不同的种类，就包括长得很像的，它也不一样。嗯，因为我们云南吃豆角是生吃，真是生吃，就是凉拌，然后包括很多那种凉拌菜呀、冲的菜呀，都是上这个生豆角，也没见中毒呀。但是有些就是咱觉得能吃，而且煮熟了的豆，反而会中毒。就比如说之前是不是白云豆吧，就是绿色的那种厚厚的豆荚子。我们家当时拿回来之后我也忘了，因为那会儿年纪还小，就当成正常的豆子吃了。结果那个豆子当时是三家人分了一大包，是另外一家人给我们三家送的。晚上大伙儿在医院相聚了。我中毒吐的最惨的一次就是那次。也奉劝各位啊，如果想通过这个豆角中毒然后来让自己减重，千万别尝试。因为豆类中毒它基本上影响的都是你的消化道，你就算吐干净了，什么都没得吐了，你还得吐，最后连胆汁儿都吐出来，特别难受。而且如果吐得太严重的话，你还可能会脱水，那去到医院呢，基本上你也肯定得打葡萄糖，得防止你出现电解质失衡。那到了夏天啊，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个风油精，一个是比如说下午上班的时候咱稍稍点一点提神，另外就是比如说蚊子咬啊或者怎么样的，清凉止痒，缓解犯困，对吧？最近呢在西安啊有一家咖啡店脑洞大开，他干啥？推出了一款风油精气泡美式，药品搭配咖啡的新奇组合迅速在这个社交平台就刷屏了，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到店打卡。

50到60倍。哎，我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想去这个感受一下新鲜事物吗？店家表示啊，产品制作严格控制剂量，每杯只加2到3滴风油精，并且依据风油精的标注说明说，确认它支持少量的口服，饮用后呢会保留咖啡本身的风味，额外增添薄荷的清凉感，主打夏日解腻提神。店员还提到说，创意混搭咖啡早就不是新鲜事了，此前那个酱香拿铁，我没记错的话是瑞幸的吧，就曾经出圈。那风油精咖啡也不是本店独创的，只是这次意外收获了超高人气。确实现在什么咖啡你都能见到，在石家庄我之前也跟朋友们提过啊，这个牛肉板面咖啡我老想去试试了，但是上次冬天去的时候他们家没开门，好像出去参展去了，我看看哪天要是想动换的话我再去试试吧。就在这个完了，那个公园叫啥呀，玉华路这个平安大街和建设大街中间是平安公园吗？应该就在平安公园里头。那当然了，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市面上风油精的产品说明书啊，上面标注确实是有，就是说口服标准为1次3到6滴。不过在石家庄市第二医院中医科的医生专门做出了健康提示，说风油精里头含樟脑、薄荷等等刺激性成分，孕妇、婴幼儿和老年群体严禁口服，即便正常人群如需口服也应当用温水稀释4到6滴饮用，不可以直接大量摄入。医生也特别提醒啊，这款网红产品更多的是猎奇向的创意，只为了满足年轻人的新鲜感，不建议大家频繁和大量的饮用。如果本身就有各种基础疾病的人群，更要谨慎的尝试，避免刺激肠胃，引发身体的不适。

0: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了。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5: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新西兰总理25号说，在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和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新西兰应该持续加强对华贸易关系，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他指出，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约三分之一，中国依然是最大的机遇之一。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4号在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履行好保护儿童这一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过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韩国的鸡蛋价格近期明显上涨，鸡蛋通胀一词又出现在了韩国媒体上。为了应对国内供应减少的问题，韩国政府加大了进口力度，民众则纷纷开启了比价寻蛋模式。韩国媒体综合韩国畜产品质量评价院、韩国农林畜产品这个食品部数据报道，截至本月中旬啊，这个韩国一盒30枚装的鸡蛋零售价卖到了7506韩元，1000韩元约合4.4块人民币，同比上涨是7.1%。一盒10枚装的高档鸡蛋本月的平均零售价升到了5229韩元，首次突破了5000韩元，比五月份上涨了16.7%，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近39%。多家联合国机构24号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呢，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报告说，若不紧急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

全球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七，即确保到2030年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刚果清政府24号宣布，来自该国埃博拉疫区的人员在进行国内或国际旅行前，必须先完成21天的自我观察，以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法国24号报告确诊一例从刚果金返回的输入性病例后，该国卫生部已确认并隔离了5名密接。法国农业部估算，持续多天的高温天气造成了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死禽的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在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根据英国方面的消息，法国是欧盟第三大家禽生产国，仅次于波兰和西班牙。法国布列塔尼地区、卢瓦尔河地区是两大家禽主产区，存栏量占法国总量的近60%。而两地的农业商会警告称，近日出现了家禽因为高温天气大规模死亡的现象。看一下咱们的评论区啊，这个青竹说，玉玲哥哥，我想听一首这个徐良的《那时雨》，可以放吗？那玉玲主打的就是宠大家啊，我就宠着那个《那时雨》，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给你了啊。也跟各位说一声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7月8号啊，玉玲会一直陪伴大家，因为可能之后呢，玉玲会稍稍的消失一小小段时间。那在玉玲陪伴大家的这段时间中呢，如果大伙儿中午说，哎，有什么想听的歌啊，玉玲审核以后，如果库里有啊，咱们节目里我就给大伙儿放了。所以如果您有这个什么明天后天大后天的节目里头您想听到的歌，中午这个时间段听节目您想听的歌，可以直接发送欢迎光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就在这个帖子底下留言啊，我都能看见。每天上节目之前呢，我就把您的那个歌如果 OK 的话，我就给你编到那个咱们的这个序列里头去。当然了，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各位朋友这个晚上啊8、9点、9、10点想要来这个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点个歌，点个明天的歌，结果发现呀哈帖子不见了。是这样的，就是每一天我们在给大家做完互动话题之后，这个帖子会短暂的消失一段时间。目前来说我可以确保的是它第二天早上11点以后一定在。那这样的话我就稍稍晚点去让这个帖子消失。各位这段时间啊，晚上您只要发送欢迎光临到河北交通广播都能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只是在早上可能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区间当中它可能会消失一小会儿。那进入夏天啊，尤其马上暑假了，很多家长都要带孩子出门踏青或者去海边玩水玩沙之类的，这个时候咱家长最担心啥呀？怕孩子晒黑晒伤皮肤，晒出小毛病，对不对？那同时呢，小朋友的皮肤比较娇嫩，这个大人的这个叫啥防晒霜用上来啊，就多少可能觉得有点是不是有点剂量大了。那今天爱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专门为孩子设计的防晒神器，海龟爸爸儿童物理防晒气垫霜，是物理防晒啊，不是化学防晒，它是靠纯纯的隔这么一层。先说说海龟爸爸这个牌子，其实很多家长都知道，它是国内专业做少儿护肤的头部品牌，专注儿童护肤领域。他们家的产品主打就是安全、温和、有效。21年首创了儿童温水可卸的防晒标准，就是你要涂完那防晒霜，也不用拿什么卸妆膏卸，你就温水卸就完事了，洗个脸就行了。那博士专家团和权威儿童皮肤科医生联合共研，科学性和安全性都相当有保障。而且根据这个调研数据啊，它连续2年儿童防晒销售额是亚洲第一。今天推荐的这款儿童物理防晒气垫霜，为啥选品会的时候我们会把它选进来呢？有3个特别打动我们的地方。第一是纯物理防晒，安全温和，它用的是二氧化钛这种物理防晒剂，作用是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把紫外线像镜子一样反射出去，而不是被皮肤吸收，也不添加酒精、香精、色素和防腐剂，对孩子的皮肤特别友好，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用，而且不用卸。刚刚咱说了，就是你拿温水好好洗个脸就 OK 了，省心又安全，适合3岁以上的宝宝啊，咱们皮肤敏感的大人也同样是适用的。
第二呢是防晒效果它挺硬核的，这款产品持有国妆特字认证，是国家批准的儿童特殊化妆品， SPF 值是 28PA 三个加，能有效的阻挡 UVA 和 UVB， 七个小时防晒黑防晒伤，孩子在户外疯玩一整天都不用担心。第三是它是气垫设计，孩子自己就能涂，就是打开自带的小粉扑和小镜子，轻轻一拍一按就能均匀涂抹，不会像传统防晒霜那么难推开，容易蹭得满手都是，孩子用起来就像玩过家家一样，自己也很愿意往脸上拍。那爱商城的夏日特惠，13克的正装气垫只需要99块钱一个，我们比较建议大伙儿买这个13克的正装加上13克的替换新的价格，也就是两个啊，到手只需要109元，相当于到手两个气垫，这样会更划算，整个夏天都够用了。如果家里有3岁以上宝贝的家长朋友，可以不要犹豫，纯物理防晒气垫设计，孩子自己就会用，现在下单给孩子一个清爽不晒黑的夏天。大伙儿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在992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商品。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最后首歌来自徐良的那时雨，我们明天再见。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整点时分关注一组快报。今年石家庄中考招生录取提前批类增加了3+3贯通培养项目学校志愿，普通高中分配生志愿由原来的一个增加到3个。一至五月，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52.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同比增长10.4%，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2%。继昨天之后，我省今天在11个社区市继续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来自全国180多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面对面为考生解读今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办学特色等信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多家联合国机构24号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新能源的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有网友发现，佛得角队40岁门将沃奇尼亚所穿的足球鞋名为 Santa Medusa， 是由福建莆田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生产制造。公司负责人表示，自家工厂主要给国外体育品牌代工球鞋。4、5月份 ，Santa 给公司下了一批紧急订单，要200多双鞋子，只透露这批鞋子要参加世界杯。目前 ，Santa 暂时没有在中国销售的计划。这双鞋在海外售价约1500至1700人民币。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8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8号的夜间到29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河北省各地其他的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至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美得很，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992乐行天下和992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想给你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吗？或者是单纯的想跟大家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大家都可以马上拿出手机，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点击啊回弹给您的评论帖，在下方留言就行了。进入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搞定。我们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并读出留言，帮各位实现点歌的心愿。

随着2026年中考的圆满落幕啊，咱们河北的小朋友们啊，终于是卸下了笔墨重担，告别了伏案苦读的日日夜夜，迎来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一个自由的盛夏了。哎呀，遥想当年我中考完的时候呢，那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啊，就想找个地方好好的去玩，可惜那个时候呢没赶上好政策啊。现在这帮孩子可太有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如说像沧州啊，是给2026届的中考考生送上了一份超级大礼包啊，这份福利呢真的是诚意满满，诚意十足，诚意爆棚。是什么呢？就是即日起到2026年的8月31号啊，2026年的应届中考毕业生啊，凭准考证的原件加身份证的原件啊，一证一人啊，你就可以去到吴桥杂技大世界免费啊，那还有江湖文化城、鬼手居杂技博物馆全部免费，江湖大剧院和东方杂技城是半价。这还没完，还有河建蜀府啊，河建府署这边也是免费的，捷地分红设施也是免费的，那吴桥杂技欢乐城、千桐东渡遗址公园、纪晓岚文化园那通通都是半价的。你就算一算吧，如果说你去玩这一趟下来能省多少钱是吧，我觉得够吃好几顿的火锅鸡了。这也是呢沧州送给中考少年的一个专属的一个浪漫。有计划想赶着这波福利啊，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那边逛一逛的话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那沧州的毕业旅行到底应该怎么去玩。我觉得说到沧州，大家马上可能想到的就是是吧，吴桥杂技大世界是吧，看看惊艳绝伦的传统杂技是吧，感受一下趣味十足的民间绝活，近距离的呢感受国家级的非遗的一个独特魅力。那今年五一的时候呢，吴桥杂技欢乐城也是啊全新的开放了啊，也是吸引了很多朋友、哦、这也是咱们全国唯一一个以杂技为主题的这么一个乐园。在这边呢带着孩子可以去，就感觉是从台下看变成了入戏玩了，就是你不再是个观众了，你也是戏里的一员，这个体验绝对非常的棒。然后就是河建府署、纪晓岚文化园是吧，这个一边玩一边长知识，这比那个刷题绝对是有意思多了。考试完了是吧，很多的一些小伙伴们呢想去亲近大自然，那沧州怎么亲近大自然呢？我觉得肯定必打卡的地方就是剩下的南大岗湿地。这儿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吧是吧，你想想你漫步在这个观景的栈道上，看着一个小鸟在那里休息是吧，我觉得之前备考的那些疲惫可能全部啊都抛卸在这个芦苇荡里边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去到黄骅的金沙滩是吧，去踏浪散步、追逐落日啊，体验趣味的水上项目。我相信在这里你可以尽情的释放你的少年活力。另外啊，那去到沧州了，玩归玩看归看，那吃也得吃点好的，吃点什么呢？一定要吃沧州特色的啊，你比如说啊，这种酥脆鲜香的河建驴肉火烧是吧，一口咬下去那个掉渣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黄骅的海鲜是吧，我相信没有去过沧州那边吃海鲜的肯定在本地也吃到过黄骅的海鲜啊、到那儿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吃刚从海里捞上来的。当然了还有就是不能错过的也是必吃的麻辣鲜香的沧州火锅鸡，你试想一下，跟着家人围坐一团，或者说是跟着同学们围坐一桌，边吃边聊，我觉得这大概就是青春最好的模样吧。

如果有这样的选择的话呢，记着可以带着你的准考证加上身份证的原件啊，一定不要忘了。另外就是暑期的人流量比较大，我觉得呢你需要提前的关注景区的开放时间，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行程。此外就是防晒防暑这个措施做足了，也注意咱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咱们做到文明出行啊，有序的游览。哎呀，说到中考真的是青春的句号啊，也是远行的冒号。祝我们亲爱的少年们啊，可以放下习题与试卷，带着准考证可以奔赴山海风光。大美沧州等待着各位去游玩啊，愿这场属于你们的毕业旅行有清风，有美景，有挚友，有美食，更有闪闪发光的青春的记忆。

好了，看到很多朋友呢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留言阿拉伯数字300，各位都可以直接去留言，在回弹的帖子下方去点歌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播放一下各位的点歌吧。这位朋友叫做臭臭，他说大茂来首斯琴高丽的犯错吧，我想听一听。哟，这首歌感觉好久没有听到了，各位有想听的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了。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两点，越相遇，越心动。

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258公里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是占据应急车道，请路过的车辆呢减速避让一下，提醒一下大家是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258公里的地方。But if you could come a little...再来关注几条施工的信息，石家庄市潭固西街中山路至玉华路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更新改造施工定于2026年6月27号晚上的11点开工，一直到2026年8月30号，工期是65天，施工会采取分段的断交方式进行，围挡潭固西街中山路至玉华路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的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两侧的便道。还有就是石家庄市的环岭路体育大街至新苑街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改造施工呢，定于2026年6月27号晚上的11点施工，一直到2026年8月30号，工期也是65天，施工会采取分段断交方式进行，围挡环岭路体育大街至新苑街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两侧的便道。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6月28号第六届房主夏日嘉年华在鹿泉区奥特莱斯北国之星举行，那活动期间呢会对部分的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也就是2026年6月28号的3点，也是下午的3点啊，到晚上的11点，青龙山大道横井线至庄院路碧水街火炬路至育才街玉才路会禁止机动车通行，提醒司机朋友注意一下了。

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点歌互动交流，同时也要邀请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000就可以直接点歌了。此外，邀请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各位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呢观看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了，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都是可以的。

怎么样，这首歌曲还是挺好听的是吧？这首歌曲呢叫做傻傻的爱傻傻的等待，各位喜欢的话呢也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再次再来听一下。我们继续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他叫做用户83332276，他说主持人你好，可以点一首回春丹的鲜花吗？嗯，可以，这首歌曲也非常经典，也非常摇滚啊，相信很多朋友当时也是在现场啊，石家庄音乐节当中听到的吧。来，我们来听一下啊，来自回春丹乐队的鲜花。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之后呢，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点歌才是可以的，在其他地方点歌是不行的啊，各位抓紧时间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点歌了。

0: 我们的即时上的点歌帖啊，这位朋友叫做他，他说：“咦，大漠司机，你为什么蹦过我的就过去了呢？没有点我的这首歌曲啊？你点的这首歌曲叫做《小城夏天》，我呢会在我们的这个半点之后啊，会直接给你播放，因为这首歌曲我每天我都在放，作为我的背景音乐。你是不是都之前都没听节目啊？没关系啊，不管你点不点这首歌曲，我都会放的。另外还有早班火车啊，他说点歌邓紫棋的《光年之外》没有问题啊，只要是都有的，会按着顺序努力的给大家都去播放的啊。”也欢迎大家呢实时的互动交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就可以在帖子下方点个互动啦。8:10，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转晴，23度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阴天，18度到30度。张家口阴转多云，15度到30度。秦皇岛阴转多云，17度到16度。唐山阴转多云，18度到31度。廊坊晴转多云，21度到34度。保定晴转多云，19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沧州阴转多云，22度到33度，西风3到5级。衡水晴天，23度到34度。邢台多云转晴，20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邯郸阴转晴，20度到31度，北京多云，21度到33度，天津晴转多云，24度到35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晴，16度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22度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3度到32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5， PM10 的指数为24，空气质量属于优。各位有任何的路况的信息呢，都可以发送过来，也欢迎大家呢拨打电话96992来反映路况的一些消息。此外，也欢迎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300，在我们的回弹帖子下方点歌啊，播放给更多的朋友听吧。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992乐行快报。
0: 10:10，关注一组快报。郑石岩联合横溪高速、太行山高速邢邯段对沿线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四市的游客免门票。40户籍游客自2026年6月26号至7月5号提前一天预约，即可免门票打卡避暑胜地世界旅游名山郑石岩。邯郸黄粱梦吕仙祠景区即日起面向全国2026年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免门票入园游玩。作为中国唯一梦文化主题千年古观、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粱梦吕仙祠沉淀千年文脉，是成语“黄粱美梦”、“一枕黄粱”的发源地。6月23号，在河南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迎来了赏荷好时节，园内10余个荷花新品种啊竞相绽放，野趣水景园、外来植物园、滴翠湖畔都是绝佳观赏点位。本次荷花花期将持续至9月份。 6月25号，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十一人制的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十一人制足球赛事，自2026年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
6: Everybody, hands up!
7: 生活的压力，
6: 说句再见。
7: 工作的重担，
6: 下周再续。
7: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6: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7: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6: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7: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6: 不负好时光，完成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7: 992旅行小作文，
6: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每天下午2点到4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咱们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啊！想给你心里的那个人呢点首歌曲，或者是单纯的想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3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搞定。我们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并读出留言，帮各位实现点歌心愿。即时平台上留言的那个他怎么样？是不是笑成夏天？你喜欢听的？他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猛司机，不谢不谢不谢不谢不谢。
1: 听着耳机中这的音乐，总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
0: 也跟各位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放的歌曲啊，是我们的这位朋友用户3165044，你还在吗？他是2点18分点的这首歌曲，他说主持人，我是咱们庄里的出租车司机，今天这个活太难干了，来首我来自某个小镇某个小村可以吗？可以，这首歌我还真没听过，我刚才呢搜了一下还真有。等这首歌曲完了之后呢，就来给你播放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还挺动感的。你看各位在这上面留言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哎，也能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你们甚至都可以自己的互相的评论啊，这也是增加了咱们留言的一个趣味性了。村头铁蛋他说，我想小爽了，这么久没听到他的声音了，就是来一首啊，就是家乡的这个蓝精灵吧。就是我觉得你不是想小爽了，你是想蓝精灵了。好了，我来自某个小镇某个小村，送给我们这位的哥朋友。

怎么样，各位听完这个之后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想站起来啊，来几个舞步，来几个动作，跳起来蹦起来呢？这个点呢，极易犯困啊，可能听一些节奏感比较强的音乐呢，会唤起你啊，心里的那种斗志啊，包括你的那种就是你睡不着的那种想法，是吧？

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吧啊，这个呢是发生在河南新乡辉县市的宝泉旅游区，这边怎么回事呢？我相信各位可能最近也刷到了啊，在6月20号那天下午刚下过一场雨，那山间的空气呢真的叫一个清新。可就在这个清新之中，你会听到一声咔的一声响啊，玻璃栈道石头落人心惊啊，工作人员一阵飞奔啊，游客紧急撤离，现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山体滑坡了，还是说这个玻璃不堪重负呢？一时间网上众说纷纭啊，纷纭，各路网友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猜测。结果你猜怎么着？哎，答案呢让人哭笑不得，不是什么惊天的大案，也不是什么安全隐患。事的主角呢是一个小朋友，是个小男孩。手里呢拿把雨伞，在这个玻璃观景台上那么一扎，嘿，哎，刺啦一声啊，玻璃上面就有了一层裂纹。好家伙，我当时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小朋友啊，就是你是把玻璃当西瓜了吗？还是以为自己是拿伞大侠，一伞下去能开天辟地呢？

在制作同规格、同品牌、同标准的玻璃做好了，就尽快的换上。然后这事儿呢就传开之后呢，很多网友的评论那是相当精彩，他们说这小孩子不懂事，家长得多看着点儿啊，这要是掉下去可怎么办呢？景区反应还是很快的，确实啊，这孩子呢有点熊啊。确实带着孩子的朋友其实一定要注意好咱们小朋友的一些行为，是吧？他们可能觉得那是玩，但是有可能会闯出祸来，也提醒小朋友们啊，文明出游，这当然了也是每个家长的一个基本功。另外呢，就是景区的应急管理啊，还值得肯定的啊，发现隐患了及时的疏散封闭更换啊，这些流程没有毛病，也给这个保全旅游区的点个赞。第三，其实就是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啊，无论是这个玻璃栈道还是说这个普通的台阶，是吧，咱都要尊重景区的提示啊，别因为一时好奇或者淘气把自己的安全当儿戏了，更别影响其他游客的安全。好了，讲完熊孩子的事儿了，咱们继续来放歌吧。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这是我们的早班火车点的啊，他说大茂点一首歌曲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OK 送给各位了，各位一起来好好的听一听。

现在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菲的《在爱与痛的边缘》，这是我们的用户9090653点的啊。他说呢，这首歌呢，我听了半个月了，才知道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这什么粤语版啊？分粤语版是吗？

我继续来看看大家在我们的留言帖下方的留言啊。他说呢，我想点一首小爽唱的《唐山味的有何不可》，行不行？那个不得请他本人来唱吗？我搜了一下，就没有唐山味的呀。然后这位朋友啊，是应该是我们那个的哥吧，他说谢谢大茂播放的歌曲，听了以后确实是不困了，但是啊，不是我听的那个男生版唱的那个听的更动感一些。对，这你借着你这句话，我提醒一下我们这个君乐宝云霄，他说他想点一首空啊，想放松一下，但是呢，这就出现刚才那个问题了，听谁的版本的呢？是程楚生的那个空吗？还是说其他人的呢？也可以啊，咱们点歌的时候把这个歌手啊给标出来，这样的话呢更准确一些。

0: 找。
1: 各位听歌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九九爱商城选购自己心爱的好物，海龟爸爸儿童物理防晒气垫霜，各位有需要的吗？
0: 相信你也是一样。
1: 现在呢只需要99元一个啊，我建议大家买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新的规格，只要109块钱，相当于到手两个气垫，这样的话会更划算，整个夏天呢都够用了。家里有3岁以上宝贝的家长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啊，纯物理防晒气垫设计，孩子自己就会用，现在下单给孩子一个清爽不晒黑的夏天吧。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播放一首，这是我们的即时王编辑啊发来的点歌，他说呢我想点一首容祖儿的流泪眼望流泪眼，是我们的美丽的孙俪姐姐点的，我要听一下这首歌曲有多好听啊。

0: 来听听这位朋友啊，宋亮他自己亲自唱了一首歌曲，来听听。
1: 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荡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要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
0: 唱得真好啊，多谢。有很多朋友啊点的歌曲啊可能没有时间在本时段播放了，没有关系，我们下个时段呢会继续来跟各位呢点出播放你点的一首歌曲。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在我们的回弹帖下方留言才是可以点歌的，在其他地方点歌是不可以的，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位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8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还会有大雨。同样，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8号的夜间到29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1和6。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另外关于限行啊，有个事儿要提醒大家，就是6月29号从下周一开始呢，北京市、天津市的这个机动车尾号的限行要轮换了。那我省的邢台市也是同步轮换。6月29号到9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的机动车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抗行经

0: 经济，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2: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世界杯这个比赛日的六场小组赛全部结束了。哎，您的比分猜对了吗？或者您的这个结果预测正确吗？大家都可以在九九二五爱世界杯的这个评论区里边啊，来自己来聊一聊球，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球。当然了，这个刚才啊，这大茂在交班的时候也说了，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啊，在微信平台让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进入我们的这个点歌专区。您想听什么歌呢？都可以在里面留言和互动。我们今天节目开场还是先来说说关于世界杯的事儿，因为进入到了小组赛第三轮之后啊，这个大家看球可能有点看不过来了，因为一个比赛日有六场球，而这个比赛日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赛是让人们感觉到很意外的，就比如说厄瓜多尔战胜德国队这场比赛。厄瓜多尔啊是2-1击败了德国，库拉索呢0-2输给了科特迪瓦，突尼斯1-3负于了荷兰，日本1-1战平了瑞典，土耳其3-2战胜了美国，巴拉圭和澳大利亚0-0握手言和。就是我们要先说说这场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一场比赛，就是厄瓜多尔逆转德国队，成功晋级到了淘汰赛。这是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的一场比赛啊，厄瓜多尔2-1战胜德国队，然后呢三轮比赛下来积4分，也是成功锁定了32强席位。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真的是让人挺意外的，大多数是没有想到德国会输嘛，也没有想到厄瓜多尔能够晋级到淘汰赛。那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在厄瓜多尔国家队呢是历史性的时刻，他们的总统啊叫丹尼尔诺沃亚向全国宣布啊，这个厄瓜多尔要全国放假一天。这个公告当中也提到了啊，这个呢是为了让厄瓜多尔来庆祝这个充满自豪和团结的时刻。2026世界杯的这个小组赛一组的比赛也全部结束了，就是踩在悬崖边的厄瓜多尔逆转德国之后呢，他的这个出现啊也比较明朗了，就是他拿到了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成功挺进了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什么魅力呢？就是比赛不会按照大家想的剧本来发展，不是说哪支球队实力占优就一定会拿到胜利，就是一支不被看好的球队用自己的表现赢下比赛，也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就是这场比赛之前，我想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看好厄瓜多尔队能在德国身上拿分，尤其是前两轮呢，他是先后被这个科特迪瓦绝杀，然后呢又和库拉索队打平，就是两场比赛仅积1分的情况下，其实晋级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了。但是比赛开始之后呢，就是厄瓜多尔就用团结一致打破了外界所有的预设，就是面对德国队的进攻，他们不断的是协防补位，虽然说开场2分钟啊就丢球落后了，但是队员们在场上始终保持专注。而且他们真的是越战越勇，求胜欲明显是更强的那支队伍。然后反观德国队呢，整体来说又感觉状态比较低迷，传接球失误也比较多，然后进攻端呢也是迟迟没有起色，就是没有提出我们印象当中那个德国战车的应有的节奏。最终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战术执行呢，厄瓜多尔2-1逆转了德国。
就是这场比赛，厄瓜多尔不仅是战胜了德国队啊，也是让球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挺进世界杯的淘汰赛。上次他们出现在淘汰赛之旅，还是也跟德国有关系，是2006年的在德国世界杯上。所以说，厄瓜多尔面对德国这两个字儿啊，是不是就会有幸运女神眷顾他们呢？好，再来说说另一场比赛啊，是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击败了库拉索，也是锁定了小组第二。科特迪瓦成功晋级到了淘汰赛。这场比赛的第6分钟啊，科特迪瓦的这个叫佩佩破门了。此佩佩非彼佩佩啊，那今年31岁27天的佩佩呢，也是成为了仅次于魔兽德罗巴的他们的队史第二高龄的世界杯进球者。然后在下半场的时候呢，佩佩是梅开二度，帮助科特迪瓦锁定胜局。另一场比赛啊，是 F 组的最后一轮，荷兰3-1击败了突尼斯啊，以小组头名出现。另外我们关心的就是 F 组最后一轮的比赛，日本队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日本队呢1-1战平了瑞典。三轮过后啊，日本队呢是1胜2平积5分，小组第二名出现。但是他们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5星巴西。面对巴西队啊，日本队怎么说呢？实力肯定是要占据下风的。但是足球是圆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没准有可能会创造奇迹。那这场比赛就是日本队和瑞典队战平的，瑞典队啊也是成功晋级到了淘汰赛。他呢是位列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也是锁定了一个淘汰赛的席位。另外，这届世界杯啊，这个东道主美国队踢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前两轮呢也都是拿到了胜利。那这场比赛也是 D 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呢，已经提前出局的土耳其面对提前晋级的美国。这场比赛还是让人感觉到有点意外的啊。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土耳其的实力比在美国队之下，但是依然上演了以下克上，土耳其3-2战胜了美国队。但是因为小组赛的整个成绩是1胜2负，依然是小组垫底出局。然后在小组赛 D 组的第三轮比赛啊，澳大利亚和巴拉圭这场比赛是0-0战平，一个和平的比分啊，两个队呢也是拿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就是双双晋级到了淘汰赛。澳大利�亚是积4分位列 D 组的第二，巴拉圭呢也是以4分的这个积分排在小组第三。为什么呢？因为净胜球是有差距的，但是两队啊携手晋级到了淘汰赛。现在小组赛的第三轮啊，踢的是越来越激烈了，这个出线形势也是越来越明朗了。那小组赛踢完，有几支球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是说说我们的邻居啊，也是亚洲比较强的队伍——日本队。日本队呢，在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3场比赛保持不败的战绩。他是以1胜2平的不败战绩从小组出线。就是日本队上一次以不败的战绩小组出现呢，还是2002年，那遥远的24年前，在本土举办的日韩世界杯。他们当时呢也是在小组赛当中战平比利时，击败俄罗斯，还有击败了突尼斯，以小组第一的这个身份出现的。然后我们的另一个邻居啊，也是亚洲强队韩国队，现在出现形势比较让人担心。
在零比一输给了南非之后呢，韩国队是一胜两负，也是丢失了出线的主动权。赛后呢，这个孙兴敏在采访当中也是向全队致歉，他坦言这个比赛的走势没能够达到预期啊，全队也都是感到失落，自己呢也是没能在场上和队友们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支持，感觉到十分的愧疚。谈及到了这个前景，孙兴民也说了，说全队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没收获到理想的结果，现实是令人无奈的，如今只能是静静等待命运的审判了。

这轮比赛过后呢，这个今天的这个比赛日过后啊，这个明天就是下一个比赛日，将会迎来这个小组赛的继续的争夺。跟大家预告一下啊，看看有没有您喜欢的球队，看看是不是要熬夜。6月27号，北京时间的6月27号，明天凌晨3点，这是 I 组的小组赛，挪威将会对阵法国队。这也是两大巨星啊，将会在赛场上碰撞。姆巴佩、哈兰德啊，究竟谁会进球？谁会奉献更精彩的表演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同时在凌晨3点开赛的 I 组的另一场比赛是塞内加尔对阵伊拉克队。看看我们的这个亚洲球队伊拉克队啊，能不能拿到这个积分，能不能取得小组出线。然后在明天早上的8点啊 ，H 组的一场比赛是佛得角将会对阵沙特阿拉伯，同样是在明天早上8点开赛的 H 组的另一场比赛是乌拉圭将会对阵西班牙队。这些比赛的时间啊都是比较早的，那如果说比赛对于咱们来说，时间比较友好的话，是明天上午的11点钟，有两场比赛 ，G 组的是埃及对阵伊朗，还有 G 组的另一场呢，就是新西兰对阵比利时队。明天的世界杯比赛，有没有您喜欢的球队？有没有您想要看的比赛呢？也大家都可以在9925世界杯的这个评论区里边跟我们来聊聊球，来留言互动。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看到了，在这个000啊，这个我们的点歌互动平台上，有很多朋友点了自己的想听的歌。比如说这个十月，他说了，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红尘客栈》，这是我儿子最喜欢听的一首歌。

的哈，然后用户8333他说了，说能不能播一首曾经的你啊，杭州演唱会版的啊，致敬曾经的自己，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后来掏空钱包说了算吧。好啊，这个一会儿呢就将满足大家这个点歌的需求。另外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也在留言互动，你看 LS 说了，说这个现在世界杯已经进行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还一场球都没有看呢。啊，这个挤出时间来看一场啊，这个你说凌晨3点啊，或者是半夜的球啊，咱不看就算了是吧，我觉得像是有一些11点开球，正好午饭咱们午休的时间拿出手机来边吃饭啊，可以边看看球啊，也是不错的。而且世界杯小组赛呢，这个是球最多的时候啊，之前都是1天4场，第三轮之后呢是1天6场，这6场球肯定有你想看的球队吧。另外世界杯啊，现在虽然说我们中国国家队没有跟咱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有很多的朋友都是非常喜欢足球的，尤其是在世界杯期间呢，这个买一些自己喜欢球队的球衣，或者是买一些比如说梅西啊 C 罗啊他们的球衣。所以从世界杯开赛以来啊，这个世界杯的球衣啊就卖得非常的火爆。你看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世界杯的球衣啊，这个有几个赞助商，可以说是几大品牌吧，三足鼎立。你看其中阿迪达斯呢赞助的球队有14支，也就是说啊，你喜欢的球队是阿迪达斯赞助的话，你买球衣就去阿迪的专卖店里你去看一看。耐克12支，彪马11支，这三大品牌呢就覆盖了37支球队，占到了全部参赛球队的77%。而这届世界杯上呢最抢镜的品牌可以说是阿迪达斯了。作为国际足联的合作伙伴呢，阿迪达斯也是为比赛提供了官方用球。而且啊，这个他赞助的球队呢也是名气比较大，你比如说阿根廷队、德国队、西班牙队啊、比利时、墨西哥啊等等的一些球队。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您有几件的收藏球衣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晒一晒图。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吧，就给刚才那位点歌的朋友周杰伦的《红尘客栈》。

0: 下午3:30。
1: 九九二，半点导航。

992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3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阴，18到30度。张家口阴转多云，15到30度。秦皇岛阴转多云，17到26度。唐山阴转多云，18到31度。廊坊晴转多云，21到34度。保定晴转多云，19到35度，南风3到5级。沧州阴转多云，22到33度，南风3到5级。衡水晴，23到34度。邢台多云转晴，20到29度，南风3到5级。邯郸阴转晴，20到31度。北京多云，21到33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5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6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3到32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5，PM10 的指数为25，空气质量呢属于优。

0: 现在夏天到了，尤其是马上到了暑假了，很多家长朋友呢都是想要带着孩子出门玩一圈，是吧？去山上啊，或者是去海边。那这个时候带着孩子出去玩，咱们比较担心什么呢？就是怕孩子晒黑晒伤，哎，包括皮肤晒出一些小毛病。所以说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啊，给大家分享一款专门为孩子设计的防晒神器，就是叫海龟爸爸儿童物理防晒气垫霜。但是名字还是挺长的啊。先来说说这个海龟爸爸这个牌子，应该很多家长是知道的，它是国内专业做这个少儿护肤的这个头部品牌，哎，专注儿童护肤领域。他们家的产品啊，主打的就是安全、温和、有效。然后2021年啊，它是首创了儿童就是温水可卸的防晒标准。这款防晒霜啊，它有三个，算是三大比较打动人的地方。第一个就是纯物理防晒，安全温和，就是它的原理啊，是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把紫外线像镜子一样折射出去，哎，而不是被我们的皮肤吸收。所以它这个也是不添加任何的酒精、香精、色素、防腐剂等等的，对孩子的皮肤是非常友好的。第二就是它的防晒效果比较硬核，它是这个持有国妆特字认证，也是国家批准的儿童特殊的化妆品。它的 SPF 值呢是28，PA 三个加号，就是反正这个我觉得已经完全足够用了。第三呢是气垫设计，孩子自己就能涂。就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打开之后啊，自带一个小粉扑和小镜子，就是轻轻一拍一按就能涂抹均匀，就是不像传统的防晒霜还得推开蹭得满手都是，就是孩子用起来就像自己玩过家家一样啊，感觉就是画个美美的妆，这个防晒就涂好了。主要说一下价格啊，我们的爱商城夏日特惠价，13克的这个正装气垫只需要99一个。然后我建议大家可以买这个13克的正装加上13克的这个替换芯，这两个啊，这个规格只需要109块钱，就相当于是到手两个气垫，这样更划算一些。另外一到夏天人就容易犯困，是吧？嘴里没味儿，心里发燥，这个时候呢总想喝点东西提提神。那今天呢也给大家分享一款专属于2026夏天的一个解暑鲜爽好物，就是2026年绿茶那个4合1组合套装。这包含了4款好茶啊，就是龙井绿茶50克，加上云雾香茶50克，加上碧螺春50克，加上安吉白茶50克。这个喜欢绿茶的朋友，我觉得这一套组合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你看啊，这个龙井绿茶它是喝起来豆香四溢啊，我觉得早上喝一杯是非常提神的。第二呢是这个碧螺春，它是茶中仙子，就是花果香特别浓郁，你比如说午后来一杯是吧，满口生津。第三呢就是这个云雾香茶，就是它有股独特的那种板栗香，醇厚啊，又耐泡，特别适合我觉得招待朋友什么的。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安吉白茶，它鲜爽度很高，就是入口就是一股那种清甜，哪怕您平时不太爱喝茶，喝上它一口也会觉得特别好喝的。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这么好的一款茶啊，就是4种茶一个套装，多少钱呢？我们的爱商城啊，夏日福利价4大罐，每罐50克，整整200克的上等好茶，只需要99块钱。就是你平均算下来，一罐还不到30块钱呢，就是平时吃一顿饭的钱啊，是吧？就能买一罐茶。而且啊，这个还给大家额外赠送了一个精美的礼品袋儿啊，您拿出去送人也一点毛病没有。如果说大家想要的话，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了。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九九二阳光体育，体育显面包。
4: 自由泳手速快，却游不快，腿才是隐藏大佬。
5: 嘿，各位游泳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说说自由泳。很多人觉得手划得快就能游得快，其实大错特错。自由泳的推进力70%靠腿，30%靠手，腿才是真正的隐藏大佬。你想想，手在水里划，就像小船的桨，划得再快力量也有限，而腿在水里蹬，就像螺旋桨一样，能产生强大的推进力。所以啊，你要是光顾着划手，腿却软绵绵的，那肯定游不快。那怎么练腿呢？平时可以在陆地上多做做高抬腿、踢腿的动作，增强腿部力量。到了水里，就要注意蹬腿的姿势和节奏了。蹬腿的时候，膝盖要微微弯曲，脚掌要向后蹬，就像要把水踢开一样。而且蹬腿的频率要快，但不能乱，要有节奏感。下次比赛，你试试把腿速调成 5G 模式，手速调成 4G， 说不定就能轻松超过对手，成为泳池里的飞鱼。
6: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2: 交通九九二，有路。

0: 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在我们这个000点歌互动平台上啊，很多朋友都是点了歌，比如说百邦想点一首卢润泽的《一路向南走》，然后刚才那位朋友嘛，不是说想点许巍的《曾经的你》吗？想点杭州演唱会版本的，但是我给您在库里找了一下啊，这个版本实在是没有啊，只能是给您放原唱了。这样啊，我们一会儿就来一起听一听这个许巍的《曾经的你》。那我们先要进入的是体育热搜榜。体育热搜榜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说说乒乓球啊。在昨天的时候呢，中国乒协官网是公布了这个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参赛运动员的名单。咱们河北运动员也是奥运冠军孙颖莎，没有任何的悬念的入选了，将会出战女子团体、女子单打和混合双打三项比赛。根据这个公示的名单呢，女队方面啊是孙颖莎、王曼玉凭借着单打世界排名直接入选，然后女子团体的阵容呢是孙颖莎、王曼玉、陈毅、蒯曼还有范舒涵。女子单打由孙颖莎、王曼玉出战，女双呢是由王曼玉、蒯曼和陈毅、范舒涵出战。然后在混合双打项目当中啊，孙颖莎呢将会搭档也是她的老搭档王楚钦出战，另一对混双组合是林诗栋和蒯曼。所以说啊，这个孙颖莎确实挺忙的，就是在本届的亚运会上呢要身兼三项，延续他大赛这种多线作战的模式。那在上届的杭州亚运会上啊，孙颖莎曾经斩获女双、混双、女单三枚金牌，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一届的亚运会呢，孙颖莎也同样啊能够是收获的盆满钵满。说完了女队，我们再来说说男队啊。男队方面呢，王楚钦、林诗栋还有温瑞博凭借着单打世界排名直接入选，然后黄友正是凭借着双打和混双的这个综合排名入选。男队的最后一个团体名额是通过队内选拔赛产生的，向鹏在选拔赛当中呢是战胜了对手，获得了参赛资格。国乒的总教练啊秦志俭也表示了，说这个亚运会的参赛呢要坚持奥运导向，强化实战检验，在男双和女双项目上综合考虑夺金牌和谋长远的双重目标，也是希望借助这个亚运会的平台，然后这个对新的双打组合展开一些更多的实战演练。那第20届的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呢，将会在2026年的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举行。乒乓球项目的比赛时间是9月20号到28号。也是希望国乒啊能够调整好状态，争取在这个世界大赛上能够拿到好成绩。好，说完了乒乓球，我们再来说说篮球方面啊。中国男篮马上就要和日本队啊来对战了。北京时间的7月3号，在辽宁沈阳体育馆，中国男篮将会迎战日本队。

杨汉森的回归啊，这个中国男篮呢，也可以说是可以拿出现在纸面上最强的阵容了。而且啊，这个我们中国男篮的功勋老

从上场比赛的这个热身赛来看啊，杨汉森过多的飘在外线啊，他认为这是白白的在消耗体力。然后近日呢，这个王治郅也是指导杨汉森的一些低位脚步。确实，这支中国男篮的上限，我们就真的是要看杨汉森啊，他回归之后能跟球队融合到什么程度，磨合到什么程度，然后他能发挥到什么程度。确实，但是通过第一场热身赛来说啊，很多的老球迷啊可能是有些失望，觉得没有看到汉森身上太大的进步。其实杨汉森被 NBA 也是选中了一年了，在上个赛季呢是打了43场常规赛，总共一个赛季是拿到了95分、66个篮板，投篮命中率呢是100中31，然后三分呢是42中5。就是杨汉森的表现啊，我们平心而论，非常客观的说，在整个的去年的选秀来说，他都是表现比较差的。也是希望吧，就是毕竟杨汉森还很年轻啊，才20岁出头的年纪，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去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更多，无论是在 NBA 的赛场上还是在国家队的赛场上，说实话比赛都不容易，也是希望他能够啊这个再快一些的进步。郭士强执教的这支男篮啊，这个去年呢他是带队拿到了亚洲杯的亚军，也是创造了近10年这个亚洲的最佳战绩了。而且郭指导呢在场上也是大胆启用像廖三宁、王俊杰这样的新人。也是希望吧，在郭导的带领下，这支中国男篮能够抓紧磨合阵容，然后打好战术，争取在这个世预赛当中拿下日本队。

我们来看看这个高速上的一条施工的信息啊。从6月25号到7月1号呢，一共7天的时间，每天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这是西柏坡高速啊连接线西三庄互通 B 匝道围挡施工。施工期间，这禁止机动车通行。然后施工路段呢，去往北二环方向的机动车呢，您可以绕行西二环主路。好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歌。刚才那位朋友点了一首许巍的《曾经的你》，来听一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刚才在微信平台上，我看到有朋友问啊，怎么参与抽奖什么的，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微信大奖等您来拿，就是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一个宠粉计划现在重磅来袭，华为的 P90 Pro 手机现在我们夏日大派送。就是什么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这期间一个月时间，发送的这个图文转发点赞还有点亮小红心，越多越好啊，如果您点的够多的话，将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看到了微信平台上叫河北百邦啊，是回复了

00，他说：“哎，我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000之后，那个链接怎么打不开呢？我已经是下载了即时新闻了。”这样啊，各位，您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呢，您就直接从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您点开之后，然后上面有一个搜索栏，您在那里边输入000也好，或者是输入992我爱世界杯也好，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就是不一定非得在这个微信平台上您回复000，您在那里边搜索000也是可以的。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今年石家庄中考招生录取提前批类增加了3+3贯通培养项目学校志愿，普通高中分配生志愿由原来的一个增加到3个。
2: 1至5月，全省快递业务量完成52.1亿件，全国排名第4，同比增长10.4%，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2个百分点。
1: 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委金融办、省打非办近日联合发布公开信，提醒广大种粮农户绷紧防范之弦，审慎甄别项目，守好自身积累，自觉远离各类涉粮非法集资圈套，确保粮食收购平稳有序，钱货两清，安心放心。
2: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通勤圈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日本队1-1战平瑞典队，以小组第二晋级；荷兰队3-1击败突尼斯队。荷兰队3战2胜，平夺得一平夺得小组头名出线。突尼斯队3战皆输，0分垫底出局。两支球队淘汰赛首轮对手已确定，荷兰将迎战摩洛哥，日本则将迎战巴西。
2: 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21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5度。最低温度呢，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是12到16度，其他地区是17到2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8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个别地点呢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28号的夜间到29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我们再来关注先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26号，周五，我省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1和6，我省其他地市除邢台之外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另外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呢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3: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嗯，朋友们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嗯，好多人让你少说话呢啊，要不然你今天打手语吧反正我们有视频直播啊，你打手语也能看着。
1: 你知道就我自己听见我自己的声音都想笑，就真的是那种空压嗓子、
0: 啊、但是大部分人是在关心你啊、
1: 哦、
0: 你看有人给你出建议、
1: 嗯、
0: 说建议呢你喝一点金银花，他说金银花呢、哦、对嗓子好，他说多喝点这个金银花泡的水、
1: 哦、
0: 我有一个特别也不能叫灵丹妙药吧、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喝那个胖大海泡的水。
1: 哦，我没有、哎、
0: 你没有是吧？
1: 胖大海是那种就是泡进去它会突然变大，然后就像水母一样的那个
0: 样子。没错、
1: 哦、
0: 它那个味儿我觉得不太难喝、
1: 哦、
0: 就是它不是那种特别难喝的那种中药材的味道、
1: 哦、
0: 就是你就泡一颗或者两颗胖大海、
1: 哦、
0: 你一天呢喝大概3-4杯这个胖大海泡的水、
1: 哦、
0: 你周末喝2天试一试，就是你周一的话应该嗓子的状态会好很多。
1: 就是我只要不说话我就一切 OK 我只要开口说上5分钟然后就攻压嗓了、嗯、就是可能就上天在给我警告闭嘴吧
0: 反正你试试啊，喝点那个胖大海泡的水、哦、也提示大家，就如果你们有嗓子不太舒服的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嗯，
0: 喝这个胖大海泡的水，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副作用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治疗嗓子方面确实有挺好的这个效果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嗯，好多人都劝你说，有给你开这个药方的，有说这个喝那个黑色的胖大海，一般的药店都可以买到。
1: 我一会儿下了直播就去买点胖大海，
0: 可以买点，
1: 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甜味的那个叫罗汉果，对吧？
0: 对，但是其实你就单喝这个胖大海泡的水就可以。
1: 太好了，
0: 就什么都不用配。
1: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罗汉果那个甜味儿、
0: 嗯、
1: 就它的甜特别飘，
0: 嗯，
1: 就是它好像一直就是飘在了上头，那个甜味下不来一样。
0: 对，应该有人说都是喝点这个金银花的水啊，喝水加点金银花、
1: 哦、金银花加胖大海、哦、行，我知道了、
0: 哦、还有人说他可以问问祥子啊怎么治嗓子的，他说他有经验
1: 啊、
0: 其实大部分的主持人可能都会有这个嗓音疲惫的时候，因为平时确实说话比较多，然后这个嗓子的状态呢起伏不定，
1: 嗯
0: 啊，所以我的经验就是喝胖大海。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治疗嗓子方面的好的经验啊，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弹幕上啊，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间里面，然后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发弹幕留言啊，给王哲说一说，如果嗓子不太舒服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灵丹妙药。
1: 对，这是一个欢迎大家评论在我们的即时直播间抖音直播间、
0: 嗯、
1: 另外我今天其实还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今天刷了一堆的短视频嘛，
0: 嗯，
1: 到目前为止停留在我脑海当中的就是数学高考满分，就这个消息你看到了吗？
0: 我没有看到
1: 啊，
0: 就没有给我推，因为知道我根本都不关心这上面的消息。
1: 全中国就是第二卷，全国二卷
0: 啊、哦，全国二卷，
1: 这个是全国大部分省会的省市都在用的。
0: 咱们是不是也考的全国二卷？
1: 对对、
0: 啊，因为我们那年考的是全国二卷，
1: 山河四省什么江苏之类，就这种大省高考大省全部都是二卷。
0: 这种也能考满分吗？
1: 一共720万人，只有一个人考了满分。
0: 哦
1: 啊，对呀。就而且这个人就是他可能就是想参加一下中考，说人家已经被清华的这个数学什么特长班
0: 录取了。
1: 对对对、
0: 哦、不是那种数学老师，因为我今年刷到好几个就是代班的数学老师、
1: 哦、
0: 然后去参加这个高考。
1: 他主要是没有得满分，
0: 他们主要是为了给学生们起到一个这个带头示范作用、
1: 哦、
0: 然后正好考完了以后可以给下一届的这个同学然后讲讲题，
1: 那挺好的、
0: 嗯、
1: 而且老师考好考不好都有的说，就考不好是因为青出于蓝，学生考更好，考好了之后就觉得哎呀还是老当益壮，是吧？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如果您不知道怎么找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啊，您就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即时新闻的直播帖就回摊到您的手机上了，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啊，点开直播帖一定要发弹幕留言啊，就是给我们留言互动，才有机会呢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我们至少一期节目会选出2位幸运听众获得特报团的车贴啊，赶紧发互动发。

0: 弹幕啊，发到我们的即时直播帖里面。
1: 嗯，对，欢迎大家。那在节目直播的时候，随时打电话96992。
0: 嗯，还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也可以在抖音里面搜992特报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好多人给你的一些建议啊，你可以听一听。有人说，他说回家呢，煮点醋，喝点金银花，醋。你喜欢醋那个味道吗？
1: 醋是让我喝的吗？它还是就是
0: 我觉得它
1: 熏蒸空气的，
0: 是除空气里面的病毒的。我觉得
1: 哦，
0: 就是他说让你回去煮一点醋，就是把家里面
1: 熏一熏。流感的时候记不记得？就流感的时候之前大家都有煮醋的。
0: 但你这个不是感冒，你是单纯的这个喉炎，就是嗓子不舒服，
1: 有点感冒
0: 啊，
1: 有
0: 点
1: 感冒啊。但是感冒可能已经好差不多了，现在就剩喉炎了。
0: 嗯。还有人说，他说呢，喝点菊花茶。他说，因为菊花茶呢是清火利咽的
1: 啊。
0: 哦，还有听众说，他说王哲呢，你这种是属于病毒性的感冒。他说金银花呢是去毒去火啊，病毒性的感冒。还有人建议
1: 他怎么，他就是通过我的声音就判断出来我就中病毒了是吗？
0: 嗯，
1: 就是因为我的声音嘛，就我一张嘴我刚刚。啊，就还感觉口腔里头就嗓子头住着一只青蛙一样，
0: 反正跟平时可能不太一样。还有人说，他说你可以用那个冰糖雪梨熬点水喝，他说治嗓子也特别好。哎，这个我也经常用，就是我一般如果嗓子不太舒服的话，
1: 你真的是那种食疗的人吗？
0: 我就是专门针对于嗓子特别重视，就我只要嗓子不太舒服，我就会喝胖大海泡的水和用。冰糖啊熬的这个雪梨水，就是我会买点梨，然后用冰糖专门熬这个梨水，就是我会两个反复轮着喝，就是这样喝个一两天，我嗓子必好。
1: 哇，我要向你学习。其实你这样是一种敬业的体现，特别好，特别好。就是你首先工作，你要工具班保护好你的工具，对吧？
0: 不，主要是我觉得就是嗓子不舒服了，特别难受。
1: 确实是难受，
0: 就是特别特别哑的感觉，不通，然后特别难受，所以我就会
1: 对。
0: 大剂量的，然后我又不敢吃药，
1: 我
0: 就是这种食疗
1: 的
0: 方
1: 法。哦，你真的是个惜命的人。
0: 因为就是我总觉得
1: 吃药会怎么样，又有副作用。
0: 不是，因为我总觉得我这个，比如嗓子不太舒服，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病因，所以我也不太敢就是对症下药。
1: 不信他们说的病毒型的，
0: 我就这个食补一下，我就喝点这个冰糖水，冰糖雪梨水，然后喝点这个胖大海泡的水，而且大部分情况就很快就好了。
1: 好吧，嗯，啊，今天已经有三副药方了，金银花、胖大海还有雪梨。
0: 雪梨，对，嗯，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利咽。解毒，
1: 我特别懒，就这三样能够放一起煮吗？
0: 那不行，
1: 不行吗？
0: 那不
1: 相克吗？还是
0: 那其实你喝到肚子里也没太大所谓，但是我没有那么煮过，因为我就是直接，
1: 因为你是个勤勤人，
0: 对，
1: 你不这么，
0: 我没那么煮，因为我觉得那个味儿很怪。
1: 哦，但是药更难喝呀，一看你就没有喝过药，还挑肥拣瘦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再怎么难喝，也比药好喝。
0: 哦。还有人说，他说那个，给你开的这个药方，我们看一看啊。他说这个蔓烟舒宁含片儿，然后清热解毒，对嗓子非常好。他说每天四次，每次两片儿。
1: 哦，我有西瓜霜，买了西瓜霜，然后又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0: 嗯，还有人说，就感觉你说话是那种小刀拉嗓子的感觉。
1: 是这样的，就嗓子那个感受现在是这样。我不说话了，我等会儿再说。
0: 那你疼吗？
1: 就是嗓子被拉坏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常常咳嗽，然后这个嗓子好像已经受到了伤害那种。
0: 哦，就是其实还是挺疼的。
1: 啊，就谈不上疼，但是就觉得咳的都已经震得他震坏了。
0: 嗯，就是看在这个王哲嗓子这么不舒服的还在上节目的情况下啊，大家赶紧发车贴啊，赶紧发车贴到即时的直播间里面，我们呢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
1: 我这么不舒服了，求你们让我给你们送车贴吧，这是什么逻辑？
0: 还有人说他这个治疗方式我不知道你敢不敢试一下啊？他说这个刀片嗓子呢，他说你可以试一试放血治疗。
1: 哦、
0: 他说那个
1: 传统疗法
0: 扎少商穴是这个穴位吧？是叫少商穴吧？
1: 我不知道，
0: 我也没听过这个穴位。
1: 在哪儿啊？手指头吗？还是耳朵根儿啊什么之类的？
0: 放放血、
1: 哦，
0: 这个更疼。我这个我觉得算了吧，反正我是不敢尝试。
1: 哎呀，你真的是个娇滴滴的男生啊！我就觉得
0: 不是，因为我
1: 无所谓吧，
0: 我能喝点那个泡大海的水就能好，我为什么还要非得？
1: 我甚至都已经可以想象，我放出来血应该是黑色的，你居然还说啊，好疼啊！就
0: 我不是，我是。还有人说，他说嗓子不舒服，他说你可以含那个叫穿心莲内酯滴丸。
1: 哦，也是
0: 穿心莲内酯滴丸。
1: 穿心莲这个是不是也是那个什么就去火的药？
0: 嗯，没见过，也没有试过啊。
1: 嗯，
0: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可以拿胖大海、罗汉果、金银花、菊花、甘草啊一块泡水喝，也挺管用的。
1: 哦，好嘞，这个就属于乱炖了，他基本上把刚才那些都涵盖进去了。
0: 反正后面那些我都没试过，就是用胖大海泡水，对于我来说是特别有奇效的。那就是我推荐给。 给您，可以试一试。
1: 我一会儿就去买
0: 啊，就是下周你可以给我反馈一下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效果。
1: 希望周一的时候我的病就全好了。
0: 当然也有听众啊，在这个直播弹幕里面留言啊，说到了昨天的节目，他说我昨天特意回家回听了一下节目。
1: 哦，
0: 他说关于这个奔驰行李架的问题，车主呢虽然在购车5-6天啊才发现了问题，但是呢，他说车主在购车之后啊，出门到加油站这段时间加油的时候，他说这几分钟啊，车主呢，就发现问题了。他说这个过程啊是不太可能由车主损坏行李架的。
1: 嗯，
0: 他说如果说警察叔叔啊真的是有加油站这边的视频，并且显示行李架啊有明显损坏的话，他说那基本可以确定啊行李架在购车之前就是损坏的。他说所以说啊，车商必须做出让车主满意的答复才行啊，这是他给的一个观点和看法。那昨天呢，我们也是尝试连线了这家 4S 店的一个媒体对接人孙先生啊。孙先生说这个对这个事儿呢不太知情，但是呢会节目之后啊跟同事联系，并且呢我们也把当事人乔先生的电话啊给孙先生提供了。我们不知道过了24小时这 4S 店呢有没有主动的联系车主乔先生，我们可以来问一问乔先生啊。乔先生呢现在应该是正在线上。乔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昨天咱们连完线之后 4S 店跟您联系了吗？
2: 联系了。
0: 怎么说的呀？
2: 今天上午他上我家来找我来了，
0: 到您家里面直接去跟您面谈了。
2: 对。
0: 啊，他怎么联系您的？
2: 他怎么联系我来找我来？他说这个，不是，他也没有明确的承认是他们的问题，他就说可以免费给你换了，把行李架给换了，然后再等一次保养。
0: 免费给您更换？
2: 对。
0: 那不就达成您的这个诉求了吗？
2: 但是

0: 说拆卸容易毁了，损坏一些东西。
1: 那您把这个担忧啊、顾虑啊，跟这个4S店的工作人员说了吗？
0: 我跟他说了，他说你有什么诉求呢？我说我买个新车，你不是给我换辆新车才好呢。他现在他说回去俺们跟上边反映一下。
1: 就等于您的诉求变了，您现在希望 4S 店给您换辆新车。
0: 对。
1: 他们同意了吗？
0: 没有，他说回去跟领导反映一下。
1: 跟您联系的上门找您的是昨天我们连线的这个媒体对接人孙先生吗？
0: 不是，是那个我给您电话的那个就那个女的那个经理。
1: 李经理吗？
0: 对。
1: 就是我们昨天第一个连线的那位李经理是吧？
0: 对。
1: 他今天上午去您家找您了，然后也提出了他们的这个新的解决方案。把这行李架呢给您换新，然后并且呢赠送一次保养，但是您没同意。
0: 对。
1: 您的诉求是希望 4S 店把这个车给您换了，彻底的换一个新的，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他们说现在商量商量。
0: 对，他连那个他们的法务人员一块儿去的，他们的法务人员是跟我这么说的，说你也可以说有这个，比如说就是他说就是我对我说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买的这新车，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想？他说如果我是你，我肯定也是不愿意。他说你可以把你的诉求说一下，俺们回去得跟他们领导反映，因为我对这个车我也不懂。他说修这车的话，应该把这个车的大顶里边这个顶棚全得拆卸了。
1: 因为您看啊，昨天我不是就这个换车行李架的这个问题也跟您沟通过吗？我不是昨天也问过您吗？我说这个是不是一体的，好不好换？您昨天呢在节目当中连线的时候跟我们说的是说挺好换的，就拆个螺丝的问题，然后就能把这个行李架换掉，对吧？这是昨天您说的。
0: 他跟我说是挺好坏的，但是我问别的专业的修车的人员，整个得把在驾驶室里边上边这个顶棚整个都拆了，连包括这边上得拆螺丝个这个内饰板。他说一拆，你都容易以后有这个异响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个问题，或者一拆，你比如说原车的这些个卡扣啊什么的，有这个它都会断。就是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因为毕竟买了个新车，这心里头确实也挺别扭，我也不知道怎么。
1: 所以就是您从别的这个维修点那儿了解到它有这个划伤，然后维修起来您会感觉比较复杂，所以您现在就不希望维修了，是吧？
0: 对对。
1: 但是 4S 店也没有同意。
0: 对，他说你有什么诉求可以说，他说他们回去和上边领导沟通。
1: 那您考虑过局部的修复吗？就是不更换这个行李架。
0: 他说能修复也行，是吧？他说修复不了这个东西。
1: 哦，4S店给您说了，他们修复不了。
0: 那个东西应该修复不了，修复只能喷漆，刮腻子喷漆。
1: 就是那个行李架的位置也得刮腻子喷漆。
0: 对。
1: 他们现在也没有一个结果给您，是吧？
0: 对，没有。
1: 那您没有问过他们吗？就是这个行李架到底是怎么损伤的？
0: 我问了，他只是说，你就是如果他说的是，如果真是想着查出谁的问题来，就是好像会就是时间特别长一样，他跟我这么说。
1: 他的意思就是现在也不好确定到底是谁损害的、损伤的这个行李架，是吧？就是想追根溯源，可能比较困难。
0: 如果要是走这个起诉或者什么的什么这个程序的话，时间会特别长。他那个法务也是说，就是也愿意通过下边这个私自调解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1: 我们这样，我们尝试。
0: 我说没。我买一个新车，相当于买了一个瑕疵车，我还不如买一个二手车的，是不是啊？
1: 他倒也不是

0: 说瑕疵吧，他只不过这个行李架这儿可能有损伤，但是当时提车的时候没有看出来，是吧？
1: 对。
0: 这样，我们尝试跟这个 4S 店的孙先生打打电话，我们场外导播啊，来联系一下这个 4S 店的孙先生，我们看看这个媒体对接人员啊，他对于这个事情经过24小时有没有了解清楚啊，包括他的同事上午的时候也去到了车主的家里面，目前有没有什么结论啊，这个退车可不可能？因为有好多人啊在我们的后台也在留言啊，说这个明天 4S 店答复了，说可以换新车，会不会啊这车主呢又来了一个朋友，说这属于消费欺诈，应该退一赔三，这个大概率可能性会比较低吧。还有人说，他说如果是残次品的东西啊当新品卖，他说然后被发现了给你修一修就完事儿了。我们尝试联系一下啊。孙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哎，我们992河北交通广播，昨天咱们连过线。
2: 哎您好。
0: 哎，今天咱们同事是去到了这个车主乔先生的家里面，然后跟这个乔先生聊了聊，是吧？
2: 哦，我也在现场。
0: 哦，您也去了。
2: 我包括昨天下午的时候跟这个乔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我也在现场。
0: 哦，因为昨天。
2: 今天上午我也在、啊、
0: 因为刚才我们问乔先生说您去了吗，乔先生说没有。
2: 哦，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说话。
0: 哦，没事啊，那您给我们讲述一下就是您了解的这个情况，包括这个 4S 店方面的一个处理态度是什么样的好吗？
2: 啊，好，没问题。首先就是我们也是对乔先生车辆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也表示一个非常的理解这个情况，然后也支持乔先生的一些诉求，这个我们觉得都可以理解。但是就是目前的现实的情况来说是我们店内其实在交车的时候，然后是由乔先生签订过一个我们的新车交付的一个签收单，然后另外呢我们也给其实也有乔先生的这个在交车间我们也有留存的那个监控，然后在整个的乔先生的车出我们厂之前的这些视频资料其实我们是有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整个视频资料上我们因为可能是清晰度的问题，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在整个的视频上看到是有明显的这个损坏的问题，但是我们也是本着对客户的这样的一个担当的问题，因为客户愿意相信我们店，所以我们店就是在今天跟客户面对面沟通的时候就提出了希望能够给客户进行一个免费更换他现在的这个行李架的整个的一个问题。
0: 但是客户就是乔先生他有一个担忧，就是他觉得这个更换行李架可能得需要这个内部的拆装的范围啊面积啊可能比较大，他担心这个施工工艺啊如果说把控不好的话可能对这个车会有二次的伤害，对于施工工艺方面咱们这有信心吗？
2: 这个我们因为是专业的 4S 店，然后也是经过厂家授权的，这个我们也是愿意跟第一是我们也愿意在沟通的时候其实就在跟乔先生说，然后首先就是维修完之后，然后我们也是有继续的一个3年的质保去保证我们对给乔先生的一个用车的信心，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我们整个从维修工艺上来说是需要拆掉那个乔先生的那个车辆的一个内饰板，并不是说拆大顶，所以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是说也希望给乔先生更多的一个保障的这个情况，希望
0: 就是从里面拆一个内饰板就能把这个行李架给它换新了是吧？
2: 对，它里面有一共是左右各四颗螺丝，然后把内饰板打开露出螺丝然后给拧下来。至于其实我们也是确认，就是说我们也考虑到乔先生担心，比如说这个位置其实因为我们是有厂家授权，所以我们的施工工艺其实乔先生可以放心。
0: 嗯，
2: 然后我们也是享受整个汽车的整体的这个3年质保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就是施工工艺这方面可以让这个车主放心。
2: 对对对，我们也愿意承担这个延保的这个问题。
0: 嗯，本身拆装它也并不复杂是吧？
2: 啊，对的。然后再给乔先生换上我们原厂的行李架，然后从整体的无论是从订购还是安装，然后我们都可以请乔先生现场来一起来监督我们整个的制作。
3: 你们俩聊挺好，感觉这事都已经成了。来，当事人乔先生呢？说完之后会不会打消你心头的顾虑啊？
4: 他一开始都是这么说，我当时我也问他了，我说如果这个车是你的，你会不会有顾虑啊？
3: 你这样，你告诉他你希望的方案是什么？
4: 我希望的方案是都是换个新的最好了。
3: 新的行李架还是？
4: 新的车。
3: 除了这个呢，我觉得有点折腾。我就有点折腾，而且就是你要换你的理由，比如说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4: 法理依据啊。
3: 嗯。你就别琢磨这事儿了。就是如果要是不选这一条，还有别的方案可供 4S 店选吗？
4: 这个东西我也咨询了一下，这个对这个汽车，就是由这个专门汽车这个这个直播这个汽车的博主，我也咨询了一下，就是这个东西，比如说在这4S 店换完这个行李架，交来以后有一个维修记录，交来再卖二十，
3: 不是事儿啊，这不是事儿，
4: 就得收费，
3: 别听他们的，你不就听的博主吗？对吧？你博主不用听博主，你听我的，这不是事儿。你这样啊，我给你出个方案。咱们听一听看可不可行啊，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直播端的粉丝朋友们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位经理他们之前给过的方案你清楚吗？
4: 哪个方案啊？
3: 我问经理。
5: 哎您好。
0: 哎孙经理。
5: 哎您好。
3: 你们是不是之前说让他花10000块钱自己修，然后你们给1万积分啊？
5: 啊不是积分，因为你首先当时积分也没有确定，只是说确实有一个类似的，就是说是以乔先生购买行李架，然后我们给他去置换成一个维修保养基金。但是这个我们经过沟通一下，我们也确实觉得这样对乔先生比较不太友好，所以我们就直接取消了这个方案了。
3: 没有关系嘛，我可以再出一个方案，你就直接把那个换行李架的钱折给孙先生，就折给乔先生不就得了。
5: 就是我们不再去
3: 就甭
5: 换
3: 了，对，多少钱你就折现吧，你说呢乔先生，你觉得能行吗？乔先生，
4: 我感觉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3: 赔你10辆车
4: 啊，
3: 赔你10辆车，好方案多的是，你达不成吗？不是，我觉得换车都
4: 不
3: 太好，换车呀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太好谈。你看之前不说这个修行李价10000块钱，让他给你折现，折10000，而且这是我单方面给的这个思路，你们双方可以再谈谈。孙经理，你认为呢？
5: 我觉得您这个提议是我们可以接受，我们可以在后面沟通一下。
3: 对，你可以再谈谈，乔先生。我觉得你要是再换车，你比如说你这个车到你名下了，合同什么各方面，当然这些如果真要换，都不是障碍。但问题是你觉不觉得你值不值当折腾这么一趟？你们自己再考虑啊，反正你要说我就给你修好了，做一次保养，我觉得拿不出手哦。而且像刚才孙先生你们说到，你们手上有视频，但是又不清楚，不清楚就不能证明他没问题，对吧？乔先生说到的是，在那个警察那边有视频，很清楚，但是你们不去看。你们要是心里头觉得有把握，可以去警察那一块看一看，不就一目了然了吗？要真是那样，对吧？该怎么赔怎么赔，好好赔人家，多赔点。要该不是的话，那你就赔也不赔，对吧？不是在你们那儿坏的，你就一分钱也不赔，我也支持你们。你说呢，店家？
5: 主持人是这样，就是针对您说的那个，我们没有去警察那儿看这个情况，是因为当天下午的时候是警察到店之后，然后跟我们沟通说那个有一个在加油站那边有视频，然后但是加油站。从我们公司到加油站这个路上不是也有天眼吗？然后是因为说这个其实也是看不太清，然后说加油站那边有一个视频，说建议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但是我们当时说这个是不是也看不清，然后警察跟我们说其实也看不太清，然后给我们现场已经出示过
4: 加油站的照片了，人警察说
5: 我们已经看到
4: 加油站
5: 那
4: 个能看清，然后叫你们当时的工作人员去，
3: 好，
4: 各种理由推脱。
3: 好，我听明白了啊！如果乔先生你就认准了那个视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行李架就是有问题，叫着他们去。如果说你们双方其实你们双方其实对于这事儿，我觉得心里头都有谱，对吧？视频有没有到什么程度？当然，这个到什么程度是能不能看清，心里头都有谱之后，我们就谈怎么能够双方都接受，在这方面使使劲儿，别的方向上就都走弯路了。好吗？
5: 没问题
3: 啊，这是一个思路啊。乔先生
4: 一块看一下最好。
3: 还看呢？你乔先生，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啊？你要觉得看了之后你胜算更大，能换车，我觉得那就支持你。
4: 肯定那个视频特别清楚，我看见了，因为
3: 是吗？所以你心里头有底、是吧？
4: 对，但是他4S店那个经理，他都说是那个
3: 对他们没有发言权，他们没去，没有发言权啊。 而且

0: 老先生自己看，我们也不足以采信，就双方几方面都一看一看。但是如果说不看的话，条件也能谈拢，那就没有必要再折腾这一趟，你们具体来把握吧，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会听取乔先生意见，看一下是不是要过去或者是怎么样。
0: 对，
1: 谢谢你。
0: 对，乔先生行吗？我们下
2: 我没有听清他怎么说的，
0: 你们再沟通吧。你们再打电话。
3: 孙经理说，就是你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呢可以配合你，然后一块儿去到加油站看这个视频，没有问题。
0: 还有后一句话，不看的话有其他的方案，他们也可谈。
2: 行，他今天来找我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比如说
0: 不说了，乔先生不说了，我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那几种方案对吧，第一他们给你修好赠保养，第二你希望他们能给你退换车，第三我给出的方案能不能把这个行李价10000块钱折现给你。而且在这一点上，孙经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在这一点的基础之上也可以再谈，说清楚了吧。
3: 那你们线下保持沟通好吧。
2: 好嘞，
1: 没问题，谢谢您。
3: 好嘞，那我们连线就先到这儿，两方再见。我不知道乔先生还有没有正在听我们的节目，能不能听到一些听众的声音和建议啊？亚松呢也在评论区里面留言，他说这个拆装行李架呢是最最最最简单的一项工程了。他说把这个顶棚拿下来啊，顶棚呢一共 A 柱 B 柱啊四个卡扣，他说拆下来就完了。他说这个是最最简单的一个工程。
0: 可是你说的那个都顶棚都拿下来了，对吧？你我这个有顶的车都变敞篷车了，看着不简单。
3: 不是，他不是把顶棚，他应该是里面的一个
0: 里头那个棚拿下来。
3: 对，拿下来，然后因为他那个螺丝得从里面走嘛，他把那四个螺丝拆下来以后，就可以把行李架换掉了。就如果他是那种可拆卸的，不是一体式的，换起来可能没有乔先生说的那么复杂，然后对车的损伤也没有那么大。
0: 其实刚才几种方案，对吧？你大家在我们的直播的这个评论里头弹幕上你走一波是吧，咱们也走一波。就是你认为哪个方案更好，如果是你的话你最希望是哪种方案。
3: 对啊，大家也在这个评论区里面来给我们留个言啊，就是说一说如果你是车主的话啊，你能接受 4S 店给出什么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有人说，都是感觉王哲的这个思路呢也很好啊，双方呢都是和对双方来说都是合情合理的。他说我个人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不是你不愿意 4S 店换，你可以让他折现嘛，是吧？或者你可以让他给你修好了啊，换好了再给你一定的补偿，这个都是合理的诉求。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3度，最高温度呢是39度，有东南风3到5级。承德阴18到30度，张家口是阴转多云15到30度，秦皇岛呢是阴转多云17到26度，唐山呢阴转多云18到31度。廊坊呢是晴转多云21到34度，保定呢是晴转多云19到35度，有南风3到5级。沧州是阴转多云22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晴23到34度，邢台呢是多云转晴20到29度，南风3到5级。邯郸阴转晴20到31度，北京呢是多云21到33度，天津是晴转多云24到35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城市，太原是多云转晴16到30度，郑州呢是多云转晴22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3到32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5， PM10 的指数是25，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
9: 这也太难了吧。
8: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能看到很多朋友的一些评论啊，扣子提到了，他说不愧是奔驰的售后啊，单从这个态度和解决方案呢，让人觉得挺舒服的。他说没有上来就推卸责任，而是积极去解决问题。
1: 嗯，
0: 哦，这是他的建议。
1: 还有九哥他说哪个方案他也不接受，倒是也没说啊，乔先生没有这么表态。他又找网红，他要让网红博主去管吧。哎，我是劝大家啊，就是你看你像我们就官方媒体河北交通广播对吧，我们九九二特报团，咱们做这个节目的话呢，它是没有任何背后的利益牵扯，或者说呢我们没有什么所图为大家，就是希望能够帮消费者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官方媒体的一个社会责任啊，是我们必须要承担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问题的站位和问题分析以及给出方案上来讲的话呢，应该不会有其他的私心。但是你要找网红博主的话，你想想网红首先是因为有流量对吧才会网红，那他要是在一些解决问题或者方案处理上等等，他会不会首先考虑的是流量？我不是说对错高下，不是做这个判断，就是你要看他这个发心是出于什么样的角度，能不能得到就是你想要又切切实实能够拿到的一些合理现象。
0: 嗯，而且呢就是他这辆车目前发现的问题其实只是车顶的行李架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剐蹭刮擦、
1: 哦、
0: 啊，就行李架上、
1: 嗯、
0: 你换一辆车就一定比你现在手里面这辆车要好吗？
1: 嗯，
0: 对啊，
1: 应该要行李架会好，
0: 行李架可能会好一些，没有问题了。
1: 肯定会检查，
0: 对，
1: 爬梯子上去也会查。
0: 但是你如果这个车除了行李架没有别的问题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大家还是慎重考虑换车，不要一想到车有一点问题，然后我就要一定要把这车换掉，是吧？
1: 嗯、
0: 啊，毕竟这车里面零件那么多，它的这个配合啊也得考虑。还有人说，他说车主呢提要求要合理啊，不要走极端，提一些不可能的事儿啊。说支持王者给提供的这么一个方案。
1: 嗯
0: 嗯。
1: 金希说，他说我们平时拆卸行李架也有可能对行李架有磨损，拆下来修一下就行了。
0: 嗯
1: 啊，只是车主刚买，所以他接受不了。
0: 对啊，还有人说，他说换上行李架，然后给一定的补偿，他说这个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啊。换车呢不太现实。
1: 嗯。
0: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内衬拆下来就能更换行李架。很简单啊，他说要是我的话啊，差不多就行了啊、
1: 嗯。
0: 还有人说，他说不太影响使用的话，折线这个是最划算的，因为你毕竟得爬到车顶，其实你才能看到这个行李架的擦伤嘛，是吧、
1: 嗯？
0: 其实你要是真的不换不修的话，它对于正常使用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只是心理上可能车主过意不过去。
1: 嗯、
0: 但如果你有真金白银的赔偿给到车主的话，这不就能把你的这个心理过不去给弥补了吗？
1: 嗯
0: 啊，如果钱给到位的话，那肯定谁都愿意。
1: 对，小辣椒发了行李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行李架它到底刮擦到什么程度。
0: 嗯，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换行李架就拆一块内饰板啊，不是要拆整个内饰啊，没有那么麻烦。
1: 嗯
0: 嗯，还有人说，他说给换啊，还给保养、啊。他说买车就想着卖车，他说最烦这种随便给建议的。他说还没买车呢啊，车还没开呢，你就要考虑卖啊，都是新的。他说更换了质量啊，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他说怎么办呢？他说又。不好解决了。
1: 其实我多半认为啊，就是消费者跟我们投诉的时候，他一旦提出这种疑虑，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确实担忧了，还有一部分呢是希望这是他一个谈判的筹码，
0: 嗯，
1: 希望可以博更大一点。
0: 对啊，就是可能有更多的收益啊。
1: 嗯，
0: 因为昨天的时候，其实任先生给我们讲的他的诉求还是说给他更换一个免费更换一个行李架啊、
1: 嗯，
0: 但是今天呢，可能4S店同意他这个诉求之后呢，他又觉得说换行李架是不是可能会对车有二次伤害了，有其他方面的担忧了。
1: 嗯
0: 嗯。还有人说，他说 4S 店能拿出10000块钱啊，这个诚意呢就已经很大了。
1: 嗯，
0: 还有人说，他说主持人的方案提的挺好的啊，他说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很小的刮擦嘛啊，根本不影响这个车主啊，他说感觉有点太贪心了。
1: 也不知道车主他心里头这个预期是不是就是要全换一辆全新的车。
0: 嗯，
1: 但是其实你说换一辆全新的车，于车主而言，你没捞着什么好处。
0: 对呀、啊，
1: 是吧？
0: 啊、嗯。
1: 你等于就是平替了一下，
0: 对，你只是换到了一个这个行李架比你这个车更好的，其他方面跟你这车比还谁更好还不一定呢，
1: 嗯，
0: 对吧？所以大家就是总觉得可能换车对于我来说是最有利的，但真正的到实践层面还真不一定。
1: 你就真金白银拿到手啊，这也是最大的这个利益了。
0: 对啊，还有人说，他说王哲这个思路挺好啊，等于购车的时候少花了10000块钱啊，等于。

0: 4S 店给他打了个折。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接受这个方案。他说因为这么点小瑕疵啊，能够省10000块钱。
1: 哦，浮华苍生，他说是我也接受啊，接受折现。他说你看那么高的车，谁也不爬上去看车顶。我觉得昨天就在说这个问题啊。昨天这期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但凡听过节目、看过直播的，都会注意车顶了。
0: 而且其实这个方案对于双方来说的话，可以说，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是双赢啊，就是对于双方来说都能够少一些麻烦和折腾。
1: 嗯，
0: 就是4S 店，你看他刚才的态度也挺乐意接受这个方案的。
1: 嗯，
0: 孙经理也说了，说我们这个方案也可以啊，并且也还可以再谈，是吧？啊，就是对于4S 店来说，你换车其实对他们也更麻烦，
1: 对，
0: 也要复杂的多。
1: 对，
0: 你对于车主来说呢，你并不能落到更多的好处。
1: 就是换车双输，那车主没捞到好处，4S 店可能还有损失。
0: 哎，没错。
1: 决战火车说，要不然把行李架修一下吧。捎带脚赔点钱啊，要不然就把 4S 店赔给他吧。赔的有点多了。
0: 其实如果啊，比如说你要不在4S 店换的话，比如说大家是一个老旧的一个车型，你在外面这个去把这个行李架然后做一下无损的修复，有很多店他都可以承担这样的修复工作。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应该是轮毂有点剐蹭了，但是是我自己的个人行为嘛，所以我就是找到外面的一个专门对于这个轮毂做这个无损修复的，它其实就是打磨抛光，
1: 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小菜一碟，
0: 很简单啊，就是几百块钱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轮毂的问题解决掉。你要是更换这个轮毂的话就钱很贵了。
1: 轮毂你不修它会怎样？影响使用吗？
0: 不影响，就是比较难看啊。对，影响美观，
1: 所以你为了看着漂亮然后你就多花了几百块钱。
0: 对，
1: 你还觉得自己省了，不用花那几千块钱。
0: 我其实也是很长时间没修，不是，我是很长时间没修，我大概可能有1-2年没修，后来我实在看不过去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地儿啊修了修。
1: 我的如果有刮擦，我可能都发现不了，因为我也不看我的车每天
0: 啊，反正也不看那个轮毂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就是可能就是靠近马路牙子停车的时候，然后没有太注意，就是剐蹭到那个轮毂了。本身那个轮毂那个面它是抛光了的嘛，然后有划痕它就显得黑了。就整个跟那个银色就是色差特别大了。
1: 你晚上应该住在车上，就跟你的车时时刻刻在一起。你真的好爱你的车呀。
0: 还有人说，他说能，他说可以这个用点这个自喷。

0: 把这个换行李架的钱大概10000块钱折现给他啊，给他这个方案，让他们双方都考虑一下。四 S 店这边我觉得问题不大，主要可能还是在看车主心有多大吧。
1: 嗯，因为只要是车主啊能够想通的话，他这个问题其实解决起来不复杂。
0: 我刚才想问什么，就奔驰 GLE 这台车它现在多少钱呢？
1: 昨天问车主的话，他也没有具体说，就是他当时花多少钱买的这个车。但是10000块钱，至于车价来说的话，应该其实也不少了。
0: 就即便这个车，按照当时没有降价的来看，它也是一笔不小的钱了。
1: 对，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即时的直播帖里面发弹幕留言，发车贴啊，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至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有人说啊，他说车呢其实就是你生活中的一个代步工具啊，他说千万别让它左右你的快乐，并且影响你自由的心情。
1: 哦，就是他车只应该给我们带来快乐和自由。
0: 嗯，
1: 如果相反的话，那就不对了。
0: 对啊，但是他这不是刚买的车，然后就遇到了这种比较闹心的情况嘛？啊，而且他认为这提车几分钟是吧？加油站的这个视频拍的就很清楚，这车顶行李架呢就存在这个刮伤的情况。昨天在节目之后，还有一位听众啊，就是在直播帖里面留言，我看到他的留言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现在运车的这个运输车辆啊，就是都是这种双层的这种架子车，他有可能他在运输过程当中，比如说他在放在下一层，然后他的行李架跟这个上面的板子在接触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划伤啊，这个倒也有可能。还有人说，他说希望车主能够听到大家的建议啊，接受大家的提议啊，这个是一个最实惠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了。
1: 嗯，
0: 确实是，就是尽量不要钻牛角尖啊。还有人说，他说打实话啊，出了事儿你就得本着尽量完美的解决的一个心态啊，他说不要钻牛角尖。
1: 完美的解决还不是钻牛角尖啊
0: 哪有那么完美的这个解决问题的心态啊？
1: 对呀、
0: 啊，
1: 这个完美就把自己困住了。
0: 对，其实不完美只要能解决也行。
1: 是是，就你心里别那么太委屈就行。
0: 因为完美这个事儿，就是你的完美跟人4S店的完美肯定是对不到一块儿的。
1: 嗯，
0: 车主心里的完美是你最好给我把这个店里面车都给我是吧对吧，你要是这么完美的话，人家4S店就对于4S店来说就是最不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吧。啊，所以这完美跟每个人跟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不一样，所以这完美的标准也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啊，还有人说，他说为什么不找原因呢？他说是不是有点和稀泥了？
1: 嗯，
0: 这原因你要是那么好找的话，他们这不是早就解决了吗？是吧？双方都有视频，都不清楚。
1: 你要知道重点是什么，你跑偏了，多乐。
0: 嗯，
1: 听你这名字，应该常常听我们的节目，把智商提起来啊，接着听下去哈。还得再听几个疗程。
0: 对，而且你就算是啊，证明是4S店在运输过程当中划伤的。你把这个车退了，对于车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包括你就算证明了这一点，你也不一定能够轻松的完成退车这项工作啊。就是退车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
1: 你想干嘛呀？就多乐，对吧？你找原因想干嘛呀？
0: 对啊，对啊。你退了车以后，对于车主有什么好处呢？啊，你现在你就算不退车啊，把这个行李架问题解决了，然后再有一笔赔偿，你这不是对于车主来说更有利吗？就大家想的是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对吧？
1: 哎，来，我们看一下一个最新的提示，刚才有没有读到啊？就鹿泉区奥特莱斯附近有活动。
0: 嗯，没有。哦，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哎，
0: 这是本周日啊，在石家庄的鹿泉区奥特莱斯附近呢有相关的活动，为了确保活动区域。

0: 的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路权交管呢将在活动期间对部分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请机动车呢提前的绕行。具体路段呢是这样的，管制路段是省会的青龙山大道啊，横井线至庄院路这一段，还有碧水街火炬路至育才路这一段，管控的时间呢是6月28号的下午3点到晚上11点。管控的措施呢是禁止机动车通行以上的两个路段，绕行路线大家呢是可以绕行石桐路、庄医院路的啊，所以说请广大的市民提前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啊，给您带来的不便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还有金希也说了，他说 4S 店给你换一个新的行李架，再补偿你10000块钱啊，他说你让人家 4S 店就够可以的了啊，要是我的话啊，他说机不可失，马上转钱。咱可没有说让人 4S 店把这个行李架给他换了一个新的，然后再给他补偿10000块钱啊，就是这些都是 4S 店跟这个车主然后后续看他们线下怎么沟通了。还有听众说到，他说车主呢夸大维修的难度和维修的技术含量的目的啊，无非就是在接下来的谈判过程当中占领有利的高度罢了啊，大家懂的都懂。因为确实这个换个行李架的维修工艺没有这个车主说的这么难，因为它就是一个覆盖件啊，它不是说涉及到这个机械维修领域啊，它就是换一个这个配件而已。
1: 还有人说算了吧，有人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他说听你们智商也不高啊，对，咱们共同进步啊，咱们不抬杠。知道最近有个种什么感觉吗？就是不知道大家是因为刷短视频的过，还是就是这种目前的非常焦虑的这种整体的环境啊，就是很多人就特别容易在不见面的情况之下打嘴炮，就打嘴仗。就特别有这种情况产生，好像就是只要我们在群里头，在网络上，就是在你看直播的时候等等，只要是网上的评论，没有那么一团和气，就是甚至是我一定要找出个杠来抬，哪怕我抬的不对，就边儿都没摸着，就是也要抬杠。
0: 对，
1: 就很多目前有这种有这种气氛在啊，就没有必要。
0: 没事，抬杠就是你对，是吧？啊，你要是抬杠就是你对，
1: 对对对，
0: 啊，谁抬杠那就谁对，啊，没有必要。
1: 是因为你想想，你能从中拿到快乐成长吗？就是能让你进步吗？也并不能。那抬杠真的让你得到了快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希望你能赢啊。
0: 因为我们是说，就是站在车主的这个角度，怎么对于他来说最。就是利益最大化的，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没有那么复杂，也让他能够获得这个应有的赔偿，这个是最好的。还有人说，他说我还是那句话啊，我执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1: 哎呦，太对了，这是大智慧才能说出来的话啊。
0: 我执。
1: 哎，你知道他在讲什么意思吗？
0: 什么意思？
1: 就执着。
0: 你中意中一下。
1: 就是，行，我中一中，就执着。就你总是在执着一些本不该执着的事儿，你比如说我执着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哦，这是应该的，但是我执着于让别人都对我好，这就是病态的。
0: 还有人说，他说限量，他说这个车轮啊，就是车轮胎轮毂啊，就是他说补了的话大概率呢会再次刮花，他说那个钱以后就别花了。他真说对了，就是我补了没多久，我那个轮毂又让我不小心给再次刮花了，我后面就没有补了。
1: 会不会再等2年，真的又看不下去，然后又花一笔钱？
0: 如果刮的比较严重，可能我又会再补了。
1: 那你就从现在开始攒钱，一天攒1块就够用了吧？是吧？这个钱足够了。
0: 我不知道是因为它补的原因，就是它补了以后可能更薄了，还是什么原因？
1: 你洗过鞋吧？就去那种鞋店，让他给你洗鞋，
0: 洗完了更容易脏。
1: 就你鞋本身有蹭的那些东西，他给你处理完了之后，你穿一段时间，它又浮现了。我觉得是同一个道理吧。
0: 也有可能，反正就是我那个轮胎轮毂啊，补了以后的话，确实就是没多久。
1: 你应该早点，你应该花钱之前就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大家有经验的可以劝住你，你就省花这些钱了。
0: 就是我下次想补之前，想修复之前，我问问大家，
1: 对
0: 啊，就是看看有没有必要。
1: 对，不光是这个补轮毂，大家也是，你无论买东西的时候，对吧？你犹豫的时候，要不要掏钱的时候，你都可以来跟我们先说一说啊。大家就博采众家之长，听听大家的意见。
0: 对。还有人说，他说没有节目的介入啊，他说车主呢也不一定会 得到什么解决方案。
1: 嗯，
0: 他不是之前得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吗？就是让他自费去换这个行李架，然后呢给他10000块钱的一个维修补助，
1: 嗯，
0: 是吧？
1: 自费就得花10000。
0: 对啊，就是自费的话他先掏10000，然后给他这个钱还是得下次以后维修的过程当中抵扣的。
1: 嗯
0: 啊，这不是他不满意所以才给我们打来电话了吗？
1: 嗯，对呀、
0: 就是打完电话之后这个 4S 店态度有了一些变化，然后今天上午呢也去到他家里面，然后给他沟通了一下，也提出了解决方案、但是车主这不是还是不满意吗？还希望这个换车、
1: 对，好在有2天的周末啊，我们下周一的时候看看他们能不能达成一致。
0: 对啊，看看车主还是不是坚持让 4S 店必须把这个车给他换掉啊、还是说有更对于双方来说更好的更好解决的这么一个方案能够出来，就是对于双方来说都更简单、也更方便，是吧？
1: 对，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
0: 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傍晚的5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进入到了9:02晚高峰的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鲁军。
1: 各位好，我是佳音，我们是军后佳音。
0: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河北高速路网运行平稳，省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那我们看一下京哈高速宝山段，是受到高速流量大的影响，镇子镇站、天安卢龙、抚宁站还有北戴河站的北京方向限行了黄牌货车。山海关主线站还有唐山北站、镇子镇、天安、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和孟姜站沈阳方向限行黄牌货车。黄石高速因车流量大，崔尔庄站、怀镇站、献县站、石家庄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另外是秦滨高速黄店庄站天津方向管控所有车辆上道，从秦皇岛西站到乐亭南站天津方向管控的是黄牌货车，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大家想要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我们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值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临近周末，雷雨和高温并存，请大家重点关注。今天傍晚到夜间，我省西部一带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28号，降水范围呢扩大到大部地区，是以雷阵雨或阵雨为主，中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28号夜间到29号仍是全省范围的降水，其中东部地区呢雨量较大，个别地点可达暴雨量级。这几天雷雨时，局地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再来看高温，周末这两天中南大部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天气炎热，大家要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必要外出时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注意勤补水。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再来关注目前省会市区的一个特别的堵点，在环路的东向西，中华大街的西侧没有到文明大街的桥面上，东向西现在出现了缓慢通行和压车的情况，队尾已经排过了市局弯道，所以说在环路东向西，在大秦街过了之后再往西这儿，您别上桥啊，您走桥下的辅路会稍微快一些，要在桥上的朋友全都堵在上面看风景呢，不知道前方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堵在前方的朋友帮忙确认问一下今天环路在晚高峰一开始东向西堵车的原因。
1: 而且正好环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呢，到大京街这个位置正好本来就落地了啊，就在下面，咱们就捎带脚就手就走桥下吧。如果您上了主路之后呢，就会发现有拥堵，前方呢您可以从维明大街这边再回到主路上，再继续往西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到底什么原因，大家知道帮我们回复。
0: 此外，维明大街的北向南今天又堵上车了，前两天有听众朋友说在这增加了一个左转的相位灯，然后北向南呢，但是直行的这个绿灯时间好像不太够，今天这块一开始就堵车的原因是不是信号灯配时比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大家也可以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
1: 昨天记得听友说了，说在这儿呢已经被堵到后方的工农路了，今天的拥堵距离怎么样呢？大家也随时给我们带来及时的路况信息。稍后两个小时就2晚高峰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随时给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两个途径，一个呢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您可以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啊您搜索下班打卡，就是咱92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您在这里随时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同时呢还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我们九九爱商城给您提供的两瓶玻璃水。
0: 如果呢您没有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呢，也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发送打卡两个字，会给您回复一条信息，点开这条回复信息之后的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就可以直接下载安装即时新闻客户端。今天在我们的下班打卡帖上的第一条的互动题目已经给您发布了，您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问题是研究一下人的心跳。

0: 150次以上安静状态之下啊，这心跳跳得太慢不好，跳得太快也不好，那正常的这个数值是多少，您挑一个看知不知道一些我们身体健康的小知识。
1: 嗯，好，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行程992晚高峰。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
7: 喽！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下班了，我们来到您的身边，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佳音。
1: 您好，我是鲁军。
0: 我们听友给我们传来了前方的道路通行情况。刚才我们说石家庄的火安路西行方向有个堵点啊，这为什么这么堵呢？首先看到了梁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文字信息，他在微信互动平台，他说就在中华大街那个地方是两车追尾，他们占据的是外侧车道，我刚刚过那个事故点。
1: 还有人听众发来了语音，我们来听听他在现场看到这起事故的情况。
2: 中华大街淮安路桥底上，出租车、私家车追尾，
1: 这是桥下的，
2: 这又是车道。
1: 哦，
2: 然后再往西走，估计还有交通事故。
1: 所以说不是绕桥下辅路就能解决的，所以说在桥下是中华大街是桥下的事故，然后堵到了桥上吗？然后他说再往西，
2: 淮安路维民大街桥上，
0: 桥上，
1: 桥上，
2: 这又是车道，一个车故障停在那儿了。过了这就没事了。
0: 桥上的是维民大街那个地方有个故障车，是吧？
1: 但是我怎么看着中华大街西边这块也像是在桥上边的，因为它堵点是，它如果是在桥下，中华大街桥下堵的话，是不是就在这个中华大街的东边才开始堵？但是现在是中华大街西边开始堵。他说的语音是在桥底下是有事故。
0: 我们来看一下吧，对方正在输入呢，是在我们九九二晚高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上给我们回复的。他说淮安路东向西过了中华大街外侧有事故，然后呢在红旗大街下口外侧有故障车。那这个两个都应该是在桥上，
1: 都在桥上。
0: 对，
1: 刚才那位您说桥下是不是一时说错了、
0: 也有可能是我们俩没听清。
1: 然后再对比一下梁听众的文字，因为梁听众说是高架嘛，环路高架西行方向中华大街两车追尾，那肯定是在桥顶上，不是在桥下。
0: 有可能咱俩都没听清，上和下最后烙音归音都是归到昂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可能是刚我们没太听清楚啊。那我们提醒大家，这块呢为什么要后方堵车挺复杂的，先是中华大街过了之后外侧有事故，你要变到内侧车道，再继续往前呢，投到中华大街下口的地方同样是外侧，这还有故障车。
1: 稍后大家下班路上看到最新的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或者是在即时新闻端留言。人听众又发了一条语音，咱确认一下啊，是上边还是下边。

0: 好嘞，
1: 东华大街那个也在桥上，也是桥上。
2: 哦，那就是刚才我俩听你语音听混了，听岔皮了。
0: 人家那个南方人是吧？我们没有听太清楚。好嘞，谢谢。
2: 明确了是在高架桥的桥顶上，那就走桥底下吧。桥底下还是相对来说好一些的。
0: 嗯，看看大家此时此刻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正准备下班，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啊。一般呢，做着最后的这个工作。这位借一步说话，他是在16:57。第一个是在投到我们节目时间的时候发来的信息，他说晚高峰我来了。当然了，还有白天也给我们发信息的，还有昨天晚上我们下了节目之后给我们发信息的，还说呢晚高峰明天见。那今天我们就见了吗？
2: 这是晚上睡不着觉想咱俩了。
0: 嗨，
2: 还有听众呢是在中华大街淮安路啊，说南向北这块也堵着呢。现在这个临近的堵点，现在淮安路除了东向西桥上这事故还有故障车导致堵车之外，现在在中华大街南向北想过淮安路的话，这个后方的这个队尾已经是过了旁边的明星河啊，然后再往后快要到新石北路的这个路段了。大家在这附近通行的话，帮我们来确认一下，在中华大街桥下南向北这块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好嘞，我们再看看其他听友的状态。南方北方呢是在原市服务区，他打卡晚高峰，我现在正在这儿充电呢。慢慢充不着急啊。还有万千路说，你好主持人，你好晚高峰，您好。
2: 哎，充电的时候是不是挺没有意思的，或者充电的时候是不是检查一下自己的那个汽车里边是不是有玻璃水，如果您缺玻璃水了，可以来到即时新闻端继续参与互动，有机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2瓶玻璃水，18:30的时候公布幸运听众。还有一个抽奖呢，是在18:00的时候我们要公布幸运数字，每轮呢基础奖金是500元，就这样即时好运猜3位数字就能够有机会赢取现金奖励。大家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在我们的好运帖当中留言评论。本活动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我们来说一下今天18点钟我们开奖呢，开出的是500元的奖金啊。今天上午的500元呢已经是花落好几家，他们都已经认领了，所以说这500元今天18点钟开奖的时候究竟会花落谁家呢？前提是您得先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留下您心仪的3个阿拉伯数字，特别特别的简单，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就发好运这两个字，然后给您的回弹的好运帖，然后一定要在下方点击评论啊，留下你3个数字就好了。现在还有48分钟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
2: 还有一个活动是给大家送手机啊，大家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可以有机会赢取手机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重磅来袭，这一轮的奖品呢是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活动，您可以给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所有的信息来进行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3步操作就将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每一条推文里面下方都有活动的详细介绍。
0: 还有呢，我们的听友在路上哈发现了一辆酷酷的车，我还以为就真的这个车它的车型啊很有骨感哈，很酷呢。结果我一看哈，是他那车身。李教练他说：“哎，这个车真的好酷啊！”我打开照片看了一下，哎呦，他这个全身都喷成这样了，是原车就长这样呢，还是后来喷的呀？如果要喷成这样的话，可以吗？他这个需要报备吗？我们稍后还真是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稍后8点之后，我们发给张华警官，让张华警官来判断一下啊。
2: 在您出行的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就这样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0: 这两天气温有点高，大家都盼着雨呢。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大范围降雨真的要来了。这个周末呢，出行一定要小心强对流天气。
2: 国补继续，第三批625亿资金已经下达。
0: 新能源车安全门槛再升级，新国标7月1号起实行。
2: 八部门出招化解通勤时间过长问题。
0: 同时，我们河北推出了2026年中考考生的公益观影活动。
2: 我国发现世界罕见的珊瑚礁蓝洞。
0: 热搜点击，今天我们将关注的是别陷在人均985的高分滤镜里，考了400-500分的沉默的大多数才是现实底色。
2: 还有呢，我们要来关注国内家电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国内的家电市场进入到了缩量竞争的阶段。
0: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关注详细内容。
3: 金亮大军。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是可忍，孰不可忍？
3: 怎么了？
2: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3: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4: 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7: 堵车时光也有趣，看到一生相随在我们的打卡留言亭，他说我今天来晚了，我的玻璃水呢？玻璃水在我们这儿呢。稍后我们临节目结束的时候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啊，
8: 但不一定给你
7: 啊。是啊，你看我们说的比较直白啊，就是看看这个幸运今天到底是属于谁，
8: 但是也不排除是属于你的可能性，
7: 都有机会啊。
8: 哎，同时呢，大家也展开了讨论，这位说他觉得维明大街环路交口，他说不该启用左转的相位灯，原来左转确实是容易左转的车抢道，然后不挡着直行的车，但是启用了左转相位灯之后啊，这会反而更堵车了，直行就更不好走了。
7: 嗯，
8: 大家也展开一下讨论吧，怎么样？这如果不启用左转相位灯的话，怎么样来控制一下这个左转车和直行车抢道的问题？
7: 之前啊，其实多位听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话说这个大家的建议好久了，咱们这也得有一年了吧？大家老觉得过维明大街和淮安路交口的时候，因为这个交口呢它比较长，所以说呢那个直行的车辆特别容易被这个左转车一放信号灯绿灯的时候就被给挡住了，所以好多人就说这块呢应该启用箭头灯，就把直行和左转的分开。但是昨天呢，我们的听友说到了，说这个地方呢有的时候没有启用，有的时候是启用了导致了这块的拥堵。那今天现在这个箭头灯启用着吗？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先说一下。再有就是您觉得启用箭头灯是有利于这块的畅行呢，还是更加拥堵了？
8: 接下来呢，健康小知识，人在安静状态之下的心跳大概是多少？可能很多人现在都带着那个智能手表，那个智能手表还要测心率的这样的功能，很多人看这个心率也不知道自己的心率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告诉您这个正确的数值呢，应该选 B 选项，60-140。医学上呢，正常人在安静清醒的状态之下，静息心率的标准范围是每分钟60-100次，这是人体心血管功能健康的基础指标之一。就是静着待着不动啊，但是当然你运动啊什么的，你这心跳肯定就要快一些了。
7: 对，60-100是正常的。有人说

0: 五十，那个五十吧，您可以这么想，哎呀，我是运动员啊，或者是我们正常人在这个睡眠状态下可以到五十，但是否则的话，这个五十有点偏低了。但是有人说，那一百二呢？一百二您肯定是运动了，这明显是心动过速，运动之后，或者说您这块是不是这两天有点感冒，有点发烧啊？那个心跳是有点高的，正常在六百就吓死人了，六十到一百啊，
1: 那就这个表出问题了。
0: 是啊，吓晕过去了啊、嗯！这是大多数健康成年人的生理的范围。
1: 好，那接下来呢是文学常识题，您可以尝试答题一下，我国古代的第一位女词人是以下四个选项当中的哪一个 ？A. 花木兰，李清照 ，C. 蔡文姬 ，D. 上官婉儿。是花木兰、李清照、蔡文姬还是上官婉儿呢？可以在互动打卡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
0: 嗯，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幸福时光说是这样参与吗？我发现哈，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您都发了，好运您在我们微信平台也发了，三个数字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发了，您有点着急。其实光发那个好运在微信平台就可以，有一个回弹的好运帖，这个打开了之后呢，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蓝条，您点击那个，您必须呢在我们的这个帖子下方评论不能啊，就说明可能还没有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呢就按照他的那个步骤一步一步下载了之后能正常的在那个帖子里评论了，这就说明是好的，就是成功了。您要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这个数字的话，抱歉，您就真的是猜对了的话，这个奖金也跟您无缘。
1: 嗯，我们的这个有奖互动的环节比较多啊，大家可以一个一个都参与一下，然后没准哪个就中奖了。沙滩阳光也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最新留言说，之前他参加好运帖的留言猜数字赢奖金，得到的奖金已经顺利到账了，收到了、啊。
0: 哎呀，您中了多少啊？
1: 嗯，
0: 我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俩这个我还跟鲁军谝呢，我说，哎呀，我今天这个就是抽那个发票的奖金，哎，我今天表现也不错啊，
1: 哎、抽中了好几个。
0: 对对，真的是中了好几个啊，难得。我昨天在节目里刚说他老谢谢我，今天他就不是谢谢我了，就真的是显示的是数字了啊。
1: 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当中，目前呢有现金奖励，有玻璃水，然后呢还有手机大奖，有多轮的这个互动内容，而且呢我们全天每个时段的节目都有不同的这个奖励内容，大家锁定收听我们全天的广播，参与各个时段的互动，就可以有机会获得属于自己的一份幸运了。
0: 好了，又有我们的新朋友下班了啊，轩和轩，他说打卡，我下班了，晚高峰。当然了，有下班的还有上班的，刚才呢看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还说呢，说你们都下班，我该上班了，您辛苦啊。然后呢独爱秋晚，这是下班了，他说打卡晚高峰，下班快乐。不仅是下班快乐，我们还周末快乐呢，别忘了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后天我们将迎来呢两天周末的休闲时光。
1: 嗯，刚刚呢这道文学题请您注意啊，它的内容是我国古代的第一位女词人是谁，如果您知道，有的朋友都不需要选项直接就抢答了啊、嗯、你可以继续在留言帖上留言互动。
0: 嗯，有人觉得这个唧唧复唧唧是吧，木兰当户织，那是不是是花木兰呢？
1: 那是写花木兰的、
0: 啊、
1: 不是花木兰写的。
0: 你说的太对了，这竹卫斌哈，他掉了个儿了，那是巾帼英雄、是吧，但是呢并非是词人啊。您好好看看，我们都给您排除了一个了，还有蔡文姬，还有上官婉儿，还有李清照。
1: 稍后在您回家路上，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参与互动，同时说一下路上的路况，我们也会为您盘点和梳理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
0: 刚才说到周末了，我们就得关注一下呢周末的天气。最新预报，本周末河北将会再迎来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给大家推送了相关的天气提醒的这个推文，大家注意查看一下。27号呢，我省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又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又有可能出现冰雹。28到2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雷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区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7到28号，我省的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1: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照季度分批次的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的推进，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

0: 10.3元的居民消费。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之下，绿色智年消费加速释放，今年的1到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的中高效能的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了60%，而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内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的智能设备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呢，有关部门将会继续的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和兑付工作，强化全链条的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的使用效能。
0: 我们再来关注呢，今年7月1号起施行的新能源车的安全门槛再升级了。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这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正式落地。新规啊，对整车与电池安全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被业内称为是史上最严电车安全双标。
1: 在新能源汽车安全层面，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车辆处于静止非充电工作的工况时，驾驶员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是长按就可以切断高压回路，大幅的提升事故救援的可靠性与时效性。
0: 在电池安全层面呢，热扩散测试要求呢，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5分钟报警，它升级为不起火不爆炸，而且仍需报警，烟气呢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同时新增两项关键测试，一是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撞击之后的防护能力；二是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要求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全程不起火不爆炸。
1: 每天您上班和下班的通勤时间有多长？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共同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针对于都市圈通勤时耗长、环节多等问题，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通勤服务。最新的服务举措包括科学的开行公交车的首末班车、区间车、夜间车，满足早出晚归人群以及高峰通勤等不同的出行需求，推动具备条件的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或市郊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一体化的衔接，推广无感支付等快速通行服务。
0: 我们再来关注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河北影视集团承办、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执行的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范围内火热开展。
1: 这项活动的具体内容是从6月24号到28号面向2026年的中考考生特别推出看电影的福利，在全省的11个社区市以及雄安新区的12家电影城共开设了中考考生的免费观影专，每天下午的15点放映。考生呢，凭借自己的中考准考证就可以通过活动影城的报名通道进行报名，除了自己去之外，还可以带上一名同行人员同样享受免费观影的政策。
0: 我们再来关注呢，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啊，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阴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的面积呢，大约是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是16.6米。内部它的结构呢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这个蓝洞它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1: 接下来9:20晚高峰特别关注网络热搜点击，别陷在人均985的高分滤镜当中。高考出分数之后，看网上很多700多分喜报啊，不断的刷屏，有一种人均985的错觉正在蔓延。很多人都说，哎呦，好像大家都考得很好啊。其实呢，网评指出，在央视网的最新节目当中，聚光灯外那些考了400-500分的沉默的大多数才是现实的底色。如今呢，在行业加速迭代、AI 技术狂飙突进、旧的版图正被重塑的时代，无数新的机会也正在涌现，不确定性成为了唯一的确定性。与其纠结于起跑线上分数的落差，还不如保持奔跑的姿态，去赢得人生长跑的复利。
0: 在分数定格的瞬间，接纳分数，承认局限，这不是认输，而是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也为走向成年之路留出容错的空间。
1: 再来关注家电市场的新趋势，在今年的前5个月，我国家电市场不含3C 家电产品的零售额达到3253亿元，同比减少8%，只有彩电、抽烟机、燃气灶、消毒柜、厨房小家电5个品类的家电 零售额正在增长。由于房地产市场有待进一步的复苏，以旧换新、国家补贴使用部分需求前置等因素，今年呢，国内的家电市场进入到了缩量竞争的状态。业内表示，家电行业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结束，未来那些能够满足适老化需求、独居人士、养宠家庭、养生的家电产品将会蕴藏新的机会。
0: 好，我们补报时一下，现在是17:30，又一波我们九点晚高峰的听友下班了。
2: 992，半点导航。
0: 下班路上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啊。先说一说呢，我们路上可能有一些拥堵造成的原因，我们大家都在分析啊。飞雪连天他说，石家庄的环路文明大街这个路口，那个箭头灯啊，今天早高峰启用了，他说当时感觉挺堵车的，现在晚高峰我还没有路过呢，看来您还没有下班是吧。大家谁从这儿过帮我们看一下目前这儿的状况怎么样呢，箭头灯启用了没有。
1: 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这一波又给我们传递了一些语音，我们一个一个来听。先听双城河畔，
3: 京哈玉田入口，
1: 京哈高速
3: 排队排了有1公里多了，有些司机哥们很不细了，都在地下车道排队，像插队。
1: 哦，在加三呢。
3: 遇到了。给对向来的车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1: 按照他的这个描述，那就应该在下道了，因为高速上不可能是站到对向车道来超车，那就是在京哈高速的玉田口的上道口，现在是有一些这个加塞儿和排队的情况。这个情况我们也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
0: 好嘞，那看到我们的微信打卡留言帖上哈，我们的听友呢在继续给我们留言。耿耿呀，他说我终于找到咱们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太难了，打卡打卡，而且呢还知道我们的奖品是玻璃水，遇见说手机就算了吧，玻璃水就行，因为我们这个中奖概率比那高一点啊。但是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万一我们中了手机了呢，是吧？这个手机钱咱不就省了吗？
1: 还有老金的这个微信名特别好玩，他是此号不收款，怎么着？你还有个专门收款的微信号啊？听听他的这个语音。
4: 您好，
1: 您好，有什么事？
4: 张华在线，张华在线
1: 。你有什么问题说？
4: 就是。新城大街和二环交口进到新城大街往二环上进口的那一段，建议新城大街口那儿设置限速标志。现在是进到二环的速度真的是差不多，我们都不减速就直接进了。
0: 哎，一般啊，就是你比如说啊，咱们在这个子龙大桥下来了之后，这个口，包括新城大街，
1: 他说二环口，那是不是南二环呀？
0: 不，他说的是新城大街二环口，我觉得应该就指的咱们东北二环转角这个地方。
1: 对，新城大街转
0: 角是吧？我就说一般的情况下呢，就在这些位置，因为这块我不知道有没有哈，但是我知道子龙大桥那儿，你一下来的时候，马上到翠屏路那个地方，它是有这个限速的标志的，所以这块有没有大家说一下？然后我们听友建议哈，说在这儿一定要有这个限速的标志的提醒，而且一定要把速度降下来，因为现在呢说好多人从这儿往东北二环拐的时候速度挺快的，这样非常的危险。
1: 就是到这儿猛的一下子很容易发生事故。对，复兴大街是和南二环是有交口，南二环东沿，然后新城大街和二环的交口那就在东北二环这个拐弯的位置。
0: 好嘞。还有呢，双 Sir 说来打卡，终于到周末了，周末呢去天台山的有没有同行的呀？咱们还是先看天气吧。你要去山区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我们的周末的天气的这个变化情况，气温的变化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有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5度。
0: 承德预报呢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18到31度。
1: 张家口雷阵雨，20到31度，有东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20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21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廊坊阴，23到34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多云，23度到35度。
0: 沧州晴转多云，25到36度，有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转多云，25到36度，有南风3到5级。
0: 邢台阴转多云，23到34度。
1: 邯郸多云，26到36度。
0: 北京阴转雷阵雨，23到34度。
1: 天津晴转多云，25到35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31度。
1: 河南郑州晴天，24到35度。
0: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5到35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7，PM10 的指数是22，空气质量属于优。大家如果有更好的交通意见和建议，也都可以继续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来登记您的问题，号码是9699。 你说
0: 我也有点快了、那个我们的听友速度也特别的快，在打卡留言帖上我们的听友立刻就给我们回复了，自然宁静他说新城大街和东北二环交口，我记得这块有限速啊是60，但是陈旅他记得是限速80，他说这有限速80，位置呢就在石家庄的北二环刚刚拐到东二环的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限速80，那要是限速80还是有点快，因为毕竟这块呢是这个北二环东二环，然后呢互转，还有从新城大街过来了之后要转到东北二环的这几股车流啊。那现在我们
1: 大家明确了说是60的限速
0: 是吧，
1: 就是在那个下的东北二环拐弯的那块有个60的限速牌
0: 是吧。你看现在呢因为刚才这两位听友他们俩说的不一致，有说80的有说60的，但是我们其他的这个微信平台有听友呢帮我们说的更多的是60。哦，叫个啥他也是在打卡留言帖，我刷新了一下，他说呢是东北二环拐角处有限速，是限速60。那刚才那位听友您是觉得这个限速60的都不够低是吗？应该再低一些吗？还是您没看到这块有限速？
1: 其他朋友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交通建议。

0: 刚提建议的这位朋友又发了一条语音，我们来听明白，然后一会儿连张华的时候再跟张华警官反映，来听一下。
1: 不是，那个线路是已经在东二环上了，在土田庄那个村口那里限的60。我的意思是要在新城大街快要并入东二环的时候，
2: 提前
1: 逐渐从80限到60，或者限到40，要有一个逐渐降低的这样一个过渡的一个。
2: 别到土田庄，从这个南石家庄村那个地方就开始让他那个速度就下来。
0: 但您的这个建议啊，我觉得有个问题点是什么？对于司机来说，你的限速老变，就是你逐渐从80变60，你这一会儿80，一会儿又几十，你说怎么能逐渐的变这个限速呢？是吧？
2: 他是意思就是说，别就是土田庄那不也是60吗？就是这个60再提前点，比如从这个南石家庄这儿就是60了，就10/60，然后呢拐到这个北二环或者拐到东二环，然后那个60过了之后您再适当的提速，是这个意思。
0: 可以提前变限速，但是您说的逐渐变这个建议我觉得不太可行啊。然后以防大家在这块通行的时候产生这个对于限速牌摸不着头脑，这怎么限速一会儿一变呀，是吧？
2: 然后天马行空说新城大道转东二环有限速是60。那天马行空你也帮我们说一下，刚才我们那个听友说再提前一点，提向哪儿合适啊？现在等于是新城大街上其实是没有就是降低限速的这个限速牌的，只是拐到东北二环了之后到土田庄那个地方才有，是吧？时光也说限速60，乐乐等等都帮我们回复了，大家真好，谢谢大家了。
0: 其他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交通意见和建议，稍后我们将会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
2: 大家提前啊，把您的问题留到我们的992的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我们都可以随时看到，大家也可以看到，而且大家看到了之后呢也可以互相的啊来发表意见，或者您也可以把您的图片啊音频啊视频的信息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

0: 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0: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峰。
4: 谢谢我们各位热心的听友哈，都在说呢，像叫个啥呢？这位听友他是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他说你打开高德地图，你从新城大街往东北二环下坡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提示，如果你的速度已经超过60了，你那手机屏幕上就会变成红色的。看来叫个啥，你在这儿开60的时候有过。其实呢，我们的听友说了哈，刚才我记得有一位听友语音说，好像这个匝道会更低。
5: 对，匝道说是还有限速40的地儿，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的留言。
6: 加烟加烟，我刚从新城大道转到北二环上，这个转角这个地方，这个匝道上有限速40的标志，从新城大道转向北二环方向。
5: 新城大道往北二环转的那个匝道那个急管弯的位置，那块限速40会更低一些。
4: 对，所以说呢，我们的交管部门啊，就是这方面的提示是都有的，但有可能，当然我们就是属于这个小人之心了啊。我觉得是不是有人觉得这个地方没有抓拍，所以呢，它速度会很快。我们刚才那位听友才说的，说这样多危险啊，很快速的从新城大街就并到了二环。

0: 限速是60，是有要求的，有规定的。
1: 在没转之前也有限速的牌，您是不是没注意看？然后另外您说要提前限速标志，您要提前到什么点位？您在地图上有具体标出这个具体的点位，我们把您的意见转给交管部门，看是否经过调研之后有可行性。
0: 哎，
1: 又传了一条语音，
0: 我们
1: 来听一下。
0: 哎，那
2: 我们听听。那我再说明白一点，就是新城大街转到东二环上的时候，那个口上应该是没有，我过过几次都没有，
0: 没看见。
2: 导弯高峰的时候，在二环上走，我们那边的车就是速度很快。
0: 哦，好的，那我们马上就给转给张华警官，我们马上进入张华在线。
3: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1: 我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华警官你好。
4: 哎，你好。
1: 首先呢，有听众反映说是从新城大街在往市区的东二环转的这个匝道这块，他说这块没有限速的标志，但是刚才大家都普遍说是往北二环是有限速标志的。
4: 新城大街东二环是吧？
1: 对，他说他没有看见，但是我们有听众说这块有限速60的标志，是不是没到这个东二环北二环那块那个限速60有出现一个60的标志，那是管着往东二环转的限速，也同时也管着往北二环转的，就是到这都要改成60的限速。
4: 往东二环，
1: 这是他反映的，他说是没有限速标志，我们也跟大家来核实一下今天有没有最新从新城大街北向南转到东二环匝道的，帮我们看一下沿途有没有这个限速的标志。
4: 新城大街东二环，
1: 对，新城大街不是两条岔道吗？
0: 对，新城大街然后到了东北二环转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岔道是往北二环拐的，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就是他那个就稍微直线一点啊，因为他就可以揉一下就去了东二环了。我们这位听友，
4: 他那个不是弯道啊。他不是弯道，
1: 但是他说可能是和从北二环到东二环的这个车是不是有个汇聚啊，他觉得在这块是不是容易发生事故。
0: 因为从新城大街往东二环拐，就像张华警官说到的，其实他没有特别大的弯，几乎就是这么直线过来的。
4: 对，然后从新城大道从北边过来，然后右转往西走，
0: 那是北二环，
4: 它是类似于一个连接线似的。
0: 那是
4: 这个地方它是直着往南走。
0: 那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尽管是直着往南走，他不像北二环那有一个弯道哈，他希望这个地方呢也要那么减减速，有的时候跟那个从北二环那拐过来的这个有汇聚，他说这样挺危险的，能不能在新城大街提前就是有一个降速的标志，比如说这块限速是60啊，这块提醒大家，如果有限速60的这个标志的话，那是不是比如有抓拍？
4: 我明白那意思了，他就是说的。

0: 同时呢，今天还有听众朋友说，还是维密大街北向南环路的这个路口增加了左转的这个向位灯之后，大家都反映说好像比往常更堵了。但是确实也是之前您说过，包括大家也反映过，说这块那个左转不让直行的车也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辖区的交警有没有一个最新的有一些这个新的好的想法没有？大家可能对这个路口也是展开了讨论，就是能不能把这个直行的时长再延长一些，会不会稍微好一些？现在是说从北向南这个后方队尾会排很长很长的路，就维密大街北向南就拐不就往南走不动了，都是因为环路这个堵点给堵住的。有听众这位 YM 说，今天他走的时候说是从环路一路是堵到了工农路的路口了，那堵了很长了一截。
1: 对，大概得有个七八百米了。
0: 那距离确实有点长。大家说就是如果左转向位灯是咱们就是最新的一段时间启用了左转的向位灯，但是能不能把直行就南北向的直行的灯长再稍微的调一些，

0: 实际再调研一下，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尝试，或者咱最近一段时间多试几个方案，看能不能让北向南的这个拥堵的车流得到了一个缓解。要不然大家说晚高峰北向南确实非常难走。
1: 我发现啊，就是大家的意见呢往往是不能统一的。刚才我们那听友呢就觉得金城大街转东二环最好提前设这个限速啊，然后发现这儿好多车过来都很快很危险。但是快乐越翔他在微信平台他说，金城大街往东二环直行到土贤庄那儿，就是到土贤庄那个地方，说原来对，说原来有60的一个限速，但是总是堵车。他说刚调成80，感觉顺畅了，那会不会再调回去又堵成一堆了？这是快乐越翔我们另外一个听友他的建议。
2: 60-80，其实他这个这个同志表述的肯定是平峰时期。
0: 对，他说晚上的时候，晚上他说有些车开得特别快，就猛的一下窜出来。
1: 一般到这高峰时段，你开不了那么快，速度起不来。
0: 高峰时段你想开，开不到。
2: 咱们石家庄的这个高峰的车速基本上是在33左右。每小时33公里左右。
1: 就是想超，
2: 那个具体那个车速是好像我印象里是32.7。
1: 对，你想超过60也不行啊。
2: 对，有点不太现实，因为城市走，因为咱们这个数字已经是在全国名列前茅了。
1: 没错啊，因为
2: 行，我再跟当地同事反映一下这个事儿，看看有没有调整的必要。但是这个上限肯定是80。
1: 对，肯定不能超过80。
2: 像别的道路的，他不会超过80的啊。
1: 对，我们今天还关注了一个消息呢，就是说八部门出招来化解这个通勤时间长、通勤时间这个耗长，还有这个环节多等等这些问题。但是现在石家庄，我们真的是感觉，早高峰和晚高峰，我们上下班的时间，真的原来路上没有那么堵了，而且通勤的时间在不断的缩短。
0: 再来关注这位反映说，新海路和中华大街的路口南向北左转的灯，他说这不是时间好像有点问题，说昨天在那等了10分钟左转，才等到了一个等时的绿灯。然后亮灯之后呢，左转只给了5秒，然后5分钟之后才又变成一个绿。他这会儿会不会是交警的现场的调控啊？
2: 是早高峰吗？
0: 晚高峰。
2: 晚没说几点是吧？
0: 这没说具体的时间几点。新凯路南向专等10分钟。哎，他没说具体早高峰还是晚高峰。我问他一下，我在微信里边就
2: 像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出现在主干道上出现类似的情况，往往都是民警在守护信号。
0: 哦，要不然不会说十几分钟不换灯的这个情况是吧？
2: 对对对，肯定有特殊情况。
0: 哦，那您就
2: 是昨天吗？
0: 他说这两天新凯路中华大街交口。
2: 跟这应该是有比较特殊的情况吧。
0: 好嘞，那我再跟他确定一下具体的这个时间，然后其他走新凯路和中华大街这个路口的也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信号灯的配时比是最近才出现的偶然的高峰时段的这个情况，还是每天的这个高峰时段都是这样一个设置？如果有设置问题，我们再向彰化警官具体反映。
1: 是特殊情况还是常态就这样啊？大家也帮我们回复一下。另外还有一位听友，他说彰化警官想反映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石家庄的新华区的变电街，说变电街从天义路到祥义路这一段，因为有商铺，车辆呢没处停放，感觉呢目前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经常可能会被处罚啊，在这儿停车。他说能不能啊，在这个路上划出停车位呢？他说收费的也可以，这样就方便大家了。他说这段路不是主干道。每天
2: 不是主干道，
1: 但是他说的这个每天会这个有违停的，然后贴条。之所以贴条，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条路变电街这不宽吧，你有地儿画停车位吗？
2: 您刚才说了一个街名是祥义路和天义路吗？
1: 对对对，祥义路到天义路之间这一段的变电街，
2: 你说这不宽？
1: 对呀、就是。他希望就是说能有正规的停车位，就是他那意思就是我们也不想违停，有正规的停车位收费也可以，这样可以方便大家。但是不管是这个
0: 得有道路资源，
1: 对，就是不管说我们这个交警同志是不是过去他贴条是一个方面，最主要什么呀，想还这块的畅通。你如果要是真的是画上了停车位，反而让这个变电街更堵了，那会不会大家又有意见了？
2: 哎呀，他说的是哪儿啊？就是那个，我不知道您知道咱们那个互联网大厦那个地方。
1: 互联网大厦，我记得您之前在节目当中好像提到过这个地方。
2: 不是，那个不是互联网大厦，
1: 不是吗？
2: 是那个，长城网。就那办公地点。
0: 办公大楼。
1: 哦，这儿。
2: 西侧，他说的这一段，变电街分成两段，有一段呢是从祥义路一直到和平路。
1: 对。 他没有。

0: 没有对上，
1: 没有，没对上。
0: 嗯，
1: 还说是这一边，这一边的话，这边有两个，有三个小区，不是四个，四个小区应该是。
2: 而且这边是不是都是一些老一点的小区？
1: 不是不是。
2: 他有配件的车位吗？就是其他的这个停车的车位资源怎么样？就是周围的居民，
1: 有，但是我估计不够。
2: 对，而且他说的是周围的那个商铺，就是大家可能是临时需求，不是周围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说是周围有饭店、有商铺，这个有底商在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说去商铺的车没地方停放。
1: 这儿有饭店吗？
2: 他说这一块因为有商铺，车辆没地方停放，就导致了这一段大家停车不方便。
1: 我没记得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商铺、饭店呀。
2: 嗯，那咱是不是给他一个建议，就是跟小区的街道办、居委会再反映一下，就由街道办、居委会调研一下小区内的一些道路资源，哪块有空间可以收划车位，再跟咱们新化交警再具体的再到这些街道啊，再具体看一下能划车位的，看能不能给施划上。
1: 那归西三庄。
2: 哦，
1: 西三庄街道。
2: 嗯。
1: 我们认为西三庄街道，您这样吧，我先让中队去看吧，
0: 调研一下。
1: 因为这个路，我感觉换车位的空间不足，
2: 嗯，
0: 所以杯水车薪。
1: 对对，让我先让中队过去看看情况，然后如果说有空间、有条件，我请中队同志主动跟那个街道办联系一下吧，
2: 嗯
0: 嗯，
1: 因为换车位的话，那个肯定是不能个人申请，
2: 嗯。

0: 肯定是特别好，但是估计区域也并不是特别大。如果要是不行的话呢，看看周边有没有一些可以停放的停车场，也给大家做一个引导。
1: 你要是夜间的话，互联网大厦那儿有点停车场，但收费。
0: 哦，
1: 看那收费的。
0: 嗯，
1: 那儿有一个充电站，我印象里小橘的。
2: 那就先看附近的收费的停车场，先来满足一下停车需求，未来再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公共车位的资源再进一步的释放。
0: 嗯，哎，
1: 我跟那个周伟同事反映一下吧。
0: 好嘞，大家，我看真的是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包括在微信互动平台，关于东北二环新城大街这儿，真是展开了讨论了。像我们这位听友，他说张华警官啊，就这个东北二环，直接从新城大街下来进东二环那边，能不能给他加一个长时线汇入？这样的话呢，就是你速度哪怕就是快点，咱们不改这个限速了，但是呢，它不会形成交叉，可能会好一点。还有，这是说长时间啊，还有我们的啾啾二爱吉星，他说，张华警官，其实我觉得新城大街到东二环那个地方啊，那一节可以画上鱼骨线。因为之前我记得您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普及过，其实这鱼骨线呢，就是给大家一个视觉上的冲击，是吧？然后呢，有个降速的，强制人们视觉降速。这是大家的这个
1: 建议。那不是鱼骨线。
0: 嗯。
1: 鱼骨线是可变车道。
0: 嗯。
1: 这当然咱们有视觉减速。
0: 嗯，对对对，的确是。
1: 我跟大家同时反映一下吧，因为视觉减速的话肯定是行，但是听这个季节不行。
0: 对，现在正好是这个
1: 雨
0: 季。对对。
2: 画不了线。
1: 往下雨。我们同学同志们先去看吧，现在如果说画不了线不方便，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2: 另外。针对于刚才变电街多换车位的这位听众，在我们的留言帖上也展开了讨论，说这是不是底下商铺的这个一些人员他们的建议，说这一段的变电街确实像张华警官说的一样，没有多少商铺，说而且对，然后而且他说，而且在变电街的天翼路和变电街的东南角有停车场，收费停车场车位充足，他们就不愿意停在那个收费停车场，可能是觉得远呀，或者说不想花钱，就是如果大家想出去吃饭呀，想找饭店附近的停车位的时候，您这大部分的也都是收费的停车位，一般这个商家能提供的免费车位都是有限的啊。然后这位他的这个意见说，变电街上确实也没有多少画这个车位的这个资源。然后这是针对于刚才这位提变电街这个车位的交通意见的这个朋友，有其他的附近的这个居民，大家展开的讨论啊。大家如果您也在附近住，也都可以来说一下您观察到附近的情况，我们都一并转给交警来实际的再调研。
1: 我老觉得刚才这位同志他提的不是。祥一路到天一路，应该是祥一路到和平路。
0: 但是他特别著名的，
2: 他发了好多遍。
0: 他特别著名的是变电街（括弧天一路祥一路）这一段。
1: 对，但是在我的认知里边，那边没什么商铺，这边倒商铺挺多的。
0: 是吧？反正他就是觉得吧，停到那儿的话呢，会被贴条。其实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交警为什么要过去进行处罚呢？就是大家反映这个路段的违停特别多，影响了大家的正常通行，我们的交警同志才会过去。所以您就这么想吧，您要是说，哎，我停到这儿还不被交警贴条，有正规的这个停车位，那就等于是。这个地方它特别堵，但是还让大家建议从这儿停，这可能就不太合适。但是我们交警可以现场的去勘察一下，有没有周边的一些地方，给大家引导一下合理的。像我们刚才听友说到的，有一些收费的停车位，是吧？您停到正规的停车位，别给这个路段的变电街这个小街的正常通行造成影响。
1: 对，他那个停车场吧，有可能会比那个长途泊车那个
2: 贵
1: 一点。对，
2: 可能是为了
1: 省钱。圈起来的那种，有保安看守那种停车场，可能是贵一点。
0: 哦，所以大家不愿意进去。
1: 对对 对，因为那个长途泊车的话，可能就是停一次最多5块钱吧。他那里边可能要停一天的话，恐怕得10块钱，我觉得。
0: 哦。
2: 好了，这个我们交警再实际再调研一下，然后
1: 我这两天我一旦就是我抽时间我去一趟那一带。
0: 好，我们把这个大家的这个能看到的，我们来得及的哈，就是把这些信息也都给您梳理一下，以后一并发给您。
2: 还有一位网民友叫阿拉雷，他是特别认真的这几天详细的补充一个路段，他具体想要反映的情况，说胜利大街南向北到和平路的右转，他现在呢这块啊是一共是5个车道。左边一个左转，3个直行，一个右转。但是现在呢，晚高峰的时候，胜利大街南向北到和平路右转的需求特别高。 然后直行那块几乎不怎么堵车，但右转一

0: 个车道就明显不够。他说呢，他平时的晚高峰的时候呢，最等三个等时都过不去，最右侧的一条车道呢右转排得满满的，然后呢中间他觉得三个直行能不能分半个给右转，或者是在右边的第二车道现在是直行，换成直右可变的那种，就是红灯只能右转，绿灯的时候既能直行又能右转。您觉得他的这个建议可行性大吗？
1: 就是
0: 胜利大街南向北到和平路右转。
1: 右转。您说的是胜利，
0: 就是
1: 大街，
0: 是就老的胜利大街。我昨天也跟他核实了一下那个老的胜利大街和和平路的这个路口，
1: 就是胜利西街吧？
0: 不是胜利西街，我看一下啊，
1: 胜利北大街。
0: 对，胜利北大街应该是胜利北大街和平路路口。
1: 右转弯。
0: 对，右转弯，现在是五个车道。
1: 向东。
0: 说需求量大。胜利西街那块好像是和平路。和平路这儿没法转吧，胜利西街那块和平路没有，好像是没有口，就是胜利北街和和平路才有这个路口呢。
1: 我胜利西街有，
0: 胜利西街有口啊？
1: 有啊。
0: 那我一会儿我在微信上我再跟他核实一下，是不是胜利西街还是胜利北街。我昨天我以为是只有胜利北街，
2: 因为它
0: 这边才有呢。
2: 对，胜利大街啊，就是在那个
0: 分叉了，
2: 对，头到咱们的这个和平路的时候，它分了个岔，然后呢，西边那个叫胜利西街，然后这边呢，撇的这个，是奔着对胜利北大街，但是还真是，这到底是胜利西街还是胜利北街右转到和平路上，他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呢，反正他觉得就是右转的车道不够，但我是这么，
1: 您要是分不清他俩的话，您就告诉我，是阜阳站这个口是不是？不是，就是那个。
2: 那我觉得吧，张华警官，我认为应该他指的是胜利大街，就胜利北大街。南向北，胜利北大街过来了之后，右拐和平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他觉得现在呢是这个车道，说等三个等时都过不去，说最右侧这个都被直行的给排满了，所以现在呢能不能就是
1: 有港门前右转吗？
2: 一个左转，现在是一个左转，三个直行，一个右转，然后右转弯车道晚高峰的时候，晚高峰时段是不够用的。
1: 哎呦，行了，我再实力落实一下吧，因为我这两天确实走过呢，也是晚高峰。
2: 晚高峰时段，那您正好就是到
1: 没感觉，
2: 到和平路那儿是吧？
1: 哦，对啊，没有啊，没注意到这种情况啊。
2: 你看这个，我们听友说了，在那个打卡留言帖上，我们听友说胜利大街右转和平路这儿堵车的根本原因呢，不单。

0: 过去比较困难。
1: 嗯，这个同僚正式的话我大概跟您聊了一下。
0: 嗯，
1: 他的跟关系的南面从南面一直过来。
0: 嗯，然后分
1: 从那个分岔那个地方。
0: 对对，分岔到胜利北大街那块儿，就奔着胜利北大街去，到和平路右转，转不过去。
1: 嗯，我大概我这么说我就大概知道了，因为他这个地方紧挨着咱们批发市场，下班的时候，那批发市场里面游客特别多。
0: 哦，怪不得我们听友说非机动车特别多呢，是这儿有一大群的这个下班的，就是您说那批发市场的下班的群体。对
1: 对对，行，我跟那个东丽同志反映一下，然后您我这两天我在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过去看看，正好那个多少警察去。
0: 嗯。好的，那辛苦张华警官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连线到这儿。哎，好，再见。嗯，好，这里是99.2晚高峰，18:03了，我们来补报时一下。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992整点导航。
0: 好，18:04，下班路上，我们来了解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提醒大家，这个对流天气还有降水天气会出现在27号。
3: 外加上还有高温，是吧？
0: 是，也就是在明天的时候，北部和。

0: 我省的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还有高温所以说这个周末啊没什么事儿，别出去玩了，又有这个强对流天气，又有高温的，或者您看一下您目的地的那个临近近期的天气预报，如果这个天气条件允许，咱到郊外再去游玩啊。
1: 对，说到这儿了，你看刚才不是有一位听友说明天想去天台山吗，说有没有同行的呀，星期天我们这位网友他是在打卡留言帖上还说呢，说这么巧啊，有人去天台山，他说是临城那个天台山吗，他说我感觉还挺不错的，我去过一次，他说但是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还提醒那位听友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呢天气松树，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11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
0: 明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可能出现冰雹，其他地区周末的时候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呢保定、廊坊以南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6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明天是在21度到33度之间。
1: 明天夜间到28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28号的夜间到29号下周一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再来关注我们的听友及时传来的路况，这位哈他说石家庄的环路西向东怎么了 S 弯这儿说这么堵，东向您到底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因为后边你又补充了一个东向西啊，
0: 应该是东向西，西向有点堵了。
1: 对，东向西的行驶方向，那就应该是市局弯道的这个地方，那前方是堵到了中华大街的下口，还是堵到了维明街呀，这个地方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走环路的朋友啊，就是前方有拥堵，所以呢造成了市局弯道的这个位置。

0: 开奖时间继续参与到其实好运的环节。
1: 具体玩法呢，就是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您发送关键词好运，就这两个字啊，给您回弹的好运帖，您打开评论区里边任意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另外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传递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关注这一组听众传递的情况。大龙说的情况，
2: 我这个红绿灯就是在自由港门口往和平路是拐着右拐着的。
0: 哦，自由港门口，那就是胜利北大街。
1: 嗯，是，刚才跟张华警官已经明确了，应该是胜利北大街。
0: 嗯，
1: 从这儿右拐，拐到和平路。还有其他的听友的语音，我们继续来听啊。知足，
2: 我觉得这个听众说的就是非常斋，非常斋那个口，自由港
1: 呢，自由港那儿，
2: 那就是就一个右拐车道，
1: 就一个。嗯，
0: 觉得有点不够啊。
1: 是啊，包括我们刚才听友就说了嘛，说其实这块啊，不是因为机动车的车辆有那么大，而是说这块的非机动车行人他不看红灯绿灯，红灯绿灯他都走往那一挡。后来张华警官说，那明白明确了，因为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个所谓的，刚才我听着叫某某批发市场啊，反正就是这儿有一个广大的一个群体，下班的时候正好从这儿过横穿马路，
0: 骑电动车，
1: 对他们往往是不遵守这个交通规则的，造成我们右拐拐不过去。
0: 那增加右转车道我觉得作用不大，是吧？那就得管控一下那个闯红灯的非机动车，可能对于这个路口的这个通行更有效果一些。
1: 是，我们再来听听皮皮。
3: 北二环红星街四西向东桥上中间车道三车追尾，现在还不太堵，
1: 现在
3: 一会儿可能就要堵了。
1: 嗯，那没准这会儿就堵起来了哈。皮皮说，石家庄的北二环西向东，在红星街的这个地方是有三车追尾的情况。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哎呀，环路中华大街这个地方还真是有状况，泡泡他被堵到这儿了，他说是等了10分钟了，这个红绿灯还没过去呢，前方是什么情况？就是东往西的方向，那看来主路上的拥堵一直堵到了后方的 S 弯道这个位置，可能真的是跟前方啊中华大街过了之后往西，这个地方淮安路这个地方的事故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情况是有关的，所以造成目前呢主路和辅路都有拥堵的情况。
0: 另外特别提示，本周日石家庄鹿泉区奥特莱斯由于有活动，所以说呢在6月28号在鹿泉区的部分道路将会执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如果你想去鹿泉奥特莱斯的话，请您关注一下管制路段，涉及到青龙山大道横井线到中燕路、碧水街的火炬路到育才路，在6月28号的下午的15时到晚上的23时禁止机动车通行，需要绕行相邻的石桐路、中院路，想去北国奥特莱斯、鹿泉的奥特莱斯去逛街的朋友，请您在届时想要去奥特莱斯这个路线选择上得提前规划一下，要不然你到那儿发现哎呦一下子封路了，你再绕行可能就耽误您到北国奥特莱斯游玩的时间了。
1: 嗯，好，这里是992晚高峰，大家呢可以继续啊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留言，欢迎所有的听友都移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啊您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992晚高峰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节目，大家互动留言的地方，您在这里可以呢给我们提供路况，也可以呢提出交通建议，现在啊我们今天呢大家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啊，当然了您也可以呢跟我们说一说您的心情，下班的心情，路上的通行状况，还有就是参与到我们的趣味答题当中，总之啊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呢信息是丰富多彩，当然我们还有奖品，临节目结束的时候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由我们992爱商城给大家提供的两瓶玻璃水，因为正好呢已经进入汛期了，大家就发现我们那车身特别容易脏，尤其是我们那个玻璃啊一定要保持干净，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玻璃水它可不是一般的玻璃水，它可以呢去污去油膜，同时它还给您镀层膜，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挂水珠，您要想获得的话抓紧时间一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进行留言。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

0: 50报考即刻启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7: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现在呢，大家都在对今天几个听友反应比较强烈的路口展开讨论啊。这位张听众他反映的也是文明大街和环路路口，说北向南确实堵住了不少的车。他说原来啊，这个没有左转的相位灯，直行跟左转尽管有点抢嘛，但是好歹大家都不堵啊，就是抢的时候就看谁快一点呗。然后但是现在啊，这个就得堵，你越堵了大家越着急，说现在这个加塞的乱钻的就更多了，还不如就原来就是大家在这个互相抢道的时候总是有一个能让一让的这个过程，然后但是现在又堵，然后又有这个抢道的，就导致这个路口更混乱了。这个辖区的交警已经关注到大家的这个建议了，而且呢，之前为什么要加左转的相位灯呢？也是为了来听取大家的建议，看能加了左转相位之后能不能避免直行和左转的抢行。
1: 还有呢，老莫呢，他说到的是胜利大街和平路这块，他说胜利大街南向北和平路右转真的不是车道的问题啊，高峰期和平路上他也堵车呀。是吧、
0: 哦、
1: 你转过去你也没用啊。
0: 是这个道理吗？但然后这位说和平路他要右转踏华街往北走，说昨天15分钟也是右转费劲、高峰时段确实右转他跟非机动车确实是有一个矛盾。你像那个非机动车呢，他一旦他是闯红灯或者是他在
1: 他就往前挪挪，有的人我就发现、对，我就发现他就觉得很挪那一米他就能快不少似的，你明明红灯了哈，你就在那个停止线外边你待着多好，他唯一定要进到这个路口里边，
0: 还有的
1: 进去了之后人家右拐的机动车就拐不过去了。
0: 对，还有的他那个机动车啊，他不是超了停止线直行的，他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啊，他
1: 左转的，
0: 对，过来了，他是要二次过街，就是先到这边，然后再跟着你一个方向再直行，再过这个路口。像那种非机动车，您停的时候，反正我一般这种情况，我会稍微的关注一下这个人家右转机动车的这个情况，咱尽量就咱等着要左转的时候，咱把那个非机动车咱停到不碍事的地儿，是吧？
1: 倒不是说这样的人他自私，但是就你一定要做任何事情哈，就想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人家对方的感受，每次咱俩一样，我也是
0: 别碍着别人的事儿。
1: 对，我左转的时候我一定要注意，就是给人家右转车辆那个轨迹啊，我瞄一眼、我别停到人家右转车辆那轨迹的那个位置、你哪怕就稍微的你靠前停一停，你停到那边的那个正常的那个就是那个斑马线，行人过斑马线、你走到那儿是吧，然后变绿灯了之后你再就直行不也可以吗？
0: 但那样就是得多骑一点或者是多绕一点、多让一让啊。这个大家出行的时候，无论您是作为机动车的驾驶人员还是咱们作为非机动车的骑行人员，咱们在出行路上互相之间咱们都是交通参与者，就是多一分的礼让之后咱们才能够拥有更加畅通和安全的这个出行。
1: 是，然后人听众也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还说呢，他说哎呀，给了你两条右转车道它也没用，右转和平路它也堵车你也拐不过去，大家啊，你看这个你一言我一语三言两语就把这事儿给说的分析的特别的透彻，
0: 问题的症结啊。

0: 包括哪个路口啊，全都找着了啊。然后交警也收到大家反映的这个情况，将会进一步的来进行调查。
1: 好嘞，看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人答题呢。B， 对，我突然想到了，其实我们在张华在线的环节之前，话说怎么这得有半个多小时之前了啊，我们那个问题后来刷新也看不太着了，大家之前都答对了嘛，一会儿我们在放广告的时候好好的看一下啊。我国的古代第一位女词人是谁，给了大家呢四个答案，备选 A 花木兰， B 李清照， C 蔡文姬， D 上官婉儿。我记得有听友还说呢，B 是那个写那个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啊，那位女词人李清照，恭喜您答对了。
0: 没错，我国古代的第一位女词人就是李清照。李清照是两宋之交的宋代女词人，她也是婉约派词人的代表，被公认为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位有明确记载成就卓越的女词人，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那我们接下来呢问您一个题，
1: 我再补充一下那个上官婉儿，的确她非常的就是有才华，才华横溢，但是她并非以词人身份著称。
0: 另外呢我们再给您衍生一个题啊，就有个电视剧，包括其中那主题歌就是根据李清照的那个词改编的啊。那接下来我们问您的是，这个电视剧那个歌四个字您知道是啥吗？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好，抓紧时间把这道题的答案发过来啊。
0: 而且呢这个歌也应景，因为未来有强对流天气，周末要下雨啊，随时关注天气情况。

0: 昨夜雨疏风骤，但是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回到现实当中呢，有可能明天是雨疏风骤啊，所以也特别提醒，明天您要外出的话，一定要关注呢，您当地的天气变化情况。如果有这种强对流天气的话，您尽量的减少外出。
1: 嗯，很多朋友答对了，这首歌《知否知否》是歌名，它是改编自李清照的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的，也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啊。大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都表现的不错。
0: 是有回复知否知否，有回复绿肥红瘦。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呢又给您更新了下道题目啊，接下来也是关于朝代的一个选择题。请问火药是在哪个朝代发明的？A. 唐朝 B. 宋朝 C. 元朝 D. 明朝。火药是在唐宋元明哪个朝代发明的？如果你有答案的话，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我差点就跟着你背那个朝代歌了。
1: 唐宋元明清
0: 是啊，
1: 我都想好下道题是啥了。有读我的朋友，我们接下来是个连环题啊，先说会研究一下火药是哪个朝代发明的，
0: 好好，
1: 一会儿我们再来研究下道题。
0: 知道的抓紧时间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您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搜打卡留言就可以，下班打卡啊，搜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了。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粤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粤无双，不见不散。
3: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4: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3: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6: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5: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6: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5: 我们相信992的

0: 问问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忙糊涂的忘了今天是星期五的朋友，就是我是刚才去抽奖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今天是周五，今天的这个晚高峰会压力稍微大一点。有没有跟我一样突然到路上发现，哎，怎么这么多车啊？原来今天是星期五，是吧？
1: 今天路上还真的是挺堵的哈，但是呢，拥堵的过程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就变长了，是吧？我们多陪您聊一会儿啊。然后有一位听友在微信平台说呢，说，哎呀，好啊，这是谁参与的呀？不知道是哪位听友，没有留名啊。
0: 说啥？
1: 我一直守号呢，就差一位啊，我是981。
0: 嗨，今天跟我们这个18点钟幸运数字581差了一位。我们也来公布一下今天中奖的朋友，您分享。

0: 怎么样领奖呢？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帮助旁边的两种联系方法，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都可以。中奖的第一位是138尾号是0717的听众。
1: 嗯，还有我们再来关注，恭喜哈，这位手机号153尾号是8608的听众。
0: 下一位139尾号是0816的朋友。
1: 嗯，还有手机号189尾号是1307，一共是四位朋友中得了我们这个500元，每人125元。
0: 哎，得四个人分一下啊。其中有两位，今天我觉得咱们晚高峰听众表现挺好，其中两位都是咱们在晚高峰时段发的这个竞猜的数字。
1: 对呀，对呀，138-0717还有189-1307，这两位听友啊，是咱就这晚高峰的听众。大家九卷晚高峰的其他听友，我们也希望您都能得到我们的这个九卷及时好运的500元的奖金，怎么办呢？那就继续参与吧。
0: 嗯，
1: 您发送三个数字到我们九卷及时好运的好运帖下面，我们坐等下周一8点然后开奖。
0: 怎么来找到好运帖呢？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您发送好运两个字，打开链接有一个打开 APP 的选项，就进入到好运帖下面留言评论，只要显示评论成功，或者说呢您在即时新闻端的首页点击右上角我的头像，然后呢再找我的评论，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在每一个抽奖时段都正确的发送了留言，看留言成功评论成功，这就是您作为竞猜数字的参赛数字，就获得现金的奖励了。
1: 嗯，当然了，还有听友问的说，哎，我怎么参与咱们九卷晚高峰的这个下班打卡留言帖，我在哪儿领这个玻璃水啊？你要想领玻璃水的话，您在微信平台呢另外一个关键词了，是打卡，给您回弹的那个界面，您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的蓝条，这样的话呢就按照那个步骤就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了。
0: 嗯，
1: 但如果您已经下载的话呢，您就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搜索下班打卡，就能找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您留言啊，距离我们的晚高峰的抽奖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0: 哎呀，乐乐，乐乐就是参与我们啾啾晚高峰的互动，然后呢留下了三个数字，结果没想到今天就中奖了。他说知道吗，我当时是看见了一个车号，我就发过去了、
1: 那么厉害。
0: 对，听着咱俩提醒大家该抽奖了吧，赶紧发。他就我就发过去了，他说结果我就中奖了。
2: 半点导航，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中奖真的是看缘分，他这个数字既不是有特殊含义的，也不是他一直坚守的数字，是他猛的在晚高峰回家路上看了个车号，就随手就评论了一下。
0: 所以我就
1: 哎，这是一个中奖思路。我回头就是我回家了看了第几辆车，哎，那个车号里边有我挑三个数，然后参加，是吧？
0: 你就不用那么复杂，你就一睁眼看见仨数你就写上就可以了。所以一切啊，你知道吗？都是最好的安排，你不要刻意的去怎么样，就是他。你就随缘，
1: 一百多块钱的，
0: 对呀、啊，你就随缘，然后你的幸运就会系从天降。
1: 我本来还想出题，就是刚才不是火药那个朝代发明的吗？然后我想下一个我衍生题是火锅那个朝代发明的，人家说目前火锅的起源学术界尚无绝对定论，所以说这个题就不问了，还是研究一下火药是哪个朝代发明的，这个是有一个明确的朝代的啊。
0: 哎，对对对，什么？然后就标志火药诞生了呢？大家知道，您抓紧时间把那个。唐宋元明这四个朝代或者说相对应的那个字母您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就可以啊。
1: 大家再刷一波评论，我们稍后呢在公布了正确答案之后将会抽选今天的获得玻璃水的幸运听众的名单，利用这段时间呢我们给您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
0: 来关注明天预报，石家庄是雷阵雨转多云，24到35度；
1: 承德雷阵雨转阴，18到31度；
0: 张家口雷阵雨20到31度，有东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20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
0: 唐山多云21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廊坊阴天23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0: 保定多云23到35度；
1: 沧州晴转多云25度到36度，有南风3到5级；
0: 衡水晴转多云25到36度，有南风3到5级；
1: 邢台阴转多云23度到34度，
0: 邯郸多云26到36度，
1: 首都北京阴转雷阵雨23度到34度，
0: 天津晴转多云25到35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31度。
0: 再来关注河南郑州晴24到35度，
1: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5到35度。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真不错啊，已经保持了一天了，从早上那朝霞开始，大家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看到了吗？到现在依然

0: 还是空气质量很好。目前呢，石家庄 PM2.5 的指数7 ，PM10 的指数22，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但是就是西晒好难受。我们刚才听友还说呢，说这个西晒好难受啊！您把遮阳板撂下来，还有什么其他的好避免的方法？大家可以给他支支招啊！刚才在我们的九点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有听友说到了的，说这西晒特别难受。还有一位听友，他还有个问题，也希望呢大家帮支支招。我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他发了特别长的一段，他说我那 ETC。对啊，经常性的读卡失败，那个设备没问题，就是卡的问题。大家有过这种现象吗？是重新换卡呢，我还是干脆重新换套设备呢？他说其实去那个玉华路那个 ETC 的中心啊，虽然不远，但是我还是想问清楚了之后我再去，避免白跑一趟。
1: 其他朋友，如果你也遇到过 ETC 读卡失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且是间歇性的、经常性的发生这个问题。首先它不连续，也不是每次都失败，然后但是呢时不时的总是出啊，这有时候你一读卡失败，你又在那个杆底下，确实挺影响自己的出行的这个安全啊，还有自己的出行心情的，弄得自己都得心理阴影了。我要这样我都不敢走这 ETC 车道，我就可怕我的 ETC 是不是有问题了。
0: 对，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晒的呀？比如说它松，就比如说那卡可能虚了。
1: 而且您说一下您 ETC 设备多长时间了？他说是设备没关，他怀疑是卡的问题。
0: 对，
1: 是不是你卡那个有这个芯片，它那块接触有问题？
0: 我就是接触虚了，它那个经常晒高温啊什么的，它那个变质了。
1: 还是我觉得你还是得到人家客服网点，人家检测一下，检测到什么问题之后再给您对症的解决。
0: 嗨，夏天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舅舅爱商城的好推荐官马杰，由他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舅舅爱商城有哪些好物，尤其是夏天到了。马杰你好。
2: Hello， 亲爱的舅舅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是这样的，就刚才我那个线切进来之后，我就一直在听节目，我就想到就是大家说这个晒的问题，然后我就想到曾经我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听众，他就发那个短信到微信平台，他说千万不要买西楼头，每天傍晚我们全家吃饭
0: 特别晒是吗？
2: 墨镜
1: 吃饭戴墨镜，好了，你那是有点防晒产品什么的给推荐吗？
0: 你是推荐眼镜吗？
2: 一边听，然后主持人说，我就一边那个脑海里想，
0: 好，但是吃饭戴墨镜这个，包括咱们视频号推的一个视频，打麻将的时候戴墨镜是吧？这个都比较搞笑，但是我们开车西晒的时候绝对是可以戴墨镜的啊。
2: 是的，我想到全家人吃饭，哎呦我的天！好，
0: 我们给马杰一会儿啊，这个笑的时间。
1: 我看你怎么收回来，你能不能停住你的笑？你不会接下来笑半个小时吧？
0: 你能戛然而止吗？这个笑？
2: 没有问题，你就抹上这个防晒的霜，你就不用戴墨镜。那个，其实作为孩子的妈妈，有的时候看到孩子出去玩了一天，开心是开心，但是好黑呀、啊，你还是有点心疼。
1: 给他孩子戴墨镜。
2: 如果怕孩子晒黑晒伤，皮肤晒出小毛病，你除了给他买一个好的墨镜之外呢，你也可以给孩子擦点防晒霜。这个一定要是大品牌的，真的朋友们，就咱们就是这个，咱们大人吧，抹点差的就抹点差的，这无所谓。孩子不可以啊，海龟爸爸听说过吗？我们这个是儿童物理防晒气垫，13克，小小一只，可可爱了。这个海龟爸爸这个牌子，连我都知道，虽然他不是海龟妈妈，但是我也知道他是海龟爸爸。他是国内专业做少儿护肤的头部品牌，专注儿童护肤领域。他们家的产品主打就是安全、温和还有效，而且他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首创了儿童温水可卸的防晒标准。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很多的家长跟我心情是一样的。我家孩子这么小，也没有用过洗面奶，是吧？那你擦这个防晒霜，白不拉几滴的洗的时候，又是水又是油，可怎么整？他这个温水就可以卸掉。然后呢，是科学性、安全性都是非常有保证的，而且呢，它还有这个非常便宜的一个价格啊，13克的正装的气垫是99块钱一个，我们呢会建议大家买这个13克正装的，再加上13克的替换芯啊，用过那个就是那个气垫的那个女士朋友们都知道，它那个替换芯你就是再加点水其实也能用，但是呢，你如果说你就再换一个气垫，其实也挺贵的，你就光买一个芯就可以，所以说呢，我们就是109块钱，相当于到手两个气垫，这样会更划算。

0: 整个夏天就够了，家里有三岁以上的宝贝的家长朋友们就不要犹豫了。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绿茶的四合一套装组合，是礼袋装的，它这个里面呢是2026年的绿茶四合一的套装组合，包含的是龙井绿茶50克、云雾香茶50克、碧螺春茶50克、安吉白茶50克。如果喜欢呢，欢迎来这个啊爱商城看一看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还不到30块钱啊，也就是平时哎你喝一个不加珍珠爆爆蛋不加那个什么芋泥的一个奶茶的钱，基本上就能喝上足足200克的新鲜好茶，而且呢还要送一个精美的礼袋给您。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二商城。你们不说话是不是在笑？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呢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嗯，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不管是戴墨镜还不戴墨镜的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另外马杰，我也帮您查了一下，我们的爱商城呢是有墨镜的，而且包括咱们爱上啊，你给你儿子也买个墨镜，咱们爱商城的那个柠檬宝宝儿童防紫外线墨镜，然后呢是儿童宝宝39.9块，给你家儿子，
0: 然后
1: 跟咱小外甥买一个
0: 都带上全家。
1: 哎，你家住七楼头是吗？
2: 我刚才真的把话筒都拉下来了，因为我不敢推，我忍不住啊。
1: 回头你家人手一个墨镜啊，拜拜。
0: 没
1: 问题，军
0: 哥。
1: 哎，拜拜。
2: 好，再见，马杰。哎，
0: 拜拜。
2: 好，再见，大家呢？刚才马杰推荐的这个好物，如果您想笑纳的话啊，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可以直接进入爱商城，欢喜下单。

0: 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千8起。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9: 正在为你直播的9点晚高峰，还有听众说你们刚才笑什么呢？刚才马姐讲了个笑话啊，说之前呢，有听众参与互动，说是他们家住西楼头，特别晒，晒到什么程度呢？这一家人吃饭的时候都戴着墨镜，然后他就忍不住的笑了。现在一想，这也没什么可笑的。
10: 但是你知道，你脑补他当时那个画面的话，你真的就是忍不住要笑，你知道吗？
9: 就是一家人在家里边都戴墨镜啊。然后对，劲儿推荐我们的爱商城有这个防晒产品。同时我们刚才也查了一下，爱商城里边还真有墨镜，而且不光有成人墨镜，还有儿童的墨镜。
10: 包括昨天我说嘛，就是想吃那个冰棍儿，不知道在爱商城有没有卖的。我看了一下，在爱商城还真有冰淇淋。但是呢是
9: 商品还挺多。
10: 哎，对，但是呢就是那特高级的那种啊，您根据情况，你比如说有那个榴莲的，
9: 那太贵。
10: 不，它主要是有人他可能就喜欢吃榴莲，
9: 吃那个味儿的
10: 啊。对，但是有人呢，他就不服这个味儿。所以呢，您根据自己的需求吧，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直接进入爱商城，您逛一逛啊。我们爱商城里边的商品真的是琳琅满目，丰富多彩。
9: 哎，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呢，我跟你们说一个招笑的事儿吧啊，说今天我犯了一个幼稚的错误，中午开车，空调没风，去 4S 店专门检查了一下，我一去我就说 4S 店，你帮我看看，我这个空调它怎么没风呢？说检查了一圈，硬件没问题，最后发现是我的操作失误导致空调没风。你让大家猜猜我是什么原因
10: 啊？
9: 行，我们让大家猜啊。
10: 我还等着答案呢，听了最后还得，这又是一个知识题啊。
9: 就是为啥它那空调没风啊？硬件没问题，空调为啥没风？
10: 大家说一说，就是您有的
9: 开那个阀门。就是那个空调那个风口，就是风口不是有那个开关吗？
10: 哦，对对对，拧的那个，
9: 对，
10: 是吧？
9: 风口那个阀门，
10: 一个小小的操作导致空调没风，就是那个空调它里边那个吹半天吹不出。

0: 也没啥是吧，但是刚才马杰讲的时候确实挺有意思的。
1: 是是是，千年鼓励处还说呢，有奖金，有礼品，有欢笑，有知识，还有歌声的晚高峰，它真的是开心快乐的俩小时啊。
0: 对，咱得研究一下刚才那火药哪个朝代发明的，同时把那玻璃水的奖品给送出去。火药是哪个朝代发明的，是刚才这个趣味知识题，正确的答案是 A 唐。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由唐代的炼丹家在炼制丹药的过程当中偶然发现，在唐代中期的古文献当中就已经有明确关于我国火药配方的记载，在唐朝的末期火药就已经开始被用于军事领域了，所以是唐朝。您猜对了吗？
1: 好嘞。另外还有个我们听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他那个卡为什么老是有问题啊，我们 EDC 的那个卡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吧。就叫爱吉星，他说卡的有效期啊是10年，所以呢你得看看你的那个情况，他不行的话呢你就
0: 就是你办的那个 ETC 他的那个卡过期了。
1: 对，是不是得需要换卡？他说不行你就换设备啊，说吉祥通特方便。这是我们听友九九爱吉星哈、给您的推荐。还有呢这位说你先换张卡试试，估计就是那卡的芯片接触不良了。但是怎么大家都让他换设备啊，说换一台设备算了，现在的 ETC 呢都不用插卡了。
0: 对，有新的那个、
1: 怪不得让他直接就换设备。
0: 而且现在新一代的那个你都不用贴到前挡风玻璃上，你就放到那个手扣盒里边。
1: 对，他说你直接然后呢绑支付宝微信都可以，他说特别好使。那这样的话您还是来一趟吧。
0: 另外呢我们要公布一下这个刚才获得玻璃水的听众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再研究那个空调为啥不出风啊。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这位152尾号是2891的听众，您在即时清单的用户名是6146883，6146883。同时，您刚才还跟我们反映了说，鹿泉上庄的雅园路违停车的问题，您的这个违停的问题我们帮您登记了。同时，您今天还中奖了，中了2瓶玻璃水。您怎么领奖呢？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抓紧时间回复一下您完整的手机号，这就是我们这个中奖的这个对接的口令啊。对上口令之后，我们就给您发链接，您自己到爱生城下单，然后显示支付0元就能够获得2瓶玻璃水给您邮寄到家了。
1: 好嘞，真的是有奖金有礼品啊，有欢笑有知识。说到欢笑了，然后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就叫二吉星还说呢，说问一下大家，你们有多久没像马哈哈这样痛痛快快的哈哈大笑了？强烈建议哈，马哈哈录个片花就是笑吗？他说晚高峰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先带大家笑上2分钟，
0: 明天呢他再给我们推荐爱生城商品的时候咱都听他讲个笑话啊，但要是不好笑咱就不买。
1: 明天周六
0: 别也不、那就是下周一了，也不能不买，就不好笑咱就多买点。然后再来听听这位说空调为什么没有风，说没开 AC 开关，没开 AC 开关
1: 它
0: 不
1: 制
0: 冷
1: 但
0: 是会有点风、
1: 对，但是风还是有的呀。
0: 还有亨瑞，
2: 他说空调开关了，去年下到刚下来的时候，夏天我开车去零售，我这么热把空调开开吧。我要从石家庄走到零售之后，发现为什么一点都不凉快呢？我说空调我也开着呢呀，为啥没有冷风呢？
0: 没 AC。
2: 大家看一下，是哪没有开关吗？答案是 AC 没打开。
0: 对，
2: 结果那天我还把我热中暑了。
0: 它没有 AC， 它不制冷，但是它没有压缩机嘛，然后
1: 但是
0: 有风的。
1: 它那个风吹出来，你想从发动机那儿再一过，它那肯定是热风，尤其这天儿。
0: 可是刚才这位他说的是，他那空调是一点风也没有，就不管冷风热风都没有。
1: 对，
0: 大家猜的这不对啊。
1: 但您告诉我们答案吧，反正到现在我还没想出来呢。
0: 对，告诉答案了，因为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还有稍后的单元。这位给出了公布答案啊，这位心向阳光在微信平台说，他到4S店检查一个六购，发现是上一次保养的时候4S店给了他一个回执单，他把那个回执单啊塞到那个手扣箱里边那个空调滤芯的进风口了，然后那个空调滤芯一进风呢，就把那4S店给的回执单啊就给把进风
1: 吸住了，
0: 吸住了。他就说把进风口挡得死死的，进不去风，他就没有办法出风，
1: 不能形成循环了。
0: 对，说出风口就没风了。
1: 那这么简单的一个哈，
0: 所以说咱那个空调那换滤芯的那个底下那手扣那个箱那儿，不能别随意乱放东西啊，要不然堵住了。
1: 我回去赶紧看看，我那里边经常也放点东西。我放了一个就是那个皮的那个夹子啊，是不是正好也会把那个出风口把进风口给挡住？
0: 下回放个榴莲，换放个袜子。
1: 你为啥不说让我？我放瓶香水呢。
0: 对，
1: 还真是，当时我买车的时候就赠了一瓶那个跟香氛似的，然后就特意让我放到那儿，而且那个我那个手扣里边还有专门有那么一个托，就是放那个的。我现在终于嘛，他还想到说为什么非得放这儿啊？因为那进风口这样出来的风就是香的。
0: 对，研究完了这个用车的问题，咱们研究一下这个消防安全的问题。

0: 马上进入听见幺九。
1: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幺幺九，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2: 平时它就静静地挂在天花板上，灰白色的外壳低调到不行，但却是能闻到家中危险的安全哨兵。它呢，就是咱们今天听见幺幺九的主角，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今年3月13日晚，广州市白云区一次建房突发火灾，房内安装的智能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及时报警，并第一时间将信息推送至房东、租户手机和所属社区微型消防站。微型消防站工作人员3分钟到场扑救火情，消防救援力量到场后，将屋内昏迷的88岁老人送出就医，因救治及时，老人并无大碍。还有一次，上海徐家汇街道居委会接到了一位独居老人女儿的电话，说母亲家中的感烟报警器响了，打母亲家里的电话却一直没人接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老人家里，老人说自己煮鸡蛋忘了时间，水烧干了，锅烧糊了，听到警报声才想到去关火。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小小的身体却有大大的用处。在火灾发生的初期，它感应到烟雾后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警报，提醒人员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其中，联网型独立式智能感烟报警器还可以实现远程移动报警，并将报警信息上传至云平台，通过语音、短信、App 等方式将报警信息推送至绑定的联系人，使火灾能够在第一时间处置，人员能够在第一时间逃生。这个小白盒可广泛适用于没有设置自动消防设施的小场所，如自建房、出租屋和居民家庭等等。说了这么多，那么它应该怎么安装呢？安装在哪里效果最好？建议安装的位置是天花板，每间屋的相对中央位置，因为火灾中烟雾更容易向上飘散，安装部位在上方可以提高感烟的灵敏度。别怕不好看，保命的事儿，难看点啊也值了。再说它平时不占地方也不显眼，每个卧室、客厅、餐厅都建议安装一个，面积大时可以适当多安几个。但是不要将报警器安装在温度高、油烟大的地方，要保持周围环境清洁，不要在报警器附近大量使用摩丝、杀虫剂、稀释剂等产生胶状悬浮物的物品，以免影响报警器的正常监测。要按产品说明安装电池，如果使用不合格电池，可能会损坏探测器。感应度高，体积小巧，安装方便，无需布线，自带背胶，免打孔，不伤墙面，电池供电，续航持久，无需特殊保护，24小时昼夜在岗，这可都是这个小白盒的优点。所以呢，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在家中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报警器，让它为你和家人的安全站岗。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听见119的相关的资讯内容。6月23日下午，河北秦皇岛的一家景区内，一名67岁的俄罗斯籍老年游客在登山时意外摔伤。当地的消防部门接警之后，迅速携带着专业救援装备登山救援。
3: 老人呢是随旅游团从满洲里前往秦皇岛去游玩，当天啊和孙子是结伴登山，行到景区半山腰的时候不慎踩空摔倒了。消防员抵达现场之后呢，发现老人意识清醒，但是因为腿部剧疼无法移动。那针对现场语言沟通障碍，消防员呢就通过手机联系了随团的导游，开启了免提三方通话，来核实老人的身体状况。
0: 确认了现场情况之后呢，消防员小心翼翼地将这位老人转移至救生担架，救援人员合力抬运担架，将老人安全转移至半山腰的索道站，移交给现场的医护站的救援人员。消防部门也特别提醒，当前呢大家进山游玩时，尽量选择成熟的游览步道，老年群体 起登山时要量力而行，尽量的避开一些湿滑陡坡路段，要结伴出行，并且备好应急通讯装备，遇到险情第一时间要报警求助，就是咱们遇到急情况得打电话来报警啊。接下来临近节目结束呢，我们一位听众朋友讲了他有趣的事，还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说上班去一掏兜想拿手机，结果掏出了电视遥控器，而且他真拍来了一张照片，就是他朋友圈里边。您这个不是段子，你真是拿着遥控器当手机上班
3: 应该是，因为他真的是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嘛。然后
0: 我觉得你这比在家里戴墨镜那个还好玩。
3: 是啊，这个着急忙慌的到了单位之后，发现哎呀，你家里的遥控器拿来之后，再也遥控不了这个家里的电视啊。空调啊还是电视，我们也没仔细看啊。
0: 反正是个遥控器。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呢，及时好运的开奖视频，您别着急，您在即时新闻端稍后的时间搜索开奖，就有详细的开奖视频的公布，有的时候它刷新的会稍微慢一些，但是稍后呢我们的快乐依然陪伴大家。
3: 哎，我突然想起来，咱刚才那个听众给回复电话了吗？
0: 没有呢。
3: 没有呢，
0: 我一会儿找一下，我得确认一下。
3: 过了五分钟，那这样，因为我们也来不及让大家再次发这个玻璃水，再产生一位了。实在不行，我们明天产生两位啊，
0: 明天两位，每人两瓶。
3: 我们确定。对，我们确定一下，一会儿我们确定一下，如果他真的确实没有回复这个他的手机号码的话，我们明天就坐等两位幸运听友产生。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稍后的月色来了，再会。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淳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淳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甜。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992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公布一个好消息吧，好吧，我们今天6月26号了，我们18点有一个开奖号码是581啊，参与992及时好运的朋友，有4个人中奖了，平分500块钱，是用户8710，用户尾号3175，用户尾号是8986，还有用户尾号是1307，每个人是125块钱。
1: 公主唤醒了。
0: 下周一早晨8点，我们继续跟大家送好运，奖金是500块钱，大家可以赶快发数字，等着周一开奖。周六日每天也可以发，但是不用换号啊，只发一个就行。因为周一开奖的有效时段是从周五晚上18点到周一早上8点，这个时段比较长，也是以大家的首条信息为有效。如果这两天换号了，容易犯规，所以这周六日啊发相同号码，或者如果周六日你不想发，你就是周日周一你开奖之前你再发。啊，中奖只能算一次啊！开奖视频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九九二开奖，或者首页中间图片找到九九二即时好运，点击查看摇奖结果以及过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朋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推电，我们来关注一下赵先生需要帮助啊！位置在石家庄火车站东广场地下停车场，是辆黑色荣威，灰色的荣威车啊，车号是 GA08Y7D， 电话是18713100022。天气预报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河北省各地市均不限号，具体信息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限行查询。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3: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2: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4: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9: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又到周五了是吧，我们又见面了，每到周五到周末就是我们月色 KTV 的环节，欢迎大家免费唱歌。你们知道我这个人多大方吗？请大家在这儿免费唱歌啊。不管你原来听的节目，你可以点歌，你可以放歌，什么时候能让你唱歌。而且这个环节自从开办以来啊，确实我发现参与人群也不一样了，参与人的心态也不一样了。刚开始有朋友说月姐我唱

唱歌不好听，我怎么办呢？后来更多人参与进来啊，这朋友就说了，说月姐，我发现他们别人唱的也一般。我一直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心态啊，就是唱歌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唱太好听啊，俺又不是歌手啊，咱又不想去开演唱会，唱歌就为了自己开心，为了娱乐别人啊，咱呢就把自己心情释放出来就够了。而且哎，唱歌还能锻炼身体啊，人家说唱歌跟游泳一样，全身细胞都能锻炼起来。唱歌不好听没事儿，你唱歌再不好听能有我不好听啊，是吧？咱们又不评价你，我又不是评委，咱就是唱歌，根据一个主题，今天月色 KTV 邀请您唱歌的主题是运动的时候适合听的歌。因为我发现不止我啊，我身边的很多人也现在开始运动了，因为夏天到了，穿的越来越少了，要穿裙子穿短裤了啊，要露腿露胳膊了，所以还是要健康运动，是吧？我之前呢，我有老是吃这个中药嘛，然后我就问啊，我说这个中药能不能减肥？人说你用那点时间你去运动一下。运动健身运动减肥虽然慢啊，但是它最健康，对吧？而且它最不容易反弹。所以河北交通广播今天来唱一首歌，运动的时候特别适合听的歌。或者您原来运动吗？您慢跑吗？您骑行吗？您游泳吗？哎，您听什么歌呀？哎，有朋友说，那月姐，我游泳我咋听歌？那不是有防水耳机吗？啊，来到这个节目里你就能听到非常多的新鲜的科技。而且我最近为什么对运动这么有执念？我最近准备立一个人设，朋友们别老觉得我只会喝酒啊，别老觉得我只会出去玩啥的，我最近要立一个运动人设了啊！我一周我最少我运动3回。有朋友说，月姐，那你以后在抖音里发，我们监督你。没有那个必要啊，我这个人就是非常自觉。河北交通广播一起来唱一首歌，唱一首运动的时候适合听的歌，直接发送语音。

0: 沉默加速度啊，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上个世纪的朋友都听过呀？最近你们看那个采访了吗？帕皮酱采访那个曲颖，然后说曲颖特别有意思，然后曲颖自己也特别会自嘲，说我是上世纪红过的艺人。上世纪的艺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松弛。钱反正是我觉得也挣够了，应该是。我们听清泉唱的也是这首。
1: 什么叫好的是我的错误，风涛在世是路人泪，我不用说服不如谁孤独奔向最远处。
0: 这是一首加速度啊，加速度。还有稻草人，
2: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我的心了无牵挂。
0: 许巍真的很全面啊，就旅行的时候也适合听，运动的时候也适合听，心情烦闷的时候也适合听，想辞职的时候也适合听。非常全面的人才，千年古梨树，这必须是那个屁股扭扭脖子扭扭全身都来做运动那首歌了，可是我不会唱。是怎么不是咱们这个年代的歌吗？你的微笑说月姐游泳健身了解一下班儿我已经报过了，该收割我的已经收割完了。前些年我就特别爱报私教课那个时候也是有点钱，反正是。说那月姐为啥现在没了？那不是报私教课了吗？那时候报班每天都去我估计那段时间瘦下来就是因为上课上的比较频繁。微微说月姐你终于来了，我可想你了。这就叫物以稀为贵，我天天来你们都不知道失去我确实也没有什么东西。梦想起航，月姐你为啥这么会说呀？我就喜欢听你节目之前有朋友经常发私信说月姐你开个班儿吧，我们都去跟你学脱口秀你开个班儿吧，我们让孩子跟你去学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天赋，你可以学技巧。你发现有一些这个演员比如说一些讲段子的呀，说脱口秀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但是有的人他就天生他说话就有意思有的人你学了之后他技巧确实让你感觉有点意思，但是他不是天生的那种天赋使然，明白吗我也不是说自夸我这个人其实也一般。独行者说刚到家，今天啥话题呀？我要参与一下的。今天买了份大碴子粥，买了个耳丝儿。只吃耳丝儿不拌点葱吗？而且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咱们出去吃饭，尤其是在烧烤摊上，经常会要一道菜叫拌三丝。拌三丝，我想问一下是哪三丝，朋友？河北交通广播，赶紧给我一个答案还是每个地儿跟每个地儿都不一样，就只要是三根丝儿都行今天互动话题是说一说运动的时候适合听的歌不是说一说，是唱一唱。今天月色 KTV 嘛，是周五了，唱一首运动的时候特别适合听的歌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喜欢骑行的。

我刚问大家说夏天就是吃烧烤的时候啊，咱们一般点凉菜的时候，比如说除了花生毛豆，肯定大概率会点一个拌三丝，对吧？这三丝到底是哪三丝？因为我吃的每次三丝它都不是一种三丝啊。醉西楼说拌三丝就是葱丝儿、尖椒丝儿跟香菜丝儿啊，还有说葱丝儿、青椒丝、豆腐丝儿啊。小七说了月姐三丝儿是葱丝儿、尖椒丝儿、香菜丝儿。努力幸运说葱丝儿、香菜丝儿、辣椒丝儿。辣椒丝儿也算是个丝儿，你说的是不是青椒丝儿？所以现在排行第一的是葱丝儿、尖椒丝儿跟香菜丝儿，还有没有其他答案，朋友们？三丝儿到底是什么丝儿啊？赶紧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过来。千年古梨树辣椒丝儿、葱丝儿跟香菜丝儿。你的微笑说月姐拌三丝儿，三丝儿是思维思辨思退，三思而后行。看把你给能的，把你给能坏了。白雪说了三丝里面没有猪耳朵丝吗？猪耳朵丝可能是比较贵的丝。帕拉说了是老虎菜，就是问的老虎菜是什么丝儿。子君说哎，你这个挺特别，土豆丝儿、胡萝卜丝儿、海带丝儿，你这是鸡蛋灌饼里放的丝儿。上善若水说是老虎菜，对，拌三丝儿传说中就叫老虎菜。我今天问的问题是这三丝儿里是什么丝儿。小杰说黄瓜丝儿、葱丝儿、青红椒丝，不同地区是不同的三丝。我发现了，我以后也不挑毛病了啊，反正只要是三种丝儿就行。好吧，今天我们也有一个互动话题，欢迎大家来参与啊，就是一起来唱歌。唱歌是释放情绪的一种，大家伙儿喜欢在什么场合唱歌呢？你看我会比较喜欢在浴室唱歌啊，因为它这个环绕立体声。我喜欢在车里唱歌，因为比较安静，没人打扰。我喜欢运动的时候啊，这个唱歌啊，或者是听歌，让我运动起来更有节奏。所以今天互动话题问大家，你运动的时候最适合听什么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啊就可以，细有声。

0: 满拯救。
1: 就我再多问一句，就听这首歌的时候适合做什么运动呢？大伟，
2: 拜你兄弟的奔跑吧兄弟。
1: 嗯，
2: 这首歌我觉得运动的时候听着特别有活力，特别有精神。
1: 是，那你倒是唱两句呀、啊，多少？喂。
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1: 嗯，
3: 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
1: 哎，发语音过来啊！运动的时候最适合听什么歌？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6: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就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7: 喏，就在那儿呢。
6: 嗯。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8: 买一
7: 得四，
8: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7: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Feel the beat。是最近大家吃烧烤吃的都很多嘛，都在聊三丝儿的事儿、啊。三丝儿到底是哪三丝儿、啊？你看连阳说了，葱丝儿、香菜丝儿、辣椒丝儿，这不是老虎菜吗？对，有人就把老虎菜叫成拌三丝儿，有人说拌三丝儿也就是老虎菜。那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吧，拌三丝跟老虎菜有区别吗？啊，上山若水说香菜、葱丝、螺丝椒，明天说牛肉丝、黄瓜丝、凉皮丝，你这个肯定不是，你这是凉皮儿。潇潇说了是土豆丝，框说了是铁丝、钢丝跟铜丝，你出去吧。还有说是葱丝、尖椒丝、香菜丝。Step it up。老鱼说了头发丝、钢球丝、尼龙丝，谁敢说没吃过？我， hey, hey, 我默默举起了双手。好吧，今天有两个插播的话题，一个是拌三丝是哪三丝？一个是拌三丝跟老虎菜是一道菜吗？河北交通广播啊，一起来说。同时我们今天是月色 KTV， 也欢迎您来唱歌，来唱一首特别适合运动的时候唱的歌或者是听的歌。斌说了说跑步的时候不得听凤凰传奇的绿旋风吗？你唱啊，今天这个话题是需要大家直接唱出来的啊。你是不是已经唱了？我听。
9: 一曲曲绿旋风吹得我心动，草绿色的手影永远年轻，一曲一曲大风歌唱着白花红，草绿色的旋律永远年轻。
1: 确实适合，我觉得你唱的也挺好，想给你放一首，结果发现没有，没找着啊。这位梁，
10: 运动的时候最适合听红日。
1: 嗯，
10: 人生之中兜兜转转，哪会看清楚彷徨时，我一次过到所一步，总是无气躁。在某年，哪有小地，我便走过几多几多落落。

0: 来帮助一位赵先生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火车站东广场地下停车场，辆灰色的荣威，车号是 GA08Y7D， 电话是18713100022，附近的朋友来帮一下忙。限行啊是要轮换了，下周一开始，就是6月29号，北京市、天津市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河北邢台和北京、天津同步限行两个尾号，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从2026年6月29号到2026年9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关于办三思的话题还在继续啊。古黎树说，月掌柜干脆把月色 KTV 改成月色烧烤涮吧。我也发现比起唱歌大家更爱吃，但是你发现现在好多这个饭店，尤其是在外边可以摆小摊那种饭店，都有人在唱歌，就你花钱你就能听，甚至你花钱还能唱那玩意儿。你在月色 KTV 你不花钱呀，朋友们。一家说应该听曲颖的加速度，你来晚了，你好意思应该听吗？咱今天开场就放在加速度啊。拌三丝和老虎菜有什么区别没有？拌三丝是哪三丝？铁板鸭说拌三丝是葱丝、尖椒丝、香菜、老虎菜，香菜啊，不好意思，你加个标点符号呢。拌三丝是葱丝、尖椒丝、香菜，老虎菜是苦菊、香菜、葱丝，有点炸花生米。拌三丝是有河北厨师从老虎菜演变过来的，苦菊以前价格不稳定。您是一个大厨吗？我听您这意思，您拌的应该挺好吃。这应该是最终答案，是吧？小杰说有花生米的是老虎菜，没有花生米的是拌三丝。哦，跟刚才这个确实是有点这个，能说明啊，是大概是正确答案了。雨后彩虹说了，拌三丝是葱丝、香菜丝、青椒丝，老虎菜是这些东西，但是不切成丝，切成片儿的。
1: 十分，
0: 就是菜的形态有所改变，而且老虎菜里加花生豆的。所以你去吃烧烤点拌三丝吗？这么说，我比较喜欢吃拌三丝，因为我不爱吃花生豆。最近挺晒是吧，夏天到了，而且这个暑假了，很多家长要带孩子出去玩了，比如说去踏个青啊、露个营啊、海边玩个水啊、玩个沙呀。其实小朋友你就找一个酒店，然后或者是挨着海边，然后他玩一天沙子，就特别好玩，而且他也就是说也不打扰你。去海边一定要看好啊，不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啊，离水近了还是要安全第一啊。但是如果是你去户外玩，就是容易把孩子晒黑嘛，晒伤皮肤，晒出小毛病。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防晒神器，专门给孩子设计的海龟爸爸儿童物理防晒气垫霜。我相信所有的家长朋友应该都给孩子用过海龟爸爸，这是国内专业做少儿护肤的头部品牌啊，安全、温和、有效。所以我们今天啊有一个这个儿童的物理防晒气垫霜，它纯物理防晒，安全温和，防晒效果非常硬核，而且是气垫设计，孩子自己就能涂，很方便，自带小粉扑跟小镜子啊，就像玩过家家一样啊，所以孩子涂在脸上也不抵触。13克正装气垫只要99，我建议大家买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芯儿，只需要109，相当于到手2个气垫。

0: 而这样更划算。好的防晒霜给孩子备上啊，以免晒红了呀、晒伤了呀、晒黑了、晒出斑了呀、晒出敏感了，确实是到时候咱们就觉得亡羊补牢，以为时要是过晚了。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和给孩子买到这个防晒霜了。咋还在聊半三丝儿？半三丝儿咱就停了吧，要不？好吧，星期天说了，说半三丝儿是头发丝儿、腿丝儿、胳膊丝儿，三丝儿在身，真爷们儿。咋？我们女士没有头发丝儿、腿丝儿跟胳膊丝儿。乐活说你连个对象都没有，还说上孩子？没有结婚就代表没有对象吗？钱说本以为月色很丑，没想到这么好看。第一不至于很丑，第二也不至于这么好看。我几斤几两我自己还是挺清楚的，但是确实不能算特别丑吧。你要觉得我长得丑，说明你看我的时间不够久，你要觉得我这个人性格一般，说明咱们处的时间不够长啊。凡事往自己身上咱们找找毛病。陶陶是唱啥了？
1: 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
0: 动起来啊！还有一个朋友，你推荐的这个歌，我不太想推荐给大家。你看他说的很好，他说推荐一个适合开车听、骑行听、跑步听的纯音乐，好听到爆炸，恢宏大气，激情澎湃，风驰电掣。中午的时候，我听的都怼到牙子上了，直接爆胎了。所以这个歌我们就不推荐给大家了，以后您以后就是也别听了。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啊！一点一滴。
1: 跟着感觉走，
0: 这个可以啊。
1: 抓着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
0: 好像是慢走。
1: 轻轻微笑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人。

0: 刚才我说有位朋友推荐了一首歌，然后他说特别带劲，然后开着车就爆胎了。哎，还真有人，有朋友叫理想家说，月姐爆胎那是什么歌呀？我想试一下。大家伙是觉得太顺利了吗？今天不是点歌啊，今天欢迎大家来唱歌，这是月色 KTV 的环节，大家伙来唱一首适合运动的时候听的歌。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想到你，
3: 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的世界
3: 从那刻变成粉红。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的生活
3: 从此都只要你悲哀。是谁？
4: 月色。

0: 怎么三丝这个话题结束不了了？峰哥说三丝是有什么丝就办什么丝，多余三个就叫半多丝啊，半三丝跟半多丝是吗？或者三丝可能是一个量词，你就比如说啊，这个家长跟你说拿两根黄瓜来，没让你拿两根，可能是三根，可能是四根，可能是五根，晾两件衣服吧，可能是十件。振波说半三丝放啥都行，主要是吃到半三丝时气氛都不错，所以只要没有头发丝放啥都行，哪怕是对健康越界的相似，哪怕是对健康越界的，谢谢你祝我健康。调频河北交通广播992，北京天津市993，张家口市101.6，都可以听。如果在外地也可以看直播，搜索月色不撩人。我们听这位励志，
1: 让我掉下眼泪的，
0: 这首城东也是个慢走啊。
1: 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雨露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
0: 你如果运动这个节奏的话，我认为有一点点慢。跑起来，六班长。
2: 一路为你送上冬日暖阳。
0: 哎，这首歌也是我们那个世纪的歌。还有朋友还问说，月姐你是不是也是上个世纪的人啊？我算是幸福。什么李宗盛的哪首歌？大家伙发送语音，尽量发送清楚一点啊，别浪费您的时间。峰哥
3: Go Go Go Olé Olé Olé Go Go Go Olé Olé Olé。
0: 哎，在座的有看世界杯的吗？世界杯你最关注谁？今年世界杯我最关注梅西、 C 罗、内马尔、姆巴佩和哈兰德。五哥，
3: 俺三是葱丝、香菜、辣椒丝、辣椒青丝。
0: 辣椒青丝，那叫青辣椒丝，那直接就叫青椒丝。辣椒青丝是什么？梅朵说今晚回家横竖也得做个半三丝了，忍不住了。对，刚也有朋友说有的半三丝里边还放那个猪耳朵丝呢。小暖说了，香菜丝、黄瓜丝、萝卜丝，肯定没有黄瓜丝跟萝卜丝，也没有土豆丝。那萝卜丝跟土豆丝是放到鸡蛋灌饼里的。小二说能放一首周杰伦的晴天吗？不能，第一是刚才放了周杰伦的简单爱了，今天只能给周董一次机会啊。第二，咱们是不是点歌台啊？咱们是唱歌，来唱一首运动的时候适合听的歌。

0: 来，我们听听大家伙怎么唱的，就是运动的时候特别适合听的歌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夏天很多朋友也会运动，不管是慢跑啊还是骑行，对吧？听先森。
1: 头上一片晴天，心中一个信念，不是年少时，只是无惧挑战。
0: 是，确实探案的时候需要四处奔走。少年包青天是我看了好几遍的，少年包青天第一部啊，我是只看了周杰那一部，后面两三部什么都没有看下去，剧情不是特别好，不如第一部好，而且这个有一首歌，这个歌里的有两句话影响我到现在，就是一些漫不经心的说话将我疑惑解开，莫强求，
2: 让我们一起摇摆。
0: 这次去夜店去运动了吗？涛涛，
3: 月姐，你说错了，家长说让你拿两根黄瓜，没准真让你拿两根。
0: 嗯，
3: 但是如果家长说给我炒两根面条就行了，那可不是两根。
0: 你别说，你别说，哎，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两根黄瓜，我刚才一想也是，拿三四根吧，多了点儿。张扬，
4: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的吗？改变小气。
0: 歌手，这也是一首比较动感的歌。动感。风说，运动的时候我喜欢听 DJ， 可惜我不会唱。那你运动的还是少，你要每天运动，老听老听，不也就会了吗？就跟咱们开场歌曲小跳蛙一样。你也没有主动学呀，你天天听天天听，那不都得会了吗？就跟晚高峰放的那首四方一样，我也听会了。申说适合运动听的歌首推陶，那你听这首歌肯定跑得快。

0: 怎么刚才哼哼开了？怎么唱着唱着还开始说滥竽充数了？河北交通广播啊，继续来唱歌啊！我们今天邀请您唱一首运动的时候特别适合听的歌。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哈哈，说了一我不运动，二我不听歌，所以你让我怎么唱啊？那你生活中万一有啥事儿的时候，你怎么释放情绪呀、啊？你有其他爱好吗？说人这一辈子得有点爱好的事儿，你就爱啥都行。这个爱好不分高低贵贱，喜欢买东西算爱好是吧？因为只有快递在路上，你就觉得生活有奔头。莫强求说：“追梦赤子心。”又励志又可以奔跑啊。国伟说了，运动听梁博的黑夜中。我不是让你们给我推荐歌曲啊，我让你们给我唱歌呢。

0: 来，我们听这位朋友叫梦比生花。
1: 超越梦想。超越梦想。
0: 超越梦想。
1: 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
0: 你唱的好像不是太能铭记住，唱的可以，缺少了一点力量。

来看到这位朋友啊，小杰说了，说月姐我也看世界杯了，咱又开创了这三个话题的，梅西、C 罗、J 罗、莫德里奇、诺伊尔、哈兰德，当然最关心和期盼的就是梅罗能够大战一次了。你倾向于喜欢梅西还是 C 罗？因为我发现网上也是有很多圈儿啊，就是喜欢梅西的也看不上 C 罗，喜欢 C 罗的说梅西，什么说我们那个人品好，什么啥，反正说啥的都有吧。反正我认为体育精神还是应该更纯粹一点啊，把目光转移到赛场是吧？不管是足球还是其他运动，包括最近其实有两项大运动都要有比赛，你看世界杯正在进行。明天开始这个乒乓球的美国大满贯也要开始进行了，而且今天晚上张继科还要进行一场比赛，他之前不是说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啊跟奥恰洛夫要对打，然后呢规则也特别有意思，大家伙抖音也可以关注一下。所以你看我现在这运动方面我了解了不少。

0: 这位小斌。
1: 主持人来一个看破世俗的歌。
0: 嗯，
1: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人生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是仙，能与我杂念。
0: 跑步的时候听这个歌，越跑越绝望。刚才是不是有朋友提到追梦赤子心了？有人替你唱了啊！梦想球。

我刚才突然想起一首歌，也特别适合运动，叫闷，你们听过吗？或者叫闷，大概叫闷吧，因为天气闷热嘛，是四声。

0: 这首歌听出来了吗？它节奏很稳，就是你比如说跑步也好，走路也好，你的节奏不要一股子一股子的。所以我说它很适合运动啊，就是节奏很规矩。刚才有的朋友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你那影响呼吸。人怕出名猪怕壮说了，按助理呢。对，其实我的背景音乐也非常适合跑步，这位 Angelina 这个歌很适合运动。听这位小斌。
1: 主持人来一个看破世俗的歌。你我
0: 这个已经播过了，爱心永恒。
1: 我今天周五了，明天放假了，我开着我的车听着月子的广播，我给你唱首歌，
0: 那你唱，
1: 我祝你欢乐多，福气也多多，好事越多磨，你一定会碰到你的好哥哥。
0: 是，我只记住最后一句了，你一定会碰见你的好哥哥。在哪儿呢？谢谢，挺有才的，挺押韵的。原来咱们也干过主持人。感谢大家每个晚上的19点在这里陪伴我，好吧？河北交通广播是992，北京、天津是993，张家口地区是101.6。同时网络直播也很方便，下载一个计时，下载一个蜻蜓啊！现在你在五湖四海、大江南北，你在国外都能听节目了。欢迎大家每天晚上来跟我们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11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廊坊、保定及以南地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21到33度。明天夜间到28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8号夜间到29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此时此刻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5: 我考上了，
4: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4: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7: 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家长啊，这个我们高考的孩子们现在正在紧张的志愿填报过程当中，而我们所有中考的孩子们因为还没有出分，但是这几天啊，新政策频出，很多学生和家长特别的关注，尤其是最容易踩坑最容易出错的环节呢，就是中考志愿填报。很多家长啊，平时都是过度的关注孩子的成绩，辛辛苦苦被孩子备战3年，但是最后呢，可能会因为不懂政策、填错志愿、误解规则，白白浪费了孩子的中考分数，甚至呢出现了高分滑档、落榜、错失名校的情况，非常的可惜。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耕石家庄中考升学规划多年的资深专家老师张鹏老师，也是我们英腾教育的资深中考志愿规划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2026年石家庄中考志愿填报的完整解析。张老师你好。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又来到咱们92教育时间的直播间了。就是每年啊，我都会接触上千组啊咱们石家庄初三的家庭，发现啊，绝大多数家长的问题啊都是比较统一的，就是埋头抓孩子成绩啊，到了填报的时候呢，就是一头雾水啊，导致手忙脚乱。我说中考呢，其实咱们是7分考3分报，分数是基础，填报才是决定孩子最终去向的关键啊。尤其是今年又有啊，就是这种翻天覆地的一个新政策的一个发布啊。今天呢，我就把咱们核心的干货、底层的逻辑、家长的高频误区，

0: 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让每一位家长都能够科学填报，不浪费孩子一分的成绩。
1: 嗯，那首先啊，我们先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吧。2026年石家庄中考，从考试到录取的完整时间流程，让大家呢不会错过关键的时间节点。张老师，
0: 然后咱们啊，6月23号孩子考完最后一门之后，学生们的中考任务啊，就基本结束了。接下来呢，两个多月啊，从择校、了解政策、志愿填报、跟进录取啊，以及帮助孩子做好咱们一个初高衔接，其实啊，大部分都是家长的责任了啊。孩子这时候就可以安心休息了。嗯，其次呢，就是咱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填报周期呢，跟去年还是一样，就是咱们的7月4日到7月6日开放填报系统，大家不用说熬夜去填报啊，就是刚填报刚开通就去填报，就是没有必要啊。这里统一辟谣，早填晚填没有任何区别，只要你在7月7日上午9点系统正式关闭前完成填报，确认提交，录取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系统它不会啊优先录取咱们早填报的考生，大家也不用焦虑的去扎堆填报。填报结束后呢，就是录取阶段，我们7月8号到7月20号考试院会统一分批次检索录取考生，最终所有的录取结果各高中的官方分数线会在7月21日统一发布，当天呢会同步发布各高中的统招线啊，包括我们二次统招线啊，到那时候我们2026年的中考升分流程就全部结束了。
1: 嗯，可以说啊，张老师的这个梳理非常的清晰，但是呢，很多家长还想着就是等出了当年这个各个学校的分数线啊，够哪个分我们就报哪个，不够我们就不报，这样啊，精准填报不踩坑，这个思路可行吗？
0: 这是咱们啊，就是很多家长都会踩了一个误区啊。我其实是希望这样，因为我也今年孩子也是中考啊，但是呢我必须就是给大家纠正这一点啊。很多家长认为高中分数线是学校提前定好的，我们对着分数填报就行，但是咱们石家庄中考的真实规则是恰恰相反的呀，就所有高中的录取分数线都是录取结束之后啊，根据咱们考生的志愿啊数据汇总生成的结果，它是根据我们报了志愿之后才有这个分数。也就是说呢，咱们7月4到6号填报志愿的阶段没有任何2026年的最新分数线可以参考，咱们谁也不知道二中一中啊正中精英二南这各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家长唯一的填报依据呢，就是学校近2到3年的一个录取分数录取位次结合咱们孩子的校内排名来判断啊，千万不要说我等着这个分数线再出来吧，这是完全行不通的。
1: 这个分数线不是学校定的，是这个学校他录取的最后一名孩子的分数就是分数线啊。所以呢，很多家长真的就是说呀，老师，那你看他也没有分数线，我们怎么报呢？甚至很多家长啊都分不清楚，我们说这个提前批一批二批啊，不知道孩子应该重点关注哪一批，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0: 嗯，对啊，其实这个分数线是咱们学生啊，咱们填报的家长和学生来个定的啊，咱们啊，今年啊，中考啊，整体我们说分5个批次，再加上一个提前批啊。今年有什么咱们其实最后面3个批次呢，都是高职中专的院校啊，就是适合咱们成绩偏低不走普高路线的孩子。咱们绝大多数的初三家庭啊，咱们核心只需关注提前批1批、2批、3个批次就可以了。首先提前批呢，就是原来咱们知道是3+4是吧，3年中职加上4年本科，今年多了一个3+3啊。你说3+3跟咱们原来3+2什么区别呢？就是这个3+3啊，它这个后也是啊，咱们后面的三也是大专，但是呢它这个和咱们高考考上大专得到的录取毕业证是一模一样的，3+2呢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当然你要是3+2之后你考个就是咱们专接本啊，就是还是可以的，没问题。然后这个批次适合咱们基础啊较薄弱，不想读中专，想要稳拿咱们全日制啊本科或者专科文凭的考生啊，是咱们中低分数段的孩子一个稳妥拿专科本科的一个优质渠道。 然后就是咱们啊，咱们主要的啊，其实大部分 学生都是在第一批次走的啊，这也是咱们家长的核心呢、啊，关注的重点批次啊，包括咱们41所省级示范性高中啊，石家庄所有的顶尖的公办、民办的重点高中啊，全部都在这一批次啊，也是咱们绝大多数中上等考生的目标升学批次。那、当然也包括一些这些学校的一些一体生志愿。但是咱们如果涉及不到的啊，大家就不用去管这个。那、然后后面是第二批次，包括我们除去我们省师范啊这个高中之外的普通公办高中和咱们一些优质的民办普高，主要呢作为一个孩子的保底升学渠道啊。这里呢还有一个大家要注意关注一个数据啊，就是咱们市区啊公办普高只有3所不是咱们省级示范性高中，就是咱们16、25和49中。还有一个大家必须了解的环节，就是征集志愿，也就是大家说的补录。但是呢，就是它是前面孩子前3个常规志愿全部划档之后，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才能参与补录。我希望啊，大家咱们有一个硬性的填报底线，就是咱们都不要去参加补录。
1: 为什么不建议补录呢？因为很多家长啊，你看我如果滑档了的话，不是这个补录还可以给我兜底吗？我心里比较踏实。
0: 就是因为咱们常规录取之后啊，大家想想那种优质的啊，这种高中的招生名额肯定已经都用完了。是吧，前面也刷了很多遍了，剩下的哎都是咱们前面的家长和考生挑剩下的口碑和师资相对偏弱的一个民办普高，而且尤其它可能是接近我们普高间附近的，是吧，升学质量师资配备呢相对较差，没有就是很优质的升学机会呢会很小，所以志愿填报的核心底线就是杜绝滑档，一次填报成功，不要寄希望于补录。
1: 没错啊，我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其实在这边呢，今天张老师做客节目也给我们送上了一波福利啊，大家现在呢可以拿出手机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关键词助力，就可以免费领取重磅的升学资料，石家庄市区与石家庄县区2025年的分配。

所以赶紧去领吧。为什么是2025年的分配生计划表？因为2026的还没出啊。但是您一看这个分配生计划表，您大致就知道啊怎么报分配生了。那这下呢，我们的家长其实都非常清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跟大家拆解一些啊这个中考志愿填报的一些核心名词。但是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来。家长，您有关于中考填报？

0: 17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2: 啥呀？
3: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2: 哪儿来的呀？
3: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1: 买一
2: 得四，
1: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英腾教育的张鹏老师。张老师您好。
6: 哎，雅琪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刚才呢，我们张老师讲的过程当中啊，提到了几个关键词，比如说一统线、二统线、分配生，有的家长啊，甚至还搞不太懂这几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接下来啊，张老师，您能不能用大白话逐一的给我们家长拆解一下这些核心名词呢？
6: 好的，首先啊，咱们的一统线。

0: 啊，所有的报二中的学生啊，他呢从高到低分录到第92个人、
1: 嗯，
0: 正好第92个人呢，他是785分，所以呢，哎，这个分数线就这么来的啊，所以也是咱们报考由咱们报考学生来其实决定的这个哎分数线、
1: 嗯。
0: 然后呢，跟咱们有关系的呢，就是一统线减去50分是咱们分配生的哎一个区间，也就是735到784分啊，你是有资格参加咱们的一个分配生的就是去二中的啊一个有一个资格的。
1: 对，
0: 当然就
1: 但是说到分配生啊，这个张老师，今年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原来咱们家长都知道，
0: 嗯、
1: 就是只有一个分配生名额，现在有3个了、嗯、啊。这个您正好讲到分配生了，您跟我们讲一讲吧，就是这个3个分配生和一个分配生志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及会对我们的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好了，嗯，确实啊，今年这两年啊，确实咱们这个中考报名啊，这个志愿报名的确实是、啊、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嗯，也是其实咱们能看到我们中考啊向高考看齐了一个趋势，那就是刚才给大家讲了一四统招是吧，和一统线的一个生成规则啊、
1: 嗯、
0: 就是2026年呢咱们新政策明确啊表明一次统招投档检索，嗯，全部都在考生填报的3个分配生志愿中进行，
1: 嗯，
0: 各高中的一次统招啊，咱说了是有一个固定的名额的啊，二中去年92啊，一中是100人啊，全市呢将会将所有考生按中考总分从高到低统一排序，
1: 嗯，
0: 依次检索考生的3个分配生志愿，啊，然后呢，哎，我刚就按照咱们刚才说的啊，首先是一统线是吧？哎，把人都录完，
1: 嗯、
0: 完成了学校的啊1、2、3个分配生志愿，完成学校的依次统招录取之后，当一所学校完成全部统招计划录取后，该校啊刚才说的当年最后一名被录取的考生分数就是这所学校的一统线。
1: 那、嗯、
0: 就是咱们有一个原则啊，咱们就是咱们志愿有个原则，就是说呢，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好吧？
1: 嗯嗯、
0: 我就咱们用最大白话说一下啊，就是分数优先是针对全体考生而言的，全市的高分考生会优先完成志愿检索和录取，
1: 嗯
0: 啊，不论咱们一统啊，还有咱们的分配生啊，还有咱们的一个二统线啊、
1: 嗯，
0: 所有高分考生投档结束后才会依次检索低分考生，
1: 嗯、
0: 啊，这就是说咱们每年会出个一分一档是吧？哎，
1: 对，
0: 哎，就是根据那个一分一档下来的。
1: 嗯，这个其实非常简单啊，就是考第一名的孩子优先他啊，把所有的志愿走一遍，就是你一统线报的这个志愿，然后你分配生报的这个志愿，然后你再报的其他的志愿，
0: 嗯、
1: 哎，等他全部都走完了，录取完了之后，好，第二个孩子你再开始、
0: 嗯、
1: 啊，就是这么一个原则。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老师，你看我们分考的挺高，我们就是先报这个一统线嘛，然后志愿我们报了这个二中，然后我们分配生里边要不要把二中也报上啊？然后如果我们这个录取了，还会不会占这个分配生的名额呢？
0: 没有问题啊，咱们3个分配生志愿啊，就是你报了一个二中的话啊，就是说二中的如果能录不上你的话，就证明你所有的其实二中正咱们所有的就是正规渠道就都录不上了，所以你报一个就足够了。
1: 啊，
0: 就是他的一统啊、分配生啊、二统线都会给你过一遍的，
1: 哦、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
1: 啊、就是其实我们也建议孩子，你比如说你这个第一志愿和你的那个分配生都要报上啊，因为你可能一志愿录不了，但是你分配生能录上，是吧？
0: 嗯，是。
1: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建议都报上。但是呢，如果你没被录取，那就证明你所有的这个录取途径都没有达到二中的这个标准啊，所以咱们也不要觉得可惜，所以这个报志愿还是一个挺考功夫的活儿。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啊了解的这个分配生的政策了之后，嗯，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官方标准的案例啊，方便我们家长能够直观的理解一下呢？
0: 啊，就是啊，刚才说了一个分数优先啊，下面咱们先说一下遵循志愿啊，就是说虽然是分数优先，但是呢，它是系统是检索本人志愿，是严格按照你填报的志愿顺序逐一核对的。
1: 嗯
0: 啊，所以呢，你就是说一定要最开始填的是自己最想去那个学校。
1: 对，
0: 好吧，哎，你这个学校，你就说可能它。

0: 二代我不想去，你就不要填他，是吧？哎，不要出现啊，孩子就是录了一个这个学校看着挺好，但是他不喜欢，这个情况啊，确实挺尴尬的。我想，而且其实啊，孩子可能不愿意上，其实咱们还占了想上孩子一个名额，是吧？大家两个孩子都不高兴啊。我就给大家举一个官方的一个标准案例啊。咱们比如说啊，咱们就说23中的一个应届生啊，假如说啊，这个孩子中考分数考了730分。啊，三个分配生志愿依次填报是2中、2南、1中。啊，假设当年三所学校一统线分别是2中785、2南782、1中779。啊，且23中对应三校的分配生名额均未用完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首先呢，他会检索第一志愿2中。二中的分配生名额充足，但是考生730分低于2中一统线，减50分，就735，不满足录取条件啊，然后再检索第二志愿2南啊，名额充足，但是分数同样未达标，最后检索，因为减去50分还没有达到咱们2南的一个那个分数线啊，最后检索第三志愿1中啊，考生的分数达标，名额充足。啊，那最终该考生啊就被1中以分配生的名额录取。
1: 哦，我们听到这个案例之后啊，大概就明白了啊。您继续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还有哪些家长需要注意的？
0: 就是呢，今年呢，就是我们分配生录取的核心啊，检索流程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咱们14统招。就是未被录取的所有考生啊，就是依旧按照全市中考总分从高到低的顺序，在系统依次录取，检索每位考生的三个分配生志愿。所以大家报名的时候其实要注意啊，就是如果你的分数啊，可能就是涉及到你可能第一个志愿，你可能是一统线上不去，是吧？但是如果你第二个志愿一统线能上去的话，那你第一个志愿的分配生就去不了了啊，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情况。好吧，所以就是说，所以说你一定要按照自己想去的学校把它1、2、3报上，你不要说，哎呀，这个学校分挺高，我不愿意去，是不是不报就浪费了？哎，其实啊，你不想去，咱就不要报它了啊，就按照这三个啊，我想去的意愿啊，而且分数最好是从高到低的，我三个想去的学校把它报回来就可以了。哎，这样不管录到哪个学校呢，哎，都是你心仪的学校。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说完了一统线分配生，那二统线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分配生啊，先是一统线啊，然后分配生录取全部结束之后，各高中呢仍会有未使用完毕的分配生名额啊，就是你像去年之前这种名额会比较多，今年啊因为有三个分配生志愿可能就会少一些，但是肯定还会有这些名额啊，会由教育局统一回收进入二次统招的环节啊。但是今年呢，就是说这个二统线就不这么叫了，统一更名为统招线啊。当然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说咱们统招线就是可能都就是以二统线这个分为准的都叫统招线，但是一统线那个分数还是在的啊。就是二次统招啊，同样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啊，就是二统线它应该是比一统线要稍微低一点啊，因为你如果走一统线这孩子能走他就直接走的分数啊，所以但是今年呢考虑到今年可能就是说咱们有三个分数志愿啊，这种滑档漏报的可能性就小一些了啊，而且呢就是啊，那而且呢这样分配生这个二统线剩下的就是说分配生没有录够的这些名额会少，所以二统线应该比去年还会高一些，所以一统线二统线它可能这个差距是越来越近啊。就是新政啊明确考生填报的三个分配生志愿在二次统招环节中自动等同于平行志愿啊，就是说咱们不啊就不必在一批次还有6个平行志愿中，是吧？哎，你再报一下咱们那个分配生三个志愿的啊，就不必浪费咱们的志愿了啊，不必咱们重复就是填报啊，也给咱们更多的机会可以被学校录取。
1: 好，那二次统招的这个投档顺序是什么呢？
0: 就是也是我们优先检索考生的三个分配生志愿，全部检索无结果后，再依次检索第一批的6个平行志愿。如果你第一批的所有志愿均未录取，最后了就会进入咱们第二批普高平行志愿的检索录取。咱们学校啊，这个最新统招线的生成规则就。

0: 就是呢，二次统招录取结束后，该校本轮录取的最后一名考生的分数即为学校当年的官方统招线啊，就只有一个统招线了。
1: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吧。就是啊，比如说咱们石家庄一中啊，咱们当年统招总计划是1000人，扣除单类计划已使用的分配生名额600人，剩余的400个回收名额啊，用于二次统招。那按照官方规则完成投档录取之后，最后一名录取考生分数啊，比如说他是765分。
0: 那么1中2026年的统招线就是765分了，就是其实就是改了一个名称，不用大家记这么多，相当于咱们统招线就是原来的这个二统线的一个分数了。您也给我们普及一下吧，因为家长听的也云里雾里的啊，咱们这个规定的核心要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首先呢，考生填报 普高的C段三个分配生志愿后，就等同于同步填报了该校的一次统招、分配生、二次统招三类计划志愿，并非仅第一分配生志愿具备统招资格，三个分配生志愿呢均享有完整的投档录取权限。 就是今年有很多，我看也有些直播间啊机构啊，他在上面解读呢，还是有错误的，家长务必以官方规则为准。那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好的，就是刚才说的，可能啊，因为这个新政啊，在这一段时间内，可能也大家可能还听得有点听不明白，是吧？这样，我就给你，咱们就是不深究这个复杂原理了，给大家总结几点。 第一，一统线仅作为分配生最低控制线的核算依据，对绝大多数普通考生的最终录取没有直接影响，不用过度关注，不用参考填报。第二呢，今年政策大幅调整，分配生志愿扩容录取逻辑重构，往年学校预估分数线参考价值 就会变得很低，大概率出现大幅的波动，家长不要盲目轻信学校预估分数啊，往年分数这个高低排序。第三呢，志愿填报的核心原则，就是按孩子就读意愿排序，而非分数高低排序。无论分配生志愿还是平行志愿，前面填报的学校必须是比后面填报学校更想去的院校。就是不考虑不填报 孩子就不读的学校，避免出现投档录取后孩子不想就读的这种尴尬情况。第四呢，不同初中考生适配不同的填报策略，优质的老牌初中考生校内高分考生多，分配生啊简陋的概率大幅降低了。三个分配生志愿建议优先冲刺优质名校，贴合自身排名，稳妥填报。但是呢，咱们的普通初中片内初中考生是本次新政的最大一个受益者。三个分配生志愿大幅提升了逆袭的概率，一定要精准测算校内排名，用好分配生政策，冲刺优质高中。第五，新政策下 志愿容错率提升，但依旧坚守冲稳保原则，9个EP志愿合理搭配，冲刺稳妥保底院校，杜绝全部冲名校或全部保底的极端填报方式，彻底规避滑档风险。
1: 可以说啊，就是我们最后张老师呢非常清晰的把我们今年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的新政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那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福利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助力 就可以一键免费领取石家庄市区及县区2025年的完整分配生计划表以及初高衔接指南。不管是结合新政新规规划志愿，还是参考各学校的分配生名额，还是孩子高中选课、培养高中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这一套资料啊，真的是实用性拉满，大家不要错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

0: 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进行分享。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6: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7: 职业技能竞赛。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英腾教育的中考志愿填报规划师张鹏老师。张老师你好。
2: 雅琪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接下来啊，重点来跟大家说一说中考志愿填报的这个技巧了。您看啊，中考志愿填报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冲文榜，但是怎么冲、怎么文、怎么榜啊？这个、几个志愿我们怎么来进行排兵布阵？张老师，您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2: 就是啊，前面咱们三个分分志愿刚才说了，就是按照咱们从高分到低分，当然这个因为有三个分分志愿，大家就是，就是可以不必纠结了，是吧？哎，这三个分数呢也不用差的太多啊，就把它填报上咱们最想去的三个学校，剩下呢我们还有六个平行志愿啊，这六个平行志愿呢，我总结了八个字啊，就是有冲、有稳、有保啊。咱们杜绝全冲全稳。首先呢，设置1至2个冲刺志愿，可以啊，填报孩子平时分数略达不到，有机会靠分配生名额空缺简陋的优质高中啊，就是我们可以啊大胆冲刺一下啊，然后。设置3到4个稳妥志愿啊，就根据孩子平时稳定的校内排名呢应该是在这个分数左右啊，大概啊应该没有问题啊，觉得差不多就能上的，不出现啊一个大的这个成绩波动的话。最后呢必须留一个保底志愿啊，主动降档填报一所100%能录取的普通高中啊，彻底杜绝滑档风险。就是我这里啊，彻底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咱们算起来，咱们这个第一批次有9个志愿可以填报了，是吧？大家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全部填报这个冲刺志愿啊。每年出分之后啊，就有一些家长啊，心态容易失衡，不甘心孩子分数，盲目冲刺顶尖名校啊，他就看看能不能捡漏啊。但是咱们一旦所有志愿

0: 全部滑档了，最后只能被迫选择口碑差、师资弱、学费高的末尾的民办普高，三年高中学习资源大打折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所以填报的核心呢，永远是稳字当头，冲文保结合。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啊，这个石家庄市区县区2025年的分配生计划表和初高衔接指南。有需要的家长啊，不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下方回复助力领取，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回复助力领取。我们来看一下吧，家长们的提问啊，韬光养晦问的，他说：“老师，我的孩子是郊县的，今年市区的学校可以填三个分配生志愿了，是吗？还有学校的自主招生适合什么样的孩子？”
0: 咱们学校自主招生啊，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我们说那种第一批次学校啊，一类学校这些他们会有自主招生，还是如果这个学校他提前跟你联系过，你去参加他的自主招生是比较合适的啊。如果你没有跟你提前联系过呢，就是可能性不算太大。
1: 嗯，他的孩子是郊县的，是只有市区的孩子可以报三个分配生志愿吗？
0: 现在。他们，你看，他如果是郊县的孩子，咱们他是想，上市区的学校嘛，去看看是他是哪一个县区的，就是我们如果是新三区的考生，还是能有机会就是上咱们，就是这个市区的学校的啊。
1: 嗯，还有朋友疯问到，他说如果全部滑档是不是就没有高中上了，还有补录的机会吗？有啊，但是张老师刚才说了啊，就是但凡到补录那个就是那个步骤了之后啊，他那个学校基本上都不是特别好的学校了，可能咱们家长就不太能够接受，所以咱们千万啊别这个说就是怎么说呢，就走到补录这一步吧。
0: 是是，因为到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提档线走的学校了，是吧？那可能你前面如果抱着希望去跑你要是滑档的话，你可能比提档线分数高得多，是吧？你可能浪费个100多分，确实是太可惜了。
1: 对，所以你看啊，就刚才我还是比较措辞比较严谨哈，不能直接说那个学校不是特别的好啊，但是呢反正是肯定是离您的预期差很远，所以啊冲文保一定要合理搭配，这个是填报的王道。但是我发现啊，就张老师因为做了教育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家长们也挺辛苦的啊，每年分一出连夜排队签约压准考证，这些操作到底有没有用啊？我们家长要不要跟风呢？
0: 对，确实啊，就是这也是啊家长每年最纠结的问题啊，就是说咱们深夜排队的问题，是吧？我明确告诉大家，咱们大部分学校啊排队并不能降分录取，也不能保证录取啊，大家不要神化排队的作用啊。排队主要用处呢，就是锁定优质班型，争取加分选班的权益。就是咱们还是分情况来看的啊，全市前1000名的顶尖考生，你完全不用排队啊，稳进咱们名校的重点班啊，坐等录取约个就行了啊。而且今年更稳了，是吧？哎，你就基本上不可能哎会滑档了。770分左右的这个临界考生啊，非常，就是如果啊。就是咱们因为去年开始啊，就是咱们前面的就是一批这个第一梯队的有一个学校啊首开了这种公办第一梯队学校排队的这个风气啊，算是咱们第一梯队的这个学校这个排队的风气之后呢，确实是有点用，确实有点用啊，就是你就是能锁定一下英才班重点班的一个名额啊，就是避免咱们优质班型的名额作废。就是咱们二类的啊，民办学校的排队啊，更多是学校用来统计生源热度啊，他就看有多少这个学生会报我这个学校，是吧？哎，热度高啊，就是可能啊，这个我们分数线啊，哎，相对来说就会有波动，是吧？当然热度低呢，哎，可能就会降低一下咱们班型啊这个录取的门槛啊，就是咱们。因为今年你怎么说呢？因为去年已经有率先开启了名校排队之风气了，是吧？然后咱们一中是吧？其他名校会不会跟风呢？尤其是咱们一线的民办高中啊，其实今年很难说啊。
1: 张老师，您还说出来了，把名字说出来了。
0: 对，确实，
1: 今年也不知道啊，会不会有其他的这个一线的高中参与进来啊？但其实我觉得，这个风气怎么说呢？不是太好啊，就是我们孩子们就凭分数填报录取。

0: 就行。因为很多民办高中呢，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呢？其实这个是很难管理的啊。我觉得可能教育相关部门慢慢也会出台政策来进行严格管控。孩子就凭分数报就行啊，你要是凭排队，我排到前面了，然后我去找这个学校，我就能拿到更好的班型。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公平之举啊。
1: 是。
0: 嗯，所以说到这儿呢，还有家长疑问说，哎呀，老师，那你看我择校的时候，我要不要带上我们家孩子呢？
1: 就是我强力啊，咱们啊必须要带孩子一起去。
0: 嗯
1: 啊，第一呢，咱培养孩子的参与感。孩子啊，这个学校是孩子未来三年就读的地方，是吧？哎，他自己参与选择了学校，他就更愿意去努力去适应这个学校，是吧？避免后续的抱怨，就说你给我选了这个学校，是吧？哎，他自个儿就努努力就适应了。第二呢，让孩子认清升学现实，直观感受一下高分就有选择权，低分处处受限。啊，这种现状倒逼孩子高中三年自律学习啊。
0: 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啊，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会有一种中考签约啊。中考签约这个是什么呢？
1: 首先咱们签约签的是最低班型的保证保障，是吧？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班型啊。一般因为今年这个咱们就是说这个头部高中啊，是吧，他签约也是都是很谨慎的。就是你可能签的是重点班，但是孩子中考发挥好，后续还是能升级到咱们什么省里班啊、英才班啊这种，哎，这个首啊就是头部班型的啊，最终啊全部是以中考的裸分为准。啊，当然你如果是通过签约去参加自主招生的话啊，你就是能规避掉裸分的一部分风险，是吧？提前锁档了，就是自主招生，如果你被录取之后，就后面我刚刚前面说的这些啊，这个六个批次你就不用参加了啊，就直接可以去咱们啊，哎，这个学校了。当然这个裸分的话也会其实对你的班型也会有一些影响啊。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风险点是什么呢？很多学校签约后啊，会要求托管志愿压准考证，目的就是锁定孩子的 C 志愿填报本校啊。如果你确定认准这所学校了，是吧，可以配合啊。如果还有更好的冲刺目标，咱们不要随意托管，避免错失良机。
0: 其实听完了之后啊，我觉得为了让家长更好的记住录取逻辑，张老师之前有一个特别通俗的列车比喻，您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对啊，就是咱们那个，首先呢，咱们一统啊就是一个就是这种豪华的始发车啊，招录全市那么前几十啊100多名这种顶尖生源啊，顶配师资，最优班型。我这是以二中为例啊，是吧？二中是去年92个嘛，是吧？哎，都是也就是100名左右，100多名啊。第二呢，分配生啊，就是各个学校的咱们面包车，是吧？大量名额下发到全市的各个初中，给普通学校孩子机会。第三呢，二统线就是一个保底的末班车，回收空余的分配生名额，补齐招生计划，接纳所有到达咱们录取分数线的考生。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您看啊，我们说完了这个豪华列车的这么一个这个就是介绍之后呢，您最后再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就是做一个这个核心的总结，大家一定要记住的总结，好吧？
1: 就是给大家今天讲的填报咱们政策啊，给大家总结那么5点。第一呢，就是填报啊，没有当年的分数线，唯一的依据是近三年位次分数、孩子校内排名。第二呢，升学最大的捷径就是吃透分配生政策，中等生低分逆袭全靠它。第三呢，就是填报坚守充文保，绝不依赖征集志愿。第四，分数是核心底气，排队签约都是辅助。第五，班型只看裸分，和录取渠道无关。
0: 我们看到这个视频直播间后台啊，有位朋友说这个6月29号开始限号是真的吗？这个我们给您辟谣一下啊，这个6月29号呢是人家北京市、天津市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啊。目前呢，咱们河北只有邢台市，也就是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同步限行两个尾号，将会进行一次轮换。不是说从6月29号开始就要限号了啊，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除了河北的邢台市之外呢，其他地市还是不限号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我们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这个发送助力，您在河北交通广

0: 科学规划才能帮孩子平稳跨过这个初高中的断层呢？
1: 对，其实啊，很多家长一说就是报个这个先修班是吧？把咱们高一的教材全学一遍啊。实际上咱们啊，很多家长第一步就走错了啊，就是说啊，现在我给大家啊，用剩余的时间给大家讲讲啊，中考后两个多月的黄金假期啊，到底怎么科学规划帮孩子平稳度过初高中这个断层期？首先呢，初高衔接的第一件事儿，绝不是盲目补课，而是先和家长确定高中选科。好吧，啊，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还不太一样是吗？我没说补那几科是吧？先要看选科，选科定了，学习的方向、重点、精力分配才能定下来，否则咱们胡子眉毛一把抓，既浪费的时间，又达不到衔接的效果。
0: 很多家长问为什么呢？因为学校不是高一下学期，甚至高一期末才选科分班的，暑假就要定，太早了吧？
1: 其实一点都不早啊。就是反而很多孩子就是因为等学校统一选科，错过了黄金的衔接期啊。我讲两个核心原因啊，咱们一听就懂了。首先第一个就是选科决定了你暑假学什么不学什么，是吧？高中一共九门学科，数语外、物化生、史地政啊。如果暑假咱们九科全学，孩子根本就学不过来啊，消化不了，也抓不住重点啊。提前定好选科，没选的三科暑假完全可以不用碰，把所有精力集中在未来要参加高考的六科上，衔接效率会很高。第二呢，就是开学后啊，非选科同样可以战略性放弃，把时间留给核心的科目。好吧，就是说高一开学后啊，学校会同步开九门课，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九门课均衡用力，就是咱们没有想选的三科，上课不用花精力去深听，课下呢也不用花大量时间写作业，把省出来的时间呢全部砸向咱们高考科目，孩子才在高一站稳脚跟。
0: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很多家长会有一个担心，你说这个非选科完全不学的话呢，因为我们还涉及到什么？还涉及到会考啊，它是关系到高中毕业证的。
1: 就是会考啊，它本质是一个合格性考试，是吧？它只考基础题、简单题，难度非常低，只要因为你那科，只要你上课。而且呢，考前学校会统一组织复习，划重点，刷真题，哪怕你平时真是不学啊，当然最好不要跟孩子这么说，是吧？咱们侧重性，咱们考前集中复习一周啊，通过率啊接近100%，而且大家还有，咱们还有补考，是吧？补考反正我见过的学生就是基本上都过了，所以咱们不用担心这个。其次呢，就是说你说咱们会考就算是万一没过，是吧？高中毕业证呢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其实没有实际作用，是吧？你说你高中毕业，你现在能去哪儿找工作，是吧？当然咱们说当兵啊、出国留学等极少数场景也会用到啊。就是我说一个万一嘛，就是说咱们这个会考，咱们学考大家不用去担心它啊，咱们就说上面不用花很大精力，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0: 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选科的话，因为很多家长特别关心怎么选，张老师您给我们讲讲，就是怎么来判断我们孩子能学文科还学理科。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年的这个高考分数出来的结果啊，历史组真的竞争压力太大了啊，甚至可能今年历史组600分的孩子都不一定能上河北师大了。所以我们需要看这些吗？我们怎么选呢？
1: 首先给大家一个大原则，就是说如果咱们能选理科的话，优先还是选理科。现在就是说咱们文科的一个就业率啊，专业选择面、升学空间啊，都远远小于理科。石家庄咱们各高中的文科班的数量也非常好，资源倾斜度啊远不如咱们理科班。而呢，咱们就是判断孩子能不能学理科呢，咱不要看孩子什么初中物理啊、化学成绩，看初中数学成绩就好了。因为初中理化和高中理化的知识关联度极低，就是感觉不是一样的学科啊。初中学得好呢，并不代表高中能跟上，但是数学是所有理科的基础啊。初高中知识连贯性极强，初中数学底子差，高中数理化都会非常吃力啊。我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分水岭啊，其实咱们数学成绩如果稳定在105分以上啊，选理科没问题。但是呢，今年就是数学啊，出题就是。 稍有点难是吧，或者说有点怪啊，就是尤其对咱们那些个刷了很多题啊，那通过刷题提分的数学好的孩子不太友好，咱们今年放低标准啊，你数学怎么也到100分。

0: 以上，咱们还是优先学理科，好吧？如果呢，你这个数学真是啊，我都使劲考上90分都难，那还是优先考虑文科更稳妥。
1: 对，而且我们也建议啊，一些艺术生其实尽量可以选择文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有将近，少则几个月啊，多则一年的时间，可能在外面去冲刺我们的艺考。那你回来的话呢，其实，比如说这种理科你要是差了非常多的话，很难再从头补起来。但文科孩子们，你只要下下功夫背一背啊，今年我们的艺术的这个分数线最低的话是300几分，有312分啊，大部分在312分，还有330多分的。但是您看，只要我们能考个300多分以上，我们的文化啊加你的艺术专业分数就可以来进行排名，进行这个参加录取了。那其实定好学理科之后啊，因为我们现在是组合物化生、物化地、物化政这三个组合，我们该怎么选呢？
0: 是啊，咱们首选物化生，次选物化地，就是咱们最好尽量排除物化政啊，因为各个就是高中啊也是啊，做这个工作他们想排除物化政。
1: 但是呢，您看，因为我们很多孩子们啊，他不是想要这个报考军警院校吗？就学政治不是有一些优势吗？
0: 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这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哎，咱们报考军校、警校不强制要求选政治啊，物化生啊完全可以报。没问题啊。而且咱们物理生化、物理化学既然选的话，它是理科中最难的两科，是吧？哎，其实政治呢是文科中最难的一科，你三者物化政组合起来其实是全高中啊这个难度的天花板，所以说咱们不用去挑战这个高难度啊。所以这也是就是咱们就是石家庄就是接近一半的高中它根本就不开物化政这个组合啊。然后呢，这个物化生、物化地啊，很多家长都听说过说地理赋分高、生物赋分低的说法啊，觉得中等生选物化地更划算啊，这是完全错误的。地理赋分高啊，本质是因为学科难、高分少，大家普遍分数低，赋分才会往上抬啊。但如果孩子原始分都考不高，那赋分再友好，其实也没有意义。所以但是生物呢恰恰相反，它是理科中最友好的学科啊，知识点清晰，难度梯度平缓，只要孩子愿意去背啊，肯下功夫，成绩就能稳步提升，高考赋分基本不会低于80分啊。而且就是生物最难的也就是这个遗传学是吧，然后啊在高一的下学期啊，高二之后难度反而下降了，正好和咱们数理化的难度啊高峰错开了，孩子学习压力就会更均衡。
1: 说到这儿啊，我们因为时间有限，那文科的选科呢？
0: 文科选科我建议大家就是选大文就好了，是吧？咱们就选啊，就是史地政啊，就正常就选就好了，别的我不太推荐大家去选。
1: 行，那其实我们你看啊，也大致说完了我们这个选科的一个组合。当然，其实今天啊，张鹏老师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初高衔接的一些内容想跟大家分享，时间有限，但是我们把这些整理成资料了啊，就是初高衔接指南，如果您需要的话，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码领取。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于英腾教育的张鹏老师跟大家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雅琪，我们今天再见啦。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

0: 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朝代之一，唐朝在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都到达了一个前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同时也赋予了那个时代的文人强大的自信与对脚下这片土地无比的热爱。滕王阁上，宴席之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尽显王勃胸中的澎湃与唐朝河山的壮美。在他璀璨却又短暂的一生中，眼中的绿水青山时常被付诸笔墨。从奔腾江海的江宋巴南水，到巍峨山川的山岳照丘陵，他将自己的自信注入广阔山河，用无比豪迈的笔触写下内心热爱的绿水青山。那么在王勃的诗中，山川湖海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致？初唐四杰之一的他，又在绿水青山间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四集，子安采笔绘青山。
2: 初唐四杰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在中国诗歌史上，那是神一般的存在啊。这几个人身上都有很多传奇故事，比如说王勃6岁就会写文章了，神童一个。骆宾王7岁所写的《咏鹅》诗，直到今天都是孩子们必备的经典。杨炯不到10岁考上了神童科，还有一个叫卢照邻的呀，这个人曾经被邓王称为无知相如。这四个人都是人才吧，但是人才也有缺点，这几个人命运都比较悲催。用闻一多先生的话说是什么呢？年少才高，未晓名大，行为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呢。宰相佩景简说，这几个人名位都不显赫，只有杨炯相对沉默，可致令长。那么这四个人在用诗歌描写绿水青山的时候，会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人生感受呢？我们先从王勃说起。说起来王勃，我们脑海中肯定会出现几句诗，比如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友情不会因为空间距离而有所改变。还会出现两句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水天相接，落霞满天，美得很。这一诗一文，那是王勃的金字招牌。一个出自王勃的宋杜少府之任蜀州，另外一个出自他的扬名千古的滕王阁序。我们今天呢，就从滕王阁说起。说起来滕王阁，我们脑海里边马上就会出现王勃那个传颂千古的滕王阁序。序是什么？序是写在正文前边的一段文字，交代正文所写的缘起和写作背景。既然是滕王阁序，说明滕王阁序后边还有正文，那便是滕王阁诗。只是因为这个滕王阁序过于光辉灿烂，遮掩了滕王阁诗的 他的光彩。可是如果我们去读滕王阁诗的话，您又会发现这首诗也足以表现江西南昌的山水之美。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滕王阁在哪儿？江西南昌赣江边上。这是由滕王李元婴修建的。当年李元婴被贬为洪州都督，在这儿修建了巍峨高耸的滕王阁。所以诗中的弟子指的就是滕王李元婴。当年李元婴建好滕王阁之后，有事没事总是登上高楼远望，欣赏周围的美景。另外在这儿歌舞宴饮，享受着人生的快乐。今天的人们也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啊。这不，都督阎伯玉也在滕王阁上大宴宾客，成就了这一次的文人雅会。人们登上滕王阁，向周围看去，白云翻卷，倒映在水中。傍晚时分，天空下起雨来，雨珠滴答，就像珠帘一样，隔着雨幕，看着远处的西山，渺渺茫茫，隐隐约约，似隐似幻，很美，很漂亮。站在滕王阁上，不仅可以欣赏江西南昌四季的景色，同时可以看看滚滚的江水沉浸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滕王阁原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建筑，可是因为王勃的到来，把它变成了江西南昌的一个地标性建筑。根据文献记载啊，描写歌咏滕王阁这次文人宴会、文人雅会，原本是安排好的一个局，结果因为王勃的到来，这个局被搅了。阎伯玉张罗这次盛会，原本还有个想法，借机推出自己的女婿孟学士，让女婿提前写好一篇文章，到这一天现场把它写出来，假装是即兴写作，找几个朋友一捧一吹，上个头条，这就等于出道了。想法很好，但是因为王勃的到来，局被搅了。王勃怎么从这儿过呢？要去看望自己的爸爸，中间经过南昌，去拜访都督阎伯玉。阎伯玉早就听闻王勃的大名，于是就邀请王勃参加了这次盛会。因为是个局，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都和阎伯玉打配合。当阎伯玉站起来说，各位，今天谁能把我们这个盛会用绚烂的诗笔给我写下来呀？大家都摆手，哎，写不了，只有您女婿能干这活，您女婿那是才高八斗啊。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吗？可是让来让去，让来让去，这就让到王勃的面前。王勃真不客气，不是让吗？行啊，把笔给我吧。拿起笔来就写，这一下子把原本设置好的节奏啊就给打乱了。阎伯玉很生气，你王勃也太不懂事了吧，一生气站起身来拂袖而去走人，交代工作人员把王勃写的句子、把王勃写的文章给我句句来报，我非看看这个王勃到底高明在哪里，胆儿也太大了。这样一来呢，工作人员就成了走马灯啊。王勃写一句，大家报一句。刚开始报写的就是江西南昌的地理环境。阎伯玉说，老生常谈， 又写了两句，又报上去，严伯玉就沉吟不语。抱着抱着，这就抱了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严伯玉一下子就站起来了，竖大拇指：“真天才也，好文章！这篇文章要永垂不朽了呀！”赶紧赶回来，重新开席。那么“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两句话确实很妙，就成了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生花妙笔。如果大家看于心的文章，哎，您就会发现王勃这两句其实也没高明到哪里去，超大。于心呢，有一篇文章题作《马射赋》，在这篇文章里边有这么两句：“荷花与枝盖齐飞，杨柳共春齐一色。”是不是很像？一看就发现王勃是照葫芦画瓢模仿的。好在这个王勃呀有创新的意识，他只用了他的句式，没有完全搬过来。那么王勃去学习于心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想创新，必须先对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去接受、去学习、去继承。要不你想创新，肚子里边空空如也，任你搜肠刮肚也写不出只言片语呀。还有一种说法，这个文章写好之后，严伯玉觉得漂亮棒，到处去传颂。可是他发现这个序文虽然写得很好，但是后边这个诗它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最后一句话：“剑外长江空自流”漏了个字儿，第五个字没有，啥意思呢？问在场的其他文人，大家都说不出个一二三来。有人就猜了，难道是个独字？不对不对，在我看来应该是个静字。嗯，不对不对，应该是个水字。大家争起来了，严伯玉总觉得不是那个味儿。各位不要争了，王勃还没有走远，干脆派人追上去，让王勃亲自把这个刺儿给我们补上来不就行了吗？于是家人快马加鞭去追赶王勃，追上说明来意，请公子把剩那个字儿、空那个字儿您给补上。没想到王勃的随从人员书童说了：“不好意思，我们家公子一字千金，不能白写。”严伯玉听到这个消息很生气啊，王勃你咋这样啊？你来我这儿管吃管住，临走还给盘缠，你怎么还谈钱呢？就一个字儿还要这么多钱，你咋不抢啊？但是后来一打听，王勃真有收润笔的先例呀。我们看《唐才子传》里边说什么呀？王勃是心知笔耕啊，吃的喝的用的全靠写文章挣过来的。因为名气太大了，所以大家都想找王勃写文章。那你怎么办？给人拿点润笔吧。既然有先例，咱们就不能破了人家的规矩，坏了人家的规矩。严伯玉为了自己的名声，

0: 带上足够的银两，骑快马追赶王勃。追上去之后，把钱往眼前一推一放，请公子把漏掉那个字您给补上行吗？王勃笑了，大人，我怎么能敢跟您空个字儿呢？不可能啊。那这个空字到底是啥意思？嗨，哪里是个空字啊，那是剑外长江空自流，空字不就是个空字吗？哦，原来如此。严伯玉哈哈大笑，这个银子花得值，妙得很呐。这篇文章就流传下来了。
1: 王勃聪敏好学，自幼便名声大噪，六岁能文，未冠而仕，鲜花与掌声对于年少成名的王勃来说并不陌生。那么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奇才，他在仕途上会一帆风顺吗？他的人生又会经历怎样的波折呢？
0: 序文流传下来之后，同时也给我们流传下来一个谜案呢。这篇文章到底是王勃多大岁数写的？至少有五种说法。第一种，五代王定宝在《唐志言》中说，这篇文章是王勃在14岁的时候写的。到了宋朝，李昉等人编《太平广记》，也记到这个故事，认为是13岁的时候写的。后来到了元人兴文房，他写的《唐才子传》呢，他认为你们说的都不对，这篇文章是王勃29岁的时候写的。到了清朝时候，有个吴楚才，他编《古文观止》，他认为这篇文章是22岁的时候写的。四种观点了吧？当代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篇文章写于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675年。当年王勃去探望自己的父亲，中途经过南昌，写下此文。那么在回来的时候，也就是上元3年，不小心遇到了大风大浪，结果掉到水里边惊悸而死，死的时候是27岁。那么往前倒一年，自然应该是26岁。为什么有这么多种说法呢？肯定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用意。这篇文章啊，因为写得好，流传范围广，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网络上的东西点击率高，流传到了京城，到了高宗李治的手中。李治拿起来一看，这文章写得太好了，真是天才文章，千古绝唱啊。序文能写这么长，到了正文，到了诗歌的时候，竟然没有强弩之末的感觉。人才王勃在哪儿啊？我要召见他，下了命令了。可是随侍在旁边的太监很委屈地说，报告陛下，不好意思，王勃已经落水而死啊。高宗皇帝很是感叹呢。当然这个故事啊，应该是后人编的。不过王勃写这篇文章还真的跟高宗皇帝能扯得上关系，而且王勃的才情也确实受到过高宗皇帝的点赞，受到过高宗皇帝的关注。王勃14岁的时候，当时刘翔到巡行关内，王勃就去拜访刘翔，到献上一篇文章叫《上刘右相书》，把刘翔到夸得跟一朵花似的。刘翔到就发现王勃是个人才神童，于是就推荐他到朝中参加优素科考试。那么夸王勃是人才是神童行不行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王勃会写文章的时候刚刚6岁，9岁的时候又干了一件牛事，在读颜师古的《汉书注》的时候啊，他发现里边有一些瑕疵，就写了10卷的《指瑕》，就他下的功夫是值得我们今天很多学者去学习的。王勃虽然年纪小，但是文才高啊，到了朝中参加优素科考试，对策高第，考上了，备受朝散郎，10几岁的一个孩子进朝当了官，非常有才吧。

0: 管放谁身上，这都是值得炫耀的一件事儿。另外，洛阳造乾元殿，王勃写了一篇《乾元殿颂》，递给了高宗皇帝。乾封元年，高宗皇帝到东岳泰山去封禅，王勃写了一篇文章《陈游东岳颂》，再次送给高宗皇帝。高宗皇帝看了这两篇文章，直竖大拇指，有才，写得好。就这样，把王勃安排到了哪儿呢？沛王府，做沛王的侍读，当然也是沛王主动申请的。沛王是高宗李治的第六子，名叫李贤。当他听说王勃的大名之后，很喜欢，就向爸爸提出来想让王勃做自己的侍读。那么高宗皇帝就满足了儿子的愿望，把王勃安排到沛王府去做沛王的侍读。哪里想到进了沛王府之后，王勃竟然开始走了自己人生的下坡路。怎么回事呢？当时啊，京城里边流行斗鸡，这是一种游戏，自然宫中也不例外。有一回，周王到沛王府里边去玩斗鸡，王勃也在场。为了增加娱乐气氛，王勃写了一篇文章《习周王鸡》。不对，有人可能听出来了，不是习英王鸡吗？不是英王跟沛王斗鸡吗？你怎么说是周王啊？我不是瞎说的，我这里边有文献依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作周王，难道司马光说的一定对吗？其实啊，我们通过考察你会发现，周王和英王是同一个人，都是李显，也就是后来的中宗皇帝。李显出生在啥时候呢？显庆元年，也就是公元656年，第二年被高宗皇帝封为周王。21岁那一年，也就是公元677年，被改封英王，同时改了个名儿，叫李哲。我们得知道，王勃离开沛王府的时候，那是啥时候啊？早了很多了，公元669年春夏之间。那么这个时候，他见到的李显就是周王吧？谁错了？《新唐书》《旧唐书》错了。那这就说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对的。本来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不就是闹着玩吗？写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传来传去，传来传去，那就传到了高宗李治的手中。李治勃然大怒，王勃你太不像话了，你一点都不庄重，檄文是随便用的吗？我让你陪沛王读书呢，你怎么能插科打诨呢？就这样，根本就没有给王勃解释的机会呀，就把王勃撵出了沛王府。王勃也是挺冤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刚开始的仕途还没有看到希望呢，这就落幕了。
1: 从文采斐然万众瞩目，到因一纸檄文被撵出王府，王勃原本一帆风顺的仕途戛然而止。而此时重峦叠嶂的山川，奔流不息的江海，便慢慢成为了他才华的重要载体。一篇篇描绘绿水青山的诗作应运而生。那么远离仕途的王勃都描绘出了怎样的壮美景致？山水之间又寄托了他怎样的情感呢？
0: 自从王勃从沛王府被撵出去之后，有很长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咋办呢？开始游走江湖，到巴蜀之地，开始了他的山水之旅，就给我们写出来很多很养眼的诗歌呀。在这段时间里边，他不是登山临水，便是饮酒抚琴，那日子过得相当的美啊。我们来看一首很养眼的诗歌，《山中兰夜静》。 城外立桃园。岂知人世静，不觉鸟声喧。在城外一处僻静的地方，有一座庄园，庄园里边桃李芬芳。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唐朝文学家王勃才华横溢，文采盎然，那么他眼中的绿水青山究竟会化为怎样的诗句呢？敬请关注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四集，子安彩笔绘青山。
9: 我们来看一首很养眼的诗歌，山中兰叶静，城外李桃园，岂知人世静，不觉鸟声喧。在城外一处僻静的地方，有一座庄园，庄园里边桃李芬芳，不远处有一座山，山间的小道上长着兰草，这就是文人特喜欢的一种情景，叫空谷幽兰。兰草是有气格的，代表的是文人气节。我们熟悉的诗人屈原就非常喜欢把兰草佩戴在身上。李桃园，也就是桃李园，这是为了写诗的需要，平仄的需要做了调整。一，写眼前大自然的美好，春园的美好；二，也是形容自己有才呀，同时和上一句的兰叶静形成对仗关系。太好了，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想象着自己走在山间，听着鸟鸣，看着鸟飞，好美啊。再看看千姿百卉，满目春光，走到哪儿都是一幅画。我们的作者就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烦恼。如果说这首诗是特写镜头的话，我们的作者王勃还曾经给我们有过近乎航拍的全景描写。他曾经登上城头向外眺望，他看到了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他另一首诗《登城春望》：雾外山川近，晴出景霭新，芳郊花柳遍，何处不宜春。雾外本来是指室外的意思，这里指城外。登上城头向外看，都看到了什么？有山，有水，有花，有木。雨过天晴之后，景色很清新，山清水秀，空气明净。特别是作者用到了芳郊，站在城头往外看，到处都是红花绿柳，让我们充满了想象啊。人就生活在图画之中。于是作者最后来了一句：何处不宜春。有这么优美的景色，在哪儿不都一样吗？是一样吗？其实您仔细品味这句话，您就会发现王勃在这里边别有情绪，他想家了，有心事儿啊。既然他有心事儿，我们就来看一首他有心事儿的诗歌《夜星》。 野烟寒溪渚，山月照丘陵，还将中散兴来偶步兵秦。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这个地方到了晚上呢，雾气很浓重，往水面上一看，水中的小舟啊隐隐约约，树木似乎可见又不可见，在月光的笼罩之下如同仙境一般。那么这个时候还能干什么呢？王勃为了引出答案，不惜花大力气从历史中给我们请了两个助演嘉宾，一个叫阮籍，一个叫嵇康。这俩人呢都是竹林七贤的大咖。我们根据诗歌所显现出来的顺序，先来说说嵇中散，也就是这个嵇康啊。嵇康为什么叫嵇中散呢？因为他做过中散大夫，因此人称嵇中散。这个嵇康什么特长？没事喜欢喝喝酒，弹弹琴，尤其是那首《广陵散》，为人称道，堪称一绝。但是这个嵇康脾气挺倔的，性格很耿直，特看不起那些虽然身在高位但是为人虚伪的人，所以他宁肯跟打铁匠做朋友，也不愿意跟虚伪的人来往。有一回钟会去拜访我们诗中的嵇中散，他在干嘛呢？正在跟几个朋友打铁，根本连头都没抬。钟会站了半天，连句话都没说上，败兴而归。也是因为这件事儿，嵇康就得罪了钟会。后来嵇康摊上事儿了，因为仗义直言被定了罪了。

0: 中会没给他添好言，为此丢了性命。当然了，广陵散从此也绝了。再来说阮籍，阮籍更出名啊，这个人是出了名的酒鬼。阮籍也有一个爱好，有一个特长，弹琴。他就在自己的诗歌里边说过这样的话：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心里压抑，也是弹琴。历史上会弹琴的人有很多，为什么我们的作者王勃偏偏把阮籍、把嵇康给请过来助演呢？仔细品味，还是因为心情不爽，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需要。我们可以站在王勃的立场上来想一下，十几岁呀，他已经进入官场了，多么值得炫耀的一件事儿！本来想着，咱不说将来出将入相，弄个地方大员应该是没啥问题的。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打脸了，被撵出沛王府。刚开始的仕途落幕了，什么时候才能被朝廷重新启用呢？王勃在静静地等待着这个机会啊。
1: 在与绿水青山相伴的时光里，寄情山水的王勃有着朝朝翠山下，夜夜沧江曲的思友感叹，也有着关却长安近，江山蜀路赊的仕途憧憬。他用诗句描绘着山河秀美，也寄托着自己的情感。时光荏苒，在咸亨二年，王勃突然获得了一个投奔故友再入仕途的机遇，那么他这次又会有怎样的境遇呢？
0: 王勃从蜀地回到京城，已经是咸亨二年的秋冬季节了。可是这个时候吧，王勃的身体还有病了，身体不好。偏巧他有个朋友叫灵济友，担任国州司法。灵济友告诉王勃说：我担任官职这个地方，也就是国州，国州是哪？今天的三门峡。我这个地方啊，有很多草药，便于你养生，便于你身体康复，来我这儿吧。于是王勃就积极地申请国州参军这个职位。在王勃的文章里边有一篇上吏部裴侍郎起，就是写给裴行俭的，目的只有一个，申请国州参军这个职位。你还真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裴行俭真把这个职位啊给了我们这里边的作者。好事吧，福祸相依呀。看着是好事，可是王勃到了国州之后，竟然迎来了命运更悲催的时候。如果说前边王勃被撵出沛王府只是人生悲催的开始，那这个时候到了他的人生的低谷。怎么回事啊？说出来几乎让人不敢相信呢。王勃本来就仗着年轻，仗着有才，恃才傲物。我们看他写《滕王阁序》的时候已经能感觉出来了，别人都不写，我写。到了国州任上，仗着自己有才，不是看不起这个，就是看不起那个，不跟别人交朋友，不管谁，不来往。那好了，你不跟我来往，我也不跟你来往。更麻烦的是什么呢？在灵济友的庇护之下，王勃更加的傲慢。于是大家伙就团结起来，一致排挤王勃。王勃这日子就不好过了。更糟糕的事儿还在后边呢。王勃摊上事儿了，摊上大事儿了。官奴曹达杀人了，跑到王勃那里去寻求庇护，让王勃帮忙。行啊，帮你，就把官奴曹达给藏了起来。后来 也可能是他的好朋友邻居有提醒他，你这事做的不对啊，不能包庇罪犯，万一最后被搜出来，曹达要被执行的时候，要被处理的时候，再把你牵扯出来可怎么办呢？你得小心点儿。是啊，王勃不傻呀，想来想去，为了自保，采取了个措施，把曹达给杀了。杀人偿命，这个罪不轻。但是啊，正好遇到大赦，古代那个皇帝遇到喜事啊，要大赦天下。就这样，王勃才保住一条性命。可是，由于这件事儿，经过这么一折腾，王勃的仕途算是彻底毁喽。也是因为这件事儿，王勃的爸爸呀受到了牵连。王勃觉得对不起爸爸，惭愧自责，为了表达对爸爸的歉疚，先写了一篇文章《上百里昌言书》，今大人上言国浅，远载边邑，出三江而赴五湖，越东欧而渡南海，嗟乎，此薄之罪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矣。从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出来王勃的自责，王勃的内疚，光写文章不行啊。爸爸因为这个被远贬他乡，怎么办？去看看吧。就这样，王勃从洛阳出发去看望自己的父亲，中间经过南昌，正好赶上严伯玉在滕王阁上宴请各位文友，这才写下来了《滕王阁序》啊。第二年，看完爸爸返回途中，上元三年，王勃不幸落水，惊悸而死。前边高宗李治把王勃撵出沛王府，那是你自己犯了错误了，那是你自己不庄重，你把那个檄文用的不是地方，怨你自己。后边在国州参军任上，这怨谁呀？更怨你王勃呀。所以我说王勃是智商高情商低，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王勃的存在，因为滕王阁序的存在，让滕王阁成了江西南昌的地标性建筑，让巴山蜀水在我们的诗歌中更具有了丰富多彩的意味。说王勃，自然离不开初唐四杰，王勃是初唐四杰之一。那么其他三个人，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三个人在山水诗的描写中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精彩人生呢？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韩愈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十三年，韩愈上书《论佛骨表》，被贬潮州，而潮州又路途遥遥， 他想着绝对没有回来的希望了。当韩愈正在困苦叹息之际，有人呼喊爷爷爷爷，原来是韩愈的侄孙韩湘赶来护送。这位韩湘就是十二郎韩老成的儿子。韩愈那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就是写给韩湘的。望着阴云笼罩的秦岭，家乡何处啊，大雪

也顺利地登进士第，也算不辱门楣。在中国的道教信仰里，有八仙的说法。这个八仙啊，有一位少年英俊的韩湘子，他跟韩愈的侄孙韩湘有关系吗？我要告诉大家，有。八仙里的韩湘子的原型，恰恰就是韩愈的侄孙韩湘。那么韩愈的侄孙韩湘又是怎么成为八仙之一的呢？最早的记录呢，是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这里面啊就说韩愈有一个远方的子侄，从江淮来看韩愈，他就对韩愈说：“啊，我是会一些仙术道法，能够让在冬天催开牡丹花。”只见这个子侄就变出了紫牡丹，之后呢，颜色又由紫变白，一会儿又转红转绿，最后居然在花的里面还开出了两句诗，就是那著名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步前”。这个故事的编造背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韩愈啊，你不知艺术，不知道我道教法术的高明。稍晚呢，又有道教的宗师杜光庭的叙述，这会儿有艺术的变了。杜光庭讲的呢，就变成了韩愈的外甥。又过了100多年，到了北宋时期，韩愈的这段故事终于开始落实到了韩湘的身上。比较完整的记载呢，是见于北宋后期的小说家刘甫写的《清锁高义》。不过呢，这回韩湘又变成了韩愈的侄子，于是韩湘又催开了牡丹花，花间呢又抽出了金字诗一联，就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步前。韩愈当时不知晓这是什么意思啊，韩湘就说天机不可泄露，再过了一段时间你就可以知道了。后来等到韩愈南贬潮州，升到蓝关的时候，他才悟出来，哦，他的侄子韩湘跟他讲的是有所应验的。于是韩愈佩服极了，后来韩湘就点化了他的叔叔韩愈，带着他的叔叔韩愈一同成仙去了。从刚才我讲的故事可以看出，一切都是无心插柳，而且呢阴差阳错。大约韩湘生前啊，绝对不敢有这样的梦想，最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仙。唐朝人啊，有以名人的姓号并称的风习，您能想到什么？沈宋、沈全七、宋之问、韩孟、韩愈、孟郊、元白、元稹、白居易，最著名的并称当然是李白和杜甫啦。但是李杜崇高地位的形成却有一个过程，虽然说中唐开始李杜并称，但李杜孰优孰劣的议论也在此时发生。中唐的元稹和白居易都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看待李杜就是有差别的。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里赞美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式，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以来未有如此美者，评价至高。”对于李白呢，元稹就有所保留了，他说：“铺陈中史，排笔声韵，大获千言，次游硕白，词气豪迈而风调轻身。”李白就比杜甫可就差远了。元稹的好朋友白居易
更完整的

0: 观点差不多。他说：“事称礼度，礼之作，才以其矣，但人就不行了。”李白的作品里，风雅笔性的十篇里也没有一篇，杜甫可传的诗就最多了。大约我们韩愈看到了元稹和白居易的议论，他就借着调侃朋友张籍的机会，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就是礼度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哪用故棒伤，皮肤汉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不偏不倚，把李杜一碗水端平看作是并驾齐驱的两位大家，谁都不偏废，而且指出看不起李杜、贬低李杜的人都如同皮肤汗树一样是不自量力的。从韩愈的诗就能看出中唐李杜的地位显然没有今天那么高，甚至还有无知者质疑李杜，但是韩愈独具直言，把李白和杜甫第一次共同放在一样的地位上相提并论。所以啊，韩愈也是堪称李白和杜甫的第一知音，后来才逐渐形成了大唐李杜的说法。韩愈的《调张集》是一首奇诗，光怪陆离，夹夹独造，我恨不得生双翅去追逐李白和杜甫的境界，哪怕是穷极八荒荒远之地，我终于能够和李白、杜甫精神交通了，相互感应了。于是千奇百怪的诗思都进入了我的肝肠，我反手拔出大海中巨鲸的牙齿，高举着大瓢畅饮天宫的琼浆。韩愈写的何其的雄奇伟岸，真的是有光焰万丈的奇观啊。如果不是韩愈啊，关于李白和杜甫的优劣之争恐怕还要纠缠更久，而且没有一锤定音般的名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铜林传》。
7: 咱们上文书说到九尾宗一乾坤妙手司徒朗大战群侠，就这一嗓子还有谁？远处有人高声喝喊：五梁天尊，还有我。就这声音出去，在峡谷中回荡，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啊，传出多远，这就说明人家是底气十足。

往这儿一站，这东峡、西峡，西峡那么大年岁了，躬身施礼，东峡跪下了，南峡跪下了，跪了好几个啊。佟林一看这谁呀、他不认识。就在这时，这老道一回首，司徒郎，我来也。司徒郎一看，我的天哪，由上边纵身行就下来了，大伙儿吓一跳，这么大司徒郎跑到老道跟前，当当当磕了三个头，然后嗖砰，怎么的，一扎身啪走了，哎呦，像飞一样似的唰就没影了。好家伙，大伙一看是司徒朗干嘛呀，因为这个司徒朗这个人呢，咱们得说啊，他呢是翻脸无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个性格多变，你也不知道这个哎呀他怎么想的，哎，这个一会儿答应你，一会儿就翻脸了，马上就不认你，就这么个人。可是他跑在老道跟前，当当磕完仨头，一飘身跑了。大伙儿说怎么着这是啊，还感觉到纳闷儿啊。来的这位是谁，这里要交代一下子。这个大清朝啊，有四大名剑，有四大中剑，有四方侠。这四大中剑是哪位呢？大爷是庄道勤啊，二爷尚德明，三老道何道元，四老道古道元，这是四大中剑。那么尚德明和这何道元呢，就是佟林的师父。那么来的这位是四大中剑首位庄道勤。庄道勤的掌门弟子是谁呢，就是九尾宗义乾坤妙手司徒朗。二徒弟是谁呢，在那跪着呢，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混元侠逍遥手李坤李太极呀、一个那跪着，一个跑了。司徒朗为啥跑，这人性格多变嘛，师傅来了这还有我好吗，行了啥也别说了，司徒朗这个年岁很大，另外呢翻脸喜怒无常，庄道勤拿自己这个徒弟是一点招没有，还疼还恨，就这么一种滋味吧。所以这个司徒朗刷一飘身就跑了，他这儿跑了，李坤在那跪着呢，师傅弟子有罪，庄道勤怎么来的，蓝耳让来的，蓝耳在帽儿山铁山寺要往回走，他一走动这动静可大了，那除了跟佟林呐、在这深山沟里头待了半个月啊，装扮成这么一个假和尚试探佟林，那其余的那走到哪儿都是200名黄衣僧人，四大法护，他有四大法护，他那徒弟啊高下都用现在的尺得有2.23米那么高，那功夫简直是惊人的了不地呀、就碰着庄道勤了，庄道勤也得上前见礼呀、哎，虽说他是武当弟子，要论宗祖的话，道家应该武功追到武当那儿，有五大宗派嘛，但是那也得磕头。然后莱尔就跟庄道勤说，这个事情已经发展到今天，你应该出面了，我跟佟林还有这李坤说了一切按江湖上来办啊，江湖的规矩明白吧，按江湖的行道，别把事儿整大了。佟林他明白这句话，所以含苞不住广就死不了，听清楚了没，我知道了，去吧，出面摆平。就这样庄道勤来的，到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一看，哎呦，大徒弟也在这儿呢，拿了日月五星轮呢，把佟林呢好顿给难为，海川真是打不过司徒朗，在器械上那真是打不过司徒朗，久经战场杀敌无

术，那经验可太足太足有太足啊，所以在这大喊呢，还有谁还有谁，庄家心想还有我呢，老道就这么出来了。万没想到司徒郎跑了，这时节庄道琴一出来，大伙纷纷见礼。哎呦，佟林一听庄道琴，这是自己亲师大爷，趴地下磕头，老人家师伯。哎，庄道琴知道这是自己两个亲师弟啊教授的徒弟，实际呢佟林真正的武功是打不死的李老剑客的，李老剑客把武功交给了上级兵何道元，然后告诉你给我找传承人把武功交给他。海川赶紧起来，起来了啊！旁边李逵一听怎么的，佟林怎么的叫师伯，那咱们都一家人怎么的。这时老道一挥手，大家啊都进大厅，咱们谈谈。这进大厅吧，全进来了，雍亲王也进来了。这是不能给雍亲王引荐，为什么呢？现在跟九宫山八国联欢谱还是敌对关系呢。庄道琴往上边一坐，李太极啊，一切按江湖的规矩办，按武林的规矩办，把韩宝吴志广交给佟林，尊师之命。好了，海川呐，这常言说得好，人不亲，义还亲，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韩宝吴志广到了京城，你看着办吧。哎呦，这话太有分量。师伯，弟子明白，我明白。佟林急得点头，你放心吧，我绝对不让他死，我能把他弄出去，我拼了命。哎呀，边上雍亲王大为感动啊啊！王爷点点头，这些武林人真是团结啊啊！哎呀，不过他这儿机灵一下子，这些武行的人这么团结，我要利用好了可以，利用不好，将来矛头刀枪都指向我，也是个危险呐，嘿嘿嘿，小心为上。就这样，九宫山八五连环谱，明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佟林这暗含就告诉了，放心吧，是吧？偷皇这事儿押进死囚牢，韩宝吴志广，我想办法把他折腾出来。一切按武林规矩嘛，对不对？都是同行人。李坤挺高兴，边上韩宝他爹听了眼泪刷下来，道德切敬，给佟林当当当就磕了三个头。佟林一把手拉起来，大哥你看看，哗，和解了，大牌宴宴。哎，这吃饭的时候雍亲王把身份露出来了，这一露出来可坏了，哗跪一溜全跪下了。你李坤怎么的，你再怎么地也是人家的草民的，上道明何道远，即便是剑客庄道琴毕竟是剑客啊，古道元是剑客，你就是什么样的剑客，哎，你见着王爷哪怕你是远大化，你也得行其大礼。但是人家没让，赶紧起来老英雄啊，在这儿咱们都啊，这个都不要这些大礼啊！哎呦，王爷这么平易近人，哎，而且呢，这个雍亲王发现李坤李太极的文化水平，搁新词来说太高了啊，知识水平也高，是不是啊？所以就愿意跟李坤呢进行谈唠，简断解说。慕容秋车装上韩宝吴志广，押送北京城。那么临走的时候啊，庄道琴也得走啊，佟林就送走的个地方叫蝴蝶岭，这段书叫蝴蝶岭二次学艺。哎呀，庄道琴一看佟林这人太好了，就把自己腰中的一口软剑秋风落叶扫摘出来了，说佟林我教你绝招，这招叫抛月亮剑。佟林的反应特别快，悟性特别高，
就在这跌峰岭这儿得了师大爷一口宝剑秋风落叶扫，又得了师大爷一套剑法，然后又有绝招抛月亮剑高。庄琴走了，那么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呢，押送韩宝武往进京啊，雍亲王在当地是吧，再调来1000名官兵押着慕容囚车。佟麟说这回我得亲自押送。哎呀，雍亲王说这么的吧，海川的，咱兵分两路吧，你说这囚车子走的这么慢啊，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我跟东霞我们这一大帮人走杭州，还不到杭州玩两天，你呢和你二哥啊，还有这个李渊，你们几个押着囚车行不行。实际啊，雍亲王啊是想拉拢拉拢东霞等人，佟麟就点头了。就这样，佟麟还有山东侯二侠就押着这慕容囚车是够奔北京城啊。这一路上佟麟是没少和这韩宝吴志广聊啊，发现两个孩子很好，那一时之错嘛，人非草木焉能无情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那韩宝志广就是一跺脚一着急一生气，跑到皇宫盗宝给佟麟栽着赃了。那么现在把一切事儿都解开了，佟麟呢心中想，不能让您俩孩子死，让你们死了之后我也对不起李逵李太极，也对不起来尔，师祖告诉他啊，一切按江湖武林道上的规矩来办，那惩罚不能死啊，不至于死啊。所以韩宝吴志广啊跟佟麟也知道，哎呦我这要死了我多聊点心里话，哎这三个人处得还很好啊，该吃啥就吃啥，该喝啥就喝啥。就这样离北京100多地的时候来个劫道的，谁呢，司徒朗，他也秘密跟着这车呢。他不顾他师父的劝阻，拦住佟麟，抡起这有五星轮就打。佟麟大战师徒朗，打得汗流浃背，最后他想起了师大爷的一招抛月亮剑，啪闪身踱步扎过来，哎啪躲过来，这轮走空了，海川啪往上一架，师徒朗往边上一闪，紧接着也啪，他把这月扔出去了，双月扔出来砸向司徒朗啊！司徒朗想咋你蒙了咋的？你傻了？这打打仗把兵刃给我扔过来了，这受得了吗？他就没想到后边有一马后炮，佟麟扔出了他的子午计爪鸳鸯月一带腰，里边的软件叫秋风落叶扫啊！哎。这叫抛月亮剑，一个大转圈啪转过来，剑给底下往上一掏，噗把辫子给挑断了都。司徒朗一捂脑袋，妈呀一声，捡起日月五星轮撒腿就跑。就这样这个韩宝吴志广就押进了北京，到了北京带进了刑部大牢，交给了刑部大人张香宇啊。哎呀这案子啊一年多，说不是百天吗，你看看，是皇上命百天呐，100天之内是不是、啊、把这案子破了，没破了啊，没破了，雍亲王在外边给请假呗是吧，总往回这个写信，所以康熙呢也就批假，简短截说押进刑部大堂。嘿，那边雍亲王他们也回来了，回来之后佟麟给雍亲王跪下了，王爷，哎，海川干什么的？王爷呀、啊，哎，韩宝吴志广还是孩子，万望王爷看在武林道义上的情分，能不能把他们救出来？哦，是啊，海川，容我想想，王爷呀、啊，这两个孩子。有用啊，嗯，我知道佟麟发现了雍亲王啊在拉拢自己的势力，
你要把韩宝不是

救出来，那么这两个人将来为你那不得玩命吗？啊，为你上刀山下火海呀、啊！永贤王点点头，好吧。那这事儿的绝密，这可了得，这是皇上督办的案子，那还了得啊？这怎么办？晚间，雍亲王亲自到刑部大堂张香宇的家，两个人在屋里头密谈。张香宇一听啊，爷，你，哎呦，您说的是真的？他摸摸耳朵啊，这真的吗？这是，这可能吗？费这么大劲，盗捕的二贼捉拿归案。然后怎么的，你让我把他救喽啊，这有什么不行的呢？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那么这个韩宝吴志广是有过，知错必改呀、啊、知错就改，知错改了不就是好朋友吗？另外这韩宝吴志广，哎，日后也有用。这张香宇可是雍亲王的死党啊，没说吧，康熙这些儿子拉帮结伙的。所以说这张香宇点点头说，爷呀，这事儿因为是秘密审案，就即便押到刑部，皇上告诉不许张扬啊，哎，这个事儿不许往外喊，听着没？哪有皇宫把宝贝丢了的，我这皇宫也不是菜市场，对不对？所以秘密处斩，秘密审问，问明白了，杀掉，由慎刑司督办，压在了刑部死囚牢。哎呀，张香宇点点头，爷，这么大的案子，您最好亲自出面。哦，得在底下办。说办这么大案子，你就即便把审理王请出来，你把那什么王请出来都不好使，就得在底下，在底下办是底下办的，但有一点你得亲自出面了，就即便我说可能都有点不好使。刑部死囚牢有一总牢头，此人叫吴月山，只有他能办。爷，您想想。好，哎呦，这雍亲王就要见这五牢头。那现在这个韩宝吴志广被压在这死囚牢里，这哥俩呀，这心他能落下来吗？升堂，升着堂。在这路上的时候，佟林就嘱咐这哥俩：“韩宝吴志广啊，佟师叔，现在叫佟师叔了，到了刑部大堂，如果问，你就如实招来。”另外还有一个案子，你把它应承下来啊。还有一个案子，一，你偷走了翡翠鸳鸯镯，那么第二次又入皇宫，这里边必须得佟林交代清楚啊。因为什么呢？佟林不是被冤枉了吗？韩宝吴志广给佟林写了名，康熙把佟林抓到刑部大牢里边，抓到刑部大牢里边，为了救佟林，这雍亲王就采取了一个计策，让二甲第二次进皇宫偷了一把扇子，啊，这把扇子叫温凉煞，然后呢又写下了佟林的名字。康熙一看，哦，这佟林是真冤枉，为什么呢？我把这佟林抓到大牢里边，那真正的罪犯在外边逛着呢，又进来了，给佟林栽赃，这才佟林披星戴月捉拿盗宝二贼。所以你这必须得两个案子都得齐备了。所以告诉韩宝吴志广，你第一次偷的是翡翠鸳鸯镯，第二次你们俩又进皇宫偷的是温凉煞，一把扇子，这把扇子在雍亲王府呢，哎，镯子呢，镯子也在雍亲王府，现在都拿出来一起交给刑部，这个案子才能完结。哥俩一点头，那好吧。他不明白这里咋回事儿，那既然都到这份儿了，让我们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是不是？看这个意思，佟林呢，有心要救我们哥俩，可能吗？不可能，不可能。但是我们错了，对不起人佟林，把人折腾这样，那不管说什么，我们都赢了。升堂。

0: 鼓声一响，这可是刑部啊。三班六衙两边喝喊汤威秘密审问，韩宝国之王披枷带锁，哈楞哈楞进来，跪在那儿。张湘玉看了一眼，你叫韩宝，草民罪犯韩宝，长起面来打人，啪，辫子往后这么一甩。张湘玉想，怪不得雍亲王要救你啊，长得还挺周正啊。你叫吴志广，不错，长面打人。好，翡翠鸳鸯镯是你们两个偷的吗？
1: 是。
0: 温良煞是你们两个盗的吗？
1: 是。
0: 当当当当当，全招了。怎么进的皇宫啊？那个怎么进去？怎么进去的？哎呦，这哥俩第一次偷那翡翠鸳鸯镯，可是遭了大罪了。他后边皇宫啊有掏粪车呀，是趴那掏粪车的底下贴进来的。那第二次怎么进来的？第二次哥俩想，谁知道怎么进去的？我们哥俩也不知道啊，啊，那就瞪眼珠子编吧。我们也是趴在那掏粪车的底下，哦，两次全是掏粪车。嗯，好，打呀，没打。然后塞到死囚牢。过了两天，康熙看卷宗，批下来斩，秘密斩首，啊，这卷宗上面一画完了，哎，晚上要杀，慎刑司来人杀，和刑部联合要杀掉韩宝国诸王。这时候最关键的时候，雍亲王出来了，哎，把那。

0: 气出去。这是10,200银，拿了，打点一下子下边，不敢花爷的钱，绝对不。拿着，哎，吴老头啊，哎呦，心花怒放啊，雍亲王让我办这个事儿。别人办不了，只有他，因为你想刑不死囚牢，大牢头要换个人呢，狄龙换凤啊，抽梁换柱啊，那不是手到擒来吗？牢里头有多少屈死的、冤死的、横死的、整死的、弄死的，那都在他手上呢。也就在子时的前一刻，慎刑司马上要来的时候，在别的死囚牢里头提了出两个叫幌条子，行话叫幌条子，就是要杀的人，哎，先给他盯上，把韩宝吴志广的衣服换到这俩小子身上，把这俩小子衣服扒到韩宝吴志广身上，然后拿过那口撑子。什么叫口撑子呢？这玩意是个弹簧的一个弓背，上边有个疙瘩，底下有个疙瘩，张嘴啪就给塞进去，正好卡到嘴里头，你还能张嘴，不过压着你这舌头，你还说不出话来啊！哇哇哇哇哇！就这样，然后塞到韩宝吴志广的那个牢里头。半夜子时，慎刑司来人了，下刀来了四个。这吴老头出来啊，爷，人呢？验明正身。那俩小子，哦哦哦哦，这就是韩宝吴志广吗？套上头带，啪，这就套上了，噗。斩了。韩宝吴志广呢，在那个牢里头呢，没够半个月就带到平牢里了。平牢就是哎充军发配的，然后这花圈一运作，一批把韩宝吴志广发配云南，就给发配到云南。到了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地界，李宽李太极一运动，把韩宝吴志广在牢营里头救出来了。到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啊，那么韩宝吴志广跪下从北京方向磕头，雍亲王胤禛通灵的感恩戴德，也有用到我地方赴汤蹈火呀，那么这个案子也就结了。这案子一结，海川就恢复了自由之身呢、那么佟林就在北京城建立了堂口，拉起了无极门的大旗。本篇故事就到此告一段落。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2: 元代大德年间，谢家父子被人揭发伪造货币，官府将其逮捕入狱，严刑拷打。但面对人证和酷刑，父子二人始终不肯低头认罪，反而大喊冤枉。那么案件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当儿子惨死狱中，父亲侥幸出狱之后，他又会为讨还公道做出怎样的努力？案件真相能否大白于天下？系列节目《元代奇案》，为泄私愤酿冤案。
3: 元代大德七年，公元的1303年的三月，家住广西庆远路宜山县的谢彻广家突然响起猛烈的敲门声。谢彻广的儿子谢二六打开门一看，门外站了几个公差，他们一拥而上，就把谢二六捆绑起来，又去屋内将谢彻广抓获，带到了庆远安福司衙门。谢彻广父子完全懵了，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抓，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押解到这个安福司衙门。这时候，两个人就被带到了安福司的监狱。主审的官员莫焕把谢彻广扔在监牢里，开始审讯谢二六。直到这个时候啊，谢二六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被人揭发犯有伪造货币罪。这个罪名可是不轻啊。他一听大惊失色，连呼冤枉。莫焕这时传过来一个囚犯，让他当场指认。这个囚犯叫蒙武，他说就是谢二六和他的父亲谢彻广组织着他们伪造中统钞。中统钞就是元代的纸币。谢彻广让曾经在他们家干活的木工小吴、唐在二和蒙武一起伪造这个中统钞。假钞造出来之后呢，蒙武把其中的15锭交给了谢二六。谢二六极力分辨，说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也从来没有参与过伪造钞票，更加没有接到过所谓的15锭假钞。可是蒙武、小吴、唐在二众口一词，证明谢二六确实拿到了假钞，他的父亲谢彻广就是组织者和指挥者。谢二六百口莫辩，但是他知道啊，一旦招供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大喊冤枉，就是不肯招认。按照元代的司法程序，重证可以定罪，有多个证人指认犯罪，被指认人拒不认罪招供，依法可以刑讯。但是刑讯呢，需要司法长官的批准。也就是说啊，安抚司的长官批准之后，就可以对谢二六动刑。主管审讯的官员是安抚司佥事厅的佥事，叫朱国轩。他接到莫焕的报告之后，认为谢二六符合刑讯的条件，于是他向安抚使韩文玉建议动刑。韩文玉批准动刑，就签署了刑讯的司法文书，交给安抚司的一个小吏叫周君信来执行。周君信接到命令，拿着行刑的劈头木棍就动手了。谢二六被打得死去活来，但是就是不肯招认，最后被打得昏厥过去，扔到了监狱里。这次刑讯啊，给谢二六身体造成了致命的伤害，他身上生了棒疮。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谢二六的棒疮越来越严重，

0: 过了不久，谢二六就死在了监狱中。同时被关进监狱的谢少广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了。他在监狱里还一直等着审讯，可是等啊等啊，就是没有人理他。他在监狱中待了9个月，没有人提审他，就好像把他忘记了一样。直到大德7年的12月，安抚使。 韩文玉到监狱去巡视，发现这儿居然还关押着一个快80岁的老头，就问这个老头是谁，为什么被关押进来。监狱看守告诉他，这个人就是9个月前因为伪造钞票被捉获归案的谢少广，他的儿子谢二六因为受刑不过已经死了。现在这个老头呢也是身患重病，眼看着也是不行了。 韩文玉赶快下令，把这老头放出去，让他出去治疗。就这样，被羁押了9个月的谢少广终于重见天日。他回到家已经是奄奄一息。他知道了儿子谢二六的死讯，就更加悲愤。他知道，他们父子的冤案是有人有意制造的。虽然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自己没有看到这个人。 但一定是这个人干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安福司的牵事朱国轩。谢彻广为什么猜测是朱国轩制造了自己家的这场冤案呢？因为啊，他曾经得罪过朱国轩。谢彻广是当地的大姓富户，大德5年正月刚过新年，朱国轩到他家提出要借钱，中统钞50锭。 中统钞是元代建国之后发行的纸币，1锭是5贯，折合白银2两5，50锭就折合白银125两，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同时，朱国轩还提出，要向谢彻广借50个人，帮他干活，为他服务。谢彻广就没有答应。钱还好说，50个人去哪儿找去？ 这一当面拒绝，朱国轩拂袖而去。就这样，谢彻广得罪了朱国轩，他也知道朱国轩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找机会肯定会报复。果然，朱国轩借钱被拒绝后不久，谢彻广家就摊上了官司。谢彻广的儿子谢三二首先被抓，为什么抓他呢？ 说他涉嫌盗杀耕牛，有人指控他杀死耕牛9只。在元代，耕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禁止百姓宰杀，违反者要受到刑罚处罚。奇怪的是，这样的案件本来应该归当地，就是宜山县衙来管辖，可是谢三二居然被直接带到了安抚司衙门，审讯谢三二的正是朱国轩。 朱国轩上来就问：“有人亲眼看见你屠杀耕牛，你可认罪？”谢三二说：“没有的事儿，从来没有杀过耕牛。”朱国轩说：“耕牛主人口供俱在，你还不招认？”说完就想使用刑讯。谢三二一看事情不妙，这个朱谦是明摆着就是把自己给抓过来要用刑啊，不能让他活活打死啊。 谢三二随即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朱谦是说别人指控什么，就承认什么；说宰杀了9只耕牛，那就承认是宰杀了9只耕牛。这下事实很快就查明了，事实清楚。谢三二又供认不讳。朱谦是就把此事上报给了段事官。元代也是审断分离，审讯案件事实的是佥事庭。 断绝案件的是段事庭，段事官就断绝谢三二犯盗杀耕牛罪，处杖刑107下，并处追还耕牛9只，这个案件才算了结。可是案件了结之后呢，事情并没有结束。谢彻广家很快又摊上了伪造货币的官司。这一次，父子两人下狱。 还导致了谢二六死于非命。
1: 朱国轩向谢彻广借钱被拒，怀恨在心，报复的第一个人是谢彻广的小儿子谢三二。谢三二明知被冤枉，可还是宁愿领罪受罚，以保自身性命周全。没想到朱国轩还不肯善罢甘休，又将案件对准了谢彻广、谢二六父子。谢二六宁死不招，最终酿成冤案。谢彻广出狱后想要替儿子讨回公道，那么在冤案产生的层层环节是如何锁定朱国轩这个幕后黑手的呢？
0: 谢彻广悲愤莫名啊，决心为自己和冤死的儿子谢二六、冤枉被刑罚的谢三二讨还公道，就向上级官府控告朱国轩。可是他出狱的时候已经是生命垂危，自己是没有力量再去告状了，他就委托侄子谢克勤带他去宣慰司鸣冤。他写完诉状就卧床不起，出狱不到半个月，谢彻广就含恨去世了。大德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谢彻广的侄子谢克勤代理谢彻广到广西两江道宣慰使司告状，状告庆元、南丹、西洞等处军民安抚司牵制朱国轩，诬陷无辜平民入罪，滥用刑讯致人死亡。宣慰司啊，是元代行省和州县之间的一级军政机关，设有元帅府，起初呢只管军务，后来也管民政，分道掌管下辖的郡县。因为关乎人命，还涉及本地安抚司的官员，宣慰司的元帅府啊受理了谢彻广的控告，就开始调查谢家父子三人蒙冤案件。宣慰司首先调查谢三二盗杀耕牛案。谢彻广在诉状中声称自己的儿子谢三二根本没有盗杀耕牛，当时被逼无奈才认罪。宣慰司调取案卷发现本案果然是朱国轩审理的，谢三二盗杀耕牛案因为有谢三二的供状，所以只能看出来是朱国轩下令缉拿谢三二而且亲自审问的，并没有看出什么明显的问题。接下来就要查明谢二六因刑讯致死一案了。第一个接受讯问的就是蒙武，正是因为他的指认才导致谢彻广父子下狱被审，所以啊得看看蒙武所说是否属实。蒙武说是审讯官吏让自己这么说的，其实他根本不认识谢彻广和谢二六，可是他必须得按照审讯官员所说的供词来供述，否则就会被严刑拷打，自己也是被打得受不了了，所以才改了口供。这就证明谢彻广、谢二六确实是被设计陷害入狱的。那么当时审讯蒙武的人是谁呢？审讯的这个小吏叫莫焕，宣慰司就传唤莫焕，莫焕就将自己参与伪钞案审理的经过详细的叙述了一遍。他说啊，他当时本来正在审问伪造货币的罪人蒙武，在审讯的过程中，朱谦士也就是朱国轩过来对他说，我是本案的主审，你们不要给谁面子，但是有个人得在这个案子里面收拾了，谢彻广曾经到官府告发我，这口气我不能忍受，我已经查明了谢彻广是伪造假钞案的指挥者和组织者，他吩咐原来跟他家建过房子的木匠小吴、唐在二和蒙武共同制造伪钞，假钞制作完毕之后给谢彻广的儿子谢二六十五锭，你去把这个事儿去问问蒙武看是不是这样，这是明显编造好的口供啊。朱国轩就是要让莫焕去诱供引供的， 莫焕

怎么会不知道呢？这就是要借蒙武之口，把谢彻广攀扯进来。莫焕按照竹国轩的指示，很快就让蒙武改变了原来的口供，加入了编造好的谢氏父子的所谓犯罪事实，让本县书吏黄世荣抄写完毕，拿回县衙，把蒙武原来的供词给换掉。 黄世荣呢也证实确有此事。案件调查至此，宣慰司大概了解到，朱国轩在本案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于是就传讯朱国轩。朱国轩常年从事司法审讯，他太熟悉审讯程序和技巧了，他也知道供认的后果，所以矢口否认，根本没有这回事，我都是正常的。 履职行为，案犯所有的口供都经过了安抚使韩大人的审核确认，自己根本不可能操纵案件。大家知道，司法有多个环节，在审讯过程中，要想换掉一份已经入卷的供词，其实并不容易。前面的供词已经经过安抚司长官韩文玉审核后签过字了，现在你要改变供词。 那么必然需要韩文玉的签字认可。既然涉及到了韩文玉，那就传唤他问话。正在这个时候，韩文玉来自首了。他没有任何隐瞒，把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和盘托出。根据韩文玉的供状，蒙武前后两次的供状的确不同。 他承认自己是在蒙武变更后的供词上，却是签字联署了。韩文玉说，谢二六到案后，的确是因为朱谦氏对他实施了刑讯，导致重伤死亡。他也承认自己对谢二六的死亡需要承担责任，他是安抚使啊，也是本案主审的长官。谢二六被抓到官府之后。 没有交给依山县审问，就直接交给了朱国轩，留在安抚使司衙门进行审讯。朱国轩让安抚使司衙门的小吏周君信拷打谢二六，说证据已经确凿了，谢二六拒不认罪，是冥顽不灵的罪囚。韩文玉就当时信以为真，他本人还亲自下令让人用木头刑杖对谢二六进行行刑。 这就导致后来谢二六棒疮发作，在监狱内死亡。韩文玉承认，不仅谢二六因为本案死亡，谢彻广之死，自己也有责任。韩文玉是在谢彻广被羁押9个月之后，巡查监狱的时候发现他，所以他看到一个年近80的老头关押在牢里，身患重病快要死了，就急忙问。

0: 放还家手续，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取保候审。结果呢，谢彻广回到家不到半个月就去世了，韩文玉自首了，朱国轩又如何呢？他还是拒不认罪。朱国轩认为自己只是履职行为，缉拿伪造假钞的嫌疑犯并没有什么不法行为。宣慰司元帅府决定将朱国轩停职，等待审讯。就在这个时候，大德九年3月23日，朝廷大赦，朱国轩得到了赦免。
1: 利用职权策划冤案害死谢二六的幕后黑手朱国轩被赦免，让谢家人难以接受。谢家继续上告，无奈朱国轩还是拒不认罪。那么在没有明确刑罚制度规范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朱国轩这一类犯罪呢？
0: 元代没有刑法典，所以啊，只能是援引先例。在查找先例的过程中，就发现之前发生过同类的案件。太原路监州，就今天的山西省繁峙县，达鲁花赤，就元代的一个州的行政长官呼都鲁，因为与张天有仇，就把他当作盗贼严刑拷打，造成张天身亡。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将呼都鲁罢职不叙，实际上就是开除公职。朱国轩的行为和呼都鲁很类似，也是因为仇恨把无辜的人攀扯进刑事案件，导致被害人死亡。如果按照这个先例把朱国轩免职，还有一个案例比朱国轩的情节轻得多，涉及的官员也被除名了。这个案件发生在扬州，案件的当事人鲁氏被指控为阴间杀人，伙同情夫杀害自己的丈夫。后来经过上司官府的审理查明事实，原来啊，鲁氏用镰刀在刮锅清理锅底灰，她的丈夫呢这个时候和她的哥哥发生纠纷，她的丈夫殴打她的哥哥，鲁氏呢就急忙赶过来拦住不让打。这时候她手里不是拿着镰刀吗，挡在哥哥面前不让丈夫打，结果误将镰刀割中了丈夫的咽喉，丈夫受伤了。整个过程啊，鲁氏的公婆都在场，看得清清楚楚，所以鲁氏的丈夫和公婆都没有到官府告发。而当地的巡检司有一个公手叫徐妙宇，他把这个事就报告给巡检，巡检认为此案

0: 而且案发后不久啊，朝廷就由赦令下达，所以他的罪过已经被免除了。但是这个案件在怎么样处理，当时就有疑问。后来的结果是鲁氏无罪释放，回家和丈夫团聚，大家和好如初。那么赵巡检呢，因为指控罪状和事实完全不符，确实是冤枉了好人，差点冤杀鲁氏，所以属于故入人罪，想利用司法的手段陷人入罪，应该革除职务，永不叙用。刑部还批准了这个判决意见，所以这就是法律意义上的除名，也是法律意义上的先例。那么本案谢二六含冤身死，这个案件啊，因为牵涉到陆籍的官员，还需要交到中央来进行讨论。广西联访司在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认为啊，朱国轩身为安抚司的牵涉，将无辜之人谢二六诬陷入狱，刑讯身死，整个过程非常清楚。虽然他自己不承认，但是具体操作此事的小吏和他的长官都承认了，所以整个案件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广西联访司认为朱国轩应当依照先例除名，开除公职，永不叙用。但是对于韩文玉的处理，大家有争议。韩文玉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呢？这个案件不是因他而起，这是明确的，但是他显然知情，这也是清楚的。作为安抚使，作为本路的最高司法长官，他应当承担领导责任。所以啊，联访司的意见是按照先例把韩文玉解除职务，另行安排。联访司认为韩文玉明知冤情还同意朱国轩刑讯，自己亲自下令让监狱看守周军信用劈头木棍把谢二六打成重伤，后来棒疮发作死亡。谢彻广被无故监禁九个月，没有任何讯问，直到谢彻广病重才把他取保放出，不到半个月死亡。父子两人的性命都因为此案的牵连被断送，韩文玉负有极大的责任，必须严惩，所以也应该除名，不再叙用。而且他韩文玉应该和朱国轩一起承担丧葬费。考虑到这些官员都是朝廷任命的，所以联访司就把这个意见报送给了御史台，御史台审查判决意见交给刑部复核。刑部的复核意见认为朱国轩是无辜良民父子因枉计死于非命，情罪深重，应当罢职不叙用。韩文玉对朱国轩的犯罪行为负有领导责任，他曾经和朱国轩一起刑讯谢二六，对谢二六的死亡有责任。考虑到他有自首情节，降二等处罚，两个人共同承担谢家父子的丧葬费。从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出啊，之所以设置严格的司法程序，就是要对司法官员进行严格的监督，将司法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否则司法者一旦恣意用权，再加上监督不力，就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坏，无辜而被追究，会让人们失去对公平正义的信仰。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
4: 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
3: 哈哈，我也得分了。
5: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6: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只见从对面来了好几十匹坐马，为首的有两个人，他们看见张飞的马一出城，这两个人赶快是滚鞍下骑，后边那些人也全把马匹勒住。等前面这俩下了马，来到张飞的跟前，

0: 十一里，三将军您一向可好？吁啊！张飞一看，哈哈，他乐了。怎么回事？认识？感情是糜竺、糜芳两兄弟。哎呀，是你们呐！嘿嘿，刚才还把我给闹了一惊呢。张飞翻身下了马。这都是什么人呢？这都是我带来的些从人。哎呀，徐州失散之后，你们上哪儿去了？三将军，我们能上哪儿去啊？糜竺苦笑一声啊，不瞒三将军你说，我们都回老家去了，到老家避难去了。最近呢，我们那儿去了些个客商，这些客商都说说古城这儿来了位飞将军，一说这个穿戴打扮和说话的声音，音容笑貌，越听越像您，所以我们是特地赶来到这儿看看您。果然是三将军，现在我们已经打听明白了，我家主公刘玄德正在河北袁绍那儿呢，简雍也在那儿呢。三将军您都知道吗？
1: 我也是才听说呀。
0: 嗨，你们来得正好，二位皇嫂已到古城。糜竺、糜芳一听喜出望外，哦，二位夫人也到了，他们是从哪儿来？是由……嗨，张飞想这事儿还没法说呢，走吧，咱们一块儿说去吧。一边进城啊，三将军一边就把这过往的事情跟糜竺、糜芳说了一遍。两兄弟这么一听，哎呀，三将军您这么做岂不委屈了云长将军呢？
1: 委屈了有点儿，有点儿啊，我看我二哥也挺难过，
0: 他不过这事儿他不能不让我这么想啊。你说这哥你得怎么办呢？
1: 可也是啊，
0: 他们一边说着，先把两位夫人给接到了衙门，然后张飞他们亲自出城来接关羽来了。关羽同糜竺兄弟打了招呼，说了些离别之情，根本云长没搭理张飞。张飞一想，二哥不理我，这怎么办呢？不理我，我就在后边跟着吧，反正早晚得理我。来到了厅堂，互相都引荐完了，人家都坐下了，这位三将军没敢坐，规规矩矩的在边上那儿站着。二位皇嫂啊，这才当众叙说云长在屯土山约三世怎么降汉不降曹，后来听说玄德皇叔在河北，云长这才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保护着我们姊妹来找他的兄长刘备和他的弟弟张翼德呀，一路上是路经三难。怎么说三难呢？保着皇嫂的车辆，云长总然有赤兔胭脂瘦千里马，他走不起来呀，这叫有宝马不能飞驰，一难也。自从离开许都之后，所走的地方那是重重关隘，不是一两处，一侥幸过来，过了五关，斩了六员大将，二难也。所投之处防卫甚严，不得通融，三难也。每过一地都有曹操的人马把守，怎么去通融去？所谓通融就是花俩钱儿买买路啊，一路上没那么些钱呢，跟人说点好听的人家得听，托人说个人情，托谁去呀？只好就得拼。所以说这一路上是历尽千辛万苦，不单在许都那个地方财宝不动其心，绝路不移其志啊，一路上他为了兄弟相逢，为了保护我们姊妹，担了多大的风险，好不容易来到古城，听说三弟翼德在此，云长喜不自胜，恨不得一时兄弟相会， 没想到在古城前你举起丈八矛连刺你家兄长云长三弟呀、啊！你好好想一想，对得住你家兄长。二位夫人你一言我一语刚说到这儿，张飞就受不了了，扑通的一下像堆金山倒玉柱一样一下子跪倒在云长的面前，放声大哭，那可真叫大哭，震动屋瓦，就这一哭啊，房檐的瓦都直颤悠，快赶上二级地震了。张飞是以头触地，那头磕得嘣嘣响啊。张飞这一哭，两位皇嫂也哭了，众家人都落了泪，云长眼泪也止不住了。开始他真生了三弟的气，本想不搭理他了，可是兄弟之情啊，也难怪三弟这样，你是唯恐我关云长成为一个不义之人，玉兄不怪你。哎呦，云长这两句话说的张飞更难过了。三将军就是这样啊，他要不知道生起气来他非把你杀了不可，当他知道自己错了，他就下拜响头碰地放声大哭，这就是英雄的血性，我是知错就改呀。糜竺、糜芳和孙乾赶忙站起来，都不要哭了，兄弟相逢，这不是大喜的事情吗？应该庆贺，不应该如此悲伤啊。三将军这才止住眼泪，转悲为喜，是设宴相庆啊，这就算居家团圆了，还不算完全团圆，因为还没见着大哥玄德呢。第二天呢，云长就跟张飞商量说，我要到汝南去见大哥，把大哥接到这儿来。张飞一听，哎，二哥，小弟我也跟您去得了，再不这么着吧，您这一路上太累了，您好好在古城这儿啊歇息歇息，让小弟我到汝南去接咱们大哥得了。云长一听，不行啊，三弟，你可别小看了这座古城，你别看这儿弹丸之地呀、啊，但是咱们能够栖身呢、啊、那就是说有个站脚的地方，不能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你我兄弟够惨的了，徐州失散之后东的东西的西，连块地方都没有，现在好容易有这么座古城，你得把它看守住，保护好咱两家嫂嫂，我去接大哥到古城来。张飞一听只好答应了，那二哥谁跟您上汝南去呀、啊，我和孙乾先生一起去吧，那您一路上可千万小心，您可别累着，我知道了。云长到后边禀明嫂嫂之后，这才和孙乾先生一起登陆，直奔汝南。因为孙乾知道啊，刘皇叔在汝南呢。等他们两个人来到汝南，一见刘备呀、啊，嘿嘿，刘备刚走，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刘备告诉云长将军，玄德皇叔确实来了，还在我这儿住了不少日子呢，因为看这地方太小，兵马太少了，皇叔又回到袁绍那儿去了，您看这怎么办呢？云长一听，那咱们别在这儿耽误了，赶快到河北去吧，反正无论如何我得见着我家兄长啊，已经走到河北的界首了，就算是交界了吧。孙乾呢就跟云长商量，二将军啊，走这一路我可想了一路啊，你想什么呢？我是想啊，最好您别上袁绍那儿去。云长一听把眉头一皱，孙乾先生，那我这不白来了吗？不是啊，您听我说，主公啊由打汝南刚回到袁绍的冀州，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情，再说您在白马斩了颜良，又诛了文丑，袁绍正在怀恨您，

0: 我总怕呀出点什么意外，是不是您在这儿找个地方暂且小住几日，您等着我，我到那儿把主公接来。二将军您看怎么样？云长本想不答应，可是一听孙乾这完全是一番好意，他想的也很周到。孙乾先生，那我在哪儿等着你呢？因为光是我自己还好说，这不是还有几个随从人等吗？周仓他们这都跟着呢。哎呀，孙乾想了想，您能不能在这儿寻找个村庄啊？云长一听也对呀、哎，跟人一打听，前面有个小村叫关定庄。云长约定孙乾，我就在关定庄这会儿等候着你。孙乾这才打马扬鞭奔冀州去了。云长呢，把周仓叫过来，他让周仓上卧牛山去一趟。上卧牛山干什么去？去收裴元绍。原来呀、云长保着皇嫂奔古城，走到卧牛山，不是见着裴元绍和周仓了吗？周仓啊，拼了命了，非跟着云长走不行。他还想把他那些人都带来，连裴元绍也想跟着，云长没答应。今儿个呢，云长将军让周仓回去把裴元绍招来，把他那些人马也都带来，最好从大路来，也就是起一个接应的意思吧。周仓领命去了，云长将军就住在关定庄这儿等候着孙乾。孙乾呢、来到冀州，他见着了皇叔，就把古城的事情跟刘备全说了。刘备一听喜上眉梢啊，太好了，他恨不得一下子泪生双翅飞到古城，兄弟相见，居家团圆呢、可是我怎么走呢？正在两个人说话之时，连龙一起，简雍打外边进来。刘备一看，简雍先生，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设以脱身之计吧。简雍想了想，有了，皇叔您可以去找袁绍，现在袁绍啊只想着是一心称霸，他主要的劲敌就是曹操，您要想脱身，您必须得给袁绍出主意，想办法帮着他灭曹。袁绍一听这个无比高兴，现在袁绍就想把曹操给灭了，曹操呢也是日夜苦思，想把袁绍给吃掉。您怎么跟袁绍去说呢？您就说呀，现在汝南刘备人马太少，刘备也没有多大真正的本领，最好能把荆襄九郡的刘表给收过来，助袁绍一臂之力，共同灭曹。您去当这个说客，游说刘表，袁绍准让你去。刘备一听，这可太好了，简雍先生，那我走之后你怎么办呢？我随您一块走啊，你怎么个走法？那您放心，只要袁绍答应了您，您前脚离开冀州，我是随后就到。哎呀，刘备一听，这太好了。刘备赶忙来见袁绍，说明公，我想上荆州去一趟。袁绍一听，使君，你上荆州干什么去？我去劝降刘表啊，我这不是到汝南了吗？回来我已经跟您说了，汝南人马太少，刘备等人呢、终无什么大用。我想起来，明公您要想早日破曹，必得把刘表收过来，因为刘表管辖荆襄九郡，手下智谋之士、能征武将很多呀，兵精粮足，如果他要跟您携起手来，嘿，破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哟。嗨，袁绍一听， 刘世军，你有所不知啊，我曾多次写信给刘表，他不理我呀，他不愿跟着我一块儿去破曹。我和刘表是汉室宗亲的，我们是一家子呀。您看别人说他不听，我说的他准听，我准能把他给您说来。袁绍一听，那可太好了，哎呀，那你就辛苦一趟吧。哎，可有一样，你走之前，史君你还得给我写封信，催一催你二弟云长，让他早日到我冀州来。哦，您想念我家二弟？不是，我想把他杀了。啊，刘备吓一跳，您这是怎么回事？哼，他杀了我两员大将颜良文丑，难道就这么作罢不成吗？哎呀呀，明公，您不是跟我说过吗，您想收我二弟云长啊？那颜良文丑和我二弟比较起来啊，颜良文丑不过是两只鹿，我二弟是一只猛虎。您舍弃二鹿收一虎，您怎么这么想不通呢？袁绍笑了，徐万德，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快去吧。明公，您让刘备干什么去了？我让他上荆襄去说刘表。哎呀，那他要一去不复返了，这事儿怎么办？袁绍一听，可是的，我还真没想啊。简雍，那你说这该当如何呀？我跟他去吧，一则我到那儿帮着刘备说说刘表，二则呢，我监视刘备，想办法我也得让他回来。嘿嘿，袁绍一听，你看看，这向着我的人还真不少。简雍，你这主意出得妙，那你就跟刘备一块儿去吧。遵命。简雍跟玄德一起，连孙乾都走了，郭图进来了，袁绍手下的谋士说，明公您让刘备和简雍他们干什么去了？袁绍跟他一说，嗨，坏了，这俩一个都回不来了。袁绍一听，岂有此理，你这人太多疑了，快快退下，把郭图给轰出去了。简雍啊和刘备孙乾打马扬鞭呢、啊、简雍告诉刘备，咱们可得快走啊，因为咱们前脚一走，后脚准有人给袁绍出主意，说不定袁绍就要派兵追咱们。刘备一听，你的话正合我意，我早想到这一层了。他们扬鞭打马来到了关定庄，云长老早接出庄外，一见兄长玄德拜倒在地，兄弟直手大哭啊，手拉着手哭开了。简雍孙乾在旁边解劝，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当然这一见面是悲喜交集，但是咱们得回咱的古城，这地方太危险，今天晚上顶多待一夜，明天天不亮咱们就得走，以防袁绍派兵追赶。玄德云长一听，言之有理啊。那么这地方怎么叫关定庄呢？这个老庄主啊姓关，单字明定，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关宁，二儿子叫关平。关宁是学文的，关平是学武的。这关平这个小伙子可了不得，不但武艺高强，长得还漂亮，面如冠玉，眉粉八彩，目似朗星，齿不唇红啊。老关定啊想把老儿子关平送给云长将军，他把这心事就跟玄德说了。玄德一问，关平今年18岁，玄德一见关平也非常喜欢，说正好我二弟云长无子，没有儿子怎么办，就让关平拜倒在云长将军的膝下，作为他的义子。关定一听大喜呀，立刻叫关平给云长将军叩头，从此关平管云长将军叫父亲，管玄德叫伯父。他们只在关定庄待了一夜，怕袁绍追兵来呀，第二天一早起来就走啊。老关定送出好远， 云长将军告诉哥哥玄德，咱们从卧牛山这条道上走，袁绍来追兵也不要紧。为什么呢？我那儿有一哨人马。玄德一听很高兴，他们策马扬鞭的就奔卧牛山这个路上来了。走到半道上，一看由对面来了十多个人，走在前面那不是周仓吗？周仓怎么走道一瘸一拐的，腿怎么瘸了？不但腿瘸了，帽子也没了，袍子也裂了，浑身都是伤。后边带着那几个呀，也都包着脑袋，缠着胳膊，这是怎么回事啊？周仓一看云长将军，他大叫一声，扑通就跪下了：“二将军，您快给我们出气报仇。”云长让周仓起来，起来讲话：“我不是让你上卧牛山收裴元绍去了吗？你怎么落得这般模样啊？将军，你有所不知啊，我刚到卧牛山，裴元绍让人家给扎死了，那山也丢了。占山的这个人相当厉害，我跟他这么一说理，他不单不理我，还把我打成这样。如果他要杀了我，恐怕十个周仓也早已死于他的手下。看那样子，他不想弄死我，他拿我开玩笑。打一回我输一回，打一回输一回，现在我浑身都是伤，我手底这几个人也都这样，请将军您给我报仇出气。”云长一听，抬腿嘎楞一下就把青龙刀摘下来，他要闯上卧牛山去看看。玄德不放心呢，要亲自跟着云长一起去。两马往前走不多远，就听西路半山头上一声马叫，由打山上飞来一匹伯龙驹，在马上端坐一将，银盔银甲，手提亮银枪。刘备不见则已啊，一见他在马上大叫一声，显一显是灾下安桥。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

0: 浪费。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1: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2: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3: 搬起来，这边请。
0: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9: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9: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1: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2: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云长在关定庄收下了义子关平，玄德他们唯恐袁绍派追兵来赶，他们是尽快的离开了关定庄，直奔卧牛山。为什么要从这儿走呢？因为云长派周仓到卧牛山来收裴袁绍，袁绍的人马不追，所以如果他要追来的话，凭这支人马也能抵挡一阵。他们还没到卧牛山就遇见周仓了。周仓说呀，裴元绍让人家给杀了，山上来了这么一员猛将，把卧牛山给占了，还差一点把我给打死，看来是手下留情，根本人家没想杀我。云长这么一听，气火填胸，这还了得，他要会会此将。玄德不放心，撒马紧追啊。云长和刘备是一前一后，快到卧牛山下，只见由山坡上跑来了一匹骏马，马上端坐一员大将，银盔银甲，手持亮银枪，胯下骑的是粉定伯龙马。刘备这么一看这员将，哎呦，他惊叫一声，刘备几乎都忘了自己是在马上了，差一点一头由马上灌下来。幸亏云长一回身扶了他一把。玄德叫什么呀？哎呀，我当何人，感情是子龙。这时候那员来将也看清楚是刘备，他急忙翻身下马，把银枪往地上这么一插，把马拴好喽，抢步近前要给刘备施大礼。玄德这时候也滚鞍下骑过来，双手搀扶，赵云将军，你想杀了我刘备呀？就是想死我了。此将是谁？感情是常山赵云赵子龙。怎么叫常山赵云？他家住常山真定，就是现在的河北石家庄东北。赵云是公孙瓒手下的一员大将，那么他怎么和刘备这么熟呢？当初刘备不是解过徐州之围吗？曹操兵发徐州要杀陶谦，刘备到徐州去给解围，力量太单了，他从公孙瓒那儿借来了赵云。因为刘备是公孙瓒的老同学呀，他们到了徐州之后，哎，幸亏吕布娶了濮阳，曹操没打徐州，不是就回兵了吗？哎，就从那会儿赵云认识了刘备。这位刘皇叔从那时起就爱上这员大将，走的时候是难舍难离，洒泪而别呀。今天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把刘备高兴的呀，拉着赵云的手说什么也不松开了。子龙啊，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哎，赵云轻轻叹口气，使君呐，怎么有些人称呼刘备叫使君呢？也有叫他皇叔的，刘备叫皇叔是后来的事儿了，是曹操把他带进许都之后，汉献帝跟刘备一叙家谱，说你是寡人的皇叔，从这儿不是才叫他刘皇叔吗？在这以前都称他刘使君，使君呢是个尊称，就是个太守的意思。赵云说，我自从与使君分别之后，我也是朝夕想念。这个公孙瓒呢，他不听解劝，最后让人家袁绍兵马把他给包围住了，包围在一座孤城之中，他杀死了妻子，自己也死去了。由这儿起

我一直想念史君您，在我跟您分手之后所处的这些人，能比上史君您的没有一两个，所以我想投奔您，可是您把徐州丢了，兄弟失散了，后来我又听说云长将军在曹营，我也不好去找，又听说三将军张飞在古城，也不知是真是假。我刚走到卧牛山这会儿，裴元绍下来劫我的马，叫我把他杀。说的这会儿，赵云看了看周仓，这位将军要给裴元绍报仇，我们两个也动起手来了。这就是我来到卧牛山的来由。刘备听到这会儿，喜上眉梢，子龙啊，这次你哪儿也不能去了，就跟我在一起吧。子龙将军一听，史君您放心吧，您赶我我也不走了，我愿在史君前效犬马之劳，随肝脑涂地，死而无恨。刘备、云长和子龙他们上卧牛山，一把火把山寨烧了，领着山上的这些人马来到古城。张飞听说哥哥来了，领二位皇嫂带糜竺、糜芳，古城中所有的人几乎都出城来接来了。这一见面呢，简直是悲不胜悲，喜不胜喜哟。兄弟相逢，居家团圆，这能说不是个大喜事儿吗？可是这离别之苦呢，又怎么能使人不掉泪？二位夫人又向玄德说了说云长的所作所为，玄德是赞叹不已呀。张飞乐得杀牛宰马，犒赏三军，大排筵宴，大庆贺了五天呢。玄德现在这势派可大多了，除去刘关张三家兄弟之外，有赵云、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关平、周仓，而且人马军校不下五千左右。嘿嘿，现在是要兵有兵，要粮有粮，也算有个地方了。玄德当然是高兴了，不过有一样，古城这地方太小了，有点施展不开，因为还得进

平那好，他们统帅着马步三军，弃离了古城，刘备就奔汝南去了。到汝南是继续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刘备在汝南这一招兵买马呀，袁绍知道了，可把袁绍气坏了。哈哈，好你刘备，你真一去不返了，你不是给我说刘表去了吗？劝刘表来降我呀，感情是跟我扯大谎，而且还把简雍给拐跑了。更使袁绍生气的是什么呢？你刘备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投我，我把你待如上宾呢、啊、你可得好，让你二弟关云长连斩了我两员大将，可你还蛮哄我，你说不要紧，杀了颜良文丑只不过是斩了两只梅花鹿，你可以把关云长给我收过来。云长是一只猛虎，这猛虎哪儿去了？你二弟你也没收来，你还跑了，不行。袁绍起兵要兵发汝南，让他手下的谋士郭图、沈佩给拦住了。明公，您不能发兵去取刘备，刘备现在羽毛不丰，他撑不了什么大气候。羽毛不丰就是他翅膀还没长硬呢，差远了。如今明公之心腹大敌乃是曹操曹孟德，您要打的话应该兵进许都去伐曹操。嗨，袁绍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啊，你们以为我不想打曹操啊？我这不是一直跟曹操这儿打着的吗？要不是为打曹操，我怎么能够连损两员大将颜良文丑呢？郭图、沈佩一听，是啊，明公，我是说您应该再联合些人。哎，快别提了，我这不是派刘备去到荆州联合刘表去了吗？你看他不回来了，他跑到汝南那儿去了，你说这让我怎么办呢？明公，您可以联合江东的孙策呀。什么？袁绍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联合孙策啊？哎呀，那孙策可不得了啊。那当然了，人称孙策呀，为江东之蛟龙，江东之雄狮啊。说他又是狮子又是龙，可惹不起，他管辖江东六郡81州，这六郡就是会稽、丹阳、吴郡、豫章、庐陵、庐江。孙策不单英勇无敌，人称小霸王，而且他手下文臣武将云集在江东，能人太多了。文有张宏、张子刚、张昭、张子布，都有惊天伟地之才呀、啊。武有程普、黄盖、韩当、周泰、太史慈，更厉害的是他手下有一位三军统帅大都督周瑜、周公瑾，此人是资质风流，易容秀丽。这人物不单长得漂亮，特别风流，而且是文韬武略，智勇过人。我看主公啊，您干脆给孙策写封信得了。袁绍一听喜出望外，那可太好，我要能联合孙策，嘿，孟德休矣，曹操他就算完了。袁绍当即修书一封，派陈震为使臣，带重礼奔吴郡去联合孙策。这孙策确实是厉害呀，他17岁继承父业，统兵打仗，攻无不胜，战无不取，现在独霸江东六郡81州，手下文旗武备，兵精粮足。前不久他大败了庐江太守刘勋，迫使豫章太守华歆投降了，从此

小霸王孙策、孙伯符是名声大振。孙策呀，这个势力越来越大，他的雄心也越来越大，他早有取许都之意，想把曹操给灭了。他想先去探探虚实，派手下第一流的谋士张宏、张子刚上表报捷，告诉告诉朝廷，我打了几个胜仗，得了几块地盘，看看这曹操曹孟德对我是个什么样子。张宏一听这个事做得对呀，张宏就来到许都，一见曹操，这张宏真会办事儿，把给皇帝的那个报捷表啊，他先给曹操看看，他知道实权在曹操手里呢，皇上是个牌位。曹操接过这个表彰来这么一看，打了个冷战，怎么了？曹操开始啊，他真没把孙策搁在眼里，知道他十七八岁就统兵打仗，现在才二十五六岁，嘿呀，黄牙如子难成大器，也不过就得了他父亲那么块地盘，他在那儿瞎折腾。现在一看，哎呦，这孙策、孙伯符羽翼已丰啊，翅膀硬了，不是个小毛孩了，感情这么大的势力，我可得加点小心，不然的话，合着这儿又出了一个与我抗衡之人，我这儿还没对付得了那袁绍呢，这儿又出个孙伯符，这怎么得了啊？不行，我得想方设法把孙策稳住，然后把他拢在我的手下。嗯，想到这里，他是重待张宏、张子刚。第二天，曹操奏明了皇帝，封张宏为侍御史，而且重赏张宏，就把这位张子刚先生给留在许都了。哎，你呀，别走了，就在皇帝和我的身边吧。他把张宏给留住还不算呢，曹操又想了个办法，他想要和东吴结亲。这天呢，他把大将曹仁找来了，要说点家常话。贤弟呀，丞相，你家大女儿多大了？曹仁一听，丞相今儿怎么想起问起我女儿来了？啊，回禀丞相，她二九一十八岁。嗯，哎，可曾有人提亲？还没有。好，贤弟，我想做个媒人，给我侄女提提亲事，你意下如何呀？哎呦，曹仁一听，那太好了，丞相。虽然这是我的女儿，可您就做主吧。

0: 这么一听也，先说丞相怎么忽然间想起给我女儿提亲来了，而且要把我女儿远嫁东吴。哦，曹仁就明白了，他知道张宏来了，而且也听说孙策、孙伯符的声势越来越大，合着我这位兄长想把东吴孙策稳住，这才和东吴结亲。哎，这倒不错。哈哈，曹仁笑了，丞相，只要为曹家之霸业，把我这个女儿给谁都行。贤弟放心，委屈不了这个姑娘。说完了，曹操就把张宏请来了，把这亲事跟张宏一说，然后派张宏回东吴去见孙伯符，你给我提提亲，随后我必当重谢。张宏就明白了，他明白曹操的用意。哦，你与东吴联姻，想把我家孙将军给稳住，慢慢拢到你手里来。张宏一想，不行，我得把这事儿告诉我家主公。张宏赶忙辞别曹操，回到吴郡，见着孙策一说曹操待我不错，进门就封了我个官，而且还重赏了我许多礼物。孙策哈哈大笑，好，这官我看的给的还不大，给你官你就做，赏你钱您就收，理当如此。你看，你别看孙策人称小霸王，看这人很粗鲁，其实此人很有心胸，比刘表强多了。刘表上回不是也打发个人去吗？到了许都，这曹操封了个官回来，把刘表气得差点把那主给宰喽。你说这得差多少？小霸王孙策就不这样了。哎，张先生，你去这么几天怎么就回来了？哎，将军，我回来呀，是做媒人来。他就把曹操的用意说了。孙策又笑了，哈哈哈哈，好啊，人言曹操为世之奸雄，果然不假，他想与我东吴联姻，想稳住我孙策，慢慢的再把我拢到他的手下去。张先生，他是不是这个用意？
1: 嘿，孙将军，被您一眼识破，我正想要提醒您，
0: 那你说这门亲亲做得做不得呢？将军，我说做的。
1: 哎，对喽，正应该做，咱们娶亲归娶亲，灭曹归灭曹。你回去说这亲事我答应了，而且还立即操办，别耽误夜长梦多。
0: 还有一件事，你见着曹操说完了亲事已成，然后你给我提提，我跟他要个官做。
1: 哦，将军，您想要个什么衔儿？
0: 这衔儿小了我能干吗？我要做朝中大司马。
1: 张宏微微一笑，将军，您这个官要得好，大司马执掌全国兵权呢，我这就给您要去。张宏没敢在吴郡多耽误，回到许都把迎亲的事情说了，曹操非常高兴，立刻准备装奁送姑娘。这可真是结亲归于结亲，这档子事情不是办完了吗？
0: 张宏这才提呀，丞相，孙策将军呢，让我给您捎个口信儿来，他想要到许都来做官。
2: 嗯，曹操心说正合我意啊，我正想把他收到许都来，他总在吴郡，江东那可不好办呐。
1: 啊，伯符怎么说的呀？
0: 丞相，他说呀，他要做当朝大司马。
2: 这个
1: 曹操吓了一跳，心说好啊，孙策，你这口味可真不小啊，你这不是挤兑人吗？我把全国兵权交给你，那我怎么办呢？再说了，我做了两天大将军，

0: 这袁绍不干，我把这大将军让给他了，现在再把大司马归你孙策，我别干了。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

0: 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0: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0: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3: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4: Be worthy of young。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切，在这个树叶已飘落的季节，街上的行人有些彷徨，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红楼梦》的成书传世一直谜团重重，曹雪芹写这本书时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书的作者，他到底忌讳什么，又在书中隐藏了哪些秘密？这本书到底以曹家为原型，还是写的全像明珠家世？曹雪芹生活的年代，女性缠足盛行，大观园中的女性到底谁缠了小脚？有种说法，曹雪芹写完了《红楼梦》，后四十回也并非高鹗续写，这些究竟有何依据？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红楼梦》险些被禁毁，它究竟经历了哪些劫难才流传至今？《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敬请关注。《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半生潦倒，然而他的家族在康熙朝却显赫一时。曹家三代四人连任江宁织造58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更是备受康熙宠信，带着特殊使命赴任江南。可是在雍正6年，曹家却被抄家，从此家道败落。有人说曹家被抄是因为卷入了雍正夺嫡的政治斗争，还有人说曹家获罪的原因是因为经济问题。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曹雪芹少年时的经历对他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一集，曹家犯了什么罪？上集。
2: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他写了一个富贵家族的兴盛与衰亡。《红楼梦》被认为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作者应该有一定的生活体验，或者是他亲身经历的，或者是他自己见闻过的，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有不少学者认为啊，《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写的就是他家自己的事情。那么这本书真的写的是曹雪芹的家事吗？曹雪芹写这本书历尽了艰辛和磨难，用书中的一句诗来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那他为什么要用十年的时间来写这本书？透过他笔下的文字，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红楼梦从完成到传世也很不容易，几经波折，险些就被毁掉和失传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书，是因为有很多爱书的人冒着种种风险保护它，而作者曹雪芹也为这书付出了很大代价。因为《红楼梦》是在清代文字狱最盛的时代，经过千难万险幸存下来的。那么在这本书的完成过程中，又有哪些未解的谜团呢？从今天开始，我将为您一一讲述《红楼梦》成书过程。

0: 有一个好朋友叫敦诚，这人是没落贵族，是顺治朝被赐死的英亲王阿济格的后裔。敦诚有一首诗这样描述了曹雪芹的生活：满径蓬蒿老布华，举家十州九长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住的地方都很少有人去，去的路上两边杂草丛生，官府的清洁工都不会来打理，房子破烂不堪，家徒四壁，家人靠喝稀粥为生，喝酒都是从小店赊的。那曹家为什么会败落？为什么曹雪芹混到这么惨呢？曹家在康熙朝非常兴盛，从康熙二年雪芹曾祖父曹玺担任江宁织造开始，曹玺的儿子曹寅、曹寅的儿子曹勇，还有他的侄子曹福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一家三代四人连任江宁织造达58年，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曹家到了雪芹祖父曹寅这一代，备受康熙皇帝的信任，是康熙皇帝的宠臣，和康熙的关系很不一般，进入全盛时代。但到了他的父亲那一辈，光景就大不如前了，没撑几年就被雍正抄了家，曹家从此就败落了。那康熙皇帝这么看重曹家，为什么一到雍正朝他们家就被抄家了呢？曹家到底因为什么被抄家呢？关于曹家抄家的原因，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曹家卷入了雍正夺嫡的政治斗争，得罪了雍正而被抄家了。另一种说法是曹家经济上出了问题才获罪的。那么曹家到底是站错了队，政治上出了问题，还是真的涉嫌贪腐犯了经济上的罪呢？哪种说法才是历史的真相呢？史学家冯尔康先生指出，雍正年间被抄家的官员不计其数，雍正继位以后决意铁腕反贪，对贪污亏空毫不留情，抄了很多官员的家，因此得名抄家皇帝。抄家是古代社会很严厉的刑罚，它跟现在没收财产不一样。现代社会没收财产只基于罪犯本人的财产，抄家却是要株连到整个家族的。按照清代法律，犯政治罪或者经济罪都有可能被抄家，罪行轻重不一样，处罚也不一样。到底怎么处罚，皇帝最终说了算。处罚分为严惩、减等、从宽三类，最严厉的不仅要没收财产，本人和直系亲属也要发配为奴或罚充苦差。从宽则指没收财产，直系亲属免于为奴。那什么样的严惩，什么样的从宽呢？如果除了贪污以外还有政治罪行，比如谋反、大不敬、勾结奸党，那就严惩；如果只有经济罪行，那就从宽。那么曹家是怎么被抄的家呢？受的惩罚算不算严厉呢？
1: 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盛极一时的贾府最终也被抄家。《红楼梦》第105回，贾府被抄时列出了一个清单，抄出了大量金银珠宝，自不必说。最值得注意的是，抄出了黑狐皮18张。有台湾学者指出，黑狐皮是专属御用的，禁止皇家以外的人使用。有这么多金银珠宝，还敢藏这么多违禁物品，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家敢做的事情。那么从贾府被抄，我们能否找到曹家被抄的影子呢？曹家是否也抄出了金银珠宝，宦官家财呢？
0: 雍正6年初，曹家被抄家。史料记载，曹家不但没抄出什么钱，反而抄出了几千两当票。曹雪芹的叔父曹福所受的惩罚只是被免了官，代家示众。曹家并没有人被发配为奴，反倒是雪芹祖父曹寅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旭。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刚刚上台才1个多月就被查了，李家被查。

0: 抄家，李旭被免职。除了老婆孩子，其余亲属和家人全部被卖为奴隶。一家的200多口人在苏州的人事上拍卖了将近一年，因为是旗人，没有人敢买，后来又被拉到北京变卖。从处罚的严厉程度来看，李家显然是按政治罪处理的。雍正五年，李旭又被查出勾结雍正的八皇帝，也就是被称为八爷的允嗣。李旭曾为允嗣买过5个侍女，于是被定为奸党。70多岁还被流放到打生乌拉，2年后在流放地饥寒交迫而死。曹家和同在江南做官的大舅子一家比起来，从处理方式来看，显然属于从宽的经济罪，并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曹家出的是政治问题。说曹家卷入了雍正夺嫡的政治风波，很可能是被人们跟大舅子李旭扯到了一起。曹家犯的只是经济罪，没有卷入政治漩涡。雍正生性刻薄，对待政敌一向残酷无情。如果曹家真的卷入了雍正夺嫡，成了雍正的对头，下场就绝不是没收财产这么简单。雍正也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他对曹家比对李家要仁慈得多，可见他很清楚曹家不是他政治上的敌人。
1: 曹家被抄显然不是卷入了雍正夺嫡的政治风波，那就应该是经济问题了。但奇怪的是，曹家被抄时并没有抄出什么金银财宝，反而却抄出了几千两当票。看来曹家被抄时家中的日子并不好过，可史料记载，曹家是因为亏空朝廷的银两而获罪的，而江宁织造在当时又是个肥缺。那么曹家在江宁织造任上到底有没有给自己捞钱？曹家亏空的钱又去了哪里呢？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一集，曹家犯了什么罪？上集。
0: 清人史料《涌现录》记载，曹福因亏空罢任，封其家资只银数两，钱数千，制票值千金而已，上闻之恻然。也就是说，雍正皇帝本来以为曹家很有钱，结果抄家以后发现没有什么钱，值钱的东西只有几千两当票，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也就没有再继续追究。曹家无人被流放，也无人被变卖。后来考虑到曹家还有老小需要赡养，雍正还让人把曹家在北京的房子和原有仆人拨还了一些，让他们可以维持生活。显然曹家只是受到了比较轻的处罚。那既然曹寅是康熙皇帝跟前的宠臣红人，怎么到了雍正朝就出了问题呢？既然亏空官府的钱，家里为什么又只搜出几千两当票呢？从曹寅开始在江宁织造任上，曹家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江宁织造并不是政府的官儿，清朝有两套官僚体系，一套是朝廷的官僚，中央有内阁六部，地方有省道州县；一套是内务府，皇帝的私人官僚系统，替皇帝办理各种宫廷内务的。织造是内务府的下属衙门，又名典医，就是专门给皇帝准备衣料的，通俗的讲就是御用纺织厂。古代皇帝皇后穿的衣服是有特定制度的，上面是有龙凤等特制的图案，私人纺织是要处重刑的。织造衙门的长官不是政府官员，直接听命于皇帝和内务府。其实这江宁织造就是一个皇家工厂的包工头，用国家给的钱买丝招匠。曹寅的手下一共有2500名工匠，按照配额生产丝绸再运送到北京。但是曹寅的俸禄并不高，只有每年105两。 105两什么概念？《红楼梦》里边刘姥姥看到贾府的人吃了一顿饭花了20两银子，就感慨说，这顿饭够我们庄户人家过一年的。20两银子就是一户农民一年的收入，一个织造一年的薪水也就是5户农民的收入，那这一顿饭就吃了20两，这薪水哪儿够的？清朝初年刚经过战乱，人口锐减，国家财政空虚，官员俸禄很低，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这是导致贪污盛行的一大原因。当时一品官俸禄每年180两，二品150两，知府105两，县令才45两。我们刚才讲了，20两银子就是一户农民一年的收入，一个县令一年的收入就相当于2户农民。官员有什么基本开支呢？首先他要维持他跟他家人的生活，你出去的话官得有官体面呢，不能让自己的夫人出去还穿得特别寒碜。能坐到这个位置上来，上级是提拔过的，过年过节要给他送礼，也经常会有应酬，还要聘请幕僚。一个县官雇个能干的师爷，费用有时候都超过他自己的薪水。师爷是什么人呢？跟我们现在的秘书差不多。师爷朝廷不给付薪水的，县官自己发工资给他。还有一些别的事务，你比方说有的时候替公家做一些事情，需要一些脚夫和体力工人，这个钱也得他自己去筹集。这么多开支，这么低的薪水哪儿够呢？所以那个时候要做真正的清官是会非常穷的，体面都维持不起。
1: 按照当时的俸禄标准，官员如果仅靠俸禄生活，日子过得肯定会很艰难，甚至很难维持基本的体面。而曹寅在江宁织造任上却还有很多要花钱的地方，他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曹寅到底有没有给自己捞钱呢？
0: 史料记载，曹寅刚做织造就上奏要免除机户的苛捐杂税，他还算个有良心的工头，不过都剥削穷人。那他靠什么发财呢？他主要靠操纵生丝的价格，低价买进，稍高一点卖给织造衙门，这就有一些差价了。另外他还可以用公款给自己做点生意，比方说把收过来的生丝卖给别人，就跟我们以前的官倒差不多。他也很懂得投机，往往趁农闲的时候收购生丝，这个时候价格都是最低的。但这种投机的行为也有一定的风险。还有一个生财的渠道，就是康熙皇帝让他代管大运河上的超关。什么是超关呢？就是运河通行收费站，这也是油水很大的部门。那这样看来，曹寅在江南任上还是有不少活动经费的，应该还是可以应付体面的开支的，但是钱还是不够花。为什么呢？因为曹寅在江南当这个江宁织造，可不是给皇家做做衣服那么简单，他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他其实是康熙在江南地区的特派员，除了做江宁织造，他还有2重特别的职责。第一是笼络江南的著名移民，保持江南稳定，也就是做统战工作。第二则是向康熙皇帝密报江南的各种情况。他不仅是织造衙门的长官，也是康熙皇帝在江南的文化特使和眼线。
1: 曹寅带着康熙的特殊使命赴任江南，那为什么康熙要在江南安排自己的眼线呢？替皇帝办秘密差事，曹寅与康熙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康熙为什么会如此信任汉人出身的曹寅呢？为了给曹寅创造便利，康熙甚至一次次地替他想办法解决经费问题。那曹家最后为何还会弄出这么多亏空呢？ 西北大学法学院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一集，曹家犯了什么罪？上集。
0: 清朝初年，清政府在北方的统治还行，在南方很不稳定。吴三桂、郑成功都在南方，都不服从清政府。南方的汉人是清政府最不放心的，既害怕他们造反，又担心他们暗中搞破坏。江南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为国家提供大部分赋税，而且文化教育很发达，科举考中的江南人要远远多于其他地方的人。然而江南也是抗清斗争最激烈的地区，因为多尔衮下了剃发令，江南人民纷纷反抗，遭受了血腥的镇压。劫难过后，很多前明的知识精英都选择隐居或者出家，不跟清政府合作，暗中继续联络抗清势力，企图复兴明朝。这些人史学家一般把他们叫做明朝的移民。这些移民不出来做官，到处躲着藏着，一看到有风吹草动就到处联络人继续抗清，对于清朝统治是很大的威胁。清朝要想长治久安，第一要打败南方的各路反清势力，第二就是要收服汉族移民，让他们承认清朝的统治。那么康熙为什么如此信任曹寅，要派他去做眼线呢？曹家本是汉人，又怎么会让康熙这么信任呢？原来曹家是皇家的包衣，包衣是满语音译，本意为家里的仆人，指清代满洲贵族家中豢养的仆人。按照清代的制度，包衣主要的来源是战争中被掠夺的俘虏，也有因债务和犯罪沦为包衣的平民。包衣是世代为奴的，包衣所生的子女称为家生子。包衣即便因为战功而成为显贵，对自己的主人仍然保持奴仆身份。包衣中身份最高的就是上三旗的包衣，内务府就是由上三旗包衣组成，职责是管理皇家的财政和生活服务。曹雪芹的五世祖曹世选原为明军将领，万历末年在辽阳一带被后金军队俘虏，沦为包衣，当时被编入正白旗，旗主是多尔衮。多尔衮死后，正白旗被顺治皇帝自己控制，成为上三旗之一，曹家就成了皇家包衣。出身汉人的包衣熟悉汉人的文化风俗，能帮助皇帝了解汉族社会，最重要的，他们都有汉族血统，能够得到汉人认同，可以从汉族人那里打探消息。汉人出身的包衣多了，那为什么康熙就选中了曹寅呢？在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这一代，曹玺的妻子孙氏被选为康熙皇帝的奶妈。1621年顺治23岁病逝，七岁的玄烨意外被选为继任皇帝，继位以后曹家就被重用，所以曹家跟康熙皇帝的关系非常密切。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是康熙皇帝的奶公，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康熙皇帝的奶兄弟，给康熙皇帝做过侍卫。康熙继位以后啊，就让曹家人一直做江宁织造，曹寅尤其受到康熙的宠幸。一来他是康熙的奶兄弟，康熙很信任他；二来他为人老成持重，办事也让康熙放心。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认识很多明朝的移民，和他们都有交情。曹寅有一个族舅顾景兴，是明末著名的文人，和很多移民都有交往。因为有这么个亲戚，曹寅青年时就和很多汉族移民交往很多，已经在汉族移民中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所以到江南给康熙做文化统战和眼线，曹寅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他这差事很不好当，又要给皇帝织布赚钱，又要应酬交际搞文化统战，还要打听消息当密探，皇子们缺钱了都问他要钱用，还不时给他派点杂物，比方说江南有什么新奇东西让他去买了进贡，所以他还是入不敷出。这样一来，织造衙门经常亏空也就不奇怪了。康熙皇帝对这一切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于是又给曹寅安排了个肥缺，让曹寅和他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旭兼任两淮巡盐御史，用两淮的盐税来补贴织造费用。从这件事上明显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对曹寅非常照顾，很是替他着想。曹寅接任两淮巡盐御史以来，就发现他继承了一个腐败的系统和庞大的赤字。由于官员勇于征收私派的苛捐杂税，该交给国家的正税大量亏空，盐商勾结官府向国家借贷经营，拖欠也非常严重。他向康熙上奏，希望改革盐政，免除不应加派的杂税，弥补亏空。可见他还是一个有良心的官，跟他做织造一样，他不愿意过度剥削人民。史料记载，曹寅在扬州盐商中口碑很好，他不算没良心的。话说回来，康熙皇帝对曹寅这么体谅，这么亲厚，那曹寅到江南的秘密使命完成的怎么样呢？康熙一次次替他想办法解决活动经费不够的问题，又给他安排了很多事实上可以弄钱的部门，那为什么曹家还是会弄出那么多亏空呢？为什么他们最终在雍正朝被查办抄家呢？曹家在江宁织造任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1: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康熙朝备受皇帝的宠信，他不仅被派往江南担任江宁织造，而且还担负着一项特殊使命，那就是做明朝移民的统战工作。他也成为皇帝在江南的眼线，为了给曹寅创造便利，康熙一次次替他想办法解决经费问题。既然康熙对曹寅信任有加，为何曹寅死后曹家竟然被雍正皇帝抄家呢？曹家在江宁织造任上弄出的巨大亏空究竟去了哪里？曹家败落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二集，曹家犯了什么罪？下。
0: 康熙皇帝没选错人，当初曹寅到了江南，和很多移民都交上了朋友，他就跟这些人吃吃喝喝，诗酒流连，家里还有专门的戏班子，可以请这些人看戏。这些人家里有什么困难需要用钱，他也都很慷慨地帮助他们。古代的文人最后都要把自己一辈子写得不错的东西出本文集，这些人如果没钱出书，曹寅就替他们把钱出了，他们也都感恩戴德。曹寅还组织大批文人修订刊刻《全唐诗》，让他们有正经事情可做。事实证明，曹寅在江南的统战工作做得很不错，确实起到了瓦解反对派的作用。那么曹寅怎么把他在江南了解到的情况传递给康熙皇帝呢？古代社会没有现在发达的通信，皇帝很难了解基层的信息。明朝末年，皇帝就用太监当特务，到处打探情况。清朝的皇帝他不待见太监，他就想出了密折的制度。康熙初年，江南的织造都可以给皇帝上密折，后来推行到全国。密折就是官员给皇帝的私人汇报，就是打小报告。一般的奏本涉及公事的，官员要经过礼部通政司上呈，这中间很多人都能看到。密折却是官员写给皇帝的私信，中间没有别人看到。 曹寅驻扎在江南首府江宁，他的密报格外重要。康熙通过他的密报了解江南民情的方方面面，他还负责密报两江总督、江宁巡抚这些地方官员的动向，有时候也让他专门监视一些人，比方说内阁大学士熊赐履给康熙皇帝当过老师，本来很受信任，后来办错了事，失了宠，致仕回家，就是退休了。按照惯例，官员退休要回老家去居住，熊赐履是湖北孝感人，康熙却要他退休后到江宁去住，看来对他很不放心，要让曹寅看着他。历史学家韦庆远先生指出啊，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康熙朝的密折3119件，曹寅父子李旭所上的就有619件，接近总数的20%。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江宁、苏州两处织造给康熙皇帝上的密折占到1/5，而其他所有官员的密折加到一块儿只有曹李二人的4倍。由此可见，曹李二人是康熙监视民情和吏治最重要的耳目，两家织造构成了康熙皇帝最重要的情报系统，康熙对他们的轻信程度也超过对一般的官员。康熙43年7月，康熙在曹寅的密折上批写了这样一段话：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这种不把对方当外人的做法，在康熙对其他大臣的密折当中是看不到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康熙跟曹寅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君臣关系。我们仔细想想，曹寅是康熙的乃兄弟，为人也很老成，康熙派他去做密探，实际上非常信任他，当他是自己的朋友，所以才会这么跟他说话。
1: 曹寅与康熙的关系非同一般，曹寅的密报康熙自然会格外重视。康熙年间轰动一时的朱三太子案是康熙的一块心病，此案的最终结果是朱三太子被抓获并被处死，那么此案的了结和曹寅的密报到底有没有关系？曹寅给康熙的密折都涉及了哪些内容呢？
0: 这些密折里边，曹寅上奏的有119件，内容什么都有，有的是家常话，皇帝给了好处感恩戴德，皇帝过生日表示庆贺，有的是地方民情，你比方说粮食收成怎么样啊，有没有水旱灾害啊，这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有时候康熙皇帝专门让他打听的事儿，他必须汇报，比如江南的反清势力和大案要案。崇祯皇帝上吊以前把自己的3个儿子都送到民间去了，其中有一个定王朱慈焕被称为朱三太子，一直没有被抓到，因为很多移民愿意收留接济他，他化名王世元在浙江躲了好多年。康熙44年官府发现了他的行踪，但他还是逃走了。所以曹寅的一大重任就是打听这个朱三太子他到底躲到哪儿去了。康熙47年有一个在浙东起义的一念和尚被清政府抓获，他交代了朱慈焕的下落，原来他躲到山东去了，清军在山东将其抓获，他当时已经75岁了，最后被凌迟处死，全家被杀。曹寅在这一年的密折中报告了朱三太子的化名、住处等情况，也报告过一念和尚的情况，虽然这些情况不是导致朱慈焕被抓的最重要的线索，但是应该也是起了些作用的。 做皇帝的眼线打探的是汉族反清移民的消息，曹寅心里有没有纠结呢？曹寅端的是清朝皇帝的饭碗，而且他的家族啊，在明朝灭亡以前就跟明朝没有关系了，清朝皇帝对他们家也一直很不错，所以他做这些工作也说不上人格很分裂。根据美国汉学家石景谦先生的研究，曹寅算是一个有原则的密探，人格还比较健康。他在涉及反清斗争的时候一般都息事宁人，不夸大事实邀功请赏，也不会无中生有陷害他人，为人也非常低调，没什么架子，所以他在世时声望很好，地方人民曾经给他修过生祠，很多文人雅士写诗称赞他。从种种证据来看，曹寅是个很有德性的人，不能说是一个喜欢中饱私囊的贪官。但为什么曹家到后来在江宁织造任上还是出了经济问题，产生了大量亏空呢？说起来这根子还在康熙身上。
1: 曹家产生的亏空并非是曹寅把官银中饱私囊挥霍掉，反而是大把的银子都花在了康熙的身上。康熙一生曾经六次南巡，其中四次南巡都是由江宁织造曹寅和他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旭二人负责接待。那么富有四海的康熙南巡的费用为什么不由国库来出，却要让曹李二人私自承担呢？巨大的开销费用曹李二人又是怎么解决的呢？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二集，曹家犯了什么罪下。
0: 康熙到晚年的时候啊，爱热闹，想去南巡，但是国家收入并不高，他不想大张旗鼓让国库出钱，所以他让曹寅跟李旭这两个亲信来管严正这个肥缺，目的不是为了清除腐败，而是为了让自己有钱用，让盐税收入能够绕过户部的国库，由内务府支配。康熙中期开始的四次南巡都由曹寅跟李旭负责接驾，大部分费用都是挪用盐税收入。康熙一贯标榜自己很节俭，他非常要面子，如果让户部国库承担南巡的费用，就会担上奢侈浪费、不爱惜名利的名声。本来国家收入就不高，你再这么铺张，说不定就会有大臣上奏批评这个事情，那很麻烦，也有损他的面子。所以他就让曹寅、李旭两个人负责接待，他们去筹集南巡的费用，那就避免了大臣们的监督和国库开支的限制。康熙南巡每次花费都非常惊人，要修建行宫，沿途搭建台棚、牌坊、戏台，随行人员的开销也由织造负责。康熙皇帝是个戏迷，非常爱听戏，为了取悦皇帝，官僚大员都预先准备戏班子练习戏曲伺候，圣驾经过时一路上戏台扮演新戏，表演杂技，晚上则是烟火灯串，背脊奢华。皇帝及其随行人员一顿饭摆下的御宴就几十桌，菜品都要当时最稀罕珍贵的物件，一顿饭吃掉一户中等人家一年的收入一点也不奇怪。皇帝南巡不仅阵势大，而且时间还长，有一次南巡康熙在江南住了100多天。关于曹家负责皇上南巡接驾这事儿，在《红楼梦》中是能找到线索的。《红楼梦》第16回中，贾琏的奶妈赵嬷嬷说，江南的甄家接驾四次。
2: 对了，还有江南的甄家读他家呀就接驾了四次，要不是亲眼看见呢，跟谁说谁也不信呢。别说那银子成了泥土，凭世上有的，没有不堆山填海的。 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3: 他们家怎么那么多的钱呢？
2: 告诉奶奶一句话吧，这不过是用皇上家的银子往皇上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么多闲钱买那个虚热闹去呀？
1: 给皇帝南巡接驾，曹寅争了面子却失了里子。皇帝南巡的费用开销巨大，那么这些费用到底是从何而来？曹家最后又亏空了多少呢？既然曹家与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为什么自己的乃兄弟曹寅去世之后，康熙与曹家的关系却渐行渐远，以至于到康熙末年，曹家也一直没能补上亏空，到了雍正时期被抄家了呢？
0: 曹寅接待了四次南巡，劳心费力花大钱不说，国库还不给报销这些钱。他接任巡盐御史的时候，一心要减轻苛捐杂税，但是要应付南巡的差事，他除了加派盐税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盐商纳的正税是要上交给户部国库的，杂税由他确定，也由他支配，只有多收些杂税，他才能应付皇帝南巡的费用。康熙南巡到底花了多少钱是一笔糊涂账。自康熙42年起，曹寅、李煦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每年可得余银55万两左右，其中21万是要拨给制造署的。那刨去这笔钱，到康熙49年10月，曹李二人已得余银180万两以上，这笔款项在南巡中挥霍殆尽。地方官员、扬州盐商跟士绅捐献的银两也不计其数，另外还亏欠两淮盐政137万两。也就是说，该上交给户部国库的正税也被挪用了，这成了曹寅后半生沉重的负担。清朝初年，国家还是很穷的。康熙做皇帝时间长了，觉得我治理了这么多年，天下应该有钱了呀，尤其这扬州的盐商富甲天下，自己去南巡几趟有什么了不得的？等他南巡过后，发现造成了这么多亏空，才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两江总督噶里素来与曹寅不和，上书弹劾曹李亏空两淮盐税，康熙不愿意公开承认这是自己南巡造成的，只能竭力维护。他在噶里的奏折上朱批写道：“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私下就叮嘱他们两个，赶快把这个亏空补上。曹寅的晚年一直在想尽办法弥补亏空，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感慨自己不堪重负，只盼望早点补上亏空，离开盐政。说到底，他还是个老实人，他挪用的钱主要都是为了填上皇帝挥霍的窟窿。通过他留下的奏折也可以看出，他的大笔花销也主要是用于官场应酬，而不是自己中饱私囊。康熙南巡以后，他甚至私人背了一些债务。康熙51年，曹寅因为长期公务繁忙，过度劳累，再加上亏空的事情，让他心理负担很沉重，在扬州病逝。他的寿命不是很长，就活了54岁。弥留之际，核算出亏空库银23万两，死不瞑目。他的儿子曹勇继任一年也病逝了。继子曹福年轻没有经验，办事不力，康熙皇帝慢慢就对他不满了，看顾曹家也不如以前。曹福接下的也是一个烂摊子，他要继续偿还亏空。红学家认为啊，曹勇死的时候，他的妻子可能已经怀孕了，曹雪芹可能是曹勇的姨父子，曹福是曹雪芹的叔父。 曹寅时代是曹雪芹家族

0: 繁荣的顶点。康熙皇帝对他的信任也超越了对一个奴才的信任，而确实对他的人品才干十分欣赏。当然他权势再大，到顶也就是个称职的皇家奴才。他给皇帝办内务当密探可以，军国大事他是不可能参与的，也干涉不了地方政治。他帮皇帝监视地方官，地方官也帮皇帝监视他，也可以打他的小报告。所以曹家并不属于权贵核心层。
1: 曹寅时代是曹雪芹家族繁荣的顶点，随着曹寅的去世，曹家由盛转衰。雍正六年，曹家北朝。按理说，曹家和康熙皇帝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君臣关系，为什么雍正上台不久就不顾老皇帝的情面，把曹家给抄了呢？曹家由盛到衰的经历对曹雪芹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第二集，曹家犯了什么罪？下。
0: 雍正皇帝继位的时候已经44岁了，他对于康熙晚年政治的弊端十分了解，早就看不下去了。他继位第一个月就给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钱粮的命令，就是要把中央跟地方府库的亏空都追回来。这就是通告百官，你们不要以为我会跟我爹一样，你们要搞清楚，现在形势不一样。雍正在中央成立会考府，由他的爱弟怡亲王允祥主持，清算亏空钱粮，六亲不认，毫不留情。很多贪官被抄家，康熙第十子敦郡王允额为补进亏空也被抄家。一时间，雍正被人誉为抄家皇帝。自杀的也层出不穷。那时候没有高楼，都不兴跳楼，都兴上吊。苏州织造胡凤辉是雍正的连襟，他的妻子年氏和雍正的年贵妃是同胞姐妹，因为还不清亏空，两口子一块上吊自杀。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曹家不可能再得到皇帝的照顾。雍正六年初，雍正皇帝得到密报，曹家人在转移财产，躲避之财，一怒之下下令查抄曹家。古代社会法治不健全，没有人权意识，抄家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有文人记载描述过抄家的惨状。这抄家的时候，来了一队兵，先把你大门封住，然后沿围墙一圈封死所有出口。如果要抄十几天清点财产的话，那谁也出不去。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粮食不够，是有可能饿死人的。出口封死以后，腾出几间空房，把犯官家人全部赶进去，下来就开始满屋子翻腾，什么东西都有可能给你砸了。如果怀疑谁身上藏了值钱东西，不论男女，马上脱衣服搜身。老头老太太有的心脏不太好的，当时可能就吓死了。抄家过后，家人奴仆争着搜刮余财，另谋生路。院子里小鸡小猫小狗没人喂，饿死了一地。出了院门，街坊邻居过去百般巴结你的，现在没人搭理你了，心里阴暗的，说不定还要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经过了抄家，一夜之间你就从这个社会的最上层沦落到了这个社会的最底层。你过去拥有的一切美好的感觉、名誉、地位、别人的尊重，还有成就感，一夜之间都没了，都成了一个破碎的梦。红学家推测，曹雪芹被抄家的时候应该13岁。假如他的家族在他这一代没有败落，他能终身过锦衣玉食的生活，做个纨绔子弟，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学就不会有这么一号天才作家了。曹雪芹一生经历大起大落，看尽世态炎凉，他的亲戚朋友当中也有好多跟他经历相仿的。他最好的朋友敦敏和敦诚 就是顺治年间被赐死的英亲王阿济格的后裔。这样的生活圈子让他见闻和听说了很多奇人贵族由盛趋衰的故事。而他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因为他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和真实经历。《红楼梦》对贾府里的男人几乎没有丝毫的同情，对贪官污吏更没有同情。作者开篇就写了一首嚎啕歌，就在告诉我们，所有那些你看上去很好

0: 活体验。但是从曹家的情况来看，和《红楼梦》中贾府的情况并不完全匹配。我们上一集讲了呀，这贾府被抄出来金银珠宝不计其数，曹寅这么本分的人，绝不敢在家中藏违禁的东西。《红楼梦》描写贾府里的男人都非常不堪，古人最重孝道，曹雪芹也不可能专门写一本书来丑化他家的祖先。所以《红楼梦》并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他写《红楼梦》应该是利用了同时代其他家族的素材。那么曹雪芹是怎样写出《红楼梦》的呢？为什么他在《红楼梦》开篇并不明确指出自己是书的作者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1: 《红楼梦》成书至今，陆续有很多人给《红楼梦》找出了各种各样的作者，还有不少人指出13岁就家道败落的曹雪芹没有太多荣华富贵的生活经历，描绘不出贾府奢华的生活场景。《红楼梦》到底是不是曹雪芹写的呢？西北大学法学院柯兰教授下期为您解读曹雪芹怎样写的《红楼梦》。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2: 昆山点头表示赞同，于是三人一同出了凤凰酒店。他们在隔壁一条大街上找到了一家不大的饭店，狄公将一张饭桌搬到了一个角落里，叫了好几位菜，要了三大碗酒。店伙计刚一离开，昆山就迫不及待地问：哎，冷钱给钱了吗？我们得赶紧一点，听说冷钱被拘捕了。
3: 狄公不慌不忙地从衣袖里面取出了那两张皮椅子，将它们铺开。昆山高兴地压住了嗓门，怪叫了一声，伸手就要拿，可是狄公飞快地又将皮子收起了，放回到他的衣袖里。老弟，且慢。
2: 你莫不是想赖账？
3: 昆山，你欺骗了我们，你不只是讹诈冷掌柜，你还瞒着我们，却原来这事与一起谋杀案有干系。
2: 什么？你胡说八道。
3: 胡说？
2: 什么谋杀？
3: 柯兴元的所谓自杀，
2: 真是莫名其妙。
3: 乔太也骂了起来，你这个狗杂种，不肯吐露真情，锁着我们去顶缸。
2: 昆山咧开嘴唇刚待叫，店伙计正端过来酒菜，伙计刚一转身，昆山就切齿骂道：
4: 这是你们耍的诡计，莫非你们想将那笔钱赖去不成？
3: 狄公拿起了筷子，捡了块精肉吃了，又将酒杯斟满喝了几口，然后淡淡地说：你先将那账本交给我，从实告诉我你是怎么将它偷到手的，我再给你批子。
2: 昆山跳了起来，掀翻了桌子，气得脸色发青，大骂道：你这个卑鄙的贼，吃肉不吐骨头的强盗，你等着瞧。
3: 乔太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拉了回来。我们回凤凰酒店楼上心平气和地谈的嘛。
2: 昆山猛一扭身，挣脱了乔太的手，一面愤怒地乱骂，最后他冲着狄公叫道：明日千刀万剐，少不得要后悔。
3: 乔太站了起来，还想拦住他，狄公阻止了：让他走吧，犯不着跟他纠缠不清。昆山，你知道该到何处找我们，也知道如何拿回你的那份红利。
2: 我当然知道。
3: 那就好。
2: 昆山怒火中烧，一转身冲出了饭馆。乔太疑惑地问：老爷，你这就放走了这个恶魔？
3: 不忙不忙，他冷静下来还会来找我们的，他绝不肯白白地丢了那笔钱。桌上这许多东西可怎么办呢？
2: 乔太笑道：老爷，你看那壁上正有四句好话嘞。
3: 狄公抬头一看，原是那饭馆的装饰，不觉念道：事情一改眼前花，到处逢场戏作和，春暖不消头上雪，此间有酒且高歌。狄公念罢微微点头。
2: 乔太忙说：此间这一桌酒菜岂可白白断送了？说着操起筷子，津津有味地吃将起来。
3: 狄公却并不觉得饿，他心不在焉地将手中的酒杯转来转去，想到唐夫人秘密幽会，他感到非常吃惊。他必须十分谨慎，不能让自己贸然采取行动。他现在开始怀疑自己在对待昆山的做法上是否恰当。昆山固然是个极危险的人物，但自己对他至今还不很了解， 甚至连他固定的栖身之处都不知道。狄公对自己的冒失感到了惊讶，他越想越感到不安，与昆山的较量看来是过火了。
2: 狄公只喝了一杯酒，而乔泰则把所剩下的酒菜都吃光了，便满意地咂了咂嘴说：好酒好菜，老爷肚子打发了，下一步我该做什么了？
3: 狄公用热毛巾擦了擦胡子。这样吧，你先将我那封公函交到军政司去，随后把关于裴军的案卷材料取来。看来他与这些麻烦事似乎都没有什么干系，当然了，也不可能完全排除。然后你可以去拜访一下卞半仙，就是那个告诫柯兴元15日那天生命有危险的占卜先生。你查一查，他是一个真正的占卜先生，还是一个骗子？并且问他一声，是否了解昆山。同时，你还设法让他多讲一点关于柯兴元的情况。他的死是我感到最大兴趣的一个谜呀。他们付了账，漫步走回凤凰酒店。
2: 他们回来时，燕香正等着狄公，他已换上了一条海蓝皱锦褶裙和一件玄色轻俏袈裟，头上松松地挽了一个坠马结，插了几只亮闪闪的簪子。千粉胭脂虽是次等的，但一经涂抹竟很增得几分光鲜。殿堂里没有别人，午饭刚过，大家都上楼睡觉去了。乔泰下午的事不紧，多喝了几杯，很有些乏意，就把沉重的身躯躺倒在那张旧藤椅上了。狄公和燕香则出了凤凰酒店，一路去西门南街那家行院。燕香在狄公前面几步远的地方走着，像通常一个妓女带着一个客人一样。假如一个男子和他的妻子出去，那个女的就会与此相反，只是在男子后面几步远的地方跟着。燕香认识许多近路，很快他们就走到了西门，又穿过两条安静的小街，来到一扇漆黑整齐的大门前。这房子很不注目，谁都不会想到这是一个秘密的地方。
3: 燕香在门环上敲了几下，半晌，一个肥胖的中年妇人来开了门。燕香上前跟那个肥胖的女人答了话。狄公见那女人笑眯眯地点了点头，堆起了一脸欢喜，把他们引进了一间小客厅。那女人显然是老鸨，这幢房子的房东。
2: 老鸨说他们现在可以包下那间最好的房间，租金是3贯铜钱。狄公说太贵了，讨价还价了一阵，最后达成协议2贯铜钱。狄公付了钱，老鸨领他们上楼看了房间，给了钥匙便离开了。燕香说，这确是此处最好的一套房间了，我可以断定县老爷的那个妇人就是在这个房间与他的情人幽会的。
3: 我要好好的检查一下这个房间。
2: 你需等一等再说。不久就会有人来送茶，别忘了给他几个铜钱，这是规矩。他见狄公准备在茶几旁边坐下来，便又说道，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换上睡衣吧，这里的人眼睛很尖呐。我们的行动要是与其他的客人不同的话，他们就会怀疑我们的。
3: 燕香半裸着身子在梳妆台的前面慢慢打扮，狄公早换上了干净的白纱睡衣，坐在床沿儿。

0: 他忽然看见了燕香的背上纵横交错着许多条斑痕，不禁问道：燕香，是谁虐待了你了？背上都是伤痕，是排军吗？
1: 哦，不不，哎，说来也是一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我已经16岁，我的主人一意要将我卖到刑院去，我死活不肯，他便天天用鞭子抽打我，逼我应允。一天不知怎么正撞上排军，他看中了我，他告诉我的主人说他要将我买去，我的主人就给他看了我父亲卖我时画的文契，说是要40两银子。燕香说着转过身来，慢慢地穿上了睡衣，微笑着继续往下说：我的主人又加了什么我的衣食钱，改口又要60两。排军劈手将那文契夺了去，说道：好了，就这样成交吧。我的主人伸手向他要银子，排军两眼一瞪，说：刚才不是给你了吗？怎么还想要双份的？莫非要讹骗我不成？你可以想象我那主人心里是多么的愤怒，然而他却装成一副笑脸，结结巴巴地说：是，先生，是，谢谢你。就这样，排军把我带走了。你想，我是多么的幸运呐！我的主人知道，如果他上衙门去告排军，排军就会带着他的人马将他的家具统统砸个稀巴烂。排军虽是脾气很暴躁，但他的心地还是很好的。我身上这些斑痕，倒正是我这段经历的印记。
0: 狄公听罢，微微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走到那梳妆台前，拉开抽屉，见里面是空的。
1: 燕香坐在床沿上问道：哎，你找什么？啊，到这儿来的人呐，都很注意，不留下任何显示他们身份的痕迹。他们知道，哪怕最不令人注意的痕迹，都会使他们遭到讹诈的。我看你最好还是到这张床里边贴着的字画上去碰碰运气吧。这些字画听说都是用的隐名，啊，你识字，或许能从中发现点什么。
0: 老鸨亲自捧着一个大托盘走了进来，托盘里放着茶壶、茶盅、鸭梨和糖果。狄公给了他一把铜钱，他有礼貌地道了声谢，便退了出去。
1: 燕香把床帘拉开，爬上了床。狄公摘下帽子，把它放在茶几上，然后也上了床，盘腿坐在干净透凉的篾席上。那张床本身就是一个玲珑精致的小房间，床顶很高，三面床壁都用紫檀木的雕花板一扇一扇嵌合着。燕香跪在床的后壁前，小心地把一根发针塞进木板的一条裂缝里。
0: 嗯，这是干什么？
1: 啊，我堵死这条裂缝。你知道，客人里许多惯手都爱从这种裂缝偷看床里，今天时间这么早，不至于会有人来偷看，但这也难说，不管怎么还是细心点好，不要被他们看出我们在干什么。
0: 狄公感到欣喜，但他意识到这无疑是很有用的经验，他知道自己对这里的了解是很浅薄的。狄公抬起头来，开始一扇一扇地查看那雕花板，他发现每扇雕花板上都有或方或圆的框格，框格里有诗有画，很是雅致。民间夫妇的床壁上一般也都贴有诗词和绘画，但都是些婚姻美满、白头偕老的宋词，或是古时烈女杰妇贤德孝行的画图。 再有就是吉祥如意、花鸟鱼虫之类的装饰了。可是这儿贴着的这些东西就难免显得轻浮和萎靡了。来这里的文人墨客常常会见景生情，写下些诗文或者图画，一是消遣，二是留念，一般都不敢留下真实姓名。图画诗文做得好的，老鸨就用来装饰床的内壁，贴得久了再换上新的。狄公见一连对子字迹很是灵动洒脱，不禁低声念道：柳眉才玉度春色，秋无半已坠秋声。他念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写得很凄切啊，人生往往正是如此啊。他突然直起腰来，眼光落在了一首七言绝句上。绝句前两句的笔迹正和冷前房里看到的那幅夏日莲花图上的题诗几乎一样，后两句却是一丝不苟的公开，即是娟秀，一眼就可看出是受过教育的名媛淑女们的惯常笔迹。这个诗是这么写的：百年纷纷走大川，逝水落红两渺渺，莫向三春留华章，一夜风雨记多少。诗的下面没有留款，
1: 这也是当时流行的雅士，男的先写下前两句，女的再续上后两句，分珠便是连句，合璧则是一绝。上面这首诗正是这样，他用逝水落花来比况人生短暂，欢乐难久，很可能就是暗喻这种私会的关系，且写得不落尘套，甚有意境。
0: 那个红眼睛描述滕夫人的情人两颊喷红，这种喷红并不一定是由饮酒引起的，倒很可能是使冷得丧命的那种可怕的肺痨病所表现出来的症象。那个年轻画家对生命的感叹，对莲花的偏爱，似乎更进一步说明问题。狄公对燕香说：这首诗有可能就是滕夫人和他的情人合写的。
1: 燕香道：啊，我不懂诗的意思，不过我听起来倒像一首悲哀的诗。哎，你认得出他情人的字迹吗？
0: 认得出，不过即使认出了又有什么用呢？他死了半个月了，怎么会是杀了滕夫人的凶手呢？狄公说了以后又想了一会儿，对燕香又说：你现在下楼去同那老鸨闲聊聊啊，请他仔细地说说那对情人的事情。
1: 燕香不快地撅起一张小嘴说道：你看你急于想赶走我吗？你耐着性子再陪我一会儿吧，假戏不真做也还得做做样子嘛。
0: 我这心里呀、虽搁着点事，但我还是非常喜欢你陪着我的。去吧，你去把那个大盘拿来，我们吃一点喝一点多聊上几句。
1: 燕香一声不响地从床上爬了下来，取来那托盘放在两人之间，一屁股坐在篾席上，倒了两杯茶，自顾吃了一块糖。突然他开口道：哎，你说这不同你在自己家里一样吗，傻瓜？
0: 你说什么？在自己家里？你不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是不会有家的。
1: 别讲你的鬼话了，你的戏演得很像，但是你瞒得过排军他们一帮粗心人，却瞒不过我。
0: 哦，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他凑近狄公，很快用

0: 席子上津津有味地呷着茶。哎，那号人要是遇上这样的好机会的话，即使他们正忙着一头买卖，也要和我纠缠够了才去为他的买卖操心呐。他们哪里像你这样有福分，家里一定是藏着三妻四妾的，娇滴滴的甜言蜜语，白天黑夜的哄抬着你啊。我知道你是什么人，干什么样的营生，我也不需要管问这些，我确实耐受不了你这股子怠慢人的劲儿啊。
1: 这突如其来的一顿数落着实叫狄公吃了一惊，他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0: 燕香以一种抱怨的声调继续说道，既然你不是我们一类的人，为什么又混来我们这里监视我们，监视派军？
1: 怎么是监视？
0: 派军是个完全信赖你的好人，你是不是想拿着我们的短当笑话讲去啊？愤怒和激动使他流出了眼泪。
1: 哎，你说的对，我确实在扮演着角色呀，但绝不是随便取笑你。我是衙门里的官员，正在查访一桩杀人案子。排军和你虽不知我的底细，但却给了我种种方便和协助。你说我不是你们一类的人，那完全错了。我曾立誓为国家效忠，为百姓办事。我们皇帝子孙、大唐臣民都是一家人，刺史夫人也好，你燕香也好，宰相尚书也罢，你的排军也好，都是一类的人。燕香，我讲的这些话你听得明白吗？
0: 燕香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怒气消了不少。他抽出绢帕擦了擦脸。
1: 还有一句话让我向你赵氏说了吧，燕香，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女子，不仅体态窈窕，容貌可爱，而且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呢。
0: 这虽不是实话，不过听起来还挺入耳的。看样子你很累了，你躺下吧，我给你打扇。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九九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0: 燕香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怒气消了不少。他抽出绢帕擦了擦脸。
1: 还有一句话让我向你赵氏说了吧，燕香，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女子，不仅体态窈窕，容貌可爱，而且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呢。
0: 这虽不是实话，不过听起来还挺入耳的。看样子你很累了，你躺下吧，我给你打扇。
1: 狄公在敏席上躺下，燕香轻轻地将挂在床角的那把芭蕉扇摘下来给他打扇，不知不觉狄公就进入了梦乡。狄公醒来的时候，见燕香正站在床前。
0: 哎呀，你这一觉睡得可真香啊。我在楼下与那老保姆闲扯了半日了。
4: 我这睡了多长时间呀？
0: 都有半日了。老保姆说你准是一个用情很深的人。

0: 诉了我，那个贵妇同她的情人到这里来过两回。
1: 哦，
0: 这和红眼睛说的正一样。啊，老鸨说那个贵妇是个柔弱的女子，但却是十足的派头。那男的看上去也是出身于豪富之家，可是呢，好像身体不太好，咳嗽的挺厉害。他付给老保姆一大笔钱，老保姆还说呀，他们来这儿的时候啊，两次都有人跟踪。
1: 跟踪？去是如何个跟法？
0: 啊，跟到这所房子，跟到这个房间，两次都一样。那一对刚上楼啊，这一个就紧跟着来了，他就从刚才我堵塞的那道裂缝中往里的偷看。当然这很隐蔽，还得付给那老保姆一笔钱呢。
1: 哦，那人是谁呢？
0: 啊，他可没留下名字。老保姆说那跟踪的人是个瘦高个，方巾裹着脸面，只露了一对眼睛在外面，所以呢没看清他的相貌。他讲话的时候又把声音压抑着，看他那行动气质呢，倒像是官府里做工的。
1: 做工的？
0: 很是有些气度。他走路的时候一条腿还有点瘸。
1: 狄公听罢一声不响地沉思着，此人不可能是别人呢，正是藤坎的师爷潘有德。燕香帮着狄公换上了那件压青葛袍，系上了腰带。狄公戴上了帽子，用手摸摸衣袖，有点踌躇地说：“燕香啊，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我很是感激。”说着就从衣袖里面摸出了几贯铜钱。来，看这点儿，你全起收了吧，做个茶钱。
0: 啊，不不不，我一个铜钱也不要。他们走下楼来，老鸨正在楼下等候着，堆起一脸笑送他们出了大门。
1: 上了大街，狄公对燕香说：“我现在得到北门去一趟，吃夜饭的时候我们在酒店里见面。”燕香点了点头，给狄公指了去北门的路，然后他们就分手了。
0: 狄公将他的大红名帖递到牟平县正衙大门，不一会儿衙里走出一个参军，说道：“潘总管请沈先生内厅叙坐。”潘师爷将一大堆公文函卷推到一边，请狄公就在书案对面坐下。他拿起一把茶壶给狄公倒了一盅茶，然后哭丧着脸说道：“沈先生，你一定听到那个可怕的消息了，滕老爷悲痛得差不多要发疯了。”“
1: 是啊。”“
0: 今天早上他又突然把冷掌柜给抓起来了。”“你知道这冷掌柜是本县有名的乡绅呐，一时间满城风雨，到处议论纷纷，我真为滕老爷捏一把汗呐。现在一切都乱了套，诗也验不成了，那个一向谨慎的仵作竟擅自离开县城，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突然想到了什么，看了看狄公，改了话题：“哎，沈先生，我想你今天游览的很愉快吧？”“
1: 是。”“
0: 我不想说些不愉快的事来拜你的雅兴。你到了城隍庙了吗？我担心下午天气太热，你会不会感到什么？”“
1: 我今天确实游览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在西门南街。”狄公说着紧盯着潘有德的脸，可潘有德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反应。“
0: 南街？” 哦，我知道了，你说错了一点，你说的实际上是南二街。嗯，一点没错，南二街上有个小小的禅寺，很古老，是300年前一个从西域来的大和尚创建的。哦，那个和尚。
1: 狄公听任他把和尚和禅寺的故事讲完，没有打断他。狄公想，假如监视那对情人的正是这潘有德的话，毫无疑问，他准有一套出色的表演功夫。等潘有德一讲完，狄公说道：我不想多打扰你了，我知道滕夫人的案子忙得你不可开交，不知衙里稽查出了什么线索没有？
0: 哦，尚无线索呀。滕老爷知道的情况可能多一点儿，他亲自在进行稽查，这你完全可以理解。哦，被害的正是他的太太吗？哎，罪孽呀，沈先生，这真是可怕的罪孽呀。
1: 是啊，作为滕老爷的客人，我同样也感到很难受啊。他们夫妇的同僚朋友想来更当如此了。听人说，滕夫人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女诗人吧？我想她大概加入过什么诗社吧。
0: 潘师爷微微一笑说道：看来沈先生对老爷夫妇是很了解的。
1: 当然，
0: 你知道他们一向深居简出，当然滕老爷有县衙的公干，但除此之外他几乎谢绝交友。他在牟平县的望族乡宦中没有什么知己，也不同什么名流请客来往，他不想同任何人有所牵连纠葛，这样他在问案理事的时候便可秉公执法，不恶私情啊。滕夫人则几乎从来不出门，除了逢年遇节的到她守寡的姐姐家中去住上几天。哦，她结账原来也是一个有钱的富绅，35岁头上得疾病死了，那时候她姐姐刚过30。哦，到现在一直寡居在北门外一个很华丽的庄子里，那儿空气清爽，景色宜人。丫鬟们老说太太每回从乡下姐姐的庄子里回来都显得精神焕发，但是近一个月来她身体一直不好，脸色苍白，样子很忧伤。哦，这次一去竟被人杀了。
1: 停了一会儿，狄公决定发动一次直接的进攻。他装得漫不经心地说：今天我偶尔在一家铺子里看见一轴画，是这里一个名叫冷德的年轻人画的，画得很好，听人说他对滕夫人很是了解。
0: 潘师爷惊奇的一时愣住了，慢慢才说道：这我倒不知道，可是非常有可能。让我想想。这冷德是已故附身的一方远亲，故也常到滕夫人姐姐的庄子里去。对了，在那儿当然会碰到滕夫人。可惜他死得太早。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会作诗，又画得一手很好的花鸟。对，他特别擅长画莲花，千姿百态，却都是一种特别的格调。
1: 狄公觉得潘有德这些话根本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现在他已经知道了 那对情人幽会的地方，但最要害的问题，即卷入其中的神秘的第三者是谁，他却没有取得进展。听了老鸨的描述，很像是指潘有德，个儿高而瘦，身上有官气，瘸腿。李公决定最后再试一下，他身体向潘师爷靠了靠，低声说：潘先生，昨天你给我介绍了许多本城的名胜古迹，这些地方白天当然是使人很感兴趣的，可是天黑之后啊，可以这么说，一个孤独的旅行者的思想很自然的就会转向另一个方面。这儿你可知道哪些地方会有叫人满意的女人吗？
0: 潘师爷冷冷地打断了狄公的话。我对寻花问柳的勾当一向不感兴趣呀，也绝少关心，故无法做出令你满意的回答。僵了一会儿，潘有德的情绪稍稍平静了下来，心想不管怎么说，这个下流的家伙毕竟还是刺史大人介绍来的，于是他强笑着缓和地说道：你知道我也没有空闲，我结婚很早，一妻一妾，八男四女，故而嘛，我……
1: 狄公听后十分沮丧。潘有德的诚实规矩给他印象很深，看来他不会是跟踪去妓馆窥伺的人。那么，这个神秘的人又是谁呢？看来情况很复杂。他忽然想到，也许从滕夫人的诗作中能够找出一点什么线索。狄公将茶一饮而尽，缓和了脸上的僵色。我是一个世俗的商贾，不敢说懂得什么文学，但我一直十分欣赏滕县令的诗。只可惜啊，我从未见过滕夫人的诗集。你能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本吗？
0: 这个可有点难办呐。滕夫人是一个性情孤寂、谨慎虚心的人。滕老爷告诉我说，他常劝夫人将他的诗也刻印集子，但夫人总是坚决地拒绝，这样老爷也不好意思再去勉强了。
1: 这确实可惜了，我真想读读他的大作，这样当我去向滕县令表示我对他夫人的哀悼时，也好就他的诗文讲几句赞赏的话呀。
0: 潘师爷忽然想到说：我倒也许能帮上你一点忙。前几天滕夫人曾交给我一部她的诗作的抄本，是她本人誊写的。她请我帮她核查一下她的诗里有关牧平名胜古迹的描绘有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我正要将这部手稿交还给老爷收起来保存。如果你很想看看，现在不妨就拿给你翻一翻。
1: 好极了，好极了，我就坐在那边窗户旁边翻阅翻阅，你在这里继续忙你的公务吧。潘师爷打开了抽屉，拿出一本用蓝绢封面装订齐整的册子，狄公接过，便向那窗前椅子上坐下。他首先将诗册很快地翻了一遍， 发现上面那娟秀工整的笔迹和他在那幽会的床壁上所看见的那首诗的后两句的笔迹几乎一样，只是有细微的一点差别。这点细微的差别当然可以理解，抄本是在安静的书房中仔细誊写的，而那两句诗则是在秘密幽会的过程中随手写下的。接着地宫开始从头一首一首读起来，很快他就被吸引住了。他从狭隘的儒家观点出发，非常欣赏这本诗集，其伦理纲常关乎世道人心，讽喻比心契合诗旨三昧，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其断字练句音韵声律上也有很高的造诣。狄公早年也曾写过一首劝农的长诗，他一向对那种痴红烟翠专门描写男女间恩恩怨怨个人的喜怒哀乐的诗不感兴趣，对那种叹老皆悲无病呻吟的诗更是头痛。然而他不得不承认唐夫人的抒情诗写得好，他的诗蕴蕴着炽热的感情，闪发着新颖奇妙的想象力，有气象有意境，自然而然地拽住了读者的心，激发起人一种略微感伤的爱慕之情。狄公记起有好几句名句景策在滕侃的诗词中也出现，这清楚地表明他们夫妇在文学创作上合作是非常密切的。
0: 狄公把诗册放在腿上，慢慢捋着胡子，坐在那里呆呆出神。潘师爷惊奇地看了他一眼，他也不曾察觉。
1: 狄公想，一个温雅贤淑、感情敏捷而又才华出众的女子幸福地嫁给了一个和她志同道合的丈夫，怎么会对丈夫不忠呢？她将自己深厚炽热的感情如此真实坦白地记录在她的诗歌中，她竟会堕落到去妓馆干那种幽会的下贱勾当。突然狄公想起了那笔记上的细微差别来，会不会那个去幽会冷得的女人不是滕夫人，而是她寡居的姐姐呢？那个年轻的寡妇也可能戴上滕夫人的耳环及手镯，因为姐妹间互借首饰的事是经常有的。冷得又是她的远房亲戚，她比滕夫人有更多的机会与冷得接触，再者滕夫人不是还有两个妹妹吗？于是狄公就问潘有德，你知道滕夫人有两个妹妹也住在北门外的庄子里吗？
0: 潘有德答道，就我知道那里只住着她的一个姐姐，就是那个附身的遗孀。
1: 狄公将诗册还给了他，口中连声称赞，好诗啊，好诗，规格风雅，令人肃然起敬。现在他确信那个年轻的寡妇就是冷得的情妇，他笔迹当然会和滕夫人的十分相似，因为他们在家做姑娘的时候就跟随一个作馆先生读书习字的，很可能他打算校期一过就和冷得结婚。他们幽会现在已不是他要关心的事情，而那个低级趣味的监视这一对情人的神秘人物看来也没有必要再去寻找了，事实证明他弄错了。狄公叹了口气站了起来，要潘师爷转告滕侃，他要求见他。狄公在滕县令的书斋里一坐下就说，滕相公， 我打算明天就离开这儿回登州。我尽了最大努力进行了调查，始终无法证实有第三者卷入尊夫人死亡一事。你的分析是对的，实际上它不可能是一次巧合。唐相公，我很抱歉，我今天晚上准备为沼泽地里发现尊夫人的尸体琢磨一个言之成理的解释。啊，当然我还要对拖延此案上报的事向刺史大人承揽全部责任。
0: 滕县令严肃地点了点头说道，哦，狄念兄，我对你为我尽的一切努力深表谢忱呐，对你这种乐于助人的品格十分赞赏。事实是我应抱歉，我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坏了你许多游兴。
1: 不不不，
0: 你能到我这里来看我本身就是对我的一个莫大安慰。你对我的同情和帮助我将铭记在心呐。
1: 狄公听了深为感动，滕侃完全可以把他痛斥一顿，因为他毁坏了证据，延误了申报，再者他还曾给了滕侃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唯一使狄公感到安慰的是他曾设法将仵作支开，这样炎热的天气尸体肯定已经腐烂，详细的验尸已经不可能了。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剧院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秀。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早班车。
3: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4: 近期千帆星座正以18颗卫星堆叠发射的颠覆性技术呈高频发射状态。为何要实行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为何要进行如此密集的发射？千帆星座所需的万颗卫星又该怎么生产？递交千帆进发，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步入全球组网快车道。

0: 月四号19时39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六月四号在太原有一发一箭十八星，然后六月五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八的也是一箭十八星，目标没有变，也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0: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至6月5号，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组网加速形成。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低轨卫星是指在距离地球表面约16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具有传输时延小、链路损耗低等特点，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

0: 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10000颗，而中国的千帆星座一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对此，胡海英说：“
1: 整个世界上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2G、3G是学着干，到4G、5G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我说句实话是带了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5G 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我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走，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0: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10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但胡海英表示，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1: 举我们自己科学院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院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就是先连在这支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
0: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信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这条通信通道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有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胡海英说，
1: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两度之间你只能放一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政府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它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地轨互联网 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0: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他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机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技术量仅占全球的9%到1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具备多种功能在轨寿命长的大型卫星显然不能满足未来卫星互联网的建设需求。胡海英说，
1: 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内做这件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总体呢，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像都是有冗余的概念，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坏了一颗星，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在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了。
0: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一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二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三期中太超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时间紧，任务重，如何适应现阶段大规模组网带来的挑战？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千帆星座的卫星使用寿命只有7年。
1: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型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0: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但截止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目前我国的几家头部商业火箭公司都在进行可重复使用火箭相关技术的验证工作，以支撑我国大规模卫星组网对于火箭的需求。对此，胡海英说，
1: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生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的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啊。它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0: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1: 实际上就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星物计算机啊、磁孔应答机啊等等，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4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包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包，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机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它哒哒哒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0: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1: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我想先申请肯定是做好准备的第一步。
0: 20.3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但宏大高远的战略最终都要落到一颗一颗卫星的研制上，如此数量的卫星又该怎么生产呢？在海南文昌的火箭发射场的门口就能看到卫星超级工厂的牌子，这里规划的卫星年产量达到了1000颗。
2: 原来我们传统上做卫星是要保成功，把卫星做出来成功打上天，让卫星实现功能，但是随着卫星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所以我们就慢慢把卫星从一个工艺品最后变成一个产品，现在要变成工业品，工业化是降低卫星成本的必由之路。
0: 从保成功到用得起，航天卫星超级工厂负责人董广红道出了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关键，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降低卫星的制造成本。
2: 如果都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一年能到500颗左右这么个量级，对，也只有这个量级我们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0: 董广红是一名老航天人，自从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卫星制造的相关工作。他说，传统造卫星为导视作业，也就是一颗卫星固定在一个区域，制作人员轮番围着它精雕细琢，这样的生产方式可以确保卫星高质量高可靠，但弊端是生产节奏慢，成本高，很难实现批量化制造，无法满足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需求。董广红和团队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实现卫星批量化低成本的工业化制造，但这在国内卫星制造领域没有可借鉴的先例，属于工程实践上的无人区。
3: 这类卫星如何在我们的产线上移动，我们也看了很多地方，没有经验可介绍。
0: 经过反复思考，董广红从汽车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中找到了破解卫星批量生产难题的灵感。经过反复探讨论证，由传统航天与汽车制造两个行业的人才组成的团队提出了脉冲式生产方案。这一方案结合了传统卫星导视生产与汽车流水线生产的特点，卫星像汽车一样在流水线上移动，在每个工位又像导视一样的固定，以4小时为一个节拍完成特定作业，既保留了航天产品对精密与可靠性的要求，又融合了汽车工业的高效与节奏感，这样对制造人员的要求、用工成本都降低了。
2: 传统的导师，因为他就一颗星和每一颗星都不一样，所以他需要技术人员、技能人员水平都很高，就他得考虑上一道下一道，考虑很多事情，不是说干完我当前的活就行了，他就是得是一个这方面的叫通才吧。我们现在培养的不是通才，是专才，就希望各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把自己的操作做好就可以了。
0: 今年四月，工厂

0: 力安装调试了首条卫星生产线。董广红说，这条生产线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柔性生产不同尺寸的卫星。
1: 对，其实这个支撑平台是偏大的，我们加了一些工装，在这种工装做一个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这卫星，包括这个旋转变位机，这个空间也是留够了这个空间的，就能够降低成本，提高这条线的使用效率。
0: 站上卫星超级工厂的楼顶，不远处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清晰可见。董广红期待着与发射场紧密配合，实现卫星出厂即发射。
1: 以往的卫星运过来以后，要在发射场做一系列的测试，首先有运输的成本，还有测试的成本，测试又要占用这个时间成本，还有一些设备成本。那我们卫星在这个厂房做完以后，装进指令罩就可以直接拉到基地，减少了运输，减少了两次测试，所以从时间上和成本上都会节约很多。
0: 20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胡海英表示，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他们正为中国航天通向更浩瀚的未来打下最坚实的地基。
2: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王福商的要求来讲是不降低的，7年的服务寿命等等，我们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刚才说，我们起得很早，但是我们中间稍微停了一下，现在处于奋起直追。我自己觉得这几家现在都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这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都处于这么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2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以后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就可以我们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畴，我想一定要靠天上。

0: 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
2: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3: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安利好不好？
2: 连日来，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
2: 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号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役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校照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福建舰下水4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当局一再挑衅，将有怎样后果？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派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
1: 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4: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尤其最近啊，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四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啊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1: 今年呢是福建舰下水四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五件套，这五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5: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五件套指的是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啊。首先呢就是歼35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35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待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 幻影2000还是 IDF 金果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啊。因为呢这个歼35啊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 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 DT 啊，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啊，就是我们的空警600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啊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啊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啊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福建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啊，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福建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

0: 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1: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2: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介绍了，福建舰啊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4年啊，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11月一陆列之后，立刻就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的任务。那么在这次任务当中啊，这个福建舰搭载的歼-35、歼-15T、歼-15DT、空警600等多型号的舰载机啊，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啊、舰机联合搜救啊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啊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福建舰一陆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啊关注到，像歼-35啊、歼-15T 啊，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啊，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啊，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1: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0: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三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啊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它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A 或者是054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是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1: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他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3: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这个一般型的雄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这个作战半径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雄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雄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1: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2: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事实呢一再的证明所谓这个航母杀手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在解放军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吹过了头。
1: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27 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3: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 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维，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

0: 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官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水河口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啊，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斩首。一旦台海生变，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能够及时逃走，所以任何台军的防务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由此啊，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1: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极真极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
2: 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他进行跟踪，对他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他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他的附近突然打开加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那么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它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它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1: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3: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8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召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员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啊，说频繁地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了严重的干扰。 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1: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5: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6: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7: 这一定很贵吧？
6: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4: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5: 烫死了！
6: 有人吗？快救救我！
8: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

0: 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 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 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5: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4: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5: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6: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7: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6: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7: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6: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 张英善一心向前，
8: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6: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7: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9: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

0: 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3: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4: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3: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5: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修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况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上在云听客户端。
1: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2: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假日版。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4: 992早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今天呢是6月27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
2: 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周末到了啊，这两天适合大家出去玩吗？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全省延续多云转阴的态势，北部、西部的雷雨范围扩大，局地雨势增强。同时呢，中南部受到升温影响，迎来了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但是呢，还是要警惕雷雨、强对流天气，时不时的刷一下存在感啊。所以说呢，大家假期还是要保持警惕，做好防范措施。
1: 我们再来看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北部和保定，还有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还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在最高气温方面，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34度到36度，其他地区21度到33度。
2: 省会石家庄市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今天早上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44，属于优。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9800起。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04，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今天呢是我们的假日版了啊，大家呢又可以积极的来点歌了。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可以在我们早高峰的留言互动专区来直接点歌。怎么找到留言互动专区？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就可以了。
1: 来的朋友不少啊，你好九九爱，好好爱自己，彭龙，还有好天亮，回忆，一生相随，以及我们的银河安哥，做个好人，敬而不争，和70后啊都来打卡啦。另外呢，有位叫你好的朋友啊，13个小时以前来打了个卡，打了个晚卡，我们可以积极的来打卡，积极的来点歌啊，我们也会继续陪伴着各位。
0: 银河就说早上好啊，又到周末了。另外呢，敬而不争也说到，说周末快乐，愿你心想事成，生活舒心惬意，家庭和睦美满，好运接二连三。一大早需要工作的朋友还挺多的啊，用户70后也打卡了，说大家早上好啊，我要开始搬砖了。另外呢，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最新路况消息，我们听听他是在哪里。
2: 92报个路况。有一大叔在这个南二环逆行，骑了个电车。
0: 有一位大叔是吧？我看到我听里，我以为他说有一大街，就是有位大叔在南二环逆行骑着自行车。他还有第二段，我们再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2: 正常行驶的话是由西向东。他在由东向西逆行。然后现在二环的话，那个也不是很堵，车速都挺快的。他突然就杀出来了，这个人骑行的还挺危险，他是由东向西逆行，刚才的话是走到建昌大街这个南环这了。
0: 好的，谢谢您。南二环建设大街南二环这儿了，已经是在这个南二环上逆行骑着电动车呢，而且用了一个字啊，就杀出来了。所以呢，很多车辆可能是避让不及。现在南二环路上车不多，车速都比较快一些，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1: 是的，谢也看到了，他说南二环东路东向西在翟英大街、谭固大街之间呢，有一个电车在西向东的逆行。那现在东向西的这个太阳比较刺眼啊，不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到它，很危险，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注意避让。
0: 看到这个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啊，也都看到了，大家都觉得挺危险的。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反映给相关部门。那么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想和我们聊天，可以找到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啊，发送路况信息，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发送信息过来，微信呢直接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哎呀，这两天我们总说天气早晚很凉快啊，晚上几乎都不用开空调睡觉啊，已经不太像曾经我们度过的那个夏天了。也有朋友说入伏的话呢，夏天可能就会回来了。
1: 是，那么今天的这个三伏天的时间表出炉了啊，40天的超长版和往年相比呢，差异非常的显著。
0: 没错啊，这个2026年夏至是6月21号，立秋呢是8月7号，根据精准的敲定了这样一个日期，就敲定了三伏的时间段了。全程是从7月15号到8月23号，合计40天。初伏呢，也就是头伏，是7月15号到7月24号，共10天。
1: 哎，那这个周末天气气温也是开始逐渐升高了啊！白天燥热，早晚呢还有一丝凉意，湿度呢也开始淤积，闷热感初显呢，就是防暑的起步期了。
0: 哎，我们再来说一下二伏啊，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共20天。这20天啊，是全年最热、最闷、最湿的核心时段了，恰逢大暑的节气，高温加高湿双重暴击，像那种桑拿天就变成常态化了。咱们北方也是这个干热暴晒，也会有桑拿天的情况啊。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做好防护。
1: 是，末伏呢，在8月14号到8月23号啊，一共是10天立秋后入伏。那虽然说有秋风渐起呢，但是暑气未消，秋老虎呢非常的凶猛，午后呢依然很酷热，早晚温差会略微的增大啊，湿热也会慢慢的消退。
0: 六月即将结束，希望7月能够少一些极端的天气吧，咱们顺利的可以迎来秋天。说到秋天啊，感觉刚刚过完年， 这马上好像又要过年了、啊、
1: 是，这半年的时间都过去了啊、嗯、这时间如白驹过隙啊，不知不觉就从身边溜走了。2026呢几乎过完一半，下半年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哪些计划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对，您可以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找到我们的互动留言专区，跟我们来聊聊天吧。

0: 我们看到鹏飞发来信息要提醒一下，说南三环胜利大街下桥口由北向南这个坡的下面路口这儿有一个一米来长的槽缸，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是在南三环胜利大街下桥口由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呢，我们看到早高峰的互动评论专区啊，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评论就说到了，说去年三伏就是40天，相当于4个伏哈，那今年又是40天啊，这不是要了命了吗？确实，而且呢，最热的那个中伏啊，有20天的时间。
1: 哎，我记得啊，当时全开空调，就是从早到晚不能关空调的时候，大概是2周左右的时间啊，这熬过了那段时间，其实后面就好很多了。
0: 还有幸福99爱就发来信息说早上好啊，周末路况就是好。
1: 哎，
0: 确实。是啊，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整个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都是非常良好的。
1: 别问我是谁说了，想听风吹一下可以吗？没问题啊，安排啊。
0: 哎，给您安排上啊。好，大家想点歌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专区继续留言。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入汛以来啊，河北的降雨开始了连轴转的模式，频繁登场。截止到6月25号，省会石家庄降水量达到了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38.3毫米偏多2.3倍，超常年的均值了。而这还仅仅是河北汛期的序幕啊，真正的降水峰值高报。

0: 暴雨的高发风险都是集中在七月到八月，这两个月是河北全年降雨最集中、致灾风险最高的重要时段，也是防汛避险的关键窗口期。
1: 随着我国主雨带持续北抬，华北地区呢即将迎来集中雨季，河北呢也将步入高强度、高集中的主汛期降雨时段。汛期降雨呢具有突发性强、短时雨量大、局地性明显的特点，极易诱发山洪、城市内涝、边坡滑坡和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防汛避险形势严峻。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公众，平时呢多关注气象信息，提前做好充足的防范准备。
0: 那为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和应急处置能力，石家庄市城管局在全市48座地道桥最低点统一布设了水位标尺和高清视频监控，在15座重点地道桥、43条重点路段布设了智慧储能应急路灯。
1: 我们再来关注高招，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于6月26号17点到8月1号的17点呢正式开放使用，考生可以直接输入网址 www.hbzyck.com 登录参考系统。
0: 本科提前批 A 段军队院校，专科提前批定向培养军事院校，集中填报志愿是在6月26号10点到6月27号的10点。你报考的考生呢，可以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通过志愿填报系统来进行填报。
1: 今年呢，石家庄中考招生录取前批类呢，增加了3+3贯通培养项目学校志愿，普通高中的分配生志愿呢，由原来的一个增加到3个。
0: 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布了声明，所有使用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命名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以及图标当中出现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字样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都是假冒的。
1: 胡润研究院6月25号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全球呢共有1603家独角兽企业上榜，其中的中国上榜企业381家，河北共有6家企业上榜，较上一年的增加1家。从2023年到2026年，河北省上榜企业数量每年都在逐步的增加。
0: 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委金融办联合近日发布了公开信，提醒广大种粮农户紧绷防范之弦，审慎甄别项目，守好自身的积蓄，自觉远离各类涉粮的非法集资圈套，确保粮食收购平稳有序，钱货两清，安心放心。
1: 再来关注石家庄地铁的建设又有新的进展，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建河桥站至胜利大街站盾构区间右线6月25号呢是顺利的贯通。那钢套筒施工技术呢首次在石家庄地铁施工当中应用，有效地破解了复杂地质的施工难题。
0: 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6月25号在张家口崇礼区富龙四季小镇开赛，比赛为期5天，共有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自行车运动员将会在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田径场绕圈3类赛道10个项目当中展开角逐。这项赛事呢是首次在中国举办，也是崇礼首次在夏季承办世锦赛规格赛事。
1: 子龙出征长山战谷非遗记忆沉浸互动体验活动本周6日呢将继续在正定古城举行。
0: 早间的7点17分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首先柯这位朋友说到，说石青路由北向南过了杜同红绿灯这个路口这儿，中间隔离带建议清除一下，有点阻碍交通了。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很多朋友呢通过我们的微信点歌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要想点歌的话呢一定要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怎么找到我们呢？我们看到马年一定要健康就发了5个字啊，互动留言专区，您这样发是找不到我们的。
1: 是的，
0: 您需要发早高峰，发送早高峰3个字，然后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来听一听刚才那位朋友点播的歌曲《风吹一下》。

0: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2: 喏，就在那儿呢。
1: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7: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4: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5: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6: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7: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4: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10: 荣耀，
11: 第二十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10: 悬念，
12: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10: 遗憾，
13: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10: 欢呼，
14: 打门，球进了，
15: 这是一个绝杀球。
10: 聚焦足坛巅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16: 就到全景世界杯，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相关消息啊。北京时间27号呢，小组赛 I 组的第三轮，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啊，法国队是3战全胜积9分，小组第一出线。挪威队呢是2胜1负积6分啊，排名小组第二出线。I 组第三轮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呢5-0战胜了伊拉克，排名第三，保留了晋级淘汰赛的希望。
17: 那今天早晨的比赛还是有看点的啊。小组赛 H 组第三轮，佛得角将会迎战沙特阿拉伯，乌拉圭呢将会对阵西班牙。那目前呢，这小组4个队都有晋级的希望。西班牙积4分领跑，乌拉圭与佛得角同积2分，沙特积1分垫底。
16: 今天上午11点的小组赛 G 组的第三轮啊，新西兰将对阵比利时，埃及将迎战伊朗。埃及呢积4分领跑，伊朗与比利时同积2分，新西兰积1分垫底。目前呢，4队均有晋级的希望。今天所有球队为了能够小组出线，应该会全力以赴了啊！期待这个周末可以看到精彩的比赛。
17: 是的啊，世界杯小组赛程过半 ，A、B、C、D、E、F 3组前2名稳稳地锁定了淘汰赛门票。其余小组呢，多支球队都是凭借着2连胜提前锁定了出线的资格。其中呢，美加墨世界杯3支东道主球队是闷声发大财了啊，全部小组出线了。墨西哥队历史性小组全胜，美国队前2轮6分锁定了头名，加拿大队呢首次也是跻身了淘汰赛。总的来说呢，东道主要想小组出线啊，真的是占据了天时地利和人和。
16: 那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呢，日本是以1-1战平了瑞典，1胜2平积5分，排名呢小组第二。在晋级淘汰赛之后呢，将面对巴西队。交锋历史上呢，巴西与日本共进行过14次交手，巴西11胜2平1负，占据绝对优势。日本足球的崛起呢，从学习巴西足球开始。那徒弟呢，如今要和师傅过招了，会不会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情况发生呢？
17: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说啊。另外呢，在6月25号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当中，E 组的德国队爆冷1-2不敌厄瓜多尔队。那么 F 组的日本队与瑞典队1-1战平啊，4支队全部 都是晋级了淘汰赛，压力给到了 A 组的韩国队。
16: 哎，韩国媒体自己算了一笔账啊，想要出线，韩国队呢需要同时满足多个条件啊，比如说阿尔及利亚或者巴拉圭队末轮输球，福德角或者比利时末轮不胜，韩国队呢仅存在理论上出线的可能了。
17: 对，一时间德国报复韩国，全世界都在针对韩国，都登上了热搜榜了。那么为什么会有德国报复韩国这么一个梗呢？啊，事情是这样的，就是2018年的时候，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末轮，卫冕冠军德国队被已经提前出局的韩国队踢了个2-0，掀翻了小组垫底啊！当时呢，德国足球的尊严也是被按在地上摩擦了。
16: 那至于这次德国队是不是有意报复啊？好像很难界定。那作为夺冠热门的德国队，在一场无关胜负的小组赛当中轮休主力，好像也是说得过去的。
17: 是的。其实昨天呢，我的朋友圈有不少朋友晚上都熬夜看挪威对法国了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因为北美的时差的原因，很多重磅焦点的赛事其实都集中在了北京时间的深夜或者是清晨。球迷们一边要面对凌晨的绝杀、点球大战的赛事诱惑，一边呢也要面临着胃胀反酸、通宵失眠、晨起乏力这样的身体反噬。
16: 哎，是的，那每届世界杯期间呢，睡眠紊乱、急性肠胃炎、痛风，还有情绪性的高血压就诊人数都会明显的上涨。大部分呢是25到40岁啊，需要次日上班的球迷。那看球上班连轴转啊，怎么样才能降低熬夜的损害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如果说看到凌晨这个0点到5点的比赛呢，可以赛前1个小时闭眼眯一会儿，千万别睡沉了啊。深度睡眠如果突然被叫醒的话，会头昏脑胀，赛后呢更容易失眠。赛后立即关掉短视频的这个还有这个讨论啊，评论区，千万不要反复的回想比赛的情绪。
17: 哎呦，这很难啊！就比赛完以后，这个情绪可能就是想、想跟网友们多聊聊天啊。清晨6点观赛的话呢，可以看完比赛之后拉开窗帘，在阳光下呢简单的活动一会儿，快速的调整状态。如果是周五周六连续熬2天夜，那么周日晚上9点咱们就要关闭所有的电子设备，保持室内昏暗的环境，提前的闭目休息一会儿，仅需1个晚上咱们也能把紊乱的作息调整回来。
16: 哎，那大家喜欢看比赛吃零食啊，咱们这个零食啊尽量吃什么呀？黄瓜、
17: 没什么热量的、是吧，
16: 黄瓜、小番茄啊，再给大家推荐比如说生菜啊、萝卜是吧。渴了呢小口的喝一喝温水啊，
17: 对，
16: 饿了呢再选无糖的酸奶，减轻我们的肠胃负担。
17: 对，
16: 实在是饿了可以少量，怎么办？吃点玉米啊，吃点蒸红薯啊，或者烤红薯，升糖呢相对来说平缓一点啊，对后续的睡眠影响也是比较小的。
17: 对，不要一到晚上了又开始喝啤酒了，或者是吃点、
16: 烧烤，
17: 对，烧烤、小龙虾、鸭货啊，其实对我们的胃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损伤。
16: 其实像早前的这个世界杯啊，你比如说如果是12点、11点的什么这个时候看啊，可能看到12点看到半夜1点咱们就睡觉了、这个时候你像稍微吃一点也不是那么大的问题。
17: 对，
16: 但是像这一届啊，半夜3点啊，
17: 就是你
16: 整点啤酒小龙虾，
17: 你说实话啊，你要是10点睡然后半夜3点起来，还真的是挺难受的一件事情、因为3点到4点应该是我们睡得
16: 最熟
17: 的时
16: 候。
17: 对，昨天晚上您熬夜看比赛了吗？现在应该在睡觉吧。好的，稍后呢是我们的半点报时，在半点报时过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4: 早晨7点30分，
18: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有请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1: 好的，周六的早晨呢，现在省会市区呢各个路段整体的流量都是非常小的，所以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是比较顺畅的。环线快速路以及市区内的主干道的话都没有明显的缓行点。先来看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四的高速口正常开启，省内各高速呢现在也是天气情况比较好，各个路段呢也都是正常开启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高速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6: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点33分了，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的是992早高峰的假日版。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整体的省会市区通行状况都是非常良好的。那也提醒大家，在畅通无阻的路上，咱们开车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超速行驶。
2: 嗯，我们再来看，很多朋友都来点歌啊。我们看用户038想点一首《一人制造的老爸》啊，这首歌稍微的有一点点的新潮了。不知道库里有没有，一会儿我们给您看一下啊。
0: 对。
2: 另外呢，还有这个爱吃樱桃的丸子，他说想听温岚的《夏天的风》。一会儿我们来找一找啊。
0: 帮您安排一下。还有用户6654说打卡了，我想点一首《童年》，可以满足一下吗？再回忆一下读书的感觉啊！确实这两天一直在中考。

0: 考啊，高考啊，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回忆这个高考的那个夏天啊。
1: 是，说到读书的感觉了啊，风林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哎，想点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啊，这首歌为什么说想起读书的感觉了呢？是因为当时我们小学的时候，每天的课间操，集合的时候放的都是这个歌啊，那个时候说，哎，什么湾，我一直在听啊，那个时候。
0: 哎，那稍后呢，我们也帮您来找一下，还有无名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说，石桐路永碧怎么这么堵车？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啊？石桐路永碧为什么这么堵车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6月25号6点过后，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64人。那么日本的东北海域此后呢，不久也是发生了7.2级地震，并且预警未来一周可能还会发生同等规模的地震。同一天，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也发生了5.6级地震。不过专家表示说，三个地方的地震发生在不同的断层和板块边界上，没有关联，也并不意味着全球地震进入到活跃期。
1: 目前呢，委内瑞拉的强震遇难人数呢升到了589人，那另有2980人受伤，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呢迅速抵达现场开展救援工作。专家表示，未来数周甚至数月，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等地呢可能会发生较强的余震。6月26号晚间，菲律宾、印尼海域的连发地震，震级呢分别为6.6级、6.7级和6.8级。
0: 根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5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的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已经因此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
1: 今年的7月4号呢，美国将会迎来独立250周年的纪念日。美国多项民调显示，近80%的人呢认为开国先贤们会对现在的美国感到失望。近半数人认为言论自由正面临着重大的威胁。78%的美国成年人表示，现在实现美国梦比上一代人更难。
0: 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多国近日连续遭遇高温天气，本周的极端高温已经导致西班牙超过200人死亡。由于酷暑难耐，法国人开始抢购空调，家乐福称家电的销量呢增1000倍。此前法国的空调普及率非常的低，仅25%的家庭装有空调，医院和学校配备空调的情况也十分少见。
1: 多家联合国机构24号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能源进展报告显示呢，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
0: 所以随后再来看一下天空啊，它要做一个提醒，说到复兴大街由南向北学院路隧道入口有下水道的铁篦子松动了，是在第二个车道啊，大家通行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一点。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相关部门。那刚才那位朋友点了一首歌啊，是想要听到童年，回忆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来自于张艾嘉的《童年》。

0: 听了童年这首歌，有没有想起自己小时候的夏天暑假是怎么过的啊？吹着电风扇，吃着西瓜，躺在凉席上，扇着扇子，感觉宁静而又美好啊。另外呢，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石桐路永碧怎么这么堵车，我们来关注温甲天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回复。
1: 石桐路永碧段修路呢，修路呢一直堵到快到新东门了。
0: 是因为修路呢，石桐路永碧堵车。我们看到小薇也说到，说是因为盐业公司到恒信汽配城路段正在修路呢，大家可以提前的绕行一下。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如果呢您今天想在我们的早高峰节目当中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想要点歌的话，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在里面评论说到您想唱的、您想听到的歌啊。另外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您为什么想听这样的歌曲，然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播放。好，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消防周报。
2: 消防安全提示，火警案例解析，119消防周报。
3: 各位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居民常有这样的侥幸，偶尔推上楼充电，简单改装电池，楼道临时停放，觉得不会出事。可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速度极快，有毒烟雾迅速扩散蔓延，短短几分钟就能封堵逃生通道，让人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撤离。5月24日，湖南省衡阳市一沿街多业态的商铺综合楼停在门口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热失控引发火灾，造成5人死亡。据了解，涉事电动自行车车主两次违规拆改电池，而且今年3月23日也曾因锂电池热失控发生过火灾，却没有引以为戒，最终酿成了惨痛的悲剧。4月25日，四川省成都市一居民楼一层楼梯口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据了解，起火原因为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电气线路发生短路所致。明知有险却漠视隐患，这样的行为不仅会使整栋楼的居民安全受到威胁，还会让自己面临巨额民事赔偿，甚至牢狱之灾。2021年9月20日凌晨，北京市通州区某小区租户违规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引发火灾，造成楼上邻居5人死亡，责任人因犯失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2021年7月19日夜，重庆江北一小区29楼周某将电动车放阳台充电，次日凌晨车辆线路故障起火，浓烟致同层2名邻居窒息身亡，周某因失火罪获刑3年，夫妻连带赔偿死者家属93万余元，物业公司因管理及应急处置不到位，另行承担36万余元赔偿。2019年6月11日凌晨，大理古城一处民房因经营者违规给多辆电动车锂电池充电，电池起火引发火灾，造成6人窒息身亡，法院以失火罪判处经营者李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合伙人赵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判令2人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河北省消防条例中明确规定，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以及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室内场所停放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充电，携带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危害消防公共安全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经营性单位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引发火灾事故造成严重后果，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正常提醒每一位居民、每一个家庭，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停放或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违规改装电动自行车和电池。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九九二假日情报站。
5: 中国最好吃的包子在这里，中国之内哪儿都有包子，包子之内也处处是中国。江南水乡有薄皮鲜汤，华北平原有喧腾麦香，捏一捏天山脚下的烤包子流油，咬一咬黄浦江畔的生煎包烫嘴，北方粗犷，南方轻盈，中部痛快，山地新裂，水乡细腻，滨海鲜甜，蒸笼一掀，仿佛物价云腾。等到云雾下的包子神州渐渐清晰，我们一起俯瞰全国，哪里的包子最好吃？华中地区包罗万象的中心所在，华中地区水系发达，南北交汇，这里三湘四水，九省通衢，千湖之省，华夏之源，天地之中，地理上足够包罗万象。若论包子，更是包罗万象的源头。万汤包之祖在河南，很多人以为万汤包来自江南，其实更早的源头在河南。有研究认为，万汤包鼻祖是北魏都城汴梁的山洞梅花包子，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河南开封第一楼小龙灌汤包。它提起像灯笼，放下像梅花。

听题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一口吃满嘴香，薄皮儿大馅儿，灌汤流油，嫩软鲜香。随着宋氏南渡，南宋定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灌汤包啊也从汴梁跟着下江南，也从此开启新的包罗万象。这个我们稍后在华东地区细讲，现在先去华中的湖北看看。湖北包子最带劲，最重的江湖味儿。湖北宜昌红油包子会咬人，面皮儿是老面发酵，馅料是麻辣牛肉，热辣升腾，肉香四溢，红油晶莹，咬一口包子反被包子咬得痛快淋漓，直呼快哉。试想古时长江边纤夫挥汗如雨，热量与电解质大量流失，随即厚油重辣大快朵颐的来上这么几口，那得多带劲儿啊。宜昌曾是荆楚进出巴蜀的水路要冲，因此这里的包子如果真有双腿，那么其中一条其实已迈入火辣的川菜世界。

子在这里已位列仙班。华东的江南地区商业繁荣，自古富庶，精细化饮食的传统也在包子上达到顶峰。这里的包子啊，就像苏州园林，精巧薄鲜。江苏靖江，金江近海，在这里长江把流入东海前最后的极鲜托付给了包子。江海交汇处的靖江，最不缺的就是膏肥肉满的河蟹了。内陆地带的珍馐也在这里萌生做馅儿的底气，皮冻的肉汤混着蟹黄浓香，堪为包子界鲜品代表。江苏无锡以甜著称，甜味儿在古时呢是富贵味儿，而在一切小笼包当中，无锡小笼包甜的最出众，因此一口无锡小笼包满嘴都是有钱。鲜肉的鲜，白糖的甜，五谷的汤汁伴着一点黄酒的馥郁，亦或大闸蟹的红亮肥鱼，江南地区的富足鲜美瞬间投影在唇齿之间。江苏扬州三丁包里有乾坤，从地里长的笋丁，地上跑的肉丁，长翅膀的鸡丁，既浓缩了淮扬菜的精细刀工，也一口吞下了天地食材呀。此外，上海的南翔小笼，浙江嵊州的老面小笼，江苏常州的家蟹小笼，南京的鸡鸣糠包，都堪称包子界的鲜中鲜。整个富庶大江南都在精巧的小笼包当中清晰映现，全国各地的包子可多了，这一时间啊说不清。下情报站下一站继续跟您说一说全中国好吃的包子在哪里。

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推荐时间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多喝热水就发来信息说，刚才说到石桐路往市区走堵车，还是往同业这边走堵车呀？主要是同业这边走堵车啊。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修路。目前呢，永碧同业这边是因为盐业公司到恒信汽配城路段修路，造成后方有一段严重的压车，能绕行的咱们尽量绕行一下，是往同业方向走，目前有压车的情况。
2: 另外呢，又到了咱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啦。今天给大家安利的一款啊，是懒人早餐和深夜解馋的救星，是追肉季的无添加爆汁烤肠。先跟大家说说价格有多大，有多炸啊！平时那一根纯肉的烤肠，便利店怎么也得4-5块吧，景区10块也是有的。咱们家爱商城夏日专属福利，99块钱到手整整40根啊，包含3大盒正装，共24根，口味呢是随你挑的，单根都是独立包装，份份锁鲜，好储存，吃几根撕几根啊。不用担心冻在一起拿不下来，也不用担心这个剩下不吃的密封保存不好，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
1: 而且我们还会再赠送您16根，
2: 是的，
1: 包含一盒正装黑椒烤肠8根，再加上多蔬鲜鲜脆皮肠8根，再送3包灵魂的辣椒蘸料，一共最终到手整整40根。
2: 口味也很多啊，黑猪原味啊，黑胡椒啊，芝士啊，藤椒脆骨，还有孜然鱿鱼。做法也很简单，解冻之后呢，微波炉、烤箱、炸锅、平底锅，几分钟就搞定了啊。再跟大家说一下价格，99块钱到手40根啊，别再去便利店花冤枉钱了，赶紧发送666来咱们商城下单购买吧。
1: 平时咱们要出去，要你说要叫到景区啊，或者是到哪儿买一个香肠，大概也得7-8块钱吧。这个咱们平均一根才2块多，而且呢，它这个肉质是没有问题的。
2: 是的，
1: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黑猪肉原味啊，它这个肉呢也是1:9的黄金肥瘦比，一口下去是纯肉爆汁的那种感觉，完全没有淀粉感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的感觉。如果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99块钱到手40根。爆汁烤肠啊，千万别错过了。
2: 是的，另外除了烤肠，咱们家还有老朋友啊，营养丰富的全燕燕窝银耳羹，不用炖煮，开水一冲就可以。选用的是印尼进口的燕窝，福建有机银耳，新疆红枣，宁夏枸杞，晋江冰糖，零脂低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啊。市场价98一盒，爱商城活动3盒到手仅需118元。下单呢还赠送你500毫升大容量食品机。不锈钢焖烧杯一个啊，同样大家可以发送666，发送3个6看到它。
1: 哎，刚才我们说到晚上看球啊，吃什么健康啊，您可以试试全燕的燕窝银耳羹。160问
0: 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为什么药品包装盒不要着急丢掉？
3: 买回药品时，有人习惯性的把药品外包装扔掉，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药品进入市场前，厂家为使药品维持药效，避免污染及损坏，在包装设计方面会加入避光、避热等措施，并将药品密封。如果扔掉包装，可能会使药品暴露于不适合存放的环境，进而影响药效。而且，不同的药品丢掉包装混放一起，还会导致串味儿，甚至互相发生反应，产生毒副作用。省药监局建议，药品最好保留原本的外包装进行存放，用药安全关乎你我。

0: 我们下次再见。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本周末我省大部地区又将出现降雨，局地雨量大。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了29号呢，大部分地区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并且这几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大家要对降水过程保持关注，提前做好防范。虽有雷雨，但气温并不低。周末这两天呢，中南部的最高气温是在34到37度，天气炎热，户外活动时呢要注意防暑防晒，同时注意勤补水。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秦滨高速的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抚宁南站、昌黎东站、北戴河机场站、荒甸庄站的天津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的。除此之外，省内各条高速运行平稳。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和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来看我们的直播。在直播当中呢，您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任何的问题在直播间里可以帮您直接解答。那如果您想提前预约的话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